0: 统一配方，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0: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0: 一面彩旗，扬起宾城自信；
1: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0: 让我们一起
2: 为大连加油，
0: 为达沃斯喝彩。
3: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8点至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至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6度。
12: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2: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2: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5: 领先早高峰，
14: 满电向前冲。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看行者发来的消息啊。西部通道高尔基路下桥口右侧车道呢是有一个单车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西部通道高尔基路下桥口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的事故。另外，维尼说到甘井子区天河路与华东路交叉口这个信号灯目前是无法正常使用了，四个方向的这个灯都不亮啊，在天河路华东路的交叉路口。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最近一条新闻啊。江苏南通的市民陈先生为了资金周转呢，在2023年向一家银行贷款了27万元，并且约定了年利率，还款的方式呢是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意外离世了。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是否应该由家人来承担呢？那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银行呢多次催收未果呀，就把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四个人呢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的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的近30万元。庭审现场的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是否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啊，继承人呢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应当依法交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的责任。本案当中啊，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的责任。而陈某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呢，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啊承担清偿的责任。那么陈先生父母只需要偿还本金和期内的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要一并的承担呢？当地的法院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了，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是违约金的范畴啊，应当认为是借款人主观故意违约的。本案当中的死亡其实是属于是不可抗力，而且之前他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的，所以呢不应当对其的行为进行处罚。那现在最终呢，法院对案卷做出了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了。一案释法，所以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判决，也就是说白了，谁继承谁还款。

0: 最近有个大学生在社媒上发布视频，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着蓝牙耳机在耳朵里边爆炸这事儿，大家最近关注了吗？这太可怕了，就一听这新闻这几个字儿都觉得麻人。根据报道呢，这个孙同学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天是凌晨一点左右，宿舍熄灯了，他呢就佩戴着耳机刷视频。哎，这耳机突然间就发生爆炸了啊！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他回忆呢，耳机爆炸前啊，没有出现异响、发热等等任何的征兆。就爆炸的时候什么感觉？声音巨大，室友一度以为是手机掉了呢。爆炸发生之后，他的耳部出现了轻微的耳鸣，还有局部的灼烧感。那看起来呢，就是还好，就是红了。啊，看这个耳朵的图片就是红了，目前看是没有破损的，就真的是幸好。那第二天呢，他就前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耳膜完好，然后耳鸣的症状呢，经过一夜之后也已经消失了，仅仅是耳部有轻微的堵塞感，听力呢是没有障碍的，也没有影响。所以大家说，那你这耳机肯定不好，肯定杂牌的。但人说啊，耳机并非是评论区猜测低价杂牌，购买的时候单价呢是70元左右，在常见的电商平台中都是设有官方旗舰店的，而且这个销量达到了数百万副。孙同学表示，这个耳机呢是在看到网络上他人推荐之后选购的，自己呢已经是使用了一年多，此前从未出现任何的异常。社交平台显示啊，有关无线的蓝牙耳机爆炸的帖子并不少见，从知名大品牌到廉价的杂牌都有出现。其实这事儿啊并不新鲜，因为2022年的时候就有媒体曾经报道过蓝牙耳机突然爆炸、喷火爆炸的这么一个案例啊，就那图片就明显就是在耳朵旁边肩膀里面有一像呲花一样往外呲，这太吓人了，冒出火花来了。他呢这个也是男子在戴耳机干活的时候，这耳机突然冒出火花，所以呢这当时这个事发者呢是及时把耳机扔掉了。
1: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刚才还说到了你的音乐搭子会不会变成这小炸弹这事儿哈。消防员呢就提醒选购蓝牙耳机的时候，咱们要务必确认产品是不是具备以下核心的认证，并且呢主动向商家索要或查询，比如说3C 的认证，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包括呢还有呢是 SRRC 的认证，这是无线电型号的核准，包括呢入网的许可证、安全检测的报告。使用蓝牙耳机的时候呢，要养成护耳的好习惯，原装的认证的充电器和这个充电线，然后就别整夜的充啊。充电的时候呢，也别放在易燃不通风的硬质的表面。还有呢就是佩戴的时候，如果说感到异常发热，赶紧拿下来别用了。另外高温的情况下就别使用了。还有如果长时间不用啊，建议将耳机和充电仓的电量保持在 50% 左右，妥善的存放。律师也建议，如果蓝牙耳机发生爆炸，第一先固定证据，对这耳机的残骸啊、受伤的部位、现场情况啊拍照录像，保留购买的记录、聊天记录和医疗票据。第二呢，不要单独寄回，可要求与厂家共同封存，送到第三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鉴定，或者呢请市场监管部门啊消协介入主持。第三呢，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的进行投诉，必要的时候起诉，由法院呢委托司法鉴定。此外，律师还建议呢尽早的固定证据，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3年啊。如果说日后如果出现了耳部的后遗症状，那么你留存的证据就是主张权利的依据啊。哎呀，还有很多说这个不是杂牌子，那肯定有质检的报告合格证书啊，这帮我说这咋规避风险呢？这挺可怕的，是不是？从照片上看，有人说，朋友说，从照片上看，这个耳机使用的可能是没有保护板的软包电池，这种电池长期使用呢，它就会容易出现什么的鼓包，甚至是咱们提到的这种症状啊。另外呢，就是天天戴耳机睡觉的朋友，真的要改改这个习惯了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北行方向，包括西南路南行中心医院这个北院的门口，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点放缓，但整体是非常可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6度。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铁路出行提示。了解一下铁路的出行提示，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林仙早高峰，陪大家一起共创美好。我是小林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消息。虽然说西南路，奢侈品交易中心西行过了天桥第二个信号灯的位置呢，是有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拥有一生说中考的这个爱心送考贴什么能领啊？中考呢，我们是没有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贴和丝带的啊。还有皮皮妈说，哎呀，小林今天这歌都是我爱听的，呵呵，太好了，呵呵。我最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叫林七哈，他就是翻唱了很多老歌，然后呢确实很好听。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 AI 歌手哈，没太听出来，但我有点像。但是他一般的 AI 歌手起的名啊，都不是这么正常的这种有名有姓的哈，但他是有名有姓的，也有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歌手。还有诗人说，开发区万国公馆门前的信号灯已经半年无法正常使用了，那是不是这个灯就已经是撤了呢？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路口的灯就彻底的是撤了？那怎么能半年依然不能正常使用啊？不知道上哪里反映，您可以和辖区的交警大队来进行一下反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郑州啊，有一个市民赵先生啊，他反映自己吃到了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因为太好吃，所以引发了他的怀疑。就是好吃到奇怪这个味道，他说自己因为平时呢，他这个人呢是，这位赵先生自己特别的追求健康，不吃有添加剂的食物，如果这个饼干没有添加剂的话，不可能这么好吃啊，是不是？哎，然后他说这款饼干呢号称是俄罗斯进口的，但他这个饼干和他以前吃的俄罗斯的进口的饼干，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记者呢也购买了同款，这个饼干的中文标签覆盖在俄文标识之上，撕开标签用翻译软件翻译俄文之后发现有多个添加剂。对此呢，进口这款饼干的公司回应没有刻意修改，有些东西配料达不到数额，所以就没翻译。负责人还说有部分的标签未经审核，中文标签需要整合再做，一般不审核。律师说啊，依照食品安全法，中文标签和外文标签在食品的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进口商信息等强制标注内容上存在不一致，标签未如实反映食品的真实成分，那就是违法了。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管理部门呢，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添加剂，包括呢，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等，都可以直接没收的。然后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所以这事儿现在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了。如果说一个人啊，从来不吃带有添加剂的东西，一直是很健康的饮食，你偶尔吃了一个之后，你会明显能感觉到里面的香精、香料或者那种就是添加的那些东西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所以真的是能吃出来的。

年轻人的圈子里呢，最近有一种现象流行起来，叫刺抛衣。我们听说刺抛的隐形眼镜啊，刺抛的这个什么床单啊、毛手巾啊、内裤、袜子什么的，现在刺抛衣竟然来了。最近呢，刚刚结束高考的一个高三的学生小雨告诉记者呢，为了旅途当中啊拍出美照，他花了不到200元买了5套衣服，单套价格不到40。穿完之后呢，他就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所以呢，旅行7天准备了5件刺抛衣。小雨的这个经历并非个例，在电商平台上呢，受以万计、百万计的廉价的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以一种快餐的价格，哎，被售出了。那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呢，被称为刺抛衣，穿完之后可能直接丢弃，或在二手平台转卖。不少网友说，刺抛衣虽便宜，但质量粗糙啊，还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但是诸多的疑问记者对话，消费者和商家准备一探究竟啊。哎呀，这个所谓的刺抛衣是啥呢？这不

是说跟咱那个刺泡的袜子、内裤和那个毛巾是一样的，指的就是那些价格太便宜了，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呢在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服装，这些衣服通常的款式比较时髦，颜色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呢在特定场合穿一下。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而且也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那么小雨向记者透露自己是刺泡衣的爱好者，除了这次毕业旅行，他还在过生日以及周末外出游玩的时候也购买过刺泡衣，每次就拍完照就再没穿过。所以在他看来，这些衣服的材质往往洗一次就起球变形，而干洗一次就20。所以他坦言，大部分刺泡衣最终都是进了垃圾桶啊，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能在二手平台再转卖掉。那么在电商平台呢，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刺泡衣的面料主要就是涤纶，也就是说那聚酯纤维啊、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特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那么这类衣服缝制的工艺就特别的粗糙，容易存在什么的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性等等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会散发刺鼻的味道。那么商家坦言呢，店铺的复购率啊其实是很低的。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连衣裙类目多年的店主陈先生就告诉记者，他的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啊，热销款呢大多是在20到50元之间。这种爆发式的订单主要呢是靠短视频和直播间引流，款式更新很快，很多顾客买完拍照后就不会再回来了，复购率都不到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说呢，核心的购买群体就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啊，既有学生的群体，也有一线的城市的职场新人啊，行业普遍退货率呢在30%到50%之间。那你想吧，就这么差的质量，退货率肯定很高。主要问题中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比较大以及面料质感差。为了控制成本呢，商家往往采取几种策略啊，一呢是极低的定价走量，即使退货率高仍然有利润；二呢是在商品页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售后的纠纷。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刺泡衣呢？这个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就说了，传统的社会制衣的工序是非常的繁杂的，所以呢成衣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衣服呢生产始终是以结实耐穿为导向，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业态。现代的产业链呢日趋的完善，旅拍呀、聚会呀、社交打卡呀，会催生大量的特色的穿搭的需求，那么刺泡衣呢就顺势发展了。此外呢，专家也认为大众关心的各种负面的隐患大多属于纺织行业共性问题啊，不能片面的归责在刺泡衣上。同时呢，这个衣物流入二手市场之后，不少的个人卖家缺少规范消杀条件，面料容易附着汗渍啊，彩妆的残留会潜藏卫生的隐患啊，再加上产品的用料比较薄，工艺呢又简易，经过多次的转手，损耗持续的加重，使用的价值呢是不断的缩水，几经流转大多是无法继续交易了，自然就退出市场了。这个市场的机制本身就能规避无节制的浪费。那么其实呢，专家也建议啊，监管不需要全盘限制行业的发展，聚焦突出乱象，精准管控就行了。首先严查商家翻新这种残次的服饰，以旧充新，冒充新品，还有呢是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规范，杜绝商家用刺抛属性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统一呢遵照咱们国家的纺织品的安全标准就可以了。

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一起来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说说吃晚饭到底几点吃会更好。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血压、血脂、血糖，哎呦，就这几个指标越来越难管了。明明平时自己也没肉，哎，大吃大喝呀，怎么身体这个指标就莫名其妙就升高了呢？哎，跟大家说一个研究发现啊，这很可能和你吃晚饭的时间有关。哎，有研究发现呢，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就是17点。在17点前吃完晚饭之后，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的改善效果是最好的。2026年的1月，国际期刊有一本医学期刊上就发表了一个研究发现啊，说吃晚饭有个最佳节点，尤其是过了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限时进食啊，你的体重、体脂啊、腰围啊、血糖、血脂啊等等一系列的指标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研究人员啊，就分析了超过2000个人吃晚饭的数据之后发现，所谓吃晚饭就最后一餐啊，这个晚饭的时间对健康的影响真的很大。黄金组17点之前吃完效果最优，体重啊、空腹胰岛素下降是最明显的。白银组呢，就是17点到19点吃完的效果次之，哎，但依然很积极。青铜组就19点之后吃完了，这改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就是最佳效果是什么？就17点之前结束进食，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那么最差的结果呢，就是19点之后结束进食，加上三餐吃饭的时间大于8小时。根据研究呢，这是因为什么呢？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让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哎，咱身体就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了，自然呢脂肪燃烧就更高效，血糖呢也就更平稳了。除了晚餐啊，吃早一点，你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体重秤上变小的数字，而是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连锁的良性反应。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国际期刊临床内分泌和代谢杂志刊发了一项研究，选了20名健康的志愿者，分别在18点和22点吃一样热量的晚餐，随后呢都在23点入睡。结果发现啊，相比较18点吃晚餐的人，22点吃晚餐的人的机体的血糖水平较高，而且呢机体消耗的脂肪量也相对较低，可见呢晚餐早点吃是有助于不变胖的。另外21年呢，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一项研究啊，发现和22点吃晚餐相比呢，18点吃晚餐对后续24小时的血糖控制和次日的脂代谢都是有非常积极影响的。另外呢，就是心脑血管的压力呢也会变小。2016年的一项针对721名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和19点前哎吃晚饭的人相比，19点之后吃晚饭的人呢，在一整夜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会高出2.8倍呀。所以你看，一餐一饭藏着最朴素的养生的智慧，一个小小的晚餐的时间调整，就像是给你的身体这台非常精密的仪器重新校准了程序。哎，咱不妨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试一试，把晚餐往前挪一挪，吃得清淡一点，坚持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会拥有更轻盈的状态，更平稳的指标，给你最积极的回应呢。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现中目前我们看到向陆家高架的部分南行线方向进入广电中心部分，以及西南路北行从五一路的附近一直到熟食品交易市场，车辆的密度还是略微有点高。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这个路口位置，以及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多云，那同时呢，像瓦房店、普兰店中和长兴岛，在今天晚间17点之前，可能局部是有阵雨的，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自大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6度之间，18到26度之间。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4: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
3: 祝莘莘学子金榜。

0: 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梦开始的地方，
5: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7: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8: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9: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10: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1: 成为一名画家。
12: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呢蜻蜓 FM 各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文艺大连节目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呢已经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01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再次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6月14号，周四日啊，文艺大连的第1101期啊，1101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电影》第31期，我们将会继续品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7天了。聆听电影这个专栏呢，是传播光影艺术的交流平台，主讲嘉宾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文娱记者，还有呢文艺评论家协会的理事张明春老师，和前电影发行行业的从业者、资深的影迷代表我们的陆广平老师。每期直播，两位老师都会为我们甄选一部经典的电影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独到的观影感受，深度的去探寻一下电影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品尝周星驰的经典武侠电影，那就是《功夫》。好的，在进入到今天的专题之前呢，当然我们还是老规矩，先和两位老师盘点一下最近热映的电影情况啊。那么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近期您看过电影吗？您已经看过或者是想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您可以把您的观影的感受发送过来，那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好的，以下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盘点。
0: 文艺盘点。

0: 张明成老师。明成老师早上好。
1: 苏林早上好。
2: 各位听友大家周日上午好。
0: 哎，还有一位呢是前我们电影行业的从业者，同时呢现在也是资深一名代表，我们的陆广平老师。广平老师早上好。
3: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张老师好。
2: 哎，陆老师好。
0: 特别的和谐啊。据说呢现在外面的雨也停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半只细雨，两位老师呢也是如期而至啊。那滋润我们的文艺事业，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和电影相关的啊，荧屏，我们的大荧幕。那么同时呢先说一个小的和两位老师相关的事儿。昨天呢是我们的1107整，今天是1101期，对吧？好，
2: 1101。哎呦，
0: 1000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和大家，我们邀请了好多的粉丝听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是的，是的。
0: 当时我们，哎，您听节目了？
2: 我知道那期节目。
0: 哦，是吧？哈，昨天刚刚进行的啊，16位听众代表。
2: 1100期啊。
0: 对
2: 啊，
0: 1100期，不是1000期。
2: 1000期。
0: 对，每到100期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小仪式。
2: 哎呦呦，
0: 昨天呢又进入到这个仪式啊。
2: 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
0: 是，邀请到这些听众呢进入到直播间之后，玩了个小游戏，就是猜导师的名字，因为都是我们听众粉丝。
2: 嗯。
0: 两位导师的名字也被编入进去了。
2: 哦、都没猜出来。
0: 全都猜出来的、
2: 哦、
0: 真的是啊、哎。比方说，广平老师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老师啊，我们要说的这位导师啊。他路子特别宽，做事儿特别顺，你知道吗？他们就说陆广平老师。到了明生老师说，我们这位老师呢，他对啊第二年的一个季节关系密切，他的名字啊，所以是张明春老师。对啊，昨天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就是。
2: 我以为你放一段音频让大伙变声呢。
0: 哎，变声的是。在之前，
2: 哦，
0: 因为我们、
2: 啊、也搞过，
0: 对，100期就要庆一次、哦，所以真的是绞尽脑汁，看着和大家怎么玩啊、
2: 哦哦。
0: 昨天有很多的玩法，很有意思啊。对啊，比方说，说到我们这个文艺大联节目是什么节目呢？怎么去解读一下文艺大联梦开始的地方呢？昨天的特别解读是。这是一档助眠类节目，
2: 嗯，
0: 梦开始的地方就是一到这个节目之后，哦、大家就可以睡回笼觉了。哦、
2: 这周日上午睡觉不太好。
0: 好，就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一起，我们的文艺梦想。
2: 嗯，
0: 在这里出发的地方，我们共同圆梦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和大家真的是心心相惜。1100期就代表着12年的历程嘛，我们从现在开始又要再出发，携手并进啊。嗯，两位导师也是我们携手并进的好伙伴啊。
2: 哎呀，陪伴嘛。
0: 好，说一下我们关于这个电影的事情啊。从上一次结束之后到现在为止，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了。
3: 对，
0: 我们上次说到哪儿的呢？说到《猎刃之怒》这个巴基斯坦的电影开始。就之前的5月21号之前的电影全都说完了。
2: 嗯，
0: 我们从5月21号开始，这个来自巴基斯坦的这个电影《猎刃之怒》呢，其实也没有掀起太多的浪，但是它的感觉特别像什么呢？像这个印度电影的初始版，就是后期的印度电影是反转是太多太多太多又太多了。
3: 嗯，
0: 对。但是这个呢，它没有那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感觉还是一个大男主的形象啊，如何以一己之力。
2: 嗯。
0: 那可能完成一个复仇的计划或怎样的、嗯、这个过程当中，
2: 啊、还动作片啊？
0: 它就是像那种印度的这种类似的这种啊，
2: 嗯、
0: 就是你不管你是摔跤的这种能力呀、啊
2: 嗯，
0: 还是这种战斗的能力呀、啊，
2: 它现代感怎么样？跟印度片是不是还比不了？
0: 它嗯，反正是它代表那个年代啊、
2: 嗯，
0: 就是你说它有没有现代的这种感觉呢？当然是现代拍的嘛，
2: 哦、
0: 它不是那么的复古，
2: 哦哦、是年代拍、
0: 嗯、
2: 年代剧，
0: 对啊，它是一个复仇、哦、王子复仇的计划。
2: 啊、哦，王子，
0: 对、
2: 哎啊，
0: 一个就是陨落的，
2: 那肯定有歌舞啊，场面
0: 有没有？
2: 没有，
0: 巴基斯坦的电影还没有歌舞，
2: 歌舞
0: 但是那种感觉有点像。
2: 哦，
0: 对，男主也是啊，整个的这个状态有点像这个印度电影当中这个大男主，
2: 哦、
0: 那肌肉啊，这种感觉啊。好，那是《猎人之怒》，然后紧接着呢，其实同一时期还出了这个《星球大战》。
2: 嗯，
0: 这个《曼达洛人》和这个《姑姑》啊，这个广平老师就看了啊。
3: 对，
0: 嗯，
3: 就是、
0: 现在还在热映。
3: 对。就看完之后稍微有点失望，因为它已经和最早的《星球大战》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啊、
2: 哦
3: 嗯。主要我觉得这个故事就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讲这个曼达洛人和他的萌宠姑姑的这么一个父子情的故事。
0: 对，萌宠算是他的儿子嘛、
2: 哦、
0: 哈。对啊，这个明春老师知道，在我们的《星球大战》系统当中，这个绿色的这个小的这个。当时就是咱们看的都是大师了，是不是啊？
3: 尤塔大师，
0: 尤塔大师，尤塔大师的前可以算是年轻的时候，
3: 对，
0: 就是古古的这个形象。
2: 哦，我完全没有概念。
0: 啊，哦、就星球大战的这个部分嘛，啊，对，
2: 对对。
0: 他就是说这一回，就是我觉得广平老师说的特别对、
3: 嗯。
0: 当时咱们看星球大战的时候，它是一个宇宙，星球大战宇宙，
3: 对
0: 啊，每一个人物他其实都有出处。

0: 都有背景嘛，
1: 对、
2: 嗯，
0: 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呦，真的是啊，很宏大啊，
1: 对，
0: 这个很厚度，很厚重。而这次呢，就是一个升级打怪的故事，父子两个人。就有点像咱们以前的黄飞鸿，可以这么说。
1: 对，虽然它视觉效果做的也就还可以，
0: 是，
1: 但也就是还可以，没有太惊艳的地方。
0: 我对这个视觉效果我还觉得还比较满意，就是它这里面好多好多的怪物，
2: 嗯、
0: 我觉得做的很细。
2: 嗯，
0: 对啊，这个也是下心思了啊。
1: 对
0: 对，星球大战
2: 是不是？
1: 剧情对，剧情非常简单，
0: 就是简单。
1: 对，
0: 嗯，但是它没有逻辑问题。就是我们第一次打怪，然后接着怪物就升级了，我们再完成个任务，
2: 嗯、
0: 然后最后圆满了。
2: 人再升级一下。嗯、
0: 哎，对，就大概
1: 就
0: 这么过程。
2: 对。
1: 一系列的电影，你大概都有一个前后的这么一个剧情的呼应什么的，这个完全不用。
0: 嗯，好。然后呢，另外呢，咱们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听看看他们的回复。一早上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人就在跟咱们问好，什么大海全是水呀、啊，还有呢，像这个非常文艺的小许同学，小许同学就说了：“细雨落冰城，周日享清明，耳畔文艺声，相伴度闲情。
2: 哎”
0: 祝文艺大林节目收播长虹，祝位听友雨天安乐，周末无忧。
2: 哎，
0: 对啊，真的是很贴心啊。
2: 爱生活。
0: 然后月光也说了他近期看的电影，稍后我们说啊，他看的是诺曼底72小时、
2: 嗯、
0: 然后呢萱萱姥姥说昨天是人家萱萱姥姥答的广平老师。
1: 哎呦，
0: 萱萱姥姥呀，这可是我们这儿就是年龄可能
2: 老年听、啊、
0: 对、
1: 啊、
0: 最大的这个最资深的这个听众了。立刻就能猜出广平老师啊！
1: 太感谢这位观众了，这位听众了，
0: 是不是啊？对，大家看过什么电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好，然后呢，在5月20号左右，确实有一些和感情相关的，有两部当时热推的，一部叫做《今晚正好》，当时你可能看到了广平老师和这个明志老师可能看了一些这个视频号的预告片，对啊，短的短视频的这个部分啊，马思纯和这个。就是陈浩森，就这两个CP， 但是所有的比较大家吸引大家的那些镜头，其实都在短视频里面，
1: 就都在预告片精华都在预告片里。
2: 哦、
0: 对，
2: 就不用再仔细看了。
0: 对，过程当中其实讲的是我们广平老师来这个总结一下啊，
1: 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日子都想看一个就是比较浪漫的爱情片，但是其实好像看到了一对。城市牛马的就是男女城市牛马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比较悲惨吧，就是挺无奈的这么一个夜晚吧。
0: 是的、
1: 嗯、
0: 很无奈，就是说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2: 嗯、无欲也无欲、
0: 有
2: 啊，也有
0: 所有的那个欲都在那个预告片里面、
2: 啊、
0: 仅是那么几个镜头、
2: 啊、
0: 还没成、
2: 啊、
0: 就没有任何结果、啊、最后就是因为现实、
2: 哎、马思纯现在都演母亲了。
0: 哎，他在这里面做的还可以，
1: 挺好，
0: 还可以
1: 好，
0: 对
1: 对，
0: 他是能够放得开的这种演员，
1: 对，
0: 就是你可上可下，我觉得他的这个可塑造性还是很强的，嗯，
2: 他演一个往中年去的妇女，
0: 不是，
1: 啊、没有，
0: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设计师、
2: 哦，
0: 然后呢，他们就是现实当中所谓的那个一夜情嘛，就是说，就是找一个所谓的搭子嘛，
2: 嗯、
0: 然后但是这一晚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2: 嗯、
0: 但是呢，被生活压垮。就属于这种，
2: 继续做牛马。
0: 对
1: 对，
0: 可见你想想这个，就是大家看完了以后什么心情啊？所以这个的片现在的这个影片的票房也不是很好，
1: 对，1000多万票房，
0: 对，
1: 1800多万票房，不是很高。
0: 是的，就是有一点点什么都想要，但是什么又没说清楚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啊。好，另外一个更让我无语的，但是票房比这要高好多倍的，就是错过了遗憾嘛。庄达菲是女主，然后呢她失恋了之后遇到了不同的人，比方说白客饰演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后其实是才是王安宇，但是引得王安宇的粉丝就来买票，现在的票房应该是将近8000、
2: 嗯、
1: 对，7800多万，
0: 七千八百多万、
1: 嗯、
0: 其实这个影片哈，我觉得和刚才的那个影片顶多算是不相上下，我认为还没有那个影片好。嗯，对，就是在我看来，真的是
2: 自带流量，
0: 真的是
1: 自带流量，
0: 有点不知所云。但是你说这个，我估计像王安宇的可能影迷，他也不在意这个。

0: 大公司做的。
1: 我不觉得这是漫威宇宙当中的，我觉得这个
0: 漫威的，漫威会这么捞吗？
1: 是的，是 DC 的宇宙当中的。
2: 他就是他这个 IP 应该是 DC 的，但是你就一想，他应该就是说。是最起码视觉效果，故事就算简单也应该给你个很好的视觉效果吧，可能也
1: 都一般、对啊、就是包括这个故事就更一般了。
0: 我觉得全世界电影现在都在减产减配。
1: 哎，我待会给你个希望，就是让我觉得太开心的一件事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还没有经验的啊、紧接着呢就是我连看都没看上的危险动物啊，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惊悚片啊，就确实没给我看上，排片太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大家关注度太低了。《极限逃生》这个是买了咱们这个韩国的卖座电影的一个本子，然后谁主演的呢？这里面就是像这徐璐啊，这个吴亦涵，这是现在的演员，还不是一线的。讲述的是和攀岩相关，就是城市来了毒气之后，大家要逃生，三个人
0: 灾难片。
1: 是灾难片，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觉得实在是太简陋了，整个的剧情啊表演的拍摄所有的东西都在缩水，就没有，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意义。
0: 韩国演电影这几年上升期怎么这
1: 我不知道啊，
0: 还挺热卖的，就这个
1: 对，本身我多少有点期望，因为我觉得是韩国卖座的电影、他们的要求也挺高嘛，对吧？
0: 对、
1: 怎么就拍出来之后到咱们这儿缩水成这个样子啊？对，就是完全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看啊。我要不是因为要做影讯呢，我也不看。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喜欢的片，就是刚才月光茶坊说的《诺曼底72小时》。对，在整个的之前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关注他，这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文戏居多。
0: 文戏多。
1: 对，因为他讲述的不是大场面的那个登陆，而是讲气象的专家们。
2: 对，
1: 因为你登陆当时
0: 选择什么时机登，
1: 对，这个窗口期太重要了。你得能够登陆，你的潮汐、天气，因为有空军、有海军、有陆战，对吧？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必须万事俱备，那么天气就很重要。这个事情是有博弈的，是有抉择的，因为谁能够预测天气呢？
0: 对，
1: 这太棒了。英文名字叫
2: 压力。
1: 对，
2: 他这个片儿的男主其实，就是这个气象学家。
1: 是的，
0: 军事方面反而不是很重要了。
1: 对，
2: 对，他
0: 战争场面，
2: 战争大场面有，但是他不是很，对，他就不是很多，他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英文这个名字更贴切于这个电影本身，对，因为就是在就所有人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天气预报专家还有这个艾森豪威尔嘛，然后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几十万人就丧生了，而且战争你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胜利，
0: 对，
2: 所以大家就是
1: 而且最重要是不确定元素，
2: 对，
1: 天气是个不确定元素，我这个气象专家我认为我的判断是准的，我还拿不准。对方呢就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说这个时间哈的确定，这个时间其实在这个里面说的很清楚，是6月5，它是6月6号上映的，其实就是在纪念它的82周年，
2: 对，
1: 成功登陆，然后从6月5改成6月6的原因，这个改变说句实话会改变很多战局，
2: 对，
1: 很多的情况，
2: 其实就是等于是改变了战争的结果，
1: 是，二战的胜利可能是在这一个点当中。
0: 男一男二都谁呀？
2: 艾森豪威尔是那个兰登菲舍尔演的，
1: 气象学家是詹姆斯。就是都不是说是特别一线的，对啊。
2: 兰登菲舍尔就是你肯定是认识，但是你看这个演员你就知道。
1: 但是他不是说演男主的，就是之前的时候不是演男主为主的。
2: 之前有一部得奖的片子《鲸》啊，男主就是这个兰登菲舍尔，应该是奥斯卡最佳男主吧？
1: 对。当时呢，我也对他这个班底很感兴趣，因为是《至暗时刻》的班底嘛。
2: 对。
1: 所以《至暗时刻》当时就很精致，
2: 对，
1: 110分钟，我喜欢到了什么程度？我坐在那儿，我就在想，能不能再多演一会儿？能不能再多演一会儿？我在不停
2: 的
1: 说这句话，
2: 就是特别紧，特别就是让你觉得做的特别好，特别紧凑。
1: 是的，
2: 没有什么
0: 110分钟是有点短了。
2: 对，
1: 而且呢，过程当中它完全是文戏为主，
2: 对，
1: 文戏为主，
0: 不觉得闷，
1: 很克制，
2: 对，
1: 因为始终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就大家都是非常的紧张。扛受了很大压力，
0: 导演很厉害，
1: 真的是
0: 氛围能做出这种感觉啊，
1: 这个深度啊。
0: 导演谁？
1: 这个是我看一下啊，这个盟军导演，待会儿咱们查一下这个导演啊。好的，然后这是《诺曼底72小时》战争电影，非常的好，推荐给大家。
2: 对，
1: 结果就到了本周了。本周呢，两部影片非常的热门，一部呢就是《火车眼》，你也听了这个相关的预告了，谢苗。 是吧啊，杨恩佑的这个影片在国外真的是

0: 获得了很高的这个收益啊，他什么做的很极致，获得了在国外的很高的票房，甚至他的投入都已经回来了，就是他的武打的这个部分已经极致的超过了咱们的前辈们，就是比方说这个成龙的电影，他有这个真人的表演，然后呢有一些搞笑的东西是自成一派的，而这回的这个实打实的这个动作精致度，比方说我打三拳，之前的时候可能到第三拳我可能要精致一些，或者是我有一些想法，现在是一二三每一步是到精致到这种程度，所以你会看到的是疼生疼的那种感觉
1: 啊，这套招套的特别好，
0: 太好了，确实是太费力了
1: 啊！谢苗现在还打得动吗？
0: 打得动，而且正当年
2: 特别精彩，
0: 特别精彩。而且他这回呢，也是找了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各种武术段位很高的演员和他一起拍摄，就特别的爽，就节奏很快，很密的动作拍得很精致，这一点是他取胜的这个原因。所以呢，大家看一看，如果是想
1: 你说世界各地。各种武术都有，
0: 是的，比方说你说泰拳，然后包括韩国的这个就是空手道，然后包括呢就是什么什么，反正所有的各种各样的都会出现在这里面。
1: 国内的除了他以外还有谁？
0: 就是他，国内的就是
1: 吴越什么都没有，
0: 没有，就是他是男主，然后呢他来救自己的女儿，女儿被这个就是犯罪集团给掠走了嘛，
2: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啊，我说但是
1: 形象差了点哦。
0: 如果在这里面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2: 对，
0: 而且
1: 演父亲嘛，
0: 对，
1: 也可以。
0: 但是什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被导演忽略掉的。就是文戏部分。
2: 他本身文戏也很少，在这个电影。
0: 文戏少，你也不能忽略他。这个导演完全在忽略文戏，因为什么？杨恩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的演员了。就之前的时候，在《人生大事》当中，那都已经很好的表现。后来他好几部电影都很好。杨恩用这次也被骂没有演技，不是，真不是，是导演在这个部分根本就没磨，就类似于什么我都还原现场的感觉，说好这条过了，其实这条还没到那个点呢，就你应该再演个五六条可能能到那种眼神的交流，因为在这里面的谢苗这个爸爸他是不说话的，靠眼神，靠这个手势什么的啊，其实应该是这样，但是可能导演就过了，你演员也没有办法，其实是完全可以再挖掘的，他和长相无关，你这个演员的这个演技，就像这个，如果是我们说把谢苗这个演员，咱们换成港星当中的任何一个，比方说是郭富城也好，或者是像今天咱们说演爸爸的那个
2: 刘青云
0: 也好，你不用说话，这眼神，包括像这个康仁都可以，是不是啊？
2: 对，吴康仁，
0: 吴康仁都会很好，他会有那种感觉。
1: 对。
0: 是你推这个舞的这个部分，但是文戏这部分你完全忽略，其实
1: 是
0: 有点毁演员的，
1: 那是明显的短板嘛。
0: 对，还有就是剧情，剧情当中是我们是只凭身体嘛，就是这个剧可以演到只凭身体，我们完全不用靠脑子，我们不用设计，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个人去怎么怎么样哈，而且我们还是肉身，但是还打不死，然后过程当中生疼，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很可惜。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导演谁呀、
0: 啊？这个不能说，
1: 记导演
0: 就是不能说现在这个导演，对对对啊。
1: 为什么还不能说？
0: 对对对啊、因为咱们媒体有要求，不允许说。好的，咱们不说这个事儿啊，对哈。然后呢，就是这个火车也刚才查了吗？诺曼底是谁的这个导演啊？对，咱们查一下。
2: 以前是孟买酒店的那个导演
0: 对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的啊，火车也还是推荐给大家。毕竟呢，咱们能够接就是因为谢苗现在打成这个样子，那么像不管是周润发呀，还有呢是梁家辉呀，这是曾经和他对过戏的人，都非常的开心，对啊，因为这回呢就是在香港的这边制作的环节会比较多一些，
2: 对，
0: 所以呢也算是一个继承，
2: 对，
0: 对，我们也都非常的开心啊，其实是好。本周的还、
2: 稍微我们再提示一下吧，他有些血腥镜头就是18岁以下的，然后咱们就是。家长陪同观看吧，
0: 就是打得太狠了，
2: 对、
0: 儿童建议就不要看了，因为他是这个崇尚武力的，我觉得就不是很好，你得能够正确，
2: 对
0: 对
2: 对，
0: 暴力美学，
2: 对对对，是
0: 纯粹的暴力美学，比之前的都要狠，当时这个导演拍的是《怒火重案》嘛，是不是？怒火重案的导演，就是说这个导演哈、他以前的时候拍谢霆锋那个《怒火重案》的时候，当时就非常的就是极致这个暴力美学。
2: 就是去年还是前年香港港片那个 九龙城寨，他是武术指导，
0: 嗯，是的，
1: 啊 okay, okay,
0: 对啊，
2: 嗯，
0: 在这个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完全已经超越了，
2: 对，
0: 他是迭代了的。我觉得就有这样的导演，我也很开心，
1: 嗯，
0: 哦，对啊，希望能够接下来的时候对文戏这个部分，你再开发开发演员，
1: 嗯，
0: 演员其实是有潜力的，
1: 对，给你，
0: 嗯，
1: 给演员

0: 时间和机会。
1: 是的，你对他有要求的话，我觉得他是可以的。好，然后呢还有一部影片是揭秘日，这是斯皮尔伯格。对啊，因为斯皮尔伯格一直对外星人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喜欢，所以他拍了，这算是他第三部，当然也是他最后一部了。但是这部影片呢看完了以后都是这种感觉，什么都没讲。可以这么说，
2: 有些失望，
1: 确实有些失望。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就是还稍微有点墨迹。最后当真的要讲的时候，戛然而止。这个影片的离场感就太强了，我们懵了。很多的人都在等，
0: 这就完了，
1: 完了。就是这个女的刚要说，因为她是揭秘日嘛，揭秘这个外星人的故事嘛，我们一直都在等，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可能是导演就是给你留白，因为这个不可能有什么定数嘛。但是就这么戛然而止，就在我们看到我们特别想看到的那个时候戛然而止了，也算是一种手法吧，可能是啊，所以离场感特别强。但是
0: 是行为艺术。
1: 对，在回想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是没有什么内容，而且这个的演技我要挑一挑了。我觉得就是男女主的这个演技可以还有这个更好的发挥。对
0: 啊，
1: 因为国外的这个影片已经做得很极致了，这个演技部分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想说，就是人类对这么多年对就是外星啊外太空的这种想法，就是始终在电影这方面已经没有突破了，感觉这些年是吧，
1: 确实是都在
2: 我
1: 们的意料之中。
2: 对，我之前我们看到那种浪漫呀，或者是给我们的那种震撼感，就这些年在这种题材当中确实是没有让我们觉得还有那种耳目一新又被震撼到的感觉。
1: 所以今年的那个非硬核的那个电影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2: 拯救计划。
1: 对，拯救计划就是我觉得就挺好了，
2: 就挺好。
1: 对，因为它是石头小人儿，然后有人文关怀，那个我觉得还迭代了一下。像这个的话，完全是在咱们的意料之内的事儿。斯皮尔伯格的片子，对。所以呢，就是目前来说，这是已经上映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几部即将上映的。6月19号，扎堆已经到了8部，但其实你再往后看的话，因为可能进入到暑期了，
2: 对，
1: 一个星期甚至都能有10部。
2: 对，
1: 对啊。
2: 就6月19号，其实。可能主要的影片我们觉得关注的就8部，还有很多就是不太知名的乱七八糟，差不多也有7、8部，那天可能要上15、6部呢。
1: 是的，您说的对哈。好的，那么就是我们
0: 要不踩踏嘛。
1: 我们接下来呢是半点陆晴回来之后咱们讲就是6月19号即将要上映的这几部片子啊。马上回来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在向路较高架的汇入部分呢，稍微有一点点排队，因为这个呢是需要通过拉链通行，然后进入主道来通行的，所以整体通过率稍微有点低。各位注意哈，外侧车道肯定有点不好走，但内侧车道整体的通行状态不受什么影响，各位小心就好了。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双向，东联路春柳下桥的部分入市方向，桃园市场解放路沿线的双向给到的移动速度稍微有一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但是现在呢，滨海路因滨海西路哈已经进入到了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今天是14号，双号车可以通行，单号车请就行避让。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6度之间，18到26度之间。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继续说关于和电影相关的事情啊。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再次介绍一下，张明春老师，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文娱记者。明春老师，早上好。
1: 哎，苏联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
0: 还有广平老师，广平老师是前电影发行行业的业内人士，现在也是资深的影迷代表。广平老师，早上好。
2: 哎，大家好。
1: 哎，
0: 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些呢，就是之前已经热映的这个电影啊，我们的听众的反馈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目前来说，比方说雨佳妹妹就说了，她想看的是即将要上映的新片，叫做《绝密任务》啊。稍后我们马上就说。然后另外呢，像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渔翁查房也说，关于这个电影《七十二小时》，他说了，导演是叫做安东尼·马拉斯，
1: 哦，
0: 这个电影哈，光说名字可能咱们也是这个
1: 对不上
0: ，对啊。好，另外呢，这个彩虹也在说关于这个武功片《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也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大家的反馈啊。近期的这个电影，好的，那我们来说一说马上要上映的几部片子，特别是雨佳刚才说到的那部片子也说一下啊。即将上映的，大家非常期待的，首先是《玩具总动员五》。
1: 嗯，
0: 其实我还是对电影市场非常抱有信心的，两位老师。比方说，我认为所有的艺术作品呢，全部都是记录时代的。
2: 嗯，
0: 像现在的《玩具总动员五》，它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子屏幕已经占有了我们孩子们的世界。
1: 嗯、
0: 以前咱们小时候都玩的是玩具
2: ，对。
0: 现在不玩这种实物玩具了，都在电子上，他们怎么办？玩具们怎么办？而且呢，玩具们呢？也出现了谢顶啊，
2: 对，
0: 中年危机。
1: 赤木，
2: 当你看到 Hoodie 的时候，有点谢顶，就是当年那个英俊的牛仔。
0: 是的，也已经谢顶了。而且呢，我真觉得他们做的很极致，我很可爱。就谢顶的时候，把帽子一摘，唰亮了，头后面亮，就很可爱。所以说这部影片呢，非常的关注。最重要的是它的人文精神。我觉得还是值得哈，我们大家因为在共同探讨现在的问题嘛，
2: 对，
0: 包括刚才斯皮尔伯格的这个电影也是一样，
2: 是，
0: 确实现在我们也有和外星人相关的一些讯息，咱们都收集到什么的哈，
1: 是
0: 的，是在关注现在这个社会的变化啊。好，另外呢，紧接着有一个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嗯，
0: 哦，这部影片是王源和文淇两个人主演的，
2: 对。
0: 还是什么影片呢？叫做科幻爱情电影。
2: 对，科幻爱情片。
0: 嗯，广明老师关注了。
2: 对，这是一个导演的首作吧。然后看了一下预告片，我也对我来说、
0: 就是、云里雾里的。
2: 对对，就是感觉吸引力不是很够。
0: 王源认为自己呢是虚拟现实生活当中唯一的真人。文琪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其他人都是 NPC。那么到底谁是 NPC， 谁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可能是现在探讨的也比较多的哲学问题。但我不知道这个严艺之导演会领着大家是怎么去探讨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些我们现在说的这一批全部都是6月19号当天
2: 定档
0: 上映八部，
1: 就都是暑期档。
2: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还有个端午档不是吗？
0: 哦，马上咱们再说一说、啊。
2: 19号就是端午，
0: 就是
2: 端午。
0: 19到其实是端午档，没到暑期档的。暑期档在7月15左右哈、啊。好，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爱是愤怒》，
1: 嗯，
0: 这是谁指导的呢？这个人叫做
2: 朴松日导演，
0: 嗯、
2: 对，他以前是摄影指导，就包括我们前几天推荐的电影《森中有林》的摄影指导也是他。
0: 太多大片的了，
2: 对，
0: 比方说
2: 《
0: 过春天》
2: 哎，
0: 《只此青绿》，他一直在做摄影导演。
2: 我的姐姐，
0: 嗯，
2: 都是他。
0: 但这一部是他首任的。
2: 就是指导的电影作品、
1: 嗯、
0: 对，是的，相当于转型的第一部、
1: 嗯、
0: 张一白给他做监制、
1: 哦、
0: 里面的演员呢像王安宇又是主演、马思纯客串了哈、啊、王彦辉什么的啊，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哎呦，这个故事啊肯定是一对情侣的女孩子遭遇了那个咱们特别不想看到的事儿、
2: 嗯、
0: 然后之后男朋友帮她就是叫做爱的愤怒嘛、
1: 嗯、
0: 去
1: 复仇、啊、
0: 报复，对，复仇的故事是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但他能尺度到什么状态不知道、
1: 嗯、
0: 就是王安宇的爆发力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电影一般我都觉得哎，看起来的时候先做心理建设啊，
1: 有点虐
0: 啊，对
1: 对，
0: 担心有点
2: 虐。上个月王安宇的那部电影让我们稍微有点失望，我们在看这一部时候得做点心理建设、
0: 嗯、是的，嗯，好的。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刚才雨佳妹妹说的绝密任务，其实绝密任务是什么电影呢、
2: 嗯、
0: 讲述的是女子特战队在国外接受的一个

0: 绝密任务去，可能这也是解救人质类型的。队长是于文文，然后队员呢，比方说有卢靖山呐、啊、蒋璐霞呀、屈晶晶啊，就这些都是打星的女孩子嘛。
1: 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有点担心啊，在境外就是营救，但是是女子作战队，有多少人会关注呢？
2: 对
0: 啊，我有点担心。
2: 也不行，于文文。
0: 是的，
2: 不大会演戏。
0: 嗯嗯，
2: 大连姑娘。
1: 对，
0: 然后紧接着是什么呢？是您和很多人都很关注的，冯小刚导演执导的
1: 《抓特务》。
0: 是的。
2: 哦。
0: 这个一听抓特务这件事儿，你就是同龄人就知道了。小时候玩抓特务的游戏，他、就是以此作为了这个
2: 背景。
0: 对，背景。不过是真实的哈，就类似于像、哦、你说潜伏这类型的那种，反正是啊，谍战片嘛，就是这种。
1: 嗯嗯。
2: 啊，不是喜剧片了。
0: 肯定有喜剧的过程、
2: 啊、
0: 因为主演是雷佳音，那小套话都一套一套的、
2: 啊、
0: 和胡歌他们俩演对手、
2: 嗯、
0: 就是谁抓谁是什么样子、啊、
1: 对，一直也没定档，这个马上就要到日子了，突然极限定档了，
0: 对，6月19号也是上映、啊、嗯，就是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就是这个故事啊。好，还有一个叫做北回归线以北，
1: 对，
0: 这属于公路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导演赵汉堂之前拍过一个电影就是77天，他这个电影可能就是电影的故事内容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大部分它相当于一个风光片吧，这里边就有好多就是新疆啊青海这样的，就是这种最美公路，全国最美公路
0: 318、315，
1: 对对对对对，
0: 的沿途，因为它开着房车嘛，三条线都是和房车相关的、
2: 嗯、
0: 对啊，公路片哈，反正类型片吧，
2: 光房车和公路不行，那里边有什么情感什么的也有吗？
0: 它是有三条线的，
1: 有三条线、
2: 哦、
1: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就挺难，反正是
1: 对、
0: 嗯、
1: 但演员就是任达华、王姬、江一燕，
0: 嗯，演出的是三个故事。
1: 王姬、嗯、
0: 是
2: 哦，
0: 对啊，
2: 演老年老太太。
0: 嗯，不知道演什么，这个事情不用探讨好了，咱们到时候看就好了。咱们只说个方向就 OK 了，因为时间有限哈。好、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无微不至》。《无微不至》呢，这个是有点搞笑片了，什么潘斌龙啊，什么
1: 王
0: 天
1: 放
0: 啊，
1: 啊
0: 哎，对，又是这些人，
1: 对，
0: 就是讲述的是父子情。
2: 哎、潘斌龙出镜率蛮高的，
0: 对、
2: 嗯。
0: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和父子相关的？因为6月21号是父亲节，
1: 父亲节，
0: 嗯、
1: 对，
0: 张明春老师过节啊、
2: 哦。
0: 好，这就是整个在6月19号这一段时间的影片。
2: OK。
0: 再预告几个，一个是四度，四度是在6月26号、
2: 嗯、
0: 现在已经很火了，是不是啊，
1: 长征题材的，
0: 对，宣发已经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于东哈这一次哈、
2: 嗯、
0: 能不能够反败为胜、
2: 嗯、
0: 我又觉得悬，说句实话我心里很忐忑、
2: 嗯、
0: 主演是这个刘烨，
1: 嗯，王雷，
0: 王雷演周恩来、
2: 嗯、
0: 然后王志飞演朱德，于是演赵德发，王耀庆演蒋介石，许魏洲演博古，当然这个像曹炳坤演这个刘伯承没问题啊，曹炳坤是属于这个演技派、所以就是这些演员们让我觉得哈有点担心啊、
2: 嗯、
0: 但是四度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1: 对、
2: 嗯、
0: 主要关注这些演员们到底能发挥的怎么样啊、
2: 嗯、
0: 好，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是在下一周6月26号的新犬相随，
2: 嗯，
0: 泰国电影，当时这个天才相守和姥姥的外孙的团队打造的，
1: 对，团队制作的，
0: 嗯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宠物电影哈、啊、也挺关注的，
1: 讲一个小狗的故事、嗯、
0: 好，最后一个是明春老这个我们广平老师推荐的6月27号上映的叫爸爸，
1: 对、
2: 嗯、
0: 他说这个特别的好，
1: 对，这个是刘青云主演的嘛，
0: 嗯，
1: 然后今年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他得了很多项提名，他虽然最后没有得奖，但是这个影片就确实是非常的好，嗯，
0: 但是这个影片上映之前也得做心理建设，
1: 对，他有些虐，他这个题材就有些虐、嗯、
0: 精神分裂的15岁少年，他杀了自己的妹妹和和自己的母亲的故事，
1: 对，
0: 他的父亲如何
1: 一家四口、
0: 自愈，就是这个意思，自洽的过程，
1: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然后活下来的人就是父亲、
0: 嗯、
1: 就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0: 是的、
1: 嗯、
0: 父亲没在家，就这个惨剧，所以说这个事情反正是大家看了看啊，电影部分只能预告到这儿了，然后呢大家去看一下，没有这个上映的啊。好，我们再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第十届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歌剧电影展正在百丽宫进行，
2: 嗯，
0: 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的，一共这回是上映16个片子，好在呢它从6月6号开始上映，一直到8月31，这样的话很多的孩子们放了假之后就可以去看了、
2: 嗯、
1: 对
0: 对啊，
2: 都哪些剧，
0: 这个目前来说啊，下一周咱们说比较近的，今天是大风歌，这是西剧、
2: 嗯、
0: 刘邦是不是啊、
2: 嗯、
0: 对啊，大风西这个云起啊，云飞扬哈、啊、是这个啊、
2: 嗯、
0: 然后呢18点就是6月15号星期一的时候，莫里康内，这是去年、
1: 嗯， 咱
0: 们就已
1: 经
0: 上
1: 映
0: 了一个纪录片，
1: 对
0: 对啊，
1: 就是世界那个电影配乐大师，
0: 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
1: 都是他做的配乐，非常推荐啊。
0: 是的啊，他的采访纪录片、啊、
1: 是一个纪录片、
2: 啊，是采访记录，不是现场 live 那种。
0: 是的，是采访纪录片。嗯，六月十八号周四的时候上演的是《宫锦袍》，这个是物剧。
2: 嗯，
0: 宫锦袍啊，这个了解的狄仁杰、武则天的故事，
1: 对
0: 对，因为他是国家大豫剧院这个主导的嘛啊。然后是星期五6月19号18:30的《魔笛》，这是歌剧，
2: 嗯
0: 嗯，这是英国的皇家芭蕾舞团的，
2: 嗯
0: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6月20号，广平老师特别关注的15点上映的
1: 啊，对，是帕
0: 瓦罗
1: 蒂的纪录片，
0: 对，《一生为爱》。这是咱们确实是要这个敬畏一下帕瓦罗蒂啊、
1: 嗯、
0: 已经去世的我们心中的偶像、
2: 嗯、
0: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名人，什么 Domingo 啊、卡拉莱斯啊什么的啊，对，然后呢包括呢像很多的就是这个珍贵的和他相关的影片的片段都会有、
2: 嗯、
0: 就是个致敬啊。还有就是6月21号下周日上映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嗯，
0: 这是舞台的纪录电影，也是歌剧啊，
2: 嗯，
0: 这是国家大剧院出品的啊，
2: 嗯，
0: 还有就是上一周已经上映，因为很多的片子啊，它会轮番个，这个次至少3、4次、5、6次都有可能，
2: 哦哦，排个几次哈、啊，
0: 对，罗杰斯与汉默斯坦的80周年纪念音乐会，
2: 嗯，
0: 这两个改变了咱们这个音乐剧史的。演员他们就是不是演员，就是这个作曲家们啊，80年的周年当中好多的人都来唱他们的剧，就排了一场这个音乐会，
2: 嗯，
0: 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啊。然后就是关不住的女儿，这是个舞剧，皇家芭蕾舞团麦克白又上映了，但是这是现代版的，而且全程是现场的人都是戴耳机的，
2: 哦，
0: 就很多演员不出现都是从耳朵里面出现的，
2: 哦，
0: 啊，就它是有迭代的啊，要不然咱们都看不着，都是很新的剧，不是2025就是2026。
2: 哦，
0: 基督山伯爵这大仲马的，这个就是也是基督山伯爵，它是应该是俄罗斯版的，俄罗斯本来这个音乐剧就做得好，
2: 嗯，
0: 而这个呢又是它10周年的剧，已经磨了10年了，
2: 嗯，
0: 这个剧非常经典啊，1515。咱们这个广平老师
1: 也是一个纪录片，就是是茱莉亚·比诺什，哎，然后他来演的，
2: 嗯，
1: 就是他跳舞，然后整个的这个记录他这一个过程，就是从一个演员到一个彩排这个舞蹈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0: 1515是什么？是两个人，就是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舞蹈家，还有一个剧作家，他们两个人合作。就排了一个舞剧的过程，
1: 对，
0: 那么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人有惺惺相惜的地方，也有摩擦的地方，
1: 嗯，
0: 前半段这个影片呢讲述的就是他们拍的这个过程，
2: 嗯，
0: 后半段的这个纪录片呢就是完整的这个
1: 是舞戏的成
0: 舞戏的过程，
1: 哦，
0: 对对对，
2: 把这个整个舞剧给呈现一下，
0: 是的，
1: 对对。
0: 然后之后还有什么锁麟囊，
2: 嗯，
0: 这个呢锁麟囊呢它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是成败的，张火丁老师的，
2: 嗯，
0: 这一版的，
2: 哦，
0: 锁麟囊，
2: 哦，
0: 啊，对，漂泊的荷兰人，这个是舞台纪录电影，是歌剧，哦，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一个故事嘛哈，这个大家可能不常见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天路，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舞剧。
2: 嗯，
0: 水中之书，这赖声川的新作，2026年的新作，115分钟。
2: 哦，
0: 水中之书，
2: 哦，
0: 嗯，何炅是主要的演员之一。
1: 对，
0: 是的啊。然后首席沉浮，这个纪录片我也特别喜欢。三位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杰出女性，都是和艺术相关的，一般都是什么演唱者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叫首席沉浮吗？
2: 嗯，
0: 对啊。所以说这个纪录片也挺有意思的，
1: 他们的纪录片还挺有名的，应该是当年拿那个慕尼黑那个纪录片节的一个奖的一个片儿。嗯，
0: 对，好，这就是推荐给大家的，就在百丽宫才能看得到。然后呢，但是这个排片呢，大家查一下百丽宫相关的这个介绍就好了。
1: 对，
0: 千万别错过。有一些呢，真的，要么你打着飞机去那个地方，成本太高。
2: 对，
0: 咱们已经在家门口了，全国没几个城市能看到。
2: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推荐给大家。
2: 嗯，
0: 好的，这就是影讯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呢有什么想看的电影，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的分享。好，以下时间就将会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内容了。我们讲述的是电影功夫，好，一起进入啊。嗯，
3: 看电影，看世界，
4: 聆听电影。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01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还是聆听电影这个专栏，品赏的是周星驰的经典武侠喜剧电影功夫，今天是第7篇。2004年的时候，由周星驰潜心打磨的武侠戏剧电影功夫横空出世，无厘头的喜剧色彩冲淡了江湖的杀戮，那同时呢震撼的武打场面包裹着温情的底色，哭笑起落之间诉说人性的向善，正义的勇 永存这样的精神内核。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两位主讲嘉宾再入藏龙卧虎的市井江湖，体会侠义真谛，重温精彩的故事。好，两位主讲嘉宾，我们再次有请。一位呢是张明春老师，大林新闻传媒集团的文娱记者。明春老师再次向您问好。
2: 哎，苏林好，陆老师好。
0: 嗯，好，陆广平老师，我们前电影行业的发言这我们的从业者，同时也是资深的影迷代表，陆广平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我们再次讲，这已经是第七次讲功夫了。
2: 哎，每次讲一点点。
0: 一点点哈，是啊，因为确实每个月咱们和这个电影相关的信息非常的多啊。我们还是在聚焦咱们的演员们，这些演员们无一不出彩，无论是所谓的主角还是配角，在这里可以算是没有配角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太完美了。今天该讲谁了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对儿，那就是应该是天蚕地区，天蚕地区啊，我们先来让有请他们出场，好吧？天蚕地区啊，
5: 用茶。
6: 这次有老两位这么专业的人士到这儿来呢，
7: 这个我们全都明白。洪家铁线拳、五郎八卦棍、十二路弹腿，全都在这里，是比较棘手。
5: 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而退出江湖。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6: 啊，这个就叫专业。
8: 当然了，杀手排行榜第一位物超所值，贵点也值得。
7: 错，第一位是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
5: 他太醉心于武功了，以至于练功走火入魔，听说现在已经住进精神病医院了。
8: 那排行榜第一位始终还是两位呀。
7: 严格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卖唱的。
5: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0: 就等这一句，是不是啊？明春老师说一曲肝肠断，对啊，
2: 天涯何处觅知音。
0: 哎，明春老师说的也很好，以前听您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听您说这句啊。天蚕地区我们介绍一下，天蚕是贾康熙，他的名字叫啊，梨园世家出身，早期就学习京剧，后来呢去在陕西省的京剧院工作了。然后地区呢叫做冯克安，这个人可不一般，他们家世这个渊源啊，他的父亲呢是越剧演员兼导演，叫做冯峰，曾经指导过李小龙早期的电影，妹妹就是著名的冯宝宝，知名的童星。 对，他也是，
2: 这俩都是戏剧演员。
0: 哎，随着这个父亲进入到电影行业之后，冯克安呢确实也之前的是童星，后来就是武师，
1: 对，他是非常著名的武术指导，
0: 什么成龙啊、洪金宝的电影他都参加过。然后呢就是成家班，后来是在那儿，在这个叶问二当中，他那个郑师傅就是他。在这里面啊，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两位的印象是对这两个人啊？
1: 哎呦，印象太深刻了，两个人背着琴啊，其中一个是盲人，一个不是盲人，走的时候撞了一下，撞那个琴撞了一下啊，就那个那段就
2: 横着过不去，
1: 对对对，特别经典。
2: 是
0: 这怎么设计的呢？你说这剧本里面能写吗？这个明春老师，你觉得他能写这么细吗？
2: 不
0: 能，
2: 不用，就是现场拍的时候，
0: 对
1: 对，
0: 一定是现场。
2: 其实戏许多都是到了现场，看看现场环境，今天咱们怎么拍，对大伙儿发挥，好多时候都是传。
0: 对，
2: 一块传，
1: 对，
0: 可能演员也出力，咱们不知道这个细节啊，但是这个精致度一定不是咱们剧本台本上面有的，
1: 对，
0: 太精致了啊。
1: 他们俩出场的时候也是这个电影当中比较高潮的一个片段，因为
2: 对
1: 战的三个人就是
2: 第一次大的高潮，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其实好像对战两个人吧，死的是两个，第三个人没有出战吧？
1: 出战了，当时三个人嘛，就是苦力强，然后那个裁缝
2: 耍棍那个，
1: 对，
2: 对，
1: 五郎八卦棍，
2: 五郎八卦棍，
1: 当时那个就是他们一出场，那个苦力强就是你还没有看到人，他就已经
2: 完了。
0: 哦，
1: 对，
0: 就是，所以就是印象
1: 投身分离了，
2: 先弄死一猫嘛。
1: 对，
0: 是太精致了，真的是太精致了。
2: 这就叫宅化商业。
0: 哎呦喂，你看这个
2: 隔山打牛，
0: 哎，
2: 为他剑气所伤。
0: 真的是没少看的，看来是啊。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天蚕地区，大家可能印象也比较深刻，但是这个人物的立体性啊，每个人这个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稳呢，这个扎实啊，
2: 就你看他俩那个饿的那个程度啊，
1: 对，
2: 相当是
0: 好。我们再说一个吧，再说一个，是再说一个还是留着下一期吧？
2: 再说，有时间就说，赶紧说。
0: 还有一分多钟啊。那就是其实想说的是黄圣依。黄圣依演的这次是哑女，也是首次出镜，是不是？
2: 对
0: 对啊，星女郎，对吧？
2: 对，
0: 黄圣依其实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黄自强其实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大学的教授啊，他是啊，然后对，同时呢他呢是属于江夏华氏一族啊，母亲呢邓传礼其实是晚报的一个编辑，咱们的同行，从来就不希望他能够进入到演艺界，舅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

0: 就可见这个智商有多高。
1: 黄
0: 圣依的整个底子也确实好，
1: 是
0: 他的人文部分啊，他的就是各种才艺真的是很好，从小也是学习了很多的事情，厚积薄发，只是在我觉得很可惜啊，两位老师，
2: 所以就是就没想到他就是出道即巅峰，然后就巅峰没了，就往下走了，你说
0: 我觉得和他的婚姻状况是完全有关系的，
1: 有关
0: 对，但是现在
1: 他
0: 又开始
1: 他俩纠缠那几年我们一直在场，就觉得哎呀，就大伙儿就没话可说那种感觉，
0: 是吧？特别可惜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回忆了这些过程。
1: 嗯、
0: 而在整个他演的这个芳儿这个角色、
1: 嗯，
0: 一句台词没有，当时是有纠结的，我到底应该是有台词还是没台词呢？最后决定是没有台词，演的也非常的好，很纯，
2: 眼神戏就很好。
1: 对，
0: 哎呦，真的是这个，
2: 当年也是。就是最佳新人提名嘛，虽然没得奖，但是就是其实就是得奖了，也算是实至名归，演的真的挺好的。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我关于这个我们的电影功夫，等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再贡献它哈、
1: 啊，
0: 更好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1: 啊哎、还有下次。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两位嘉宾老师，我们就下次再见，好不
1: 好？
0: 好
1: 嘞，
2: 好，大家
0: 再见，
1: 拜
0: 拜。
3: 越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现在看到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又进一步加剧。现在从造船厂开始到向路交高架，然后再去到广电中心，车辆移动速度缓慢。西安路的沿线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在黄河路交汇的路口，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双向，以及在这个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西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的部分，以及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沿线，整体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了一个小幅提升的。而且香洲路想要进入向路交高架，包括向一街向路交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有相应的放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1: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0: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11: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0: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11: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0: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11: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0: 让我们一起
11: 为大
10: 连
11: 加
10: 油，为达沃斯喝彩。
1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3: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家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3: 交通气象快报，
1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
15: 庄河长兴岛。

0: 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说职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就来说说最近上了热搜的一件事。78岁的老太太终身未婚独居，亲戚想要接她去外地养老，把房子给卖掉。可是后来呢，事情有点麻烦，因为找不到她另外8个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斐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讲一讲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知识。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遵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1: 好，欢迎大家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78岁的老太太呢，终身没有结婚，一直独居。她的亲戚呢，想把她接走到外地去养老。那么这里边呢，他们是有一个需求点的，就是把上海的房子给卖掉。但是要想把房子卖掉，还得找她，咱们说这个78岁的老太太的8个兄弟姐妹。来了解一下这事儿啊。
0: 最近啊，家住江苏常州的陶女士夫妇就找到了媒体求助，说他们呢想把独居在上海患有帕金森病的张阿婆来接到她自己的住处去照顾，但是呢却卡在了一个章节上啊。怎么回事呢？张阿婆呀今年是78岁，没有结过婚，家中也是无儿无女，一直就独居在了闵行七宝。张阿婆患有帕金森，近几年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目前呢已经不能够行走了，雇佣保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11: 嗯，那陶女士的老公啊，徐先生是张阿婆的外甥。前几年，张阿婆所在的这个居委会呀，联系到徐先生，徐先生夫妇就。

0: 来和张阿婆沟通，张阿婆也表示愿意啊，让徐先生就是他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儿去给他养老。那么张阿婆啊，他的退休工资每个月有5000块钱，现在啊雇佣一个保姆，一个月的支出呢得6800。最近几年呢，是徐先生也就是他的外甥夫妇在承担一部分阿婆的额外的支出。
1: 嗯，
0: 现在呀，这阿婆啊不能走路了，于是徐先生夫妇就想把阿婆给接回到常州来给她养老。
1: 目前呢，他们想把阿婆居住的这套房产进行交易，而张阿婆呢目前被判定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也没有办法进行房产方面的交易。徐尚相现在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获得张阿婆的监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28条就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需要经过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是民政部门的同意。那么徐先生夫妇呢，想要获得张阿婆的监护权，就卡在了这份居委会同意的材料上。
0: 那张阿婆啊，在家里啊排行是老九，她上面还有8个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往来特别少，其中有的人还已经去世了，还有的子女呢也不在国内，很难征询到他们的意见。居委会考虑到老人的亲属关系比较复杂，为了保证老人的财产安全，还是在慎重考虑是否要出具同意徐先生获得监护权的这个材料。这也是这个居民委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例，居民委希望法院来出面调整调查，然后张阿婆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的状况，然后呢居民委在研究监护权的归属。陶女士表示啊，我们倒是能理解这个居民委的顾虑。
1: 3月13号的时候，居委会的负责人就上门跟阿婆本人沟通了。阿婆虽然表达上是口齿不太清晰，但是她的意识还是比较清楚的。而阿婆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徐先生来负责他房屋的买卖交易。
0: 哎，关于这样一个法律身边事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哈？我们请出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我觉得居民委这种顾虑是有理由的，是吧？因为你这涉及到老人家的一套房产，如果这个房子就是真的是变卖了之后，假如这个外甥和外甥媳妇又不养老人了，老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是的，其实呢，这个是涉及到一个监护权的问题。
0: 嗯，
2: 监护权呢，除了这个在法律上一般是去起诉立案，但监护权在民事诉讼法上呢是一个特别程序。特别程序是什么？就是法院作出判决的就立马要执行生效了，要一裁生效。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么监护人到底有哪些？而这个案件阿婆的这个案件里面恰恰遇到这样的问题，兄弟姊妹的亲属都找不着了，都找不着，而且是呢居委会也有顾虑。那么这个时候呢，监护人的获得在民法典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需要居委会的同意的，那么居委会他也有顾虑，他希望程序清楚，那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原来我们也代理过这样的案件，就有老人的这个在沟通过程中就去世了，后来就不了了之。居委会的顾虑呢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张阿伯的其他亲属来追责，或者徐先生夫妇在取得监护权不履行监护职责，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那法律上不能不管呢，民法典其实都有解决。那么规定什么呢？居委会出具同意书之后仍然有监督的职责，不能因为害怕有后遗症就不迈出第一步。若发现有侵害老人权益的情况出现，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呢也可以提出撤销监护权。
1: 这个监护权是必须要经过居委会同意吗？如果直接起诉到法院，法院能受理吗？
2: 能受理，但是什么呢？法院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到底这个阿婆有哪些亲属，法院是很难查明白的。
1: 嗯，
2: 这就是会遇到一个死循环。
3: 死循环。
2: 那个居委会希望法院来调查清楚。
1: 嗯。
2: 那么，判担责任还也是一方面。
1: 嗯。
2: 那么现在法院要受理这个案件，到底有哪些亲属，他可能也查不明白。
0: 其实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做过一期这个监管。

0: 于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监护人的一期节目，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林海的案件，有印象吗？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林海呢，他是一个四级智障的女士，然后呢他又生了一个纯恶劣的小孩。
1: 那期我在休年假，所以不在。
0: 哦，你不在哈。
1: 对，
0: 那戴律师在吗？
1: 应该是董磊律师
0: 啊。那天的节目是董磊律师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事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这个智障的女儿生出的这个纯恶劣的孩子呢，从怀孕到出生，这个残障的这个女士的爱人就是失踪的状态，但是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家，然后这个老人家呢就负责照顾他这个残障的，就是致残的女儿和这个纯恶劣的这个小外孙女儿。但是他们家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妈妈已经就是出现了脑梗，现在呢她也变成了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就是她女儿本身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么现在她的监护人就等于从她的那个原始的那个爱人那个身上，本来应该是可以她妈妈来代为履行的，现在她妈妈又变成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我们节目组啊，就是了解到他这个情况之后呢，帮助他找到了西岗区立案庭。西岗区立案庭的林庭长呢，他非常非常的有爱心有责任心，他就给这个家庭呢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就是他们法院出面去找这个智障的女士的这个爱人，通过公安局的方式找到了呢，现在就是暂时可以由他的爱人去来当这个监护人，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级智障的这个女士呢，自己表达是一定要和这个男士离婚的，但她只要离婚，她就没有监护人。就我们其实我们当时是想帮助这个纯恶劣的小孩，给她治这个纯恶劣，就纯恶劣也没有办法治，然后呢，这个离婚呢也没有办法离。就是个死循环。找到这个社区之后呢，社区就说我不能够给他变更监护人，因为这个智障的女士她还有大姨是健全人，说那我们现在就她妈妈已经无民事行为能力了，那就是转移给她大姨行不行？居委会不干。
1: 为什么？
0: 怕担责任呀。就是然后让就是现在呢这件事情又就是咱们法院介入，看看怎么来处理。明天上午，新港区政法委，就是我们那个综治中心联动了公安、民政救助，联动了街道，联动了法院，联动了所有这个能涉及到的这个机构，开会专门研究他家这个事儿，看看怎么能帮助这个，因为这个家庭太特殊了，等于说，就是因为那个男士他已经离开大连了。整个家庭里没有一个健全人，就是大姨在这帮着照看，那这大姨实际上不属于他这个，就属于也是亲戚嘛。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就是现在是在研究这个事情怎么来帮助他们，后续我们的节目肯定是做跟踪报道的。但是和这个张阿婆这个情况有点像，就是这个监护权呢居委会有权利来定，但是你看涉及到居委会，居委会都是不干的，说我没有这个权利来定这个改这个监护权，你们还是找法院吧。但是法院调查就很难。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律师了。律师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个调查？
2: 可以帮助，但是会有一部分的受局限。因为涉及到有些亲属的话，去调这些关系的话，可能要特别麻烦，不是那么直接，因为大部分的亲属户口。包括婚姻的档案都不在一块，还涉及到个人一些隐私方面的问题。
0: 像这个张阿婆这种情况，她就是找不到八个兄弟姐妹，难道她这个房子就没有办法卖了吗？如果居民委确实不给她出具这个同意章的话，她这还真卖不了。
1: 那她是不是可以遗赠抚养协议啊？
2: 关键她有没有行为能力？
0: 他无民事行为能力，
2: 他处置不了，做不了决定。
0: 那你说这死循环咋整啊？问问法官，咱们从个人的角度上说一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看到两位法官也是在摇头哈。
1: 这样，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然后分析一下我们今天涉及到的一些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常识。
3: 听你说，听我说。 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斐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讲一讲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常识。那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继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哎，继承纠纷案件呢，在这个法院里边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这样，先请咱们的中斐法官呢，把相关的法律知识带入到一个案例当中，我们以案说法，有请。
4: 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关于遗嘱继承的纠纷的一个案例。
0: 嗯
4: 啊，事情是这样的，范某与吉某他俩是原系是夫妻关系，两人呢在1989年的时候生育了一个孩子叫范小某，后来二人就离婚了，但是范某在2011年又与刘某进行了再婚。范小某从2006年开始就患有了肾病，也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又开始了透析的治疗，2020年甚至出现了脑出血的状况。范某在2021年6月的时候立下了一份自书的遗嘱，上面载明，我所有的房产及家里的一切财产在我百年之后由妻子刘某一个人继承，产权也归刘某一个人所有。不幸的是在2021年的11月范某就去世了，刘某就将遗嘱的这个纠纷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的内容继承案涉的房屋。在诉讼当中，范小某出庭辩称其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范某虽留有遗嘱，但该遗嘱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为其留有必要的份额，故该遗嘱属于部分无效的遗嘱。
1: 嗯，可能我们有听友会说，这不是最终的财产处置应该是按照遗嘱吗？尊重去世人的那种想法。那么像这个范小某他的这种诉求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这个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
4: 最后呢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啊。结论就是说范小某的抗辩意见是正确的，是有理由的，所以经过法院的审理，然后认为范某在自书遗嘱当中指定刘某为他的唯一继承人，是他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呢，范小某作为范某的法定继承人，身患肾病多年，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为其保留必要的份额。结合案涉的房屋价值和双方的实际生活状况，法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温情的一个判决，就是酌情由刘某给付范小某一定的房屋折价款。
1: 嗯，
4: 判决就是案涉的房屋由刘某继承，首先尊重了这个范某的遗嘱的一个真实意思，然后同时也兼顾了法律对于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就是刘某要给付范秀某相应的房屋折价款。
0: 嗯，实际这个案例当中的典型性是在于他这个人，就打官司的这个人是一个身患肾病多年又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那么在法律当中是有相关规定，即使我们在遗嘱当中就是规避了给这个人留份额，但是法律没有规避，法律要求你要给他留。
4: 对，是这样的，我们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民事法律制度当中，首先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是我们民法的基本精神。但是呢，法律也有它的强制性，就是说在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不能与明文的法律规定相抵触，也就是说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1条当中，它这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是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个就是法律的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样的话，
0: 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1条。
4: 对，这是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个必留份制度，也是对于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它既是对遗嘱自由的一个限制，也是在平衡遗嘱自由与法定继承人利益的一个最大平衡点。主要就是要考虑最大限度的保护缺。

0: 体和尊重遗嘱自由的一个有效平衡。
1: 嗯，你看学习法律知识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你并不知道法律有这相关的规定，是不是可能会自以为就立完遗嘱就得按照遗嘱去做呀，没有我的份儿就没有我的份儿。如果你不主张自己的权益的话，那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你，因为法律它不保护躺在权益上睡觉的人，是不是有这么句经典的谚语？
2: 嗯，
0: 是。
2: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心想事成。他说呢，刚刚听到我们讲过那位没有结过婚的张阿婆，说他不是每个月有5000元的退休金吗？如果早早的卖掉房子，以后一旦有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办呢？说居委会的担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2: 那位张阿姨不是说虽然口齿不清晰，但是她的意识是清晰的呀。
1: 但慢慢的，她可能意识就会。
2: 对，我
1: 越来越不清楚了。
2: 那你说现在他要自己立下这个遗嘱、遗赠抚养协议是不是可以？因为他的头脑是清晰的呀。
3: 哎，刚才这个节目里面说的这个问题的话，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意识或者自主能力是有限的，这是第一。那么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可以签。也现在是什么呢？法律上为了解决类似于像阿婆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做出了在民法典上面都做出了规定，做出了规定。但是实际过程中呢，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来讲呢，也变成法院或者说社会的一个小问题，法院或者立法上面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也在完善。比如说刚才说的，法院各个部门、民政部门和居委会已经在主动介入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和纠纷的解决，怎么来解决这个僵局？目的是什么呢？让这些阿婆这样类似遭遇的人，不可能没有人管，政府还在为他们管，法律上还有保障。
2: 嗯，
3: 在做这些事情，
2: 嗯，
3: 只是有些法律上遇到的一些问题还不是很完善，那么立法部门也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其实阿婆的那个事儿哈，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就不建议阿婆把这个房子在她现在这么个情况下把它卖掉，因为她未来的不确定和不保障性太大了。那有一套房子，至少她可以住在那里。如果你不住，那你可以把这个房子选择出租，那租来的租金可以给你养老啊、买药啊，或者是补贴照顾你的人。但你这个房子一旦没有，叫钱到手饭到口，一下子这个钱可能就没有了。
2: 嗯，
1: 那你再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办呀？所以像这种情况，其实居民委卡在这儿也挺好的，然后正好保障了这个阿婆的这个房子。那对于这个两个外甥媳妇呢，其实也无所谓呀，就是用租金来补贴张阿姨的生活费，不也挺好吗？肯定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让他们和谐共处的。
2: 对，但这个事情啊，你说暂时是过去了，但如果说阿婆百年之后，她可能还是面临着要找她亲戚，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1: 她如果真的阿婆去世了的话，因为这个外甥和外甥媳妇儿一直赡养她，她这个房子能给他们吗？戴律师，
2: 嗯，
3: 要看具体情况，又涉及到个问题，她的亲属有没有继承权？完了之后，第二句话，那么这个法律上要看具体情况，他到底赡养没赡养，赡养了多少？
2: 嗯，
3: 法院会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实际的情况来做出一个酌定。
2: 泰格虎哈，他说刚才有尿毒症打官司的那个案例，如果当初遗嘱公证的话，还能主张这个撤销吗？
3: 也就是说，民法典改了之后，把公证遗嘱的这个效力，原来立法之前是什么呢？那个是效力最高。
2: 嗯，
3: 那么现在民法典改了之后，你是随时可以撤销公证遗嘱的。
2: 再说了，你这个公证遗嘱其实不是说你去了公证处，公证处就直接给你做个遗嘱，公证处的人员也需要相关的调查。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的话，这个公证人家也不能给你做。啊，
1: 对，因为你这个人家里有一个这种没有生活能力的人，法律上要求给他留份额，那你的意愿度大不过法律的底线，所以肯定是就不管你怎么立遗嘱，
2: 都不行，
1: 你的遗嘱再怎么规范也不行啊。只要是诉讼了，那他们就赢了。然后这个就得分。嗯，
2: 对，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哈，关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应该怎么用，应该在什么时候可以立，我们请刘森法官给我们举案说法吧。
4: 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的纠纷案子。这个案子呢，基本的案情是这样的，戴某与她第一任丈夫生育了庞小某，后来她的第一任丈夫呢在1992年就去世了，随后戴某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蔡某呢也于2017年离婚了。从2019

0: 年开始，戴某因为身体啊患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这种情况是十分需要人陪护照顾的。于是他就向他的儿子庞小某求助，但是庞小某不顾不理，还表示说不愿意负担自己母亲日后的治疗费用。所以呢，戴某就与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他的前夫蔡某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里面约定了这样的内容，说由蔡某作为抚养人负责照顾戴某日后的生活起居，并且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处理戴某死后的丧葬事宜。在戴某去世之后呢，协议书里面约定将他名下的房屋赠与蔡某。签署完协议后，蔡某依照这个协议里面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一直到戴某去世。蔡某处理完戴某的丧葬事宜之后呢，想要依据这个协议书主张权利的时候，戴某的儿子庞小某拒绝协助蔡某办理这个房屋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于是呢，蔡某就将庞小某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呢依法判决由他呢取得戴某名下的房屋。
1: 哎，这样一个案例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等于是他们的人物关系是儿子不愿意养自己的妈妈，也没有照顾自己的妈妈，是自己妈妈的二婚的丈夫，对吧？
0: 哦，对。
1: 照顾他的妈妈到妈妈去世。
0: 哦，对。
1: 然后呢，他们通过签订了一个抚养遗赠抚养协议，妈妈就把这个房子完全留给了这个。
0: 他的第二任丈夫，
1: 第二任丈夫，也就是说，这个他儿子的后爸，
0: 啊，对，
1: 这是
0: 这
1: 么个人物关系。但是儿子不愿意啊，就打官司了。那么各位，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呢？那么像这种，虽然说这个母亲用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额的这个房子给了这个他的第二任丈夫，那么作为儿子就失去了完全的继承权吗？这个。可能都是大家心里画的问号啊。有请我们的刘森法官呢，给大家继续分析一下这个裁判的情况。
0: 刚才主持人说的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这个协议书的性质在法律上我们是怎么认定的。在民法典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像这个案件当中戴某和蔡某签订的这份协议书呢，就是属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这种情形，它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的完成的。在这个审理法院然后经过一些那个案件的调查和庭审之后呢，发现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然后是合法有效的。蔡某呢也根据这个协议书尽了相关的抚养义务，在戴某死亡之后也为他办理了殡葬事宜，有权按照这份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的内容取得戴某名下的房屋。庞小某虽然作为戴某的儿子，但是在他母亲患病的情况下没有履行赡养的义务，又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呢主张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来分配这栋房子，但他的主张呢是不能成立的。最终呢，法院判决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的房屋。
1: 哎，大家听到这个裁判结果是什么感受？就是会有一种特别解气的感觉。
2: 嗯，
1: 就是你作为儿子，你都没有履行任何的赡养义务，然后母亲死了，
2: 你还有脸去要？
1: 还有脸去要房子？要法定继承？就剥夺你这份法定继承的权利？就对，
2: 这是应该的
1: 啊，是不是让人有一种就大快
2: 人
1: 心的感觉？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交广有说法，愿无悔，守正创新。
5: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4: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7: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8: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9: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0: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相对来讲压力还是大一点的，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另外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东联路目前到西安路下桥之后新宫街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东部城区目前东关街到东关街桥洞包括博威年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呢稍微有点高，另外中山广场的环岛向大菜市的周边，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千山路目前大湾市场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显高了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力士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力士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力士区18到26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4: 我是鸿飞，
15: 我是小薇，
1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非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继承纠纷方面的法律常识。戴律师，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6: 1394019059，13940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刘森法官哈，给大家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有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
0: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接着刚才那个案例哈，那个案例法院这样判了之后呢，其实就完全的体现出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的一个制度。这是一个什么样制度呢？它指的就是遗赠抚养协议制度。它的内容呢，主要是指说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呢，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个制度呢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引导，有利于保障咱们社会上尤其是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如果说就是具体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约定的抚养人如约履行了具体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人民法院呢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抚养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11: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派总人生说，听到法院这种判决结果真的是太解气了，让这个儿子就是啥都得不到，我高兴，为法院点赞。另外古月龙山也说，我们这个节目他觉得不听都不行，因为知识含量特别的大，说听到律师说的按照遗嘱把遗产给了再婚丈夫，说哎，我就放心了。
1: 好，接下来哈，我们再请出中非法官，让中非法官呢继续给我们言说法。
17: 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个关于法定继承的一个案例。这个案情是这样的，高某甲，他与高小某是父子关系，高小某呢是他的独生子女。1992年的时候，高小某因为跟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啊，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的时候，高小某是正好是20周岁。他从此以后对父母就不闻不问了，也就断绝联系了。那母亲患病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来进行照顾。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来奔丧。然后高某甲呢，后来也身患重病了， 然后重病期间需要做手术，需要被接送，需要被看护，需要被照顾，但是高小某他都没有出现过。高某甲呢，他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是咱就用乙、丙、丁、戊咱来代替吧。
1: 嗯。
17: 然后乙对高某甲的夫妻就平时就照顾比较多。
1: 嗯。
17: 后来呀，高某甲也去世了，然后乙呢就连。

0: 记了高小母说，你这父亲去世了啊，母亲也早就去世了，那你骨灰落葬的事情你能不能管一管呢？高小母根本就不予理睬。但是最后这个高某甲是留下了遗产，然后呢高小某就把他的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诉到法院里来了。然后呢甚至他在起诉到法院之后呢，还将这个他高某甲名下的有一些银行存单给私自取出来了，
1: 就是他儿子把老爸的那个银行的存单的钱以唯一法定继承人，因为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嘛，
0: 独生子女，
1: 哎，独生子女
0: 的，
1: 这个银行肯定就是会给的，
0: 对，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呢，是乙就知道了啊，就是高某甲的兄弟，他认为高小某是遗弃了高某甲，所以应当丧失这个继承权，然后就以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将这个高小某诉到了法院，然后此时丙丁戊他不是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嘛，都来了啊，其中这几个丙丁戊呢也认为都是乙来照顾了高某甲，好，他们都在法院出具了这个声明书，来书面放弃了这个继承高某甲遗产的这样一个声明啊。这个时候我们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1: 对，法院会不会认定这个唯一的儿子丧失了继承权，看看法院怎么认为。
0: 对，后来法院是认为呢，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应当依法丧失继承权。这个在本案当中呢，这高小某自92年就已经离家出走，然后30余年来都没有对他的父母进行管理然后照顾不仅是没有给父母经济上的帮助，也没有电话联系，甚至也没有其他的精神的什么照料父母去世之后呢，也对养老生养死葬的事宜不管不问已经对高某甲进行构成了遗弃，所以法院就判决高某甲的遗产由他的照顾他的乙来继承所有，然后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之后，从他账户里取得的这个存单上的这个存款要求他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的十日内返还给高某就是给这个他的叔叔
1: 相当于二叔啊。如果高某甲是老大，那么高某乙就是老二，他给他还给他二叔哈。
0: 对，
1: 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我们就知道，其实你虽然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但是如果你不尽赡养义务的话，你是有可能丧失继承权的。
2: 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学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25条对此的相关规定。
0: 对，我们的民法典规定，继承人有如下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它包含了一个情形，那就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是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情况。然后因为孝敬父母是我们传统美德，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和关爱，当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对父母要进行赡养义务，赡养包括了三个层面，第一，你要有经济上的供养，那当然现在我们很多老人他都是有退休金的，或者是自己有收入的，那你在生活上是要照料老人，甚至老人在生活自理能力也比较强的时候，那你是需要给予精神上的慰藉，你打个电话问问一下啊，最近怎么样啊，看看老人呢这些方面的一个赡养的义务。那在本案当中呢赡养的义务不能因为父母有收入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就能免除，所以说我们这个赡养义务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我们都要尽到。高小某呢，这个在本案当中他就是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行为，包括连个电话都没有打，30年毫无对父母的一个关爱，那法院就认定了他的行为构成遗弃了，判决他丧失了继承权，我们对这种行为是做否定性评价的。对于我们法院来讲，我们也有着引导社会价值正确、引导传统美德的一个教育引导的一个职能，我们也是对这种遗弃家人的这种行为给予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
2: 凡是有因必有果，像高小某他未来也会有家庭也会有子女哈，就是他在以他这种行为教育出的子女，我觉得这个三观都未必会很正，就我真的想看一看，就未来他的子女长大了，他变老了之后呢会是什么样子。
1: 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啊。
2: 对。

0: 哎，还有一句俗语叫孝顺人出孝顺子吧，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孝顺，然后呢你的孩子自然就
1: 孝顺，
0: 孝顺的、
1: 哦、对
0: 对。
2: 就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加一句，就是刚才咱开头的那个张阿婆的那个案例，就像他的那个外甥，然后来外甥来照顾他老人的情况，因为他包括5000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不够他的生养这个生活的情况，那他的这个外甥可以为他垫付一个相关的费用。这样的话在他百年之后，张阿婆百年之后，他的房产，那他照顾他的这个外甥夫妇可能会通过这个案例一样啊，会有继承权。那将来他可以通过一个可期待的一个这个垫付这个照顾老人费用的方式，然后在他将来继承的案件当中获得这个房产的一个继承权。
1: 嗯，
2: 这样我觉得是更好，比居委会来进行这么一个裁断，然后将来万一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如果外甥产生遗弃老人的这个情况，
1: 对
2: 这个法律风险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对，看来大家都是不同意老人在生前就处置了自己房子的哈。哎，我还有个问题，比如说家里多子女的，有一些子女他是常年生活在国外。那他可能也不会给每个月给父母寄钱啊，然后但是他常年生活在国外，他肯定是对父母不能够，是不是他不愿意，是他不能够尽到赡养义务。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将来出现了继承方面的纠纷，那么他们丧不丧失他们的法定继承权呢？
2: 这个丧失继承权还是要法官在开庭的时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像我们这个案例就比较典型，他是30年之以来连个电话都没有打。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在国外生活工作，然后他的父母在大连生活，那他其实还是有给，比如说给父母啊过年啊邮寄一个包裹啊，或者是甚至是发个微信啊，有微信上的联系，那在老人的这边得到了精神的慰藉，那我们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去判定他绝对的丧失这个继承权。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综合这个案情，然后综合判断。
1: 但是在分配的比例上也许会要求少分，可以。
2: 对，
0: 就是如果打到法院的话，那么法官在判决的过程当中会依据每一个孩子对父母尽的赡养的义务的多与少来分配他的财产。
2: 因为我们继承人在分配财产的时候，遗产的时候，他一般是均等，但是如果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的情况是可以多分的，所以说法院会根据案情的综合情况来进行一个比较公平的分配。
1: 今天在我们讲的案例当中哈，有一个案例就是遗嘱人他在分配遗嘱的时候没有给他有疾病的孩子留有任何的遗产，所以最后呢法院判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戴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对，因为遗嘱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每一种这种遗嘱方式我们都需要注意的那个点是什么，别到时候立了遗嘱结果这个遗嘱不生效，那不就白立了吗？
3: 遗嘱呢在民法典的1134条到1139条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现行的遗嘱主要有六种类型：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民法典对这六种遗嘱的类型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要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口头遗嘱是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

0: 场见证。危机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这是民法典规定的六种遗嘱。那么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自书遗嘱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注明年月日。那么这在自书遗嘱、录音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里面都要求注明年月日，最好是要说明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有录像的显示肖像录像。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书面遗嘱的时候最好每一页都要签名签日期，这样会
1: 安全
0: 不会出现问题。
1: 好，划重点啊，自书遗嘱的时候是每一页都要签注年月日，都每一页都要有你谁亲笔书写的谁就亲笔签名啊，不是说你在最后一页落款的时候写一个自己的名字，
0: 哎，
1: 是每一页哦。
0: 对，特别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遗嘱的话他第一次立了后面又改了，但是内容有细微的差别，
1: 嗯，
0: 而且不是只是一页，有第一页和第二页第三页，那这个时候你最好是每一页，如果是签字的时候最好按上手印最好，
1: 嗯，
0: 包括见证人都能签字按手印是最好的，
2: 每一页都要签名和日期。
0: 对，日期，
1: 嗯
0: 啊，完了之后，第二个的话呢，如果现在通信也发达了，如果是你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有这个打印遗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再给他录音录像一下，那会更完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是证明什么呢？这个遗嘱的是他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而且见证人在场。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不管什么遗嘱啊，一定要说明遗嘱人的姓名。立遗嘱的日期，说见证人是谁，啊，以后都在场见证，这样会更稳妥一些。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就是我陪审的一个案子，就是他家是一个老大，大儿子、二儿子，他们两个人呢是当时在法庭上呢，大儿子诉二儿子，就是这个老人的房子，老人曾经对着这个手机录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这个老人就说，这个房子呀我就留给我这个大儿子了，我的房子留给我这个大儿子了，因为我大儿子的儿子呀身体不好。但是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戴律师，您给分析一下。判决的结果是，法院认为这份视频上显示的就是这个老人说的这个话没有采信，然后呢判决这套房，因为这个老大说什么呢，他这个老大是在国外，然后呢这个老大提出证据说，这个房子是我全款买给我爸的，只是写我爸的名字而已，所以呢我就应该，就是这个房子，而且我爸还给我留了这么一个视频说这个房子留给我了，所以这个房子应该判我自己，不应该是我和我弟弟法定继承一家一半。最后法院判决结果呢是，就是两个人一家一半，即使是这个老大说这个全款是他付的，那么法院就认为全款是你付的，那也是你赠予给你的这个父亲的，和你没有关系，那么是你父亲名下的房子，他没有立合法的遗嘱说单独你继承的话，那么就应该是法定继承两个孩子一家一半。那就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视频他没有采信呢？
0: 哎，这个视频注意一点，就是由老大自己录的这个视频，
1: 对，
0: 而不是他父亲立的遗嘱。
2: 他父亲录的视频
1: 是老大，就是老大提供的一个视频，
2: 是他
1: 爸爸，然
2: 后爸
1: 爸在视频里说的，说这个房子我就给老大了，你听到微妙的变化吗？
2: 我觉得这个视频是不是应该有见证人呢？
0: 这个有很多，法院为什么采信的话，我问法院的理由。
2: 嗯，
0: 首先的话，这个视频的录像的真实性是什么时候录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录像完不完成啊，完不完整，那没有完全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这是第二个。
2: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他录音录像遗嘱是没有见证人的，他没说了，他是爸他自己录的，那么是不符合录音录像遗嘱的形式要件。
2: 嗯
0: 啊，那么法院不采信也是对的。那么第三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一部分，那么。

0: 孩子老大把这个钱寄给父亲去买这个房，那么这是什么呢？那这里面是属于赠与啊、嗯、那这个是什么？这是经济上的赠与或者说是债务借款。
1: 嗯
0: 那么这个是，那遗产是什么？属于物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录音录像的遗嘱是没有发生法律效力，那么法院不会采信，所以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嗯，哎，两位法官在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我们陪审的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您这个观点是他这个视频是不是也是戴律师所说的那个理由法官才不予采信的？
2: 嗯，戴律师说的理由我觉得很充分了。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时间，可能视频它的原始载体能看到它的具体的时间是哪一天，
1: 嗯，
2: 然后如果日期时间不清晰，有篡改的可能性，那这个遗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
1: 嗯，
2: 那还有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见证人，见证人而且必须要两个人以上，这两个人还必须跟这个遗嘱继承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没有利害关系。
1: 嗯，
2: 那他现在首先是没有见证人，
1: 视频我看到了，因为质证的时候会要提供证据嘛，然后在屏幕上放嘛，我看了，就是这个老父亲本人在那说，有一个人在给他录，周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
2: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要件
2: 是
1: 不那个什么的，
2: 对，
1: 不完全的。
2: 他在构成要件上就缺了见证人的这一个
3: 对
2: 最大的一个组成要件，所以他从这一点上就已经被
3: 不符合了，
2: 不符合这个有效的证。
1: 所以法院的判决呢是非常公正的，最后就是以法定继承这个房子还有爸爸的存款都是哥俩一人一半来承担的啊、来接受的。
3: 对，所以说就如果自己不会写遗嘱也不知道究竟有哪些要件的话，尽管说现在公证遗嘱没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你要去公证处做了一个公证遗嘱，后面又没有其他的遗嘱去推翻的话，这个效力还是有效的。
4: 有效。
3: 有效的。
1: 嗯，
3: 我们说一个这个问题吧，因为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没有说过，就是遗嘱必须留份儿以及胎儿预留份的这种规定，咱们有没有时间把这个说完？问一下刘法官，就是胎儿的这个预留份额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5: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关于遗嘱必留份和胎儿预留份的规定。主持人提到那个胎儿预留份的规定呢，就是我们法律中明文规定说，遗产分割的时候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如果说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如果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他的继承人再继承。
1: 嗯，就是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有继承权，也必须得给他留份额。就是核心讲到这么一个
5: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胎儿出生了，他的那个份额，他所拥有的继承的那个份额，则由这个胎儿的继承人去承担。胎儿的继承人有谁？他父母，他配偶。那他胎儿不可能有配偶，那就是说由他父母就把他的那一份给承接。这种事情可能会存在于，比如说什么爷爷奶奶呀、祖父母啊，就是比较。那个就是比如说财务比较雄厚的，那么他可能有些孙子女是胎儿的情况下，我在立遗嘱的时候就需要给他那个留出来，等于多一个人在继承这个他的遗产。
5: 对，
1: 虽然没有出生。
5: 对，虽然没有出生，因为我们就是胎儿他出就是是否能够顺利的出生嘛，因为在法律当中他考虑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娩出的时候就是死体，也就是说胎儿相当于就是没有降临到这个世上，然后他的那个他就是在立遗嘱的时候给他保留的那份份额就按照那个法定继承办理。
1: 就等于他的父母多了一份遗产
5: 对，
1: 就相当于这个胎儿替父母多争了一份遗产，
3: 得是胎儿的法定继承人才行。
2: 不是，如果胎儿出生本身是死体，就视为他不存在
1: 啊、
2: 他的财产还回原来的法定
3: 继承人，就每个人都有份
1: 都有重新分配了。
3: 哎，
1: 但如果他出生之后他再死亡，
2: 对，那就是他的父母来继承了份额。
3: 明白了。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再次感谢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中非法官刘森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戴律师，再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1394091059，1394091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3: 我是小薇。
1: 哎，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东跨路呢，出市区的方向从香路从这个海口路的附近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密度会比较高。东方路现在在焦金山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走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压力，大家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海大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出市区的方向，香路较高架的部分，五四路目前恒隆广场的沿线，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包括在南行方向的黄河桥上桥口，车辆的滞缓呢是有点明显的。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长江路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青泥洼桥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看起来呢是有一点点加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9: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8: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9: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8: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9: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8: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9: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8: 让我们一起
7: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10: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1: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12: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18到26度。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

0: 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0: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十一点，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7: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周日啊，6月14号，我们今天有请到的也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同时呢也是去年啊全国红旗新能源销冠店，今年啊现在是已经到6月中旬了，看看他表现如何啊。我们的专家团成员，欢迎我们大连华城天宫啊红旗店的负责人李楠，欢迎李楠。
1: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我刚才说完这一长串啊，李楠面无波澜，看来今年这个整体应该和去年大差不差是吧？
1: 大差不差，比去年要有提升。目前
0: 去年都全国销冠了，现在有提升，应该目前还是在半年内来算，应该也是全国销冠吧？
1: 对，目前还是。
0: 哎呀，这保持住啊，保持住啊。好多朋友啊，对于红旗的车啊，燃油那块相对印象的更深刻一些，新能源这块吧，容易弄混。
1: 对
0: 吧？因为在你们的燃油店当中也能买到像 EQM 5啊、像 E17 啊这些，包括插电混动 HS 6。
1: 是的
0: 啊，都有。然后你们这个华城天宫店，华是中华的华，城是诚信的城，店的地址在哪儿呢？各位，我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先跳出车的这个范畴啊，因为明天啊，我们开始就有一个达沃斯车贴的这个领取和派发。李楠那个店呢，大连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是在华东路91号，啊，然后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
1: 对。
0: 挨着30中学旁边，
1: 是的，
0: 哎，那个院里特别好找，也特别好停车啊。您呢可以直接开车去，然后呢，两天上午，明天上午是阳光在，然后下午是我，后天上午是大点在，下午是我，就是因为下午我都在。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当面聊，或者您可以到店去看一看全国销冠店，店里的规模怎么样，都有哪些车啊等等。另外也可以预告一下，明天下午我们去拿下一周的深度试驾的车型，应该是红旗的 EH7 包括天宫05。
1: 是的
0: 啊，两个纯电车型。我先把活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听到节目的各位，您可以口口相传，也可以建议大家啊用以下方式来报名。什么呢？就是迎接2026的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今年还是落地大连嘛。所以呢，我们向全市车友征集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我先说一下，您加入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就是用您的车和我们提供的车贴或其他一些装饰物，给大连这座城市增添一抹志愿服务的色彩，让全球或国内的这些我们领军者们来到大连，感受大连的整体城市风貌。您不需要做什么，就是您在车贴把车贴张贴到您的爱车身上，就已经是做贡献了。当然，如果在您行经到某些，比如说会议中心区，或者说在东港啊或者哪儿，然后看到了带有工牌能证明是与会人员的这个身份的证明的东西，如果他们要去那个地儿和您的目的地离得不远，你愿意免费拉乘他们到会议地点或者活动地点的话，我们就更感谢大家了。就是一切都是公益活动啊。那么我们征集400辆礼宾服务车，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小型载客骑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那么报名成功车辆，统一会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礼宾旗杆和彩旗。另外呢，面向全大连征集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那所有的物料我们来准备，然后呢，李楠这个店是我们其中一个派发地点。各位报名怎么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呢直接发3个字“达沃斯”，就会得到回弹链接，你按照链接报名提交填写就行。然后如果成功的话，会进入到最后的是一个领奖的抽奖的页面，就是证明您成功了。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达沃斯，或者是在公众号主页找到品牌活动，找到达沃斯，然后呢相关的您填写提交就行。明天后天两天时间，15、16号上午9点到下午的16点，凭大家的报名信息到各自的点位去领取。全大连一共就两个派发地点，一个呢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大连人都熟啊，中山区滨海路中路9号，大家呢可以也可以拨打电话82832809， 8283-2809，还有一个就是李楠负责的红旗天宫的大连华城店，甘井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也就是30中学旁，电话呢是86588000 8658-8000。报名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参与抽奖，奖品非常丰厚，然后呢按照我们的领奖通知去领就行了。再说一下，明天后天可以去领，大家可以报名啊。好，这个把问题交给我们的全国交管店的负责人啊。好，这个既然达沃斯这个车贴活动，咱们那是主的派发地之一，因为全大连一共就俩，
1: 嗯，
0: 咱们的车是不是也会全部张贴这个车车贴？对，因为也是为大连添彩了嘛。我说了，因为好多朋友真是往心里去说，哎呀，我还挺想参加活动的，然后挺贴车贴没问题，但是我这个时间不一定说都能在外边为这些外宾或者说与会人员服务。没事儿，我说了，就是您该忙忙您的。在你行经到某些特殊路段，看到能够证明自己是参会人员的这些人有需求的时候，您愿意的话可以免费拉上他们一段，这也是为大连做贡献。包括哪怕说你贴了车贴，可能在会议期间你一个外宾或者说与会人员都没拉着也没事儿，因为您也是用自己的车和您的实际行动为大连增添了色彩啊，这都是公益的。好，问一下李楠，现在你们这个店在售车型咱们把理论上该有的都算上，因为有个别车型可能停产或者马上要更新，
1: 是的，
0: 现在可能是不给配车了啊。正常你们这个店经营范畴包括什么车型？
1: 天宫05、天宫06、EH7 和天宫08，
0: 嗯，
1: 一共四款车，
0: 一共四个，就是除了 EH7 之外还有三个，就是天宫05、06、08。
1: 对，
0: 这四个车型当中呢，两个轿车，两个 SUV。
1: 是的
0: 啊，08是定位最高的那个。
1: 对，
0: 但我听说08马上下个月就要出新款。
1: 对，七月份的时候要出新款了。
0: 嗯，凡是要报名达沃斯的各位啊，你发三个字，发达沃斯啊，发送达沃斯啊，就是三个字，没有别的，没有这个达沃斯报名，没有别的，就发送达沃斯就行啊。天宫08改款现在有什么确切消息吗？就属于大家关注比较高的，比如说外形没有变化，里边什么变化，价格变不变啊，会有什么新的配置啊？因为新能源车越晚出，它的配置或者其他功能可能给的越全。
1: 是的
0: 啊。现在能确定呢？
1: 其实天宫08本身这个车型呢，配置已经很高了。
0: 嗯，
1: 目前的主销车型呢，605的，然后现在城市的这个高速的 NOA，
0: 嗯，
1: 然后这个全场景的自动泊车，
0: 嗯，
1: 等等的一些车辆的配备功能非常齐全。
0: 嗯
1: 嗯，升级之后的呢，主要是从硬件上，比如说它的芯片，
0: 嗯，
1: 比如说它的内饰，
0: 嗯，
1: 做一个全面的升级。
0: 嗯
1: 嗯，目前看的话，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我问的尖锐一点或深刻一点哈，你猜新款天宫08和之前的现款的天宫08在价格上变动会很大吗？或者有没有可能还要更便宜？
1: 我们预计的可能会比现款的这个价格呢略微低一点点
0: 啊，就
1: 是
0: 有可能是提质增量，但是不加价。
1: 对
0: 啊，那这就行。这就行，因为天宫08就现款。那我再问，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啊。
1: 没事，您说。
0: 按照很多人的这个思维啊，哎，你新老交替了，现款库存还有吗？
1: 现款库存实际上从四月份开始已经开始消化了。目前，
0: 你就是说干的，现在还有没有？
1: 还有几台？
0: 还有几台？
1: 五台车。
0: 五台。好，那这五台是不是可以出于这个人道主义角度，我们帮你处理一下这个库存啊？价格上。有没有可能能再研究一下？
1: 可以的，
0: 可以，
1: 可以的。
0: 那我得问的再细一点哈、各位听好了啊。首先，天宫08我描述一下啊，5座3米轴距的中大型纯电 SUV，

0: 啊，大家可以去我主页啊，抖音搜苏迪的车世界，你去翻，我当时发过这个视频，它的城市 NOA 给的特别快，
1: 对，
0: 就是基本上你在国产的传统车型当中能找到的可能智驾级别最高且电池的虚标感觉最低的，
1: 是的，
0: 就是天空系列。各位你们别看不起说纯国产出的这些后来才有的，就是基于传统品牌后来才生产出来的这些新能源，一汽盘子很大，
1: 嗯，
0: 而且呢 EH7 在没有天空之前 EH7 我当时开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车它当时标就700多的续航，在零下五度左右的刚入冬的时候我居然能跑到将近600，
1: 是的，
0: 这个按以往来考虑700续航你跑到520都算高的，
1: 对，
0: 但是它能将近600，我当时就挺惊讶的。然后后来天宫系列上，包括05的轿车、06的这个中型 SUV， 还有08的中大型，因为它用这个天宫啊，是就是巧夺天宫的天宫。
1: 对，我们有一个天宫的纯电生产平台，
0: 哎，就是不是天宫做美那个宫啊，
1: 对，
0: 是这个
1: 工艺的工，
0: 技巧工艺的工，对，所以呢，巧夺天宫的意思。08这个车它的整体定位。最开始给的第一代车型刚上的时候入门就得20以上，顶配得小30了，
1: 嗯，顶配339800，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现在你库存剩的这五台都是什么配置？
1: 605续航的先锋版，
0: 正常定价是多少？
1: 正常的指导价是215900，
0: 215900有优惠吗？
1: 厂家的定金膨胀有一个13000，
0: 嗯，那就我就按20万算啊，我大概20万算，那如果说我再有一个国家报废或置换，我按15000算，这样的话就是18万，我按188000裸车价格算，
1: 对，
0: 落地的话大概也就是20万呗，
1: 20万左右。
0: 好，这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那现在是一个不正常的新老切换的时期。好，原来20万落地的这个600多续航的车型，现在如果说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前提啊，比如说啊，我有报废或置换，甚至我能接受贷款，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要这个车，那有可能我的落地价格在20万基础上还能下浮多少？
1: 嗯，
0: 搂着说啊，谨慎说啊，谨慎说，
1: 谨慎说，
0: 就是一定把你能做到的价格说出来。你要做不到，咱就别提了啊。
1: OK， 如果是各种条件都能叠加满的话，比如说你有报废，然后有接受贷款的话，这个车落地价应该可以控制在15左右。
0: 15左右，
1: 对，
0: 5万块钱
1: 是。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提前说啊，苏老师，那个这个车的颜色不全了，
0: 嗯，
1: 然后仅剩5台车。
0: 也这五台车颜色应该不一样吧？
1: 是不一样的，
0: 都大概有什么颜色能回忆起来吗？
1: 一台白的，一台灰的，三台蓝的。
0: 那就是先选、先挑、先买走呗。
1: 先到先得
0: 啊，先到先得。好，这个20万落地的车，15万，这个车，各位啊，我要再多问一个，李楠别心烦啊。
1: 嗯。
0: 好多朋友按照以往的经验说，哎呀，我没买过这种类似就是要切换的现款变老款的车型，
1: 嗯，
0: 那我买完这个老款之后我是不是吃亏了呀？虽然价格你给我让了很多，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之后的换件保养都很麻烦或者买不着了，这是没了
1: 啊？这个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0: 首先天宫08的新款车型还在，就是08系列车型还在，
1: 车型还在，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我们按我要没记错啊，凡是国内成规模大厂基本上备库件能备出8到10年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这车买完之后哪怕它真停产了，再过8到10年你的更新和换件包括维修都是不影响的。
1: 而且这个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0: 嗯，
1: 即使它现在面临着换代，但是仍然是给予我们这个整车及三电的终身不限里程的免费保修。
0: 这个太重要了，各位，就红旗在这个售后这方面我一直在说，大家买车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了解到根儿上，要在点儿上，红旗这个系列就是它绝大部分车型，我没用全部啊，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像它新能源系列天宫08作为最贵也是级别最高的车型，
1: 对，
0: 它给的政策也是最全的，但是它最贵现款的清库卖也就是15万，
1: 是
0: 落地啊，我们牌税保险都算上，但是大前提你得有个报废或者置换，
1: 对
0: 啊，其他的咱们就都好办，所以这个就没法说了。这三米轴距的五座的车，好多朋友之前你可能看20万以上的车才能给你三米轴距，现在你可以把这个预算放到15万，能甩出一包钱或者一块表钱啊。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型呢，是从您购买之日起，
0: 嗯，
1: 终身的免费保养。
0: 就后续我是不用操心的，是吗？
1: 除了保险，不用操心了。
0: 嗯，行了，听明白了，各位啊，听明白了啊。就五台，这个不是我们在饥饿营销。我今天来的时候，我问李楠，我才知道08要改款，然后呢，现在还有5台库存，这还是他卖的快呢。 它卖的慢点啊，因为它不是，它如果不是全国销冠店，可能现在剩15个或者20个。
1: 是，
0: 它全国销冠店5个啊，就5个。大家如果感兴趣，买不买另说，你去试试看，试驾车有对吧？
1: 啊，对，
0: 没问题啊。然后呢，天宫06，我就反着问了啊，06是一个中型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的第一台纯电的 SUV。
1: 是的，
0: 代言人是孙颖莎。
1: 是
0: 啊，现在06的整体的情况什么样？
1: 06现在目前现款的06的话，如果从价格上说的话，其实跟08差不太多了。
0: 嗯
1: 嗯。但是它相对从车型，这个大小要小一些，更适合年轻人。内部的智驾系统呢，包括它城市的 NOA 配置都比较全。
0: 嗯。
1: 啊，然后内饰外观的颜色和内饰颜色搭配，也比较这个可挑，
0: 嗯，
1: 可选，嗯，所以比较符合年轻人的这种感觉。
0: 嗯，由于它的定位包括感觉等等呢，这个和08包括其他那车型不一样，它比较个性。但是这个当中你要做一个取舍，就是现在08它清库优惠确实大，
1: 嗯，
0: 06现在没有这个特价车。
1: 06目前没有什么特价车，
0: 价格比较稳定啊。然后其实你们天空系列卖的最好的是05，
1: 对，05，
0: 它定价比较合适，而且它的整体的性价比放在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给的也多。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啊，刚才在外面准备节目的时候，李楠给我报了个价格，当时我愣着了。哎，05我没记错，它入门价格官标应该是15万9千8吧？
1: 对，15万9千8，16万。
0: 你刚才说的是就16万这个车，现在落地多少钱？
1: 现在裸车如果再叠加上国补的情况下，
0: 嗯
1: 嗯，裸车价格可以做到11之内，就是10万出头。
0: 那落地就是12万以内呗？
1: 对，
0: 就我说个差不多，比如11万89。
1: 嗯，
0: 11万9千8以内，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原价减4万落地啊，天宫05啊，这周啊，不下一周啊，我跟李楠约的是 EH7 那个试驾车，但是我死乞白咧的中间又插了一个05，因为我05没开过，但是05那边他确实试驾的多，我还怕耽误他卖车，所以就商量了一下，我周三左右去拿 EH7 换这个05，然后呢，我感受一下。08我之前开过，06我之前也开过 ，EH7 我之前也开过。但现在在夏天开 EH7 没有过，之前全冬天开。
1: 对，
0: 我特别习惯就是干一个非常招人烦的事儿，就是在冬天试驾各家品牌比较重视的一些电车，因为冬天有说服力。
1: 这数据真实。
0: 对，就是你其他那些花里胡哨和那些就是包装性的一些东西，它在夏天你测不出来。
1: 是的，
0: 冬天就是都打回原形，都在一个醒皮线上，你好与不好。一小油下去，一小电门你就感觉到，包括你长期试驾之后它的一个续航里程的残余啊，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电耗的变化功能啊等等。05的话现在就是属于正常卖呗，它没停产也没有任何影响，对不对？
1: 没有，因为刚上了一个800伏平台的新款的车。
0: 哎，新款那个说一下，800伏平台这个就是充电速率会更高。
1: 对，15分钟。
0: 15分钟。
1: 对。
0: 15分钟充满吗？
1: 充满。
0: 这个得多少钱？
1: 这个目前的指导价格是17万1千8，然后，按本月厂家叠加的这些政策呢，大概跟原来550的那个智选16万9千8的车型优惠完差不多，大概在13万多，不到14万这个样。
0: 那也就是说都办完14万5呗，
1: 嗯，
0: 所有东西都拿着，
1: 对，15万左右，
0: 15万以内呗，争取啊，650公里续航，
1: 650公里续航。
0: 我记得你们还有一个顶配的那个850的900伏的，但那个太贵了是吧？
1: 对，
0: 那个基本也。也不
1: 那个现在销售的比较少，
0: 对，就是买天宫系列，大家还是把性价比放前头。但国产啊，因为它起步，我们不是说起步级豪华吧，就它起步的肯定是百分之百能用，
1: 对
0: 你也不需要考虑什么增配啊或者怎么着，就看你预算就行了，按照您的实际需求，
1: 哪怕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天宫05的这个最低配10万出头的车，我们这个红旗天宫依然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全铝悬架，
0: 电车的悬挂调没调过？它那个底子是不是调过的？这个和它用什么电控、电磁那些东西没有关系。底子好的、调过的，一定比那些纯靠电子控制的要好很多。大家去试啊。然后 EH7， 好多人没整明白 EH7 和天宫系列到底啥关系。我现在刚才也是李楠给我补课，我才知道啊。之后天宫系列会多一个天宫07，
1: 是的，
0: 就是 EH7 的下一代产品。
1: 对，
0: 也就是说把 EH7 并到天宫系列了。
1: 是的，是的
0: 啊。找着班上了，这是吧？有编制了啊！
1: 是。
0: 那现款EH7怎么办？
1: 现款EH7已经在4月份的时候停止生产了，目前在消耗库存。
0: 哎，哎，我就喜欢听库存这个事儿，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那还用我费事吗？你老实交代吧。现在我还是一样啊。现在你EH7试驾车，首先明天我拿走。 然后你现在1.7T库存还有吗？
1: 还有两台。
0: 两台什么配置的？
1: 两台690续航宁德时代电池的
0: 智选
1: 版，智选版。

0: 绿色
1: 啊，就是你那个广告绿那个、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好，那现在落地大概在多少、嗯、原价218000，就我给你按22算吧，
0: 现在
1: 落地我们落地啊，牌税房你能算上
0: 还是落地，
1: 你搂着说啊
0: buff 叠满
1: 啊 buff 叠满15以上还是15以内，还15左右，
0: 15左右，
1: 15左右啊，这看情况啊、嗯、
0: 对对，看情况，
1: 因为您置换和报废拿的不一样、嗯、
0: 对
1: 啊，
0: 但这两台库存还不太一样，虽然都是690的智选版，但是有一台呢，因为原厂选装了16500的装备，这台车的装备是赠送的，它带 AR 的 HUD。
1: 听明白了，各位啊，就是官方选配的东西，在它就是打折促销或者说新库的时候，这是不算钱的。
0: 对，这个是不算钱的。
1: 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要蹲个别品牌车型的，尤其高配高价值车型的试驾车，我们是可以帮忙的，因为那些配置厂家叠的比较满，但是它不算钱、
0: 嗯、
1: 啊。那就简单了，各位，就我加一起现在就七个葫芦娃呗，
0: 是七个葫芦娃，
1: 5个08，然后2个17，
0: 2个17，
1: 然后都是15万左右落地，
0: 都是15万左右。
1: 你喜欢轿车还是喜欢 SUV？ 看你自己，一个是605，
0: 一个605续航，
1: 一个是
0: 690，
1: 轿车 ES7 是690续航，然后呢，那个中大型的 SUV 是605，但是那个终身保养保修都是免费的，
0: 这俩一样，
1: 这俩都是
0: 全送。
1: 15万啊，这个咱不做过多的商业引导，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之前说了，我说从6月份开始我们和各个店再来邀约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各位嘉宾，尤其负责人，因为我们请的基本都是说话算的负责人，然后我们都会让大家去分享一下同期有的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库存或者说特价车型，这样的话大家这个钱你就有的放矢了。原来落地都是在19到20万之间的车型，现在基本给你抹了5万块钱，15万左右能落地。大前提你只要有一个报废或置换就行，其他的咱单谈。所以需要的话，各位节目上直接跟节目联系，帮你沟通啊。武峰啊，这边问了福特锐界 L 和皇冠陆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其实很有代表性哈。这个李楠可以给点建议，就是什么呢？试驾了这两个车型，它都要轻混的啊。
0: 嗯，
1: 其实这俩都是源自于丰田的轻混，但是倾向不一样，一个 2.0T 高调，一个是2.0自吸啊，或者 2.5 自吸。跑高速了，那动力化包括扎实感、空间和舒适度，那这个锐界要吊打陆放啊，所以决定买锐界。但是它有一个心病什么呢？这台车主要家用啊，安全舒适想着长期持有，怎么着也得8到10年。说在网上看了一些回复啊，包括问了一些什么，就觉得可能还是陆放或者说哎
0: 好。
1: 对，长期啊觉得那个不稳定，
0: 嗯，
1: 我就话放这儿，你只要正常保养它不带出大问题的。
0: 是的，
1: 现在车基准的生产工艺都很高，
0: 对，
1: 日系车它还是在故障率的金字塔尖儿，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但是它牺牲了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啊，但你这么想，你60岁和博尔特60岁，你们俩运动能力肯定不一样。但是博尔特60岁不一定有你活的时间长，往后就不一定说人都像乌龟一样说我就永远不动啊，以不动应万变或怎么着，也不是说他一直靠锻炼或者说健身他就怎么怎么着。但是呢，现在由于他基准的工艺他都很高，他基本上那些之前比较搞笑或由于之前的技术和时间原因局限的一些故障线都能跨过去。而且我说了，你一年正常1到2次保养，它基本没有太大的坏的可能性，偶尔小故障会有。汉兰达皇冠陆放也不代表它一点问题没有，
0: 对对对，
1: 只不过相对概率比其他能稍微低一些，但毕竟你买的是个合资的底儿，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但换句话来说，为什么我一直推荐红旗？除了我们合作关系之外，性价比高之外，红旗后期是真的省心。你燃油和新能源2/3车型都是保养换件，你基本上4年10万公里或者终身是不用花钱的，
0: 对，
1: 你不用操心啊，所以这个你放心，没问题，你就去谈就行了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想研究刚才这七台红旗特价车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啊，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间连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变化还是略微有一点的。西部商圈看起来呢车辆的密度增加的比较明显，像中长街包括新宫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点下降。长江路和鞍山路目前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汇流位置，包括香炉交接部分香一街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呢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大连红旗天工华城店的负责人李楠。刚才上半场就讲俩车，一个天工08，一个红旗 EH7， 都有特价，五台车，20万的车，15万落地，现在满屏爆了啊！就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在问，我们稍后逐一回答，您的留姓名电话就行，留姓名电话就行啊。一生平安想问一下，咱们红旗有没有能跑网约车的车友？有 EQM5。
1: EQM5 其实天工05现在目前也有人在跑，和
0: EH7 也
1: 有，
0: 但是就看你预算啊。它什么呢，就是我就想买个国产的，支持一下国产，什么品牌，你如果预算能达到13到15， EQM5 包括 EH7 天工05全都够，
1: 都够
0: 啊，甚至可能用不了那么多钱，可能13-14就够。如果说想再便宜点，10万左右或以内呢，我建议看比亚迪的领会。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最早整体品牌出新能源网络的，它依托于自己卖的比较好的，像是海洋网的这个驱逐舰05啊，包括像是它其他一些变种车型，它直接变成网约车版本车型，8年90万公里的这个质保，或者说6年60万都有，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它这个给的全，而且它的政策证的事儿您自己解决，车的事儿我们来解决。一生平安，如果说可以的话，您呢就留姓名电话，然后呢我同时帮你沟通，一个是红旗，然后一个是比亚迪，都是国货之光，这没有任何问题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销量都 OK， 您就放心的去等电话就行。达沃斯车贴报名之后如何知道报名成功？大家只要就是进到了那个抽奖的页面就可以，进到抽奖页面就可以了。或者啊，您直接节目上你确认一下，你把电话再发一下，我直接帮您对接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取的地点，大家都可以发送文字过来，达沃斯可以继续发。另外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些特价车型啊，大家想问的都 OK。北站第二帅啊，70后女士想要买一台15万左右落地的合资的 SUV， 要自吸的，那就没有别的了。就是丰田或者本田，你选一个，而且你还只能买它双擎。
1: 嗯，
0: 啊，丰田全系都给你自吸，就是25万以内的。你要说本田的话，它正常 CRV 是 1.5T， 但是它双擎的，那个 MMD 的那个地球梦，它也是2.0自吸，15万够啊，但大前提你得有一个报废或置换啊。继续再来看，我们再刷新啊，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等啊，志兵啊，这个留电话了，要报名我们的车贴四代派发，没问题，我直接安排我们红旗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您明天开始啊，全天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您到我们华城天工店，华东路91号和黄山路交汇处挨着30中学，你就导航搜华城天工，中华的华，诚信的诚，
1: 对，
0: 巧夺天工的天工，
1: 对
0: 啊就行了，然后你就跟着导航去就行了啊。所有留电话的朋友，该对接车的要报名的，我们都帮大家对接哈。然后如果说您有空去我们李楠这个华城店去领车贴的话，我建议大家，因为他那个停车场地儿挺大的，你可以到店看看他那个特价车，你看你感不感兴趣，20万的车15万给你啊，关键就剩7个啊，很快就没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还有朋友问一下，稍等一下，400伏、800伏区别到底有多大？我这么问你呢，咱先跳出这个品牌的限制啊。首先，400伏和800伏的理论极值，在做表或者说做所谓的科学试验的时候，它们的差距没有一倍，但是差出60%是有的，这个速率，
1: 这个绝对要有
0: 啊，但是没有到一倍。
1: 对
0: 啊，但实际打散到各品牌给大家搭载的这些车型上，虽然它的平台可能是800伏平台，但是它车下来之后，考虑到民用充电桩的速率的话，还得再打折。
1: 是的，
0: 那你们也有400伏、800伏不同的车型，
1: 对，
0: 一般按这个成本上，比如说能差多少？
1: 其实这两个车型，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现在很多人都在，很多品牌都在宣传800伏嘛，但是你整体800伏平台的话，它不是单指一个充电速率，
0: 哎，
1: 它是所有的车辆的这个相关的构件硬件，你都要达到800伏的这个匹配标准，那你才能在有800伏充电桩的时候，你才能在不影响车辆任何其他问题的情况下进行高速充电， 但四百伏的话，一般来说，以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充电桩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相对低一点的嘛。
0: 啊，说白了，你爸你妈都是哈佛毕业的，但是你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你高考你也不一定成绩有钱，对吧？你爸你妈可能都是二本毕业的，但是你就是一直家里给的环境，包括你上的学校和你自己比较要强，你也可能考上清华北大。
1: 是的，
0: 啊，就这意思。八百伏、四百伏、九百伏，或者说兆瓦级以及现在的二代闪充啊等等各种称呼叫法层出不穷。比亚迪的二代单位电池的闪充确实现在按速率上是相对快的，但目前最快的还是换电，还是换电最快。说到换电，各位啊，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李楠。我前两天闲没事儿，因为就看到好奇的或者我不懂的，我会第一时间先想办法吸收然后转化。宁德做的那个巧克力换电平台，
1: 嗯，
0: 我看到了 EH7 的名字。
1: 是，
0: 对。那但是好像市面上现在大家买到的还是充电版本居多。
1: EH7 有一个车型，就是咱们600公里续航的那个车型，
0: 嗯，
1: 在合格证上就能看得到，换电式纯电轿车，
0: 就是它也可以换电，
1: 它可以支持换电的。
0: 啊，但是那个版本卖的多吗？
1: 嗯，
0: 还是说网约
1: 690相对多一点
0: 啊，性价比包括整体价格，包括其他，包括车源哈更多。六百版本卖过吗？
1: 卖过。对，
0: 但是是不是跑活的会稍微多一些？
1: 嗯，
0: 也不是，
1: 这两个车型跑活的都比较多，
0: 都比较，就是你家用也。

0: 各位 EH7 李楠给个定位吧，就是它高配版本像690的，它卖价落地能卖到20，但现在我们有特价啊，15万。那它的定位其实是 B 加级了。你说 C 级也行，
1: 说 C 级也行，5米车长，3米轴距，
0: 对，你说 C 级也行啊，大家去品吧，大家去品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EQM5 现在还有没有？有，现在落地多少钱
1: ？EQM5 现在落地的话，大概得接近十二万大，接近12.8万
0: 左右呗，
1: 差不多
0: 12.8万左右啊，EQM5。那个也支持充电和换电，但是得看你买哪个版本。
1: 对 ，EQM 版本比较多。
0: 对，它那版本特别多。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燕飞说：“我达沃斯那个车贴报名成功了，我去领的时候凭什么凭据呢？凭你报名的电话或者姓名。我们有核销系统，你只要报名，我们直接现场系统直接查，能查到，点击确定了你就拿走。现场我们可以帮大家直接贴上，你也可以自己回家贴。我们现场都会准备特别柔软的干净的抹布，帮你把这个前风挡后风挡帮你擦干净，然后你可以贴上。你也可以自己回家贴，这个无所谓啊。单双号限行对这个车贴领取有什么限制吗？各位，我们参加这种公益活动是为了大连这座城市，我们心爱的生活的这座城市去添砖加瓦，去增添公益色彩，而不是说通过一次活动我们要占多少便宜。这个车贴我们可没许诺给大家贴它你就可以在工作日走公交专用道，我们可没说过这个话啊。所以大家就是我们把心态放正，就是我们理解大家这个想法，但是目前我这块没了解到说它是不是有什么特权？没有，没有，它只是一个公益活动的这个号召物。当然，还有一个、啊、各位啊，就是它那个400台礼宾车和3000台志愿服务车，这两个物料你是可以同步领取的，你都可以领，你都可以领。如果你想的话啊，你都可以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天宫05续航多少公里？
1: 天宫05目前在售的车型有四个续航，550公里、650公里、750公里和850公里。
0: 750、850估计卖的少。
1: 对
0: 啊，就是
1: 750还好，850很少
0: 啊。对，那个很少，750就是原价18.58万那个是吧？
1: 对，
0: 那个现在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1: 那个车型现在都落地的情况下，应该是在16到17之间。
0: 那
1: 情况，
0: 我再问一下，你那个超充的650就是你那个特价的版本？咱刚才说大概12万左右能落地那个，
1: 啊，那是550的
0: 啊，那是550的啊，那是青春版，
1: 对，青春版，
0: 那12万多落地和这个可能15、16万落地，它的区别在哪儿？除了续航差200公里之外，
1: 除了续航，然后最大的区别在于智驾和配置，
0: 智驾和配置，
1: 对，
0: 那入门的就。没有智驾，还是入门的智驾的级别没有高配那么高
1: ？L2
0: 啊，就 L2 和 L2 加的一个区别呗啊。天宫08全系匹配的都是你们级别最高的辅助驾驶，那能和它掰手腕或者达到差不多级别的其他车型哪个配置能达到？你像05系列是谁？是
1: 05的智选，
0: 智选就是那个
1: 所有智选版本的169,800的550续航的，然后750，刚才您说的这个185,800的，指导价的这个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EH7有吗
1: ？EH7目前我剩的这两台库存，690的都是智选版，
0: 都是智选版本
1: 都带。
0: 好，那06呢？
1: 06也分青春版和智选，智选都带。
0: 好，这就是看您对配置啊这个要求高不高了啊，辅助驾驶这块
1: 其实跟不带的差距只有10,000
0: 啊，那这就大家自己选择了，
1: 对，
0: 这是大家自己选择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旗天宫的车送不送充电桩？
1: 目前是不赠送充电桩
0: 的。要买的话成本多少钱？
1: 原厂的充电桩，红旗指定的产品1980元包安装。
0: 那这就是市场价，你市场上买一个，它也得1500-1600吧，差不多。
1: 便宜的大概在1500-1600，20米的安装，我们是包30米内所有的这个费用。
0: 哎。天涯问比亚迪的车型超3米的有什么？你是问车长啊，还是问轴距、啊？
1: 轴距应该是轴距。
0: 不好意思，我皮一下啊。您这个问法吧，我不是挑哈，就是有点小问题。为啥？你看啊，仰望算不算比亚迪？腾势算不算比亚迪？方程豹算不算比亚迪？王朝海洋肯定是比亚迪吧？哎，

0: 那问题来了，你要的这个三米轴距，那首先网络咱得确定吧，你看看你是哪个网的，对吧？然后就是看具体车型。另外啊，其实各位你要这么问，我建议大家再给我一个限制的预算，就是我在多少钱之内给你扒了出来，就我相当于一个人肉的搜索器，我帮你搜索这些车型达到你的长度要求或者说轴距要求的，然后呢能够符合你的这个价格预算的，咱去研究。你如果要三米的话，各位汗都不够，汗轴距才2米92，长点的话可能2米96左右，它也没到三米。
1: 对，
0: 它也没到三米。各位啊，就是你们要了解一件事什么呢？你看，很多时候轴距是为人服务的，但在电车时代下，轴距是为电池服务的。我这话说没问题吧？好，
1: 基本上没问题，
0: 基本没问题。很多车你会发现，哎呀，听着那个数据就那么大，听着那么痛快，但你坐进去之后觉得没比我那个 B 级车大多少啊？为什么？它的空间不一定都是给人去做准备或者牺牲的，它很多都是留给电池的。电车顾名思义，现在都是同样的一个技术维度条件下，我说了，在真正意义上固态电池出现之前，大家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无非就是什么呢？你的闪充、超快充、超瓦，你的400伏、800伏、900伏，你的利用率。各位，400伏不代表它见不得人，800伏也不代表它就一味的快。我举个极端例子，特斯拉全系400伏平台，影响它卖吗？
1: 完全不影响，
0: 一点不影响。而且现在我说全球卖的最好的纯电就是特斯拉，没有别的。现在全大连之前再火一点的，包括小米或其他像问界什么的，单月销量去年最夸张的时候，单月最疯狂的时候，新增订单800、600、500，今年全两位数。你想它掉多少？特斯拉每月恒定200家，就没动过，
1: 没动过。对，
0: 你说四百伏对它有影响吗？而且四百伏它也不是特别慢，我品过，基本上就是一节课的时间，或者你吃个中午饭的时间，你基本就充差不多了，45分钟，基本上从10%-20%以内，你能充到92%左右，够了呗？你设定极值看你多少呗？你要设定是85%，它充的更快。
1: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讲400伏、800伏，目的都是充电快，但实际上不管什么电池，充电速率越快，对电池寿命是会有影响的。
0: 这是李楠说的，不是我说的。得罪人说是嘉宾替我干了，谢谢你，谢谢你。
1: 所以稍微这个像我们的车，虽然终身质保，但是平时还会建议客户每个月使用一次慢充。
0: 我建议什么？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你就在各位，不管是插电增程还是纯电啊，你养成周期性合理的充电的这样习惯。
1: 对，
0: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ES7 的那个690公里续航那个，我就按实际，我凑个整啊，按700算，78按8折560。
1: 嗯，
0: 比如说我跑了500公里，或者我还不管它剩几十还是100吧，我习惯性还剩大概20%左右，我就开始充电。
1: 就开始充电。
0: 您每天或者说隔一段时间，你或者习惯性的，比如你要是每天充，你就达到一个差不多值，你晚上充，第二天拔，基本上这也一宿的时间了。或者说你3天5天或者1礼拜充都行，你养成固定充电的周期性习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家里有正常充电桩，你可以不用着急用快充，或者最好不用。
1: 是，
0: 它可以不用，而且不用可能对你的寿命更好。
1: 这个就我们的优势就出来了。
0: 哎，对，而且什么呢？不是说你快充不能用，快充什么时候用？钱用在好钢，用在刀刃上。你在外边办事儿、吃饭，或者说紧急情况，又或是哎呦，你忘充电了，
1: 对，
0: 今天中午谈事儿，发现哎呦，电量还剩15%，怎么办？找个能快充或者有超充的地方，你吃口饭回来，它就 OK 了。超充、快充是用来救命的，而不是让你把它当成一种习惯。你不是超级赛亚人。你不用顶着那个黄头发去和所有人去打交道，你就正常状态，怎么舒服怎么来。车也是，人高负荷人受不了，车高负荷车也受不了。
1: 对，
0: 你充电频次越高，那它电池寿命肯定越短，这没有任何问题。好，那既然李楠提到这个，我再提一下，你刚才说了咱们的一部分车型是不限制，或者全系都不限制行驶里程是吗？
1: 红旗天宫是都不限制行驶里程的，
0: 好像我印象当中红旗电池都不限制。
1: 嗯，一克 M 五分版本
0: 啊，但就是除了那个之外，你包括像是 H5的插电混动，包括 HS6、HS7、HS3，
1: 我们插混的也
0: 不
1: 限制，
0: 都
1: 不
0: 限，就
1: 也不限制。
0: 现在国内也就大概5-6个品牌不限制年行驶里程，你随便跑，
1: 随便跑，随便充。
0: 哎，这个兜底。那你们比如说符合厂家要求的免费更换电池的标准，能不能提一下？
1: 电池健康度低于70%，
0: 就是充电到达就是。小于等于69%，

0: 69.99 对吧？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支持第三方检测。
0: 好，这就是你要是觉得有问题，你可以找一个能出具相关报告的地方，只要说厂家认就没问题。但是我再提一点，各位哈，所有品牌，我说的是所有，我了解到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并不是你的车报错且检修低于这个值了，它就一定100%给你换，先修，修不了再换。我不知道红旗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逻辑啊，反正我了解到的很多150,000左右或以内的国产品牌，几乎是100%都是这样一个流程，就是好，你报错了，我检测，检测之后报告没问题，我先给你修，我修不好我再给你换。
1: 对，
0: 而并不是说你举着报告说我低于这个极值了，你就必须给我换，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这话我说前头啊，这个大家听明白啊。好，继续再来看，哎，对，刚才那个问题没回答完哈，就是大家问那个轴距哈。现在你要说纯比亚迪网络当中，可能也就是后面上的海狮08和比亚迪大唐轴距过3米，
1: 嗯，
0: 唐轴距2820，汉轴距2920，都没到3米。
1: 三米的，
0: 当然你要是往什么腾势往上，那就随便了，那个顶个过3米，没过3米你骂他啊，但那种数据就没有意义了啊。而且真实的感觉上，我的了解，各位啊，轴距越长，车不可能更好开。它会更难，轴距长还好开，你放心，它好开的这个钱是你帮厂家付的，你买的配件调教用的功能当中，后轮软箱什么都是你花钱买的，它轴距长它不可能太好开，但如果轴距长还好开，那车不可能便宜，等价交换啊。一生平安啊，这个刚才说了，一 m 大概12万多啊，12.89万差不多肯定落地了，需要的话留心明天话。天涯啊说，我家里有充电桩。然后你说在家里充好，时间是在家里充时间长好，还是在外边充时间长好？你家里不有充电桩吗？你非得出去充干啥呀？
1: 出去就是临时应急嘛。
0: 而且你民用电和外边的那些电，你觉得哪个合适？
1: 那肯定家里便宜。
0: 你会舍得后半夜起来和那些网约车司机或者跑活的去到那个公用电那块，然后抢那个波谷的那个电价吗？
1: 对，
0: 你不睡觉了。对吧？你肯定家里，各位家里安装的诉求是什么？不是为了方便吗？
1: 睡一觉就充好了。
0: 对啊，哪怕你不睡觉，它也方便，它也便宜啊。
1: 对，
0: 你民用电肯定便宜啊，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朋友发了个图片啊，这样您是想问什么？把文字补过来啊。再提醒各位啊，这个明天后天两天时间，大家发送达沃斯可以到全大连两个领取地点，一个是在老虎滩。海洋公园，一个是在李楠负责的华城天宫啊，红旗的全国销冠店，大家导航就去就行。然后呢，可以领取我们的车贴啊，另外呢，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都行啊，直接发三个字“达沃斯”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我对电车有点想法，但是怕买到那种傻快傻快的，我对驾驶比较敏感，容易晕车，有没有推荐？你找底盘好的，
1: 底盘调教、驾驶模式这些都能决定。
0: 对，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登录抖音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我个人抖音大家去翻，我发的所有绿牌的车型，我试驾过的，我一定有一个专门的镜头给到什么呢？我拿到车之后，我会按我的习惯和这个车的表现，我一般都会把它的刹车和油门。包括转向我会调成运动，这是我的驾驶习惯，我会习惯把它的动能回收调到最大。之前几年前有单踏板模式的车，我无一例外我都会用它的单踏板看，我不要脸说我有这个水平，而且即便我把动能回收调到最大，我也会让我个人和乘坐我开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人有没有那么大的晕车的感觉，这个是能练出来的，这是我个人习惯，但大家开，包括他们绝大部分或者99%的店里的电的试驾车，基本动能回收都是调到最低或者是标准。
1: 对，
0: 因为它要给你最好的驾乘体验。
1: 对，要舒适感。
0: 对，包括能量回收等，但有个别的车型它没有能量回收调节，这个比较少，但绝大部分都有。您按您的实际的使用感觉，包括你的水平，你去调，不必调到最高，标准或者弱都行。
1: 对，
0: 啊，但是。能量回收有的话呢，你的续航会更好一些，
1: 续航更长。
0: 哎，对，包括能量回收的极值，包括你的整体电耗表现会更好。但这个就是个人选择性问题，它和水平没有直接关联。
1: 看需求、
0: 啊，看你需求，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大家多去试驾啊。再来看天涯啊，说。

0: 时间长，插在时间插上，家里八小时，外边一小时，外边快充，快充用多了，你电池寿命就短。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0: 对，咱还用说别的吗？咱还用说别的吗？啊，同样一个车，你天天快充和同样一个车，你基本以慢充为主，偶尔快充。我说个难听的，你俩电池使用寿命能差出两年。
1: 对，如果质保给的 OK 还行。
0: 对，你要说你碰到的是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的质保还好。
1: 对，
0: 你但凡限，那它就容易出问题，或者说先修再换。各位一定要听明白
1: 这个。
0: 对对对对。再来看咱们这个达沃斯为啥不拉那个红鞋续卷做公益车呢？那车多漂亮啊！这回官方指定车啊，都是有商业合作的啊。这个你给得给组委会钱，像是奥迪啊，然后蓝图啊。包括有理想我看着了啊，然后咱们红旗其实也是有，应该是晚宴的用车，我记得是用红旗，
1: 是
0: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益的也是有红旗，反正就是这是一个亮相的一个公益加商业结合的模式，我们给大家一定是找公益的口，商业的事儿让品牌和组委会去对接，这事儿咱不用操心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嘉宾的店在哪儿？华东路91号，你就导航搜华东路91号或者华城天宫啊就行，你就这一个，
1: 对
0: 啊，就这全大连就这个全国相关店
1: 一个，
0: 对，华城天宫就这一个，你就导航搜就行了。好，再来看一下 ，EHC 要停产吗？刚听是吧？他要改款，他要并到天宫序列当中，这样的话天宫就是05、06、07和08。EH7 并到了天宫07，那其实就是一个定位为 C 级卖出 B 级价格的纯电的轿车。
1: 对，
0: 现在有消息说应该是9月份吧？
1: 嗯，9月份左右。
0: 它的变化会很大吗？因为它并到新序列当中了，我觉得应该变化会比08的新车型要大一些吧。
1: 其实78是出于同一平台的
0: 哦，
1: 因为它俩你看从尺寸到轴距，之前的内饰配置，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0: 我看这边彩虹发来说已经领完奖了，报完名了，然后是四等奖送车贴，不，只要你进入到抽奖页面，你就可以来领车贴。各位，只要大家点击那个链接，你发达沃斯有链接回弹吗？你只要看着抽奖页面的，你就是报名成功了。全大连两个地方你都可以去报，然后输入您的报名的名字或者电话就行。然后领到奖品的一二三等奖，大家到广电中心来兑奖。四等奖或参与奖是我们的电子加油券10块钱的，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然后呢会发送到您的领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当中，您需要通过这个 APP 去使用就可以了。报名的都给车贴啊，车贴才是根本啊，而不是领奖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就辛苦李楠了啊，预告一下明天啊，李楠的同事志阳会来啊，明天我们再讲讲红旗燃油这块啊，然后呢那边其实也可以包括他们在达沃斯期间的准备以及燃油这块的一个整体变化，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华宇那块吧现在是装修，
1: 是的，
0: 得七月的中下旬才能完全建好，但是这回升级改造之后呢，店的规模呀、感觉啊、设施啊，我觉得会有更高级别的提升。我们明天听一听。同时呢，明天后天两天，上午9点到下午的16点，我和我的同事都在华城天宫等着大家来领达沃斯车贴。您来就行，只要报名成功的就可以啊。如果说特别想要，你没报名，量够我们也可以给。好，感谢各位，感谢李楠啊。这个稍后是鱿鱼派，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正好之前点段呢，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交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比较平稳。像东北部东汉路的沿线，像乌江高架的部分，依旧是车辆略多的一个状态。五四路呢，在恒隆广场的周边，包括新华街的沿线，以及看到在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新宫街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7: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6: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7: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6: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7: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6: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7: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6: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8: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9: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10: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上午到晚间一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8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8到26度。
13: 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古人云，读万卷书，
2: 也要行万里路。
0: 古人又云，360行，
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0: 这位同学。

0: 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潘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一个小时咱们聊聊教育特长方向、旅游、游学、研学，可以让同学们呢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今天的开场音乐我们换成了古风的音乐，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今天的节目内容和这个有关。
1: 对、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整体的设定吧，比如说每周会抽出这么一天的时间，专门就来研究一下国学方面的那些事情。因为我们在跟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倾听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太多的古文学的一些有趣儿的事情，
0: 而且就是之前你从来都不认为它是这样的，颠覆你的认知的。
1: 对，就是慢慢从老师的介绍当中，我们就开始延展延伸，并且对历史有进一步的认识，然后你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嘛。
0: 希望大家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非常喜爱，上过一次节目就让大家魂牵梦绕的国学老师姜春博，姜老师。
1: 对，欢迎您。
2: 大家好，又在这里和大家相遇了。
1: 哎呦，老师听着这个音乐，他现在也开始慢起来了。我感觉他古风色彩越来越浓了。
0: 那今天大家开车得慢点，然后呢我们也娓娓道来慢慢说，您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用啊。姜老师呢就是国学的老师，已经从事了很多年这样的工作，对于国学一些历史的内容呢是非常的了解。
1: 是，
0: 今天我们推出一条人物主线，咱来一个主讲的人物。
1: 对，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主讲人物到底讲谁呢，我一直以为哈，根据上一次我们的这个交流应该从皇上开始讲，至少呢我们就不从元谋人吧，我们也得唐宋元明清的这样的走下来。可是姜老师他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又熟悉又没有那么深入了解
0: 啊。今天我们主讲的人物呢是孔子。
1: 哎，我们先说说为什么在这么多人物当中会选择孔子来分享吧，姜老师。
2: 哦，好的，我说一下啊，为什么在众多人物里面呢我会选择孔子呢，是因为首先一点，我的职业就是教师，而作为我来说，我的这个职业的祖师爷就是孔老先生，所以说尊重于我的职业，我当然会选择我从我的祖师爷先开始讲起。
0: 那么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祖师爷，是不是？
2: 对，
0: 比如说中医呢，我们可以说扁鹊。
2: 对，扁鹊。
0: 然后教育是孔子。
2: 对。
0: 厨师呢好像叫伊尹，是不是？
2: 对，叫伊尹
1: 啊。厨师你也知道
0: 厨子吗？
1: 哦，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是戏曲行业那边，咱们一直会想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但其实是李隆基开始。
2: 对，是李隆基，唐玄宗李隆基。就是整个的戏曲他都是祖师爷，我们今天称之为梨园子弟，都是他的这个行业里的子孙后代。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千万不要觉得哦，今天讲这个国学一定非常深奥很枯燥，我就不听了，我就溜号了。今天这些内容都超级有趣，非常好玩。
1: 对，国学从来都不是枯燥的事情，因为它是越讲越嗨，越讲越好玩的。
0: 那么今天主讲人物呢是孔夫子。那么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何许人也呢？
1: 孔老先生周游列国、你记不记得这个作品？
0: 我记得。
2: 好 ，OK， 孔子啊，这个我们一般会说夫子何人啊？那孔子是什么人呢？首先一点，我们知道他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但是呢，我们又知道呢，他的祖上其实不是周朝的，而是商朝的。
0: 商朝。
2: 对，他的祖上是商朝的，而他是出生在当时的周朝时期的鲁国。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商朝是被谁给灭了的？
0: 商朝是被那个就是过年的时候还有那个电影上映第一部，然后第二部就没上，
3: 张艺谋的那个吗？
0: 封神榜。封神榜里的那个
2: 被谁给灭了？
0: 蒙住了。我很喜欢历史，就是商朝是被那个
2: 周武王
0: 对
2: 被武王给灭的，对吧？
0: 周武王。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他老祖先的这个国家是被他后来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给灭掉的。然后呢他这一辈子 最喜欢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其实是有偶像的。
0: 嗯，
2: 那他的偶像是谁呢？是周公姬旦。
0: 周公姬旦，
2: 对，我们经常说周公解梦，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什么意思呀？古代人都会翻一翻书啊，看看周公解梦是怎么记载的。
0: 我们现在也会这样。
2: 对，就是那个周公，他的名字叫姬旦。
1: 啊，我也经常百度去搜。
0: 你看，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周公解梦，
1: 嗯，
0: 那一说鸡蛋解梦，你可能你就不知道了。
1: 我只能知道卤鸡蛋、茶鸡蛋，
0: 就是妲己的鸡，然后元旦的蛋，
2: 元旦的蛋，对、
1: 嗯。就周公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响了。
2: 周公他不是一个名字，他周公是一个官职，
0: 就像现在什么组长、副组长，
2: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种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周公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官职的名称，他真名应该叫
2: 鸡
0: 蛋。
1: 我一直以为周公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经常能给别人看出很多很多的事情嘛、
2: 嗯、
1: 然后也能解析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尊称。
2: 不是，他是一个官职、
1: 哦、
2: 然后呢就是每一届做这个官的人都叫周公，但是我们嘴里说的周公周公，我们基本上默认的是第一代周公就是姬旦。
1: 哦，
2: 那是这样的，他不姓周，他姓姬。
0: 都说了人叫鸡
2: 蛋
0: 啊、哦、
1: 对，我的意思，因为老师刚才说每一任都叫周公嘛、
0: 哦、
1: 然后我就在想，哦，
0: 你比如说你当上了你就叫周公欢欢，其实欢欢是你的名，周公是一个职位的名称，
2: 是这样，
0: 组长欢欢、
1: 嗯、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2: 对，
1: 挺好，你再往大点说。
0: 大不了了啊，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是每当你晚上做了一个什么梦需要答疑解惑的时候，
1: 我都会去查，
0: 你肯定百度一下周公解梦。
1: 嗯，
0: 但是其实你看他的名字也大有来头，好玩吧？我们慢慢说啊，今天有太多知识点了、啊、
1: 是这样，老师您平常要是问问题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可以互动的，我们也跟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
2: 好，
1: 就刚才这件事情它就太好玩了，可能我们两个知识
0: 可以设定一些问题来问
1: 大家，对对对，有一点点贫瘠对于周公的这件事情、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见识嘛，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到底知道了多少。
2: 好的，
1: 他们真的是卧虎藏龙的。
2: 好的、嗯、好的。好，那孔子呢他为什么非常的崇拜周公呢？因为我们知道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春秋末期礼坏乐崩，所以孔子这一生他最想做的事情是恢复周礼、
1: 嗯、
2: 啊，就是这个周礼那是谁制定的呢？
0: 周公。
2: 哎，对了，他为什么要叫周礼，就是因为周公制礼，所以这个礼仪制度叫做周礼。那么孔子这一辈子他最想恢复的是周礼，但是你俩猜猜成功了吗？
0: 没成功。
1: 肯定没成功。
2: 没成功，对吧、
1: 嗯、
2: 好了，那么没有成功的话他怎么办？
0: 没有成功他就选择一条别的路线，
1: 就不断的努力呗。
2: 哎，欢欢说的对，他要不断的努力，但是他又觉得呢我一个人干那个事儿呢我成不了、
1: 嗯、
2: 那咋办呢？他又想办法了，
1: 吸纳更多的人，
2: 我可以收学生啊、
1: 哦、
2: 啊，然后啊我让我的学生啊、
1: 嗯、
2: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不停的往外传播，
1: 嗯，
2: 这有点像我们说的什么愚公移山
1: 啊，就慢慢的、
2: 哎、
1: 我们一点一点的像蚂蚁搬家一样。
2: 对，
1: 愚公移山。现在有一些老师他们要是完成什么样的课题的话，可能会带一些助教啊，也可能会带着一些自己的学生来共同的完成这个课题，因为一个人是做不了的。
2: 对，就像我们说的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嗯、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他开始带学生了。
2: 对，一直在带学生。
1: 他们那个不应该叫学生吧，那个时候应该叫什么？
2: 弟子。
1: 哦，
2: 孔门弟子。
1: 对对对、
2: 啊、孔门这个四科十哲的弟子、
1: 嗯、
2: 那么孔子一个人他为了完成这个事儿，他收了多少个弟子？史书上记载前前后后都加在一起大约有3000多人。
1: 都跟他一个人学吗？还是他的弟子又带弟子？
2: 弟子可以传弟子，叫做再传弟子、
1: 哦、
2: 啊，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概念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人既办了清华又办了北大。
0: 嗯
2: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妈呀，
2: 很厉害的。
1: 嗯，
2: 然后呢，
0: 所以说他是创始人吗？
2: 对，因为以前在他之前、嗯
0: 没有人做这个事儿、
2: 那个、没有人做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要上学的话怎么办？那
1: 有老师有先生吗？
2: 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俩现在哈、啊、我们就生活在那个年代，
1: 嗯，
2: 然后你觉得你俩谁能上学？
0: 我能。
2: 对，
0: 男孩能上学、啊、
2: 女孩
0: 不能，
2: 对吧？
1: 我生在公主世家，
2: 你觉得你一定会能吗？
0: 也不一定呗。
2: 对、嗯、要看什么呢？看你的出身。
1: 嗯，
2: 你一定要

0: 是贵族才有这个资格，
1: 才有学堂。
0: 对，我们不是贵族，那我什么？我就是普通老百姓人的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你没有这个资格啊。当时是这样规定的、
1: 嗯。
0: 那么你们要学的话，在没有孔子之前，你们要去学习，你上哪学习呢？官学。就是官家设定的这样的学习的地方叫官学，
1: 嗯，
0: 啊，就是那你说我是普通人家，或者是我不是贵族，但是我家里很有钱，我能不能来学？
1: 我去陪读？
0: 不可以，
2: 不行，
0: 不行。
1: 他们那个官学的弟子，就比如说官家的孩子，他们不是有那些陪伴的什么学童
0: 那
1: 种？
0: 那是后来的。就是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他的那个阶级卡的是非常非常的死的、
1: 哦、
0: 就是你不是这个阶级的你学不了，
1: 那女生更是没有办法上学堂了、
0: 啊、没有办法、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2: 男生只能是可能有机会
1: 有机会，
2: 女生是完全没机会，
1: 嫡长子什么的
0: 他一定要有他的这个阶级的这个身份的属性才可以、
2: 嗯、
0: 那么孔子呢，孔子说那我就自己教呗，我也不需要你，你有钱的你可以来，你没有钱的呢你也可以来，
2: 那没人打压他吗？那个时候
0: 有啊，
1: 所以他肯定非常非常的难嘛，他一次一次的又改变他自己的制度。
2: 据说他周游列国是因为受到了排挤之后他才去选择做这个事儿的。
0: 他是这样，他是当时在鲁国做官，他想要在鲁国做官主要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恢复周礼，因为当时的那个鲁国的国君在当时已经没有权力了，权力在哪呢？在当时的大夫的手里
2: 啊，就被架空了。
0: 对，孔子就要改变这个事情、嗯、但是你想那当时他的整个的利益集团都是这些大夫啊，
1: 嗯、
0: 那他肯定斗不过这些人呢、
2: 嗯。
0: 结果他就被排挤掉了。
1: 嗯，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周礼，他倡导的那些秩序是孔子特别崇尚的，所以他想把这些事情给他完善出来嘛。
0: 周礼的这个制度，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眼光来看，可能他也不怎么太好。为什么呢？他是讲等级的。
1: 哦。
0: 中国古代的贵族分为四个等级。
1: 嗯。
0: 天子、诸侯、大夫、士。
1: 嗯。
0: 啊，他是要恢复这样的一个礼仪。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周礼里面。规定，我们知道《论语》里面有一句说法叫做“八义五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嗯嗯，
0: 什么意思？他这个意思讲的就是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一个诸侯，或者你是一个卿大夫，你们当时娱乐，我们说的娱乐活动，当然不能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听听广播呀，听听大欢欢的声音呀，就没有。
1: 嗯、
0: 那你唯一的娱乐是什么呢？看跳舞。
1: 嗯，
0: 那我们就说看跳舞的这个事儿，每个阶级不同的人，你看跳舞的人数它不一样。
1: 哦，
0: 他是不一样的，
1: 表演者他的人数也不一样。
0: 对，你比如说天子看跳舞可以看多少个人在跳舞？
2: 无数个人。
0: 不是，64个人
2: 啊，都数都有定，
1: 他有封顶。
0: 对，他是什么呢？这64的时候你是怎么钻出来的？这64呢，一排站8个人，你总共站几排？站8排，8×8=64啊。他这样看的，那好，如果你不是天子，那你就诸侯，你诸侯往前再砍2排，卿大夫再砍2排。啊，就是你是什么级别的，你就按什么级别的事情去做事。
2: 哦、
0: 那这个是有这个规定的。那这个说的是谁的规定？《周礼》里就是怎么规定的。
1: 哦，
0: 那么当时孔子他不是当时已经在鲁国了吗？那么鲁国当时专权的人是谁？不是鲁国的国君呐、啊，他是鲁国的大夫。那么你这个大夫按当时的规矩来看，说你看跳舞，你享受多少个人的待遇？32。
1: 他还享受不了64，
0: 他享受不了，
1: 所以他也想改变。
0: 他看多少人在跳舞？
1: 嗯，
0: 64。你看8亿。五于庭，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8排，
1: 嗯、
0: 一排站8个，站了8排，就是64个人嘛。然后孔子就很生气，孔子说
1: 不讲规矩，
0: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什么意思？你这样的事情你都能忍心干得出来，你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说
1: 越界了。
0: 对，你是怎么回事？你要造反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哎，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
2: 但是被现代人现在用作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婶儿能忍，
0: 孰能忍？婶儿不能忍。
1: 不能忍。
0: 他是这么来的。所以孔子立志要干什么？他要恢复这个周礼。他要恢复的是这个内容，但是成功了吗？没有。那于是怎么办？他就收了很多很多的学生。
1: 然后他在被排挤的时候，他开始周游列国。
0: 对，
1: 他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0: 14年周游
1: 列国。我们现在说小朋友的一些那个文字啊，比如说孔子都答不上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嘛。比如说太阳，它到底是离我们近还是离我们远的这件事情。
0: 对，
1: 也就是想证明说，即使孔子那么厉害的人物，但是每个人的思想立场他也不一样。就说明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很多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小朋友眼中，就神一样的存在着。
0: 哦，不，孔子活着的时候远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地位。这是我非常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老祖师爷，他当年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 他很普通，就跟我们普通的人是一样的。
1: 哦，像有些画家一样，他们可能过世了之后，他的画才起来。
0: 对，孔子是他在他过世之后，他慢慢慢慢的被抬上了神坛。
1: 哦，
0: 那么这个抬的人有很多很多，有他的徒弟啊，后来有后世的帝王啊，那都有。
1: 嗯，
0: 那他当时在活着的时候其实很普通，你包括他和他的那个弟子之间，教学也好啊，互动也好，其实都非常好玩，就跟我们今天的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一模一样。
1: 嗯，他人是普通的，但是对于现在来讲，他那个时候其实隐忍了很多。
0: 对，就是当时实际他是不得志的，因为他要恢复这个东西啊，他恢复不了。
1: 嗯，
0: 然后别人还打击他。
1: 嗯，
0: 然后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说他没有办法了，哎，我走吧，他就走了。那他走了，
1: 我现在听着我都觉得心气郁结，真的我都觉得堵得慌了。
0: 对，
2: 然后就收了大量的学生，
0: 收了很多的徒弟。
2: 他很多的学生当中也有非常出名的，是不是？
0: 啊，他非常，
2: 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
1: 子贡，
2: 子贡曰，
1: 上次说过，
0: 子贡对吧？那子贡这个人特别有意思。首先，你们猜一下他的身份是什么？
2: 子贡的身份是也是当时的比较高的等级。
0: 他不是等级高，他有一个很，就我们现在说很拿得出手的一个身份。
1: 不，这个子贡不是他的名字吗？也是一个，比如说像他的官职吗？
0: 他这个是这样啊，
1: 是他的名字吧？
2: 字子贡，
0: 字子贡，对，子贡是他的字。
1: 是哈，
0: 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人跟我们今天人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就是你姓什么啊，你叫什么就完了。古代人有的东西特别多，他有什么呢？他有姓、氏、名、字、号。
1: 那每个人的名字要五个字吗？
0: 这个是古代的人是这样，要有讲究的。首先一点，举个例子，我们先说到姓，说姓这个就好说，那大家都有自己的姓，对吧？不对，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时期，你们俩猜一猜啊？
1: 嗯，
0: 咱们有多少个姓？
1: 我们听众朋友来猜一猜。
0: 哎，我们猜一猜，上古时期中国的老祖先，咱们有多少个姓？
1: 百家姓肯定不是那个时候的，
0: 对，那是那个北宋之后的了。
1: 嗯
0: 啊，对，你们猜一猜，
2: 上古时期有多少个姓？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少。
0: 嗯，对，
2: 因为就是几个大家的那种大姓。
0: 对，聪明。
1: 那还得冠以夫姓呢。
0: 哇，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个说法。
2: 对，就是他就是几个大姓，就像几个家族一样的那个感觉吧。
1: 能有十几个吗？不能有。
0: 我不能透露这个问题现在。
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是在很早很早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时候，一共有几大姓氏？
0: 对，我们称之为上古几大姓。
1: 是鲁国那个时候吗？
0: 不，还要早，
1: 还要早。
0: 炎黄时期，炎帝皇帝的时期。
1: 这么说，十个都不能到？
2: 不，到不了十个，顶多也就是
1: 四个。
2: 四
1: 五
2: 个。
0: 嗯，听众朋友，你们猜一猜。
2: 那正在收听节目呢，您可以把你认为的答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猜一猜啊，他到底有几个姓？您接着往下说。
0: 好，这个我们先放一下啊。
1: 嗯，我说子贡，子贡这个
0: 字。我们先说子贡啊。
1: 嗯，
0: 子贡他姓端木，名次，子贡是他的字，啊，但是他的字。
2: 那他的原名就叫端木赐，是吧？
0: 对，他的原名叫端木赐。我刚才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各个行业是不是都有祖师爷呀？对吧？
2: 嗯。
0: 子贡他也是一个行业的祖师爷。
2: 啊。
0: 嗯，你们俩猜猜什么行业？
2: 不是，那你得给点提示。
0: 嗯，提示啊。
2: 对。
0: 很有钱，
1: 卖东西的。
2: 银行。
0: 哎，对，大欢欢说对了，你换个说法，卖东西的叫什么？
2: 销售。
1: 经济。
0: 不，大点，大一点。
1: 咱俩要卖，咱俩一看就没钱。
0: 大一点，我们
1: 商业帝国。
0: 啊，对，这种人叫什么人？
1: 商人。
0: 哎，非常好。商人的祖师爷，
1: 这么
0: 隐
1: 在说不出来。
2: 商人的祖师爷是子贡啊。
0: 子贡他有两个人，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子贡。我们经常说的儒商，儒商大家都听过对吧？
1: 嗯，
0: 就是有文化的，有知识的，然后我还经商，然后我做的特别好的，这种是不是叫儒商？
1: 嗯，
0: 那么儒商的鼻祖就是子贡。
1: 哦，那他那个时候卖什么呢？
0: 他靠做生意，他不是卖什么，他靠做生意做。
1: 他有很多的产业，
0: 他有很多的钱，包括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不是得花钱呢？
2: 都是他支持的。
0: 谁提供的赞助？
1: 哦，
2: 子贡提供的。
0: 那不得，
2: 难怪他总写子贡曰什么什么。
1: 因为他接触的也多呀，有一点点像我们看《长安的荔枝》里面那个大鹏，他那个朋友，白客演那个角色。我就是商人，然后你做什么事情，我全力的支持，因为我们是朋友。
0: 对，
1: 这个是因为他是老师，你做什么事情我支持，我有财力的支持。
0: 对，然后你们想一想，他都已经这么做了，那老师是不是应该很喜欢他呀？
1: 那肯定呀。
0: 那不对。你看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是子贡，是谁呢？是颜回。
1: 那是孔子觉得他就是空有经济，然后没有那种儒家头脑，或者是说他根
0: 也不是
1: 不一致。
0: 孔子喜欢学生就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
1: 端正，
0: 安贫乐道。
1: 安贫乐道。
0: 对，就是你不停的在学习，不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
1: 嗯、
0: 也没有分心去做那些其他的事情，你这样的学生就是好学生。那么这个标准孔子认为谁

0: 会说为什么他那么有钱，孔子还这样说呢，是因为是在当时中国古代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整个中国古代都是这样啊、
1: 嗯、
0: 商人你可以很有钱、
1: 嗯、
0: 但是你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就是你没有，你说举个例子啊，他
1: 商人的女儿都那么给人钱，也是，
0: 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要我想买一个法拉利吧，好了、嗯、我去准备去买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人家就会说，哦，你买法拉利 OK， 我看见你什么身份啊，我商人身份啊，那对不起，你有多少钱，对不起，我不卖你、
1: 嗯、
0: 你没有这个资格去买，
1: 嗯，
0: 就是你有钱是没有用的，很多钱你花不出去，
1: 对，我们看那些古装剧不也是，
0: 对、嗯、别人看你也是，哎呀这种人，哎呀怎么是这种人呢，那我离他远点吧，这、就是
1: 是
0: 他是会这样的，
1: 就商人身份他彩礼再多的话，他也在这儿没有地位，
0: 他商人他是没有地位的、
1: 嗯嗯、
2: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自己的互动了，有人说了，统一的比较说法是、啊、宝红啊，还有咸带鱼都说叫上古八大姓，
0: 对，
2: 同一篇天说有两个姓，你刚才不是说炎黄开始，那就是姓炎和姓黄，是不是？
0: 那位那个听众朋友说
1: 对的，八大姓
0: 的
1: 吧？
0: 上古八大姓，
1: 嗯
0: 啊，上古八大姓里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皇帝姓姬啊，这两个姓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百家姓，对吧？其实我们现在总共中国人大约的姓氏大约得有500多个。那你这500多个姓你是怎么出来的？基本上60%多是从姜姓和姬姓这两个姓分裂出来的。
1: 是
2: 哪个姜啊？
1: 是因为你姓姜吗？
2: 就是
1: 你就讲姜吗？
2: 您这个姜吗？
0: 对，美女姜，
2: 姜子牙的
0: 姜。对、
1: 嗯。
2: 然后姬呢？
0: 姬就是。一个女字旁，那面一个写
1: 妲己的妲，
0: 不是妲己的妲，很像臣子的臣的那一部分，但中间是个口。
2: 哦，
0: 是那个鸡，就鸡蛋的那个鸡。
2: 哦哦，明白明白，
0: 就是、那个鸡，
2: 周公鸡蛋的那个鸡。
0: 啊，对，就周公鸡蛋的那个鸡，
2: 啊、
0: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姓，基本就是从这两个姓来的。
2: 我的天哪！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叫做炎黄子孙？就原因在这儿。
2: 那么你看，您都说了，从姜和鸡分出来大概60%成了现在500多个姓。
0: 对，
2: 那剩下40%呢？
0: 因为那不还有6个吗？那上古八大姓吗？
2: 啊啊啊！
0: 啊，那八大姓都有什么呢？我们常见的姜和鸡，对吧？
2: 嗯、
0: 还有2个是我们常见的，姚明的姚。
2: 嗯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嬴政的嬴。
2: 嗯
0: 啊，这是4个我们
1: 常见的。但现在这个嬴就很少了。
0: 现在这个嬴少，但是。你和后四个比起来还是比较常见的，
2: 后四个几乎就没
0: 有
2: 了呗。
1: 后四个就是更
0: 后四个就没有云，女一个女字旁加一个云彩的云
2: 啊，
0: 吉女字旁加个吉利的吉，然后呢归、哦、女字旁加一个为什么的为，啊归，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看还剩一个是啥呢？
2: 为啥都是女字旁、啊？
0: 哎，这就是个问题，为啥都是女字旁呢？上古时期啥社会？
1: 女子母系，
0: 母系社会，对，母系社会、
2: 哦、
0: 所以这就是上古八大姓。
1: 以后我的欢我在左边加个女字儿，
2: 他还念欢，不是本来都有个右了，你还再加个女，
1: 我现在叫右倩，我以后叫女倩儿。
2: 上古八大姓，
0: 对，
2: 您刚才还漏了一个，一会儿想一想、
0: 啊、我想一想、啊、
2: 半点回来了之后会跟大家来详细讲一讲这个最后一个上古八大姓、
0: 啊、
2: 我们说了有这个姜、姬、姚还有嬴，
0: 对，
2: 以及女字旁呢，那个也是女字旁吗？剩那个
0: 8个都是女字旁的
2: 啊，八都是
0: 云集归。
2: 完了，老师也懵住了，不着急啊。我们的听众说了，上古八大姓这件事儿啊，确实，他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也给他设计过。哎呦，我觉得如果要是老师能讲这个上古八大姓，在您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他学术是非常渊博的。有人说我猜三个姓不是、
0: 啊、想起来那个是什么
2: 啊？什么？
0: 那个我们还真的在历史上见过
2: 啊，
0: 四哪个四呢？包四的四
2: 是哪一个四？
0: 就是中国古代有一个美女
2: 啊，
0: 然后你记得有一个中国古代有个典故叫烽火戏诸侯，
2: 也是女字旁加一个以为的以，那个
0: 可以的以，对、
2: 可以的以，
0: 一个女字旁加可以的四，包四的四
2: 啊。
0: 哎，就是我们说那个《烽火戏诸侯》里那个女主角。
2: 那您说现在的这个还有500多个这个百家姓里头会有这几个字吗？
0: 这几个字都有，但是我们基本上就很少了。
1: 嗯，
2: 我好像从来都没听说过、哎。
0: 对，看不到，我们基本上都看不到。就是我说的前四个，我们现在还多多少少能见得到。
2: 嗯、
0: 那后四个基本上就没有了。
2: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传下来的。
0: 对，一直传下来。
2: 传到今天，那可太不容易了。
0: 对，就一直传到今天。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姓氏啊！我们经常说姓氏。后来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贵族男子他是有氏的， 女的没有啊，就只有贵族男子。
1: 什么叫士？
0: 士字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周公姬旦，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人对吧？那么我姓什么？我姓姬，我的士字什么？我的士啊，我这个职位是周公对吧？那我的这个士就是周，我是周
1: 啊，姓氏名谁那个士？
0: 对，姓氏、姓氏这两个字。
1: 明白明白。
0: 那么在后来在传的过程中呢？

0: 传着传的过程之中呢，就是这个氏慢慢的就把姓给取代了。为啥呢？因为咱们都姓一个姓，没有辨识度，那我就怎么来代表我呢？那我就用我的氏来作为我的姓吧。后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姓周的，这个周是怎么来的，这个周就这么来的。
1: 哦，
0: 啊，你姓贵姓，我姓周啊，那个周是这么来的
2: 啊，周是这么来的。
0: 对，周是这么来，周公姬旦他是周，他后来的子孙那怎么样，那 OK 吧，那我就都是周，是这样的。
1: 因为原来的姓太少了，
2: 就都姓周了。
0: 对， 对，所以你看我说姜姓和姬姓为什么能扩充出那么多个姓来，你就这也是一种方法，他用这个方法他就扩充了。
2: 那你比方说我本人姓田，那可能我的祖先他就是
0: 姓姜，田姓的祖先是姜，姓姜。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姓姜
2: 啊，田姓的祖先姓姜啊。
0: 对，田姓的祖先姓姜。
2: 我的天哪，这还是第一次。
0: 就他是从那里面分出来的。
1: 同一片天好有文化呀，他就说到了这个女字旁加个乙，这个
0: 对，
2: 褒姒
0: 的字。
2: 哇，这一聊完了之后有点停不下来啊。
1: 不是，这一聊完之后我想整档节目就是所有的全玩国学、

0: 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整体向路较高架部分双向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目前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呢是在造船厂的附近，另外西南路南行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包括熟食品教育市场的部分略微还是有点车多的。五一路目前在解放广场桥的入市方向，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的部分，包括现在看到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路口，黄河路西行万岁街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略缓。红林路目前的北行暖山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略微有一点点排队，但整体呢跟早晚高峰，就是工作日的早晚高峰，还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五四路恒隆广场的附近，包括在长江路目前博威年的周边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略高。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包括中华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是明显高于其他路段的，各位行驶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市区气温18到26度。再来关注6月14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5至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6.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6.6度，皮湖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6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4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8: 太难了。
9: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奋北。
7: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好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3: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鱿鱼派。
0: 今天我们呢讲的是国学方面的内容，有一个主讲人物是孔子。我们有请的嘉宾是江春博江老师。
2: 哎，来问候一下江老师好。
3: 哎，大家好。哎，
2: 江老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新意哈。说到国学，我们
0: 刚才说这个姓氏简直太神了。
2: 对，
0: 真的，你有想过那现在比如说姓氏比较普遍的那一些，比如说姓张啊姓赵啊，那么他们也是根据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了自己的名称，
2: 一点点衍生
3: 啊，都是慢慢衍生出来的。
0: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赵现在呢是也是赵钱孙李第百家姓第一个嘛。那他是姜的后代还是姬的后代呢？
3: 他这个姓氏的分裂是这样，他的这个分裂就是说我姓一个赵，他不是只有一种分裂，他可能是这个赵姓他来自于姜姓，他有这个分裂出来，他和姬姓里也会分裂出来。就像你刚才问我的那个田姓，田姓其实从那个归字，就是一个女字旁和一个那个未来的那个未，那个字念归哈，就是你的那个田姓在归字里面它也有一个分裂出来。就是我这一个姓我可能是很多个上面的枝我都能分裂出这一个来。
2: 对，这个是我们从子贡的这个名字哈开始讲起。
3: 对，
2: 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国学这个方面啊，历史里面的衍生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分享的事情。我们今天主要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线，就是孔子，说到了孔子和子贡的故事，这是他们师生之间相处的故事。我记得你之前还提到过一个什么挺搞笑的一件事情，什么那个什么子曰器也，那个是从这儿来的还是怎么回事
3: 啊？就是孔门师生啊，他们实际上课跟我们上课其实都是非常的像的，
2: 就
3: 是
2: 有趣儿呗，
3: 不是一板一眼的。举个例子来说呢，其实孔子他经常会敲打他的学生，而他的学生呢用我们的话说闲的没事他也宰起老师。
2: 哎，你说那个敲打是语言的敲打还是真的拿个瓢拿个盆在那儿拍？
3: 不不不，语言上的敲打
2: 啊，点着他。
3: 就是，对，比如说有一次吧，这子贡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2: 他调皮。
3: 子贡知道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是谁，颜回。然后呢
2: 他知道不是他自己。
3: 对，他知道不是他自己。然后呢他特别有意思，他去问老师哎呀老师你觉得我怎么样啊。哎，于是在这个孔子这个在论语公冶长篇里就有如下的一段对话啊。子贡问曰：“器也何如？”子曰：“器也啊，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2: 瓷器的器，
3: 瓷器的那个器啊。”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子曰：“器也。”
2: 这什么意思？次也
0: 就看我
3: 次也何如？就是老师，你觉得我怎么样？孔子说啊，你就是一个器，器皿的那个器啊。一会儿我解释什么叫器啊。他说：“器也。”然后子贡呢他就不了解了吗？子贡就问呢，是这个何器也，
0: 就是我是什么器。
3: 对，我是个什么器
2: 啊？他是做比喻，比如说锅碗瓢盆什么的啊。
3: 哎，对对对，
2: 其中的一个比喻。
3: 老师怎么说的？胡连也。你看就这一段对话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为啥呢？
2: 胡连是什么？
3: 对，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胡连是什么。胡连是中国古代在祭祀的时候装那些贡品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说锅碗瓢盆那样的东西。那么在中国古代这是一个很高贵很神圣很端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皿。
2: 那这不是在表扬子贡吗？
3: 大家就觉得你是在表扬他呀，对吧？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得把论语都看一遍，因为论语里面孔子也说过一句话叫做君子不器。什么器？也是器皿的那个器
2: 啊。就是作为君子他不能够只有一个用途。
3: 对，这个器字什么意思？单一用途。你说我就会理发啊，那不行，你还得会做饭啊，你还得会上课。而且
2: 这家伙商人还被人瞧不起了，你看看。
3: 你是需要会很多很多的才能你才能被称之为君子。那你看这个孔子的思想其实很现代，
2: 他需要很全面的一个人
3: 才。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想法跟我们今天就很像，就是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复合性人才，
2: 多方面的。
3: 对，多方面，你要会很多很多的技能，那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你会混得非常的好，
0: 一专多能。
3: 对，你看孔子就有这个说法，对吧？但是你说他是在表扬他呢还是在批评他呢？我认为哈，这是一个既给予了肯定也呢适当的敲打。所以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翻译什么，因为我论语我看过很多名家的一些翻译啊，我觉得在这句话里我最喜欢谁的翻译呢？易中天先生的翻译。他对这句话的有一个调侃式的翻译，
2: 他
3: 怎
2: 么
3: 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啊，次啊，你是一个既美丽又端庄的饭桶啊。
0: 花瓶
2: 还不算花瓶呢，
3: 饭桶
2: 花瓶还能好看呢。他这个是你有用但是不多。

0: 对，
1: 你有用，但是你只有一种用处。
0: 对，
2: 你说这么一看的话，以前这孔老夫子也会阴阳别人。
1: 对对对对，我看
0: 是。然后还有一次，你说你老师都这么说你，是不是你别问了，对吧？那不行，那就还问，那子贡又问了一个问题，问啥问题啊？哎，老师你说一下呗，我和颜回，我俩谁好啊？
1: 还要比？
0: 你说你还要去比一下是吧？
1: 自取其辱了。
0: 嗯，孔子说你觉得呢？你觉得贼好啊？那颜回肯定知道，你得顺着老师的意思说呀，对吧？老师喜欢颜回呀、啊。子贡就说了啊，这个回，你跟他说一件事儿呢，回也知道个七七八八的样子。我呢，次也知一二，我就能知道一二。
1: 他谦虚了，
0: 他很谦虚，对吧？
1: 他之所以能问，他就会觉得他自己很好。
0: 对，然后他会认为我都这么说了，老师不得安慰安慰我吗？
1: 对对对对，你不可能直接一盆水泼我上面。
0: 你知道老师怎么回答的吗？老师说啊，次，你说的真对，我也这么想的。
1: 就不阴阳了，就直接的给了，只给了。
2: 孔子这个人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0: 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2: 太聪明了。
1: 但是他有趣啊，他这么说你也没觉得他得罪人，你觉得他很好玩。哎呀，你跟老师你咋这样事儿的呢？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你看他有他很多的之间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对话，你会觉得就特别有意思。还有一点啊，就是孔子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不同在哪？人家跟我们现在一样，人家有背景音乐。
2: 啊，他必须要有音乐，
0: 他上课必须得有背景音乐。
2: 但是那个时候可没有播放器啊，
0: 对啊，
2: 那得找专门找个人来弹琴。
0: 谁来弹？谁弹？
2: 子那个谁？
1: 那个也回
2: 回弹。
0: 谁弹都行，学生弹。
2: 啊，学生
0: 啊，学生，你在我这上好多学生呢，那我今天是你，明天是他弹。老师问问题，你就把琴放下，然后你回答问题，回答完坐下，接着你再弹。
1: 哎，他好浪漫，好有情趣啊！
0: 对，就这样，他就会这样去弹。而且呢，孔子是一个对自己，比如说别人说他不好或怎么样，他能够很虚心听进去的。举个例子来说，还有一次，子贡也是子贡和这个老师啊，孔老师有一次他们走散了，走在哪呢？走在郑国的那个城门的那个大门口，俩人就失散了。失散了之后呢，子贡就满哪找老师，找不着了。他就打听，因为孔子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啊。你一说这个，您看到孔子了吗？大家基本都知道你在说谁啊。然后呢，他就问了一个老人说：“你看到我的老师孔子了吗？”老人说：“哎，你说那个人是不是长得像尧啊？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形容一下外貌啊，累累若丧家之犬。你说的是那个人吗？那个人是你的老师吗？”这个时候子贡呢，他就有点不愿听了，心想你怎么这么说我老师呢？他就挺生气的。然后后来呢，他就找到了他的老师，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学给了孔子听啊，说你看我遇到一人，那人怎么怎么形容你啊？哎呀，我这听了，我
1: 气愤，
0: 我心里不舒服。你们猜猜孔子怎么说？孔子说，你说他形容我那个样貌嘛，他不一定形容的很像，但是他后面说的这句话累累若丧家之犬，我认为很形象。
1: 他对号入座了，
0: 不是因为累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丧家之犬，基本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贬义的骂人的话，对吧？当时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得志，然后呢没有靠山，四处流浪。孔子说这不就是跟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很像吗？
1: 处境是一样的，
0: 就跟我的处境是一模一样，因为他当时正在流落整个周游列国嘛，他今天上这个国，明天到那个国，但是人家那个君主呢，人不用他，然后他只能呢，今儿跑这儿，明跑那儿，也没有得到被重用，就是我们说的，一没靠山，二在流浪，三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
1: 他反倒是接纳了这件事情。
0: 对，他说这个状态就跟我说的，我现在这个状态就一模一样。他说他说的对，我确实是这样。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胸襟，孔子的胸襟。非常非常的，他我觉得他的胸襟非常的宽大，他没有说哎呀别人怎么这样说我不让枪，就没有的。他说对，他说的是对的。所以
2: 原来以前丧家之犬是这个意思，
0: 丧家之犬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讲的就是
1: 还没有特别贬义哈，
0: 没有特不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意思。
1: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子贡和孔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亲密的，
0: 他们之间关系很亲密。
1: 对，如果要是说孔子不好的话，他非常不乐意的我去反驳。
0: 对，
1: 然后呢，孔子也经常会说子贡的话，所以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个子贡对老师依然是忠心耿耿的。
0: 对，
1: 其他人好像都守丧
0: 三年。对，那这里我说一下啊，中国古代我们说守丧三年的制度，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基本上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整的三年，而是什么呢？基本是恒定在14到25个月之间。是这样。子贡守了，一直在守下去，包括孔子在去世之后，是子贡慢慢的把孔子老师的地位
1: 是6年
0: 抬高了。对，他守丧守了6年。然后后来有的人就会怎么样呢？有的人就会去说拿孔子和子贡相比，然后子贡就说。我不如我老师，我就是一个很矮的墙，你们站在那儿一看，哦，就这样，你们觉得我很厉害，我老师是。

0: 墙大院，你根本连看都看不到，
1: 是
0: 吧？
1: 他对他是有崇拜感的，深宅大院的感觉。
2: 我第一次有嘉宾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忍心打断，然后我都不想的，就是应和，就听老师这种啊，简直太享受了，听故事一样。
1: 专业的主持人还是不能让老师完整的说3分钟以上。
2: 今天呢，姜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主线人物是孔子，当然了，也讲了一些孔子的一些
1: 光辉形象、
2: 背景，以及他的和学生之间的一些趣事，
1: 挺好玩。
2: 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回味和讲解的，别着急。我们呢也会继续的请我们姜老师做客直播间，因为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您，来跟我们讲更多有关于国学方面的知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今天的游鱼派节目。
1: 好，再见。
2: 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再见，
1: 常来常来。
0: 好的好的。
3: 把每个人的姓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五五路的沿线目前呢在望海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比较明显，另外呢想要进入到中南路包括进入南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奎丰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慢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以及友好街青泥洼桥的周边包括现在看到英华街目前在更新街和这个大公街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围绕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博卫年的附近移动的速度确实是不理想。另外一个这个堵点呢就是在五四路的合龙广场的周边包括周边小街巷啊移动的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你像五四路的沿线包括奥林匹克广场的周边还有新华街的周边大同街的周边整个这一圈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而且整体的移动速度不理想。东北路东快路呢现在香炉礁高架部分双向依旧保持了一个车比较密集的状态，尤其入市方向在这个疏港路的汇流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包括汇流的速度呢不会太高，所以在这边行车的朋友呢保持点耐心可能得等一会儿。西安路目前在整体的双向从五一路开始吧一直进入黄河路的这一部分车辆集中，另外我们看到是以这个长兴街为界的双向包括新宫街的周边以及周遭的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这些小街巷呈现的移动状态也都是非常低的，车辆密度很高，走起来是不快的，而且双边呢是有一些违章停车，所以整体的路幅也会受到影响，大家小心慢行吧，别发生刮擦事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 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口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节目每周一到周日是 下午的一点到两点为您直播。
3: 嗯，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7: 来介绍一下今天爱家在路上节目的主打单元啊，今天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家具协会软垫家具专业委员会和沙发专业委员会主席大卫啊，在咱们大连床垫行业里有38年历史的吉思家具大连，
8: 越硬的海绵越好，所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3: 那你刚才说这个对人体有危害，它指的那个里面那个成分对人体有危害吗？还是因为它有坑了，咱们做起来本身
8: 就是成分有危害？
3: 成分
8: 对，
3: 它会什么危害？
8: 那这个是
3: 粉，
8: 嗯，它是不环保的，
3: 哦、
8: 而且你用指甲或者是你用尖锐的东西去划这个海绵，它是有掉屑的、掉渣的，
3: 嗯，
8: 所以这种海绵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能买太便宜的。
7: 但实际上我们消费者是分辨不出来好海绵啊，就你说的那个密度咱也用眼睛也看不出来，而且它包裹在那个外皮
3: 里
7: 面咱也
8: 看
7: 不到。
8: 对，
7: 那么就是有没有什么价格区间让我们去分辨一下，说都多少钱以下的沙发就别买了？
8: 嗯，我觉得布艺沙发如果是海绵坐垫芯儿的，一般布艺沙发它的造价基本上在5-6千块钱左右，就可以，就是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消费这个价位当中，而且你一般如果

0: 我选择好的品牌的话，不会买到什么就是这种不好的一次充好的产品。那真皮沙发至少也差不多得10000块钱左右了，10000块钱以上了。对，
1: 否则的话你这个材质和你的价格它是不匹配的。商家不可能卖一个
2: 好品质的然后给你便宜，
1: 对，便宜到
0: 不对等呀。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是
1: 成本都出不来。还有听友问到哈，说那个选择布艺沙发，会选择那种就是觉得布料最好是耐磨系数高一点的，那么这种观点对吗？
0: 具体看怎么使用。如果是正常家用的话，家用的布艺沙发，这个是有数据的，这个这个有数据的支持的哈。家用的这个布艺沙发一般就是15000到20000次的这个耐磨度使用频率是可以的。如果是这个用作客厅的沙发，那如果家里有宠物的情况下，那这个布艺沙发的这个使用频率大概在20000到30000次的这个测试之间。对，那么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商用的，那么可能在30000以上的这个测试。
1: 这我们到商家可以问到吗？
0: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专业的
1: 消费者
0: 这个问题。
2: 如果不按这个次数来算，就是咱按普通人家就正常做的那个频率，按年来算的话大概几年？
0: 基本上一套布艺沙发吧，布艺沙发基本上6-7年，5-6年差不多，是可以的。它面料的这个没有缩水呀、老化呀、然后掉色呀，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你在坐垫还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那天那个开业嘛，有很多顾客用的我们布艺沙发都用了10几年，甚至将近20年，还保持得非常好的。
1: 是我买的那套那个羽绒沙发，现在应该有15年了。
0: 对。
1: 然后我现在想想，按照你说的那个，我想一想，那个质量还真挺好。因为现在它那个羽绒啊，就你拍还是能拍起来，然后。躺上去也没有坑。但当时他介绍的时候就是说，说这个沙发和那个海绵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海绵，他说你用时间久了它会形成坑，那你这个沙发不就不漂亮了吗？但是你用这种羽绒的，你就可以一直这个样子，一直好像就是你如果它就是压扁了，你拍一拍它就起来了，确实如此，而且都十几年，就至少是10几年了，那它还是真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0: 非常不错。对，
2: 我们现在顾客去买沙发的时候，他是不是很少有人会咨询说，哎，我这沙发能用多少年？有这样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多吗？
0: 大部分顾客他不会这么问，但是他会怎么问呢？就是说你们质保多长时间呢？你们售后服务是怎么样的？对。
2: 那咱们这个质保的是什么呢？
0: 一般情况下哈，就是表面，就是布艺沙发是表面哈，就是面料嘛，对不对？正常面料的话，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我们吉思家居都是给你终身质保的。
1: 终身呢？
0: 对，就是
1: 用20年也保呗。
0: 对，如果说你这个面料出现缩水，其实你一年就能看出来，你如果洗涤它的话，它就会出现缩水的问题。那这个如果出现缩水啦、变形啦，但是它是正常，就是你在洗涤它有这个掉色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我们正常的话，就是可以给顾客这样子，就是说，
1: 更换
0: 一副新的套子啊。对，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一般我们质保的，其实一套沙发它能不能决定它能使用的寿命，其实在沙发的坐垫的这个位置。坐垫如果
1: 填充物，
0: 对，如果坐垫塌陷的话，这个沙发再贵再便宜或者它再好看，它也使用不了了。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给它质保的是这个沙发坐垫，是终身质保的
2: 啊，主要是坐垫的质保。
0: 对，
2: 不是单独咱们这个品牌，就是所有的市面上的品牌，一般像皮质沙发的质保的都是什么呢？
1: 对，这个行业里你们有惯例吗？
0: 一般情况下皮质沙发有保坐垫的，有保框架的，皮面的话基本上都是1年左右，1到3年吧，最多3年。
2: 其实只要不是我们人为的去划伤啊什么，只要是真皮的，它问题都是不大。
0: 对，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次一点的牛皮的话，那可能就会有脱 就是掉渣啦，这个掉色呀、脱色呀、这种情况。
2: 刺一点的牛皮，那它也是牛皮。
0: 有。
2: 那什么部位？牛的什么部位会掉渣呀？
0: 可能是二层皮呀，它不是头层牛皮呀，它可能是剥离了下面的那一层薄的牛皮啊，它也能做沙发呀，但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低廉了，它也是真皮。
2: 那我们当时其实鉴别的时候，确实按照那个方法，它也是真皮，但只不过不是头层牛皮。

0: 售后啊，其实就是对自己产品的一个
1: 自信。
0: 对，你如果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很自信的话，你不用担心有售后问题。是的，
1: 说得很有道理哈。哎，我们想问一下于方总，就是你说就沙发的框架是属于那种实木的更好呢，还是说要好多的都是金属的？
0: 有金属框架。
1: 对，
0: 近几年有金属框架。
1: 那金属框架好还是实木框架好啊？
0: 这个的话，其实有一些沙发它的造型比较特殊，那可能它就必须得用金属的这个框架来去支撑，比方说它是薄靠背的、薄扶手的，那它造型特殊，所以说它是用金属的这个框架。其实正常情况下还是用实木的框架相对较多一些。对，那么实木的框架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比较强，而且但是它有一些问题的话，它可能会受潮湿的影响会有变形的情况。但是金属呢，它的抗变形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呢金属如果它这个管壁比较薄的话，那可能会弯曲，对，会有变形的这个风险。对对，
1: 就是用时间久了，如果金属那个金属部分不结实的话，它也有可能让这个沙发变形。那么从耐用度来讲是实木。
0: 对，是实木的还是更耐用，如果是毛榫结构的话那更好一些
1: 啊。毛榫结构，
0: 对对对。
2: 现在有一些像这种出租房，他们买那个沙发哈，就是也不是实木的，也不是铁框架的，好像就是那种简单那个木头，就有的时候人一使劲就容易直接这个木头都木头都容易断了。所以咱们要长久的话，这个质量方面一定要有所保障。
0: 这其实只是你能看得到的，其实你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就是它有一些散发的气味其实这个是非常对身体非常有害的，你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其实买家具买家具用品呢其实水还是有一点点深的，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一点，不要贪图便宜就可以了。
1: 大家呢有买沙发呀床垫方面的问题，尽管呢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于方总给大家解答。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海大广场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广电中心的部分，断断续续的有排队。出市方向的整体压力也是这样的，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这车多。西部商圈呢，目前我们看到压力还是比较大，像中长街以及新宫街西安路的沿线，包括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周边呢，整体的状态也是雷同的，车辆的密度高，而且人流量稍微密集一点，行车的速度是相应受影响的。富平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五四路上恒隆广场的周边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有局部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于方总做客直播间。那么大连吉思家具呢，在大连已经是经营了20多年了哈。
6: 对，将近三十年了。
5: 将近三十年了。那吉思家具是38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呢就请专业的于方总给大家讲一讲软体沙发我们在选购使用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那些问题哈。我们刚才呢就是问了于方总一个问题，说到这个沙发，我们在想沙发买回来之后呢，咱肯定就是直接就放到家里来使用了，但是好的家具它应该是没有这个环保污染的，但是感觉好像也都有味道，那这个味道是来源于什么呢？
6: 其实沙发在做好出厂之前呢是 OK 的，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其实呢你不避免不了要打包运输，对吧？我们要是从工厂端运到客户家里，然后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避免不了有包装附着在沙发上面。那我们知道包装都是有塑料的，对吧？材质，那有纸壳的材质，那有海绵，也有一些护脚的材质，所以这些包装附着在新的沙发上也会存在给，那你上沙发它是海绵的嘛，它是吸味的嘛，对吧？布艺它也是吸味的嘛，所以这个味道是很大部分可能是在包装上面附着上的。所以说那么再到客户家里打开沙发，那第一闻到肯定是这个有一定味道的，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5: 那得放多长时间人才可以到这个房子里面使用这个家具呢？
6: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春天或秋天通风比较好一点的时候，那基本上放15天左右就可以了。2周时间就是可以的。那如果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夏季，那或者冬天，那这个地暖上来的之后，那我们建议还是放至少放1个月左右再去使用，那好一点。
4: 那这是要是新房的话还可以，要是旧房子我换一个新沙发呢？
6: 其实还好，我们有基本上都会有仓库的，我们会打开包装放在仓库里帮你晾晾味道。是
4: 对，这和上次你跟我们说那个床垫其实是一个道理。
6: 对，是
5: 好，然后再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哈，咱都知道沙发如果坐得舒服，它肯定填充物很重要。那么弹簧加海绵的这种，相对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结实的那种填充物。那么弹簧里面分蛇形弹簧，还有那种独立袋装的那种弹簧。这两种不同的弹簧在舒适度上差别大吗？它们有什么不同？
6: 其实这两种弹簧是同时使用在沙发上的
5: 啊，
6: 只是它所在的位置不同。
5: 说说。
6: 其实第一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独立弹簧，对吗？还有一个叫蛇形
5: 弹
6: 簧。其实正常来说每一套沙发都要有这个蛇形弹簧。蛇形弹簧是在沙发框架的最下层，也就是在这个海绵坐垫的下方，起到一个缓冲和承托的作用。这个是叫蛇形，包括它还配合了这个叫高弹的这个橡筋的这个绷带。蛇形弹簧加绷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艺在沙发的框架内部。那这是蛇形弹簧，其次呢就是这个叫独立袋装弹簧，它是像我们吉思的沙发，它是坐在这个沙发坐垫的内部立着，竖着排列的。那这个是在上层，也就你刚刚坐在沙发上这个第一接触的这个坐垫的部分。对，所以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呢？起到的是一个回弹，起到的是一个舒适度回弹。

0: 那么支撑性，它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那是不是弹簧类的沙发，它都是蛇形弹簧和独立带状弹簧，复合在一起来使用的？是所有的沙发都这样吗？
0: 我觉得和我了解到的，应该基本上大部分沙发都是要有蛇形弹簧的。那上面的坐垫儿，那不一定是独立弹簧的，有可能是海绵的。对，像我们吉斯的沙发，可能它就是双簧的，又有独立带状弹簧，又有蛇形弹簧。
1: 那样不贵吗？它的好处是
0: 其实，
1: 体感好。
0: 它的支撑性好。
1: 哦，
0: 那它的这个回弹缓冲也非常舒服。你坐上去，为什么要一坐三回弹？你坐上去，它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1: 现在我们是看不到那个弹簧了，因为现在底下都有这个封底儿的一个工艺了哈。这个封底儿它会有不同的封底儿的方式吗？比方说有的是布艺的，或者是不是有些像那种绷带呀、它都有什么样的封底儿的一个方法？
0: 封底儿，那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有网孔的，可以透视的，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有底封布的，给有拉锁的。那还有就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蛇形弹簧，还有一种工艺就是底板工艺。底板工艺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下框架坐垫下半部分直接就是板子了。那有可能是多层板，有可能是实木板，坐在下面。这样的话，你坐上去只有坐垫的那部分回弹，坐下去其实是偏硬的，它的坐感并不是很好。有的老人或者上岁数的人，他喜欢偏硬一点坐感的，那我们会给他做底板工艺，就是底铺板工艺。那大部分都是还是这种拉簧的蛇形拉簧工艺。
1: 那你说就是哪一个底部更好呢？因为它应该有防尘和防
0: 你
1: 潮
0: 说
1: 的
0: 的底
1: 功
0: 封
1: 能
0: 布
1: 吧？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之前最早的工艺是无纺布，其实无纺布时间长了，它是会
1: 碎
0: 老
1: 的，
0: 化的。
1: 对，
0: 对，老化之后它是会一块一块，它就会掉下来，而且是粉末状的，很难去清扫。那现在很多都是我们吉斯用到的，都是这种棉布。棉质的布艺，然后印上我们的 logo 是直接封死的，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也不用担心有老化这样的情况，而且比较自然、比较天然，透气也好。
1: 像这种布，它会有这种防潮的功能吗？它除了防尘的话，会有防潮的功能吗？
0: 防潮的功能，它其实，你下框架是本身它是透气的，你如果是透气的情况下，那它就不用担心会有潮气，对，所以其实它是有防潮的这个效果的，
1: 像刚才你说哈，有些老人他喜欢偏硬的一种沙发，像有一些腰部不好的，因为现在中年人嘛，甚至年轻人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有很多这个腰啊、腰肌都不是特别好，他们可能会选择这个偏硬的。那你觉得就什么样的那种舒适度是比较符合咱们人体工程学的？像以前你说过，就是比如床垫，我们可以两个人一面硬一面软，你说
0: 可
1: 沙
0: 以
1: 发
0: 的，
1: 现在可以这样吗？
0: 沙发
1: 有这
0: 可
1: 样
0: 以的，
1: 吗？也
0: 有
1: 可
0: 啊，
1: 以
0: 是
1: 呀。
0: 的，沙发我们目前是有三个坐感的，A、B、C。那 A 坐感呢，它是偏硬一些的，就是同样的一款沙发，三个坐垫不同坐感。A 坐垫它是偏硬一些的，然后 B 这款的坐垫它就是软硬适中的，那 C 这款坐垫呢，它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偏软一
1: 还
0: 些
1: 能
0: 的
1: 这样，
0: 啊。是的，我们为了展示就是 A、B、C 三个坐感，你喜欢哪一种坐感？是这样。
1: 哎，有家会这样的选择吗？就是三种坐感都会齐的，会有吗？
0: 那还倒不会，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展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的家里可能会
1: 二选，
0: 喜欢做硬的，那你可以选两种坐感也可以的。
1: 都可以。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个支撑性是不是符合咱们人体学？
0: 这个其实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有专业的一个数据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这个，舒不舒服还是这个数据是有的。一般坐在坐垫上下陷2到3公分啊，那你屁股下陷这个坐垫下陷2到3公分，这个舒适度是比较合适的。那但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
1: 那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他可能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厨房的高度是谁做饭，我们就按照谁的高度来定做。那咱们这个沙发呢，它这个高度是多少？ 一般
0: 沙发一般，沙发。

0: 的坐垫的形状，如果细心的业主呢，他会发现这个坐垫腿前侧会高一些，那屁股的位置是低一些的。
1: 对呀，哎，一直没有去了解这是为什么。
0: 其实这就是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
1: 嗯，
0: 你如果是平的，这个坐垫是前后一齐平的话，
1: 嗯，
0: 你坐在坐垫上，你的腿部前侧其实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承托的，因为你正常的一个坐姿的话，人体的臀部的位置是最沉的，
2: 嗯，
0: 对不对？其次是后背。
1: 嗯，
0: 后背是第二重量最沉的，再次就是你的腿部，
1: 嗯
0: 嗯，然后最后是胳膊手，对吧？所以你受力最大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臀部，
1: 嗯，
0: 就是靠后一点的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呢不能坐得太高了，坐得太高的话你就会感觉嗯这个
1: 往下秃噜，
0: 对，往下，对，往下
1: 秃噜，秃噜，秃噜下去了。
0: 是是，嗯，就是它这个舒适度是不好。其实好多汽车座椅也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观察一下，
1: 对，
0: 对不对？
1: 嗯，今天揭秘了一下为什么那个座总是，嗯，是那种簸箕型的，啊，感觉后面低，前面高。
0: 对，是的，有很多业主还会觉得，哎，你们这个沙发坐垫是不是不齐呀？他可能不太了解，但经过我们这样一解答的话，啊，
1: 嗯
0: 哦，他就恍然大悟了。嗯，
1: 恰恰是我们更贴心啊，是符合了人体工程学。
0: 嗯，对，
3: 像咱们亚洲人的这种身高的话，他一般这个从底部到我们坐垫大概是多少高度？
0: 嗯，从地面到坐垫的高度大概在40到45左右。
3: 那这个沙发的宽度应该多宽，嗯，我们坐起来会更舒服一些？有的它特别宽，
0: 单座的宽度，
3: 对，
0: 是，
3: 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它面特别宽，后面必须得垫个垫，要不我们都仰着过去了。
0: 左右一般单人位的一个坐垫的左右宽大概在80左右。
3: 嗯，那这种
0: 75到80，
3: 这种前
0: 后，然后前
3: 后
0: 进深的话，那一般沙发的外径啊，
1: 嗯，
0: 就是从腿部这个前侧到沙发的后背的外径，基本上在950，将近一米，这个950左右这个距离，
1: 嗯，
0: 那刨去掉后背的距离，基本上人坐垫的这个就沙发坐垫内部的尺寸，基本上60到70。这样子啊，600到700这样子。
3: 嗯，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躺在沙发上嘛，就一个人躺在沙发那个宽度也刚刚好。
0: 嗯，
3: 就这种
1: 那个宽度也得有800-900宽呢，我感觉。
0: 嗯，将近800不到，将近800吧，差不多。嗯，750到800左右。
1: 嗯，
0: 对，
3: 这会比较舒服一点，无论是坐着也好，还是躺着也好啊，
0: 嗯，
3: 这个空间都是足够用的了。
0: 对，其实店里还有这种懒人沙发，
1: 嗯，
0: 就是帆船沙发，它是坐身特别宽，它的外径能达到1.15米，将近1.2米。
3: 这个外径
1: 就是半躺着了呗。
0: 对，葛优瘫，嗯，
1: 葛优瘫，葛优不高兴了。
0: 对。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沙发的坐垫芯如果是弹簧的话，
1: 嗯，
0: 你不用担心看看电视睡在沙发上，它的体感也非常好。
1: 我那天到你店里参观了不是吗，嗯，我就看到你有两款小沙发我特别喜欢，就是它的那个形状就好像一个 U 字形啊，就像个摇椅，你忘了有一个是橙红色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反正两个，然后我问了一下店员哈，我说这沙发多少钱，他告诉我好像2-3千。
0: 一个单椅是吗？
1: 单椅，
0: 哦，休闲单椅，
1: 休闲单椅也是沙发，但是可能在你们那儿看就是个椅子，
0: 嗯，
1: 是吧？
0: 也还好，其实这个位置，这个单椅基本上都是放在窗户位置的。
1: 嗯，
0: 嗯，
1: 我为什么觉得它特别舒服啊？
0: 嗯嗯，
1: 你想一个 U 字形的，
0: 嗯
1: ，U 字形的，就它，你说它是摇椅吧，它还不是摇椅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你坐在里边，它是可以晃的，就像那个 U 签似的，可以晃的，
0: 嗯。
1: 而且它做的是布艺的，里边是软软的。我不知道那个沙发里边是什么，是弹簧的还是？
0: 是海绵的，
1: 是海绵的。
0: 嗯，
1: 反正就躺上去就是坐上去的感觉，像躺着一样。然后我就在想，哎，买这么一个小沙发在家里某个角落啊，比如说看看书啦，或者是刷刷视频啦，还挺惬意的。
0: 是的，
3: 哎，我忽然还有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沙发它那个靠背上有不同的高度，
0: 嗯，
3: 有的那个高度吧，你坐上去就特别闯你这个头，你觉得特别不舒服。
1: 嗯，
3: 那么就这个高度怎么样选，就让我们久坐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腰也不会不舒服，你哎还很方便，靠着很感觉舒服。
0: 嗯，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人身高不同的。所以说你就要去选择。

0: 不同的沙发、
1: 嗯、
0: 那沙发的靠背可能它是固定的，但是你要选择这种可以选择后背可调节的，头枕是可调节的。
1: 那有的时候我们的不是都是靠着墙吗、
0: 嗯、
1: 就调节有的时候不方便，除非你是，对，除非你是就是横过来的不靠墙的那种。
0: 不是，靠墙它也是有这个头枕是可折叠的。
2: 对，
0: 是的
2: 是的、啊、有的。
0: 嗯
2: 嗯，
0: 头枕
2: 可头枕可以前后调整的，
0: 对，它调节角度
2: 的、
0: 有几个角度的、
1: 哦、
0: 你是可以调到你舒服的这个角度、
1: 嗯、
0: 正好卡在你的脖子和后脑勺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是很舒服的。那如果有的人喜欢头枕高一些的，有的人喜欢矮靠背的，矮靠背显得你的层高会高一些，你的家里的这个、
1: 嗯、
2: 空间感、
0: 啊、空间感要更好一些、
1: 嗯、
0: 那有的人注重舒适性，那他就选择高头枕的。
1: 嗯、
0: 这个每一个人的都选择都不一样的。嗯
2: 嗯，
1: 对，
0: 所以你要看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哪一款是沙发是你、
1: 嗯、
2: 你在换沙发的时候可以到于芳总那儿，然后
1: 去看一看，
2: 让于芳总亲自给你挑一下、
0: 介绍一下。
1: 对，你刚才说我在想，就是我妈家那个沙发，它就特别舒服，就这个也是这样那个，然后你旁边一打开，不是啥就可以躺起来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非常舒服。
2: 那种沙发叫。叫什么？
1: 当时说是航
2: 空
1: 座椅，
2: 太空舱那个，
1: 对，太空座椅当时买的
0: 是功能性的，它是可以把腿部打开、
1: 嗯，
0: 然后可以给你有一个零重力的一个姿势。
1: 是是嗯，
0: 对，其实现在床垫都有这种的，
1: 嗯
0: 智能床垫都有。
1: 嗯、
0: 你有没有看到？嗯，我
2: 看到了，你店里我看到有一个那个床垫哈，就是它展示的时候就是一个像波浪形一样，
0: 对 对，
2: 然后就是说。前面就是你头部震的那个地方，它是可以支起来的、
1: 嗯、
2: 你脚部屁股都可以支起来。
0: 对，它有好几个这个固定模式、
1: 嗯、
0: 它有看书模式、
2: 啊、
0: 有防打鼾模式，
2: 嗯、
0: 那它还有做瑜伽模式、
1: 嗯、
0: 还有这个
2: 还可以做瑜伽
0: 啊、零重力模式。
2: 什么叫零重力模式？
0: 零重力模式就是你头和腿有一个完全能抵抗引力的一个角度，就是叫零重力模式、
2: 啊、那我按一下这个功能、嗯、它就自动调节到那个位置了呗。
0: 对 对，
2: 床垫啊，
0: 是的是的，
2: 这床垫都可以当沙发用了、嗯、
1: 就你刚才说这个功能性的沙发哈，我在想当时我们去买那款沙发的时候它就是手动的，后来好像还有电动遥控了、
0: 嗯、
1: 你说这种如果用这个遥控的话它的维修率高不高啊？
0: 其实如果说它电机给你商家给你质保的话，你不用有担心，只要有质保你就放心的使用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一般我们使用都是德国进口的电机、
1: 嗯、
0: 那它电机其实也有品牌的。
1: 嗯,
0: 嗯，那么这个如果是有相关的质保而且进口的电机，那你不用担心日后这个目前来讲，目前我们这个销售了这么多年的这种电动的功能沙发还没有有售后的问题，
1: 这种、
2: 啊、就没有人因为坏了来找你们？
0: 没有没有、
1: 这种电动的应该是质保多长时间？
0: 嗯，我们正常都是10年以上的质保，电机10年以上、
2: 嗯、
0: 对，就算是10年以后你要出现问题呢，那我们也是要管的。
1: 嗯，
2: 哦，我有个问题，就是咱们在店里看到的那种就是急了咕噜的哈，就是能
1: 急了咕噜
2: 急了咕噜，就是那个床垫急了咕噜的就可以变换各种，
0: 哦，这是
1: 按摩吗？
0: 功能
1: 不是按摩，
0: 智能床垫，
2: 智能床垫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
0: 角度
2: 、
0: 嗯、
2: 哎、
1: 啊、
2: 就是我就看这个床垫哎还起伏着呢啊，就
1: 是
2: 我记得很，其实十几年前就有，然后但是呢就是特别贵。
0: 对、
2: 嗯、我当时哈反正在那溜达简单溜达一圈嘛，我也没问那个价格，现在也那么贵吗？就那种
0: 其实还好，其实现在这种功能床垫的技术壁垒已经打破了、哦、没有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制造大国、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种智能床垫没有想象的价位那么高，没有那么高、
2: 嗯、
0: 对。
2: 得多少钱呢？
0: 嗯，基本上一张床垫就是1万块钱以内或者左右、
2: 哦、
0: 都可以能
2: 是、那真是跟十几年前比起来便宜老多了、
0: 嗯、
2: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就看过这个床垫，当时想哎这床垫挺好的哈，但一问价格，我当时十几年前好像得是四五万吧，
0: 差不多
2: 四五万块钱、
0: 哎、
2: 当时我觉得 嗯一个床垫四五万还是有点贵，还是算了别买了。
1: 你说刚才那个叽里咕噜，就是它有的时候有这种
2: 波浪形状的，
1: 你看、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你平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有的时候腰

0: 外有个窝，你就下不去，就很难受。就是有了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的腰给疼起来了？
1: 为什么躺的时间长了，那它也会累？
0: 嗯，
1: 就是可能你的姿势不对，和你的血液循环，对它压迫你的这个血液循环，所以你才会翻身，你才会感觉到累，所以你才达不到睡觉的时间长这个深睡眠。
0: 嗯，
1: 那就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床垫有一个角度调节的话，那其实它是非常舒服的。
0: 嗯，
1: 如果说你如果今天走路走的步数比较多的话，
0: 嗯，
1: 那有很多人他是拿，如果这个没有这种功能床垫的情况下，
0: 嗯，
1: 拿枕头垫在脚下面是吧，把脚抬起来，
0: 嗯，
1: 抬高一点，
0: 嗯，
1: 让他的血液回流一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其实有这种智能床垫的角度之后，你不用有这个顾虑了，床垫直接自动它就抬起来了，
2: 而且抬到就是标准位置，不是你自己调说，哎，你看不看就是有些老人床啊，就是那种老人床，咱俩现在神同步啊，
0: 超级同步啊，
2: 老人床不是也可以调起，就起来哈，啊，一摁起来了，
0: 嗯，
2: 然后腿起来了，上身起来了，它和这个不一样。
1: 嗯，是的，
2: 那个就是它给你设计好了，
0: 嗯，
2: 就是说零重力这个功能咔一摁，那就嘚儿就到那个零重力那个角度，头部、
0: 嗯、
2: 腰部和腿部在什么位置，
0: 啊，
2: 你就直接躺就行。
0: 那得经过很多次测试吧，嗯，根据人体的工程学，它不是我们说到哪个位置，而是你们直接给调好的位置，是不是得经过好多次测试才有这个数值？
1: 对，这个数值是已经有专家他已经得出结论的这个数值，
0: 嗯，
1: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角度调到位了就可以了，嗯，设置好就可以了，模式，嗯。
0: 其实刚才我就想说，这个特别是适老化改造的这样的床真的很实用。
2: 嗯，这比适老化那个要高级。
1: 对，要高级。
2: 要高级很多。
1: 床垫内部还有好多填充的，
0: 嗯，
1: 它是弹簧内胆，
0: 嗯，
1: 那你可能你见到的那种以前的这种
2: 应用的
1: 那种
0: 嗯
1: 这种床的话，那它没有相对的填充哈，还有它的这些功能，
2: 嗯，
1: 所以它舒适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嗯，
2: 那相差很多很多倍哈。
1: 嗯，
2: 哎，我们的听友就说特别喜欢于芳总的节目，然后如果到吉斯的话找于芳，
0: 嗯，
2: 行不行？
1: 没问题。
2: 领导一般不在店里吧？
1: 没事，你单独约我可以。
0: 可以还有听友问说，这个真皮沙发需要多久保护一次啊？
1: 真皮沙发其实你一年一次最多两次就可以了。
0: 嗯，
1: 我基本上都会建议顾客，你过年的时候之前打扫卫生的时候，
0: 嗯，
1: 你给它保养一下就可以了。你不要用那种碱性的或者避雷珠或者洗衣粉，不要用，
0: 嗯，
1: 你可以买一瓶这种皮革保养剂，
0: 嗯，
1: 啊，你可以在实体店或者在网上买都可以，
0: 嗯，
1: 就是它是这种乳液状的，然后它既能防尘防静电，又能起到这个保洁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就可以一年有一次，其实就可以。
0: 哎，我觉得这有时候这个皮沙发保养的时候真挺费劲。我妈她那个皮沙发就颜色特别浅哈，颜色很浅那种，
1: 啊，浅色的。
0: 他们经常，你看一年有的时候两次，对，擦擦擦就买，在网上说的买的那种，然后真得勤快人用这种浅色的沙发。
2: 有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说过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2: 你看我们真皮的座椅是不是放
0: 不
2: 对不对呀，
0: 嗯，
2: 真皮座椅你放不放套
1: 啊，放不放那个垫儿
2: 对不对，
1: 啊，
2: 放不放套，然后那个沙发呢你铺不铺垫儿，
0: 嗯，
2: 你说真皮座椅应该是铺垫儿还是不铺垫儿？
1: 我觉得如果我使用的话，
2: 嗯，
1: 我是不希望铺任何
0: 垫儿的，
1: 哦，对，铺任何的那个垫儿的，
0: 嗯。那你想想，你夏天如果坐的话，特别是愿意出汗，
2: 嗯，
0: 你坐的那个沙发，那感觉不是就不舒服了吗？
2: 真皮的沙发不要紧吗？
0: 嗯，
1: 真皮的沙发会
2: 出汗，
1: 如果你出汗的时候再坐它的话，会有这个情况。
0: 嗯，
1: 但其实你如果铺上垫儿，其实铺这个垫儿吧，就是跟每个人的这个习惯有关系。其实那个垫儿它是铺在皮的这个表面上，它是滑的，
2: 嗯，
1: 它会容易掉的。
0: 是，
1: 你还得没事还得掉了，你还得捡起来。
2: 有防滑的垫儿，有防滑的垫儿。
0: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菲菲，
2: 啊，
0: 她就是习惯。就是干干净净的嘛，我就把这个，
2: 我怕把我的皮沙发给弄脏了，
0: 我就
2: 必须
0: 罩
2: 上个垫儿。然后我老公就说：“你花个真皮的钱，然后弄个布艺的垫儿，你说你这个是不是白花钱？你就应该享受真皮给你带来的舒适感。”
0: 所以那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探讨了。
1: 是
0: 然后说关键是啊，他这个车上他那个皮子他也要套垫儿。我说那车上我肯定不可能套垫儿，
2: 皮那个车座垫儿也是真皮的，然后。 后我说应该买个垫儿套上，要不然把我这真皮都坏了。说那你还买个真皮的干啥？你直接买个布艺的
0: 不就可以了吗？
2: 不就可以了吗？我说嗯，是是。
0: 其实相比之下，是不是真皮的从打理起来要比那种布艺的要省事儿的多？
1: 是啊，
0: 是
1: 的，真皮就是非常好打理，
2: 嗯、
1: 所以很多顾客他就是选择真皮，而且它更有质感一些，而且看起来更上档次一些。
2: 对，
1: 嗯，
2: 哎，我特别好奇，于芳总家的沙发，你是真皮的还是选择了布艺的？
1: 我如果
2: 好几个家，好几套沙发。
1: 我如果觉得把布艺沙发用的看久了不舒服了，我可以再换一个。
0: 关键你
1: 随便换，
0: 方便的，很方便的。
1: 我现在目前在用的是布艺的
2: 啊、嗯，因为布艺的是舒适感更强一些哈、啊，
0: 或者跟你的空间的装饰装修比较搭配一些。
1: 嗯、对，是、
2: 嗯。那么你感觉就是布艺和真皮如果在选择的话，我们用什么标准去选？是根据我们的装修去选，还是根据我们的预算去选？
1: 嗯，预算占一部分。
2: 嗯，
1: 那第二呢，就是根据你整体装修的一个风格。
2: 嗯，
1: 如果是装修风格是符合这种，哎，皮沙发大气一点儿，
2: 嗯，
1: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真皮沙发。那如果是这种小清新的，
2: 嗯，
1: 或者是这种奶油风的，或者是休闲风的，
2: 嗯，
1: 那你可以选择布艺沙发。
2: 嗯，
1: 对。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再次感谢吉思家具的大连总代理的第二代掌门人于芳女士做客直播间哈，聊得非常的开心，我们期待下次你还能够在这个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好的，
2: 嗯，我们软体家具的专家团成员啊，要经常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怎么选软体家具啊。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西部商圈的整体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像西安路、包括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如意街、广平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比较低。另外，在中山路的部分，目前从东北桥开始一直到长春路，车辆的双向压力都会比较大。奥林匹克广场、恒隆广场的周边，包括现在东部城区青泥洼桥商圈的沿线、北部城区华南商圈的周边，车辆的密度都保持得略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

0: 起槟城自信，
1: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0: 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2: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3: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4: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18到26度。
8: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9: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8: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8: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9: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互动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修车养车，另外呢还有换车方面的内容，应该说我们现在汽车市场啊，存量市场嘛，而且拥有量啊也是世界第一，那所以说我们的有车生活这一会儿啊也就过去了很长时间啊。再有呢，像汽车后市场的发展，就我主要说的这个市场啊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啊，所以说我们再来谈啊汽车服务啊，就是非常应景了啊，所以有些大家都懂了，基本上也不怎么问我们了啊。另外呢，我互动交流我们学习的渠道也太多了，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是一种澄清啊，他说诶这个车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保养啊，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卡了，我们现在是澄清，它不是像过去了啊。那当然呢，现在我们是首先是还有一点，不仅仅是车，还有它的配件啊，还有它这个油水革新换代，对吧？那么有一句话说诶，就比如说加入到我们这个车友会啊，会员，比如说加入到关注我们这个车生活啊，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就是我讲这个这个内容啊，服务的内容，比如说这个玻璃水啊，给你添满，我想这个都能理解，对吧？啊，但是你现在

那你要小心了，就是夏季的时候，那有可能的有些玻璃水啊，就是单纯的加了点颜色的自来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夏天。所以说我是为了引流，只有到冬天的时候我才挣钱，对吧？冬天你可能要买一些更高端的啊。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公寓转私域啊，就是我们共同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吧？这一时间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思路是很多的啊，方法也是很多的。那同时呢，你像我们周六周日啊，咱们大连的各种活动啊，还有呢，像东北的一些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大连啊。今天呢，其实实际上我们还要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这南方呢，都出现了，就有些不。这个你查天气预报啊，就准确的消息你要按书面的，然后呢或者你出行的目的地你要看一下，你比如说航班的这个情况啊，会有暴雨啊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就是咱们大连呢气温也不高，还相对来说度假呀休闲呢还确实很好的啊。那作为一个这个目的地，旅游目的地，其实这本身就是我们大连的一个特色嘛，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刚才讲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其实我主要是刚才想说那个玻璃水的事儿啊，所以引发了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今天是主持人一个人跟大家说啊，就我们只是抛玉引砖嘛，接下来呢，你可以通过其他的关键词啊、热搜，就是大家知道玩视频，每次发的时候都要设标签，就是你自己人为啊设标签，然后呢吸引不同的人，所以这方面啊实际上是不缺流量的。接下来如何来转化，那是另外一份。刚才我说了，这玻璃水夏天这送的啊，这有可能是自来水染的颜色，这个你要这个要判断。如果你要是买到这种车，你要投诉，你找鉴定，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没问题。我刚才讲渠道是很多，当然了，我们也说到了这玻璃水说免费添加都可以，但是你要说防冻液。免费给你添加，这个跟我们之前这个认知好像就不一样了，是吧？说我们这个防冻液我得加指定颜色的，我还不说是加原厂的啊，就是说我这个绿色的加绿色的，我这个蓝色就加蓝色的，说我不能再加混了啊。就我讲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儿，我们正常来讲应该是到期完全更换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作为一个应急，对吧？你比如说我这突然间玻璃水又缺了，哎，防冻液缺失请添加，它显示了，所以现在都显示。所以过去来讲是可能是保养啊什么，现在你的车就要跟你进行对话，它的问题啊，水温包括你提示你，它都会有显示的，这个要注意一下。仪表盘就有显示了，是吧？就是我刚才讲了，哎，你觉得跟以前的认知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产品变化了，也就是说现在的防冻液跟以前啊，防冻液完全是不一样了，所以它可以，你看它那说明书上就写明可以添加在其他的防冻液。那不仅仅是作为应急了啊，有的时候，哎呀，还感觉还挺好，但是核心是到期要进行更换啊，就我们绝对不是说已经在机油上有朋友吃过亏了，就按他的理解说，我机油缺了怎么了？我缺了我就加呗。是吧？他没有那个换，或者是因为我太忙，或者我又忘了，他就老是换，就这个添，晚上缺了就有添，然后到了比如说10000公里也没换，后来忘了，就是20000了，因为他不显示了，他就忘了，20000公里了才换，结果发动机里边啊全油泥啊全糊死，就是发动机是吃过亏的啊。其实防冻液也是这样，要定期更换，就是作为临时添加，说我需不需要去找原厂，这个是不需要了啊。你看那种防冻液上写可以添加的，像这种那总比你加那些自来水，哎，做自来水里加矿泉水还是纯净水。所以哎呀，过去活得太累了，这么多知识啊，你看现在按说明书使用就可以了，对吧？也包括这个燃油添加剂啊，说我担心尾气不过关，最后尾气怎么治理的？尾气是人家要建议你添加燃油清洁剂的，就是油路清洁剂。那么有车友朋友怕担心，对吧？尾气不是两个条件，第一是你车辆已经在监控的，它已经是监控好的啊，就是你有没有状态啊，燃烧是不是充分，它本身它没有亮故障灯，对吧？而且是检测亮故障灯是不能够过的，对吧？所以说本身车辆已经做监控了，只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就是你这个应用场景正好造成了局部短时间可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油品纯啊，有可能会超标，对吧？动力
有可能是不足，这有些。但是我们的尾气检测主要检一氧化碳啊、一氧化碳、碳化氢，还有个氮氧化物，这三个指标

你有可能在临界上，就是你比如说你冬天去检车的时候，为啥呢？它那个三元催化还没有工作，或者是燃烧不充分，油多喷了，喷油多了，造成了局部混合气过浓，对吧？还有你这个火花塞燃烧本身那个眼儿它堵了，是吧？它喷完之后局部啊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场景，再加上我们可能检车的时候这个脚法啊或者是燃烧啊不太充分，这样的话呢局部你的指标不定合格，对吧？但是我跟你讲，你要跑个30分钟油壶回来，哎，你可能也合格了，对吧？当然了，你提前预备往油箱里加的清洁剂改善了油品啊，改善你跑一跑嘛，你们检车之前你跑个一两天，再可能火花塞局部那个被清洗，火花塞的就那个喷油嘴的头被清洗干净了，你燃烧充分了，你这是提前做准备。所以这些都不是知识了，现在都是得使用的注意事项啊。你听关键词，然后你搜索学习，是吧？你关注视频，你刷视频，实际上你都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内容，你自己实际上都有办法的啊。所以车的事儿啊，更主要的是作为我们汽车生活啊线下的服务，是吧？当然了，一个是我这车都没问题，我怎么去玩，是吧？我来享受这个车生活，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确实有问题，那我们线下如何处理？那是实际的啊，实际的维修保养，那就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说，你各行各业啊，作为我们汽车后市场，这都在进步啊。那我们1008车友会下午啊，我这个一个小时主要是给达明来喊听众的啊。然后把我们这个收听率啊，2点到3点的这个节目，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我们收听率拉起来啊，然后呢，这个流量做起来啊，我们的听友参与了，接下来达明的周末来打卡啊，帮助大家是一个欣赏啊，这个世界各地是不是？哎，开拓视野的一个节目，这声音主持人声音也特别好听啊。反正就剩我们俩了，我们俩之间 PK 啊也都不见外啊。那么我刚才讲了，安全是最主要的，安全出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这是第一位，有一个场景，就大家就是世界杯是开始了，是不是啊？哎，那么这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场景，就按我们的过去理解啊，说哎呀，这晚上那球得看，然后弄点小海鲜是吧？怎么的，我那得啤酒一溜啊。结果哈，就我们那时候有几个还能坚持到半夜的啊？就是有那小啤酒一溜，你估计你早就睡过去了是吧？所以这借这个世界杯喝酒啊，这个我们当然讲了，看球一定就作为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那么今天有一个文章特别好，他说，那么高速公路上的出行啊，同样有一些不容逾越的安全规则。他一组这个牌罚牌啊，红牌黄牌啊，这个都等着大家的。就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提示大家。但是我刚才讲了，喝完酒啊，半夜熬夜完了，早上如果还上班，你这个酒喝多了，你早上啊仍然有酒驾的风险，是吧？所以车友朋友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我就说了，不要拿看世界杯喝酒做喝酒的幌啊，你喝完你还能扛得到似的啊。所以基本上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身体，然后保证我们的安全出行。这有些事情要跟大家提一提啊，这个叫什么呢？酒精上场，人生就下场。酒驾就等于红牌出场，而且说得好，世界杯可以重播，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大家特别注意。但当然现在这个季节，你有没有世界杯，可能这个夏季啊，乘凉啊，消暑啊，这酒精的消耗啊，这可能都会多一些，这些要注意，一定不要酒后驾车啊，叫酒精上场，人生就下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闭眼的瞬间，比赛的终结，这是指的是疲劳驾驶，等于直接红牌啊。这个当然了，还有新能源有一些受误导，说什么自驾呀，是吧？自动驾驶这个也是误导啊。所以呢，疲劳驾驶就等于直接红牌。所以现在对于这个私家车呀、其他的小轿车，这疲劳驾驶这个也是专门治理的一个内容啊。这每四个小时开车，就主要是高速啊，必须休息20分钟啊。所以通过网络呀，比如收听我们节目，想在来大连的朋友，这走高速了，那么高速安全的出行，这个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当然了，还有速度狂飙，红牌就来到啊，超速50%以上就等于红牌离场。就是我们现在得的信息量特别多，就有一个文章叫做说你在赛道里啊，把车飙到300公里每小时，我讲。

赛道里啊，这个赛道啊，测试费不便宜啊。但是呢，有的厂家就或者你宣传这个有什么意义啊？300公里每小时，说你有什么意义啊？就我们特别提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做汽车节目啊，售后的节目，经常都是一句话，就是你故障诊断也好，都是在安全交通法规的范围之内。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有这个原则，说我这车在高速上跑100多少多少，一看这已经是超出了交通法规的安全性，这个问题就不提了啊，就我们也不回答了那种，也没办法给你回答，是吧？这个超速50%以上等于红牌，离场，所以叫限速120，不是加时赛的120码。限速120不是加时赛的120，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在高速上还有应急车道，不是超车道，非法占用的话是记6分，加上黄牌警告啊，黄牌警告。那么变道不适宜，危险找上你，包括强行加塞儿，给予黄牌警告。这就是跑高速变道不适宜，不适宜哈，就是你没提前打好转向嘛，对吧？那么赛场不能够犯规，高速实际上是不能够随意的啊。我们有四句话，你看我们经常提啊：手握方向盘，安全记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遍。情绪，昨天和主持人安安说，哎，说现在我们怎么不提这个路怒症了？是不是啊？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情绪，这个对我们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你，就比如说激情驾驶啊，助长我们某些操作失控，是吧？带来安全方面的隐患。有一个叫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就是你低头3秒钟，你可能就是盲开了100米。我们指的是高速，是吧？高速，你想高速，对啊，那时速都是基本上110、120。那么你低头3秒，就等于你自己盲开了100米。所以这种分心驾驶也要被领黄牌。球可以不看，但是路是必须看的。所以这正好是我们这个夏季高速出行的我们的车友朋友，这结合咱们热点话题世界杯嘛，来跟大家说一说，也重新重复再次提醒的意思啊。那么分心驾驶刚才说了，这包括什么？比如说看手机、刷视频、回消息、喝水，还有低头捡物品，确实是这样导致的这个反应的延迟，事故的风险啊提高呢3到4倍。这个喝水是一个方面，还有呢，有的时候设导航，说这导航地址设错了，我得重新再刷手机，然后呢在上面再重新设定。那么如果你有旁边的人，用旁边的人帮你设定一下，这个完就一定要是这样啊。所以事故安全方面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有一预估。那么低头捡物品的，啊，一刹车，这手机从那个副驾驶的位置上，就座位上，啪一下掉前面去了，是吧？这有可能低头要捡导致的反应迟钝。那么这里边呢，正确的做法要提示大家一下，你像车内的零散物品存放在固定的位置，另外不要在车内吃东西、抽烟或者乘车人长时间聊天。有的时候分心驾驶，就聊到某一话题的时候特别兴奋，情绪嘛，叫低沉也不行，是过于兴奋，这肯定都不行啊。疲劳驾驶，这是我们刚才特别强调的一点。另外呢，就是感觉困乏的时候啊，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休息。还有这个就不仅仅是高速了，我们在室内也是啊。致命的问题叫做抢黄灯，就是见到黄灯闪烁的时候，反而加速快速的抢行，容易与横向的车辆包括一些行人发生碰撞，尤其是什么，对吧？有些快递小哥，对吧？他呢，在交通法规方面，交通参与方面，他的行为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的，约束不够啊，自我的意识也不够，所以他有些这个信号灯啊，他一看有机会了，他就要抢行。正好，如果你要再抢行，见到驾驶员朋友啊，抢黄灯的这个行为，就容易横向的车辆发生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呢，黄灯亮起的时候，按照交通法规，已经越过停车线的车辆是可以继续通行的。那么如果黄灯亮起了还没有越过停车线，就应该进行停车等待了啊。其实咱们大连呢，这不是信号灯也读秒了吗，对吧？也有倒计时的功能，大家注意观察。室内行车当中啊，还有呢，就是跟车过近。我那个朋友就说了，说有些电车呢，
你不能够跟的有的时候特别太近，因为它有就是叫刹车，叫什么，或者是收油门之后它叫能量回收的一个系统，对吧？它一收油门它也没踩刹车，你也没看见它的刹车灯啊，所以你不能够离它太近啊。但是我觉得咱们大连好多电车哈，在室内开，因为高速没太多见，室内开其实也挺好的啊，比油车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油车加速的时候它还开的挺稳当的啊。这个反正不管你开什么车，安全这是最主要的。刚才特别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追尾导致的一些事故的发生。好吧，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这进行当中吧，咱们今天呢主要是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也让我们在夏季比如说看球啊，熬夜啊，或者是休息不好的时候，要牢记我们驾车当中的安全提醒啊。当然室内开车呢还有一些呢叫比如说开门杀，就是你开门的时候，这里边啊一般小朋友上下学啊什么的，这个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家长朋友要注意一下，因为小朋友他确实这方面的意识啊不太了解啊。那有的学校就做得特别好啊，然后帮助驾驶员停车的时候即停即走嘛啊，这个也都很好，所以说呢大家一起努力来确保我们的文明交通啊，然后呢安全出行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这些行为啊每个人都注意了，我想风险都会降低的啊。

0: 赵磊的一首《我们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我们的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咱们夏季安全出行方面呢，车友朋友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同时呢，在夏季的时候，车辆呢维修保养方面，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在我们半点之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中，比如说提前预告一下，像水温过高啊，还有最近呢，轮胎有些车厂啊，就是被投诉，这方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在奥林匹克广场的周边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在这个广场上呢现在是有活动在进行，所以连带着像恒隆的周边、奥林匹克广场的沿线，包括周边像中山路以及大同街，包括五四路的沿线，还有新华街的沿线，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还不小，如果选择的话呢得慎重一点。另外西部商圈目前在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的沿线，包括维和区域的小街巷内，车流量、人流量都在密集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东北路、东焕路呢，目前从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在造船厂的附近，总之走起来是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另外在海达南街，目前香炉交商圈车辆的密度也不算低啊，现在呢看到去到这个百年奥莱的朋友会比较多，如果走的话呢也得留点心眼儿。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中华路的沿线，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青泥洼桥商圈，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在低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18到26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

0: 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养好自己的爱车呢再出发。其实我们经过多年的修车节目啊，也有一些总结出来的这个话啊，比如说油水换新，车如新生啊，还有呢叫做这个，当然是我们有些朋友也总结出来，老车延寿啊。其实你十万公里你延什么寿啊，你这啊，十万公里的车刚出磨合期啊，你正常呢，你比如说油水的更换，像除积碳，这是个正常保养的项目啊，它不代表你这个车出现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总结出来呢，比如说新车保养，老车延寿。还有呢，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空调啊，我们叫空调，叫一打开空调就凉快啊，一打开空调就凉快。就是总结出来，那你如何能够实现到这一点呢？对吧？也就是说你空调系统的综合养护和维修保养，你要做到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当然了，我们平时也有一些自己总结出来，说这大连的天气哈，这一下个雨就不会开车，要么就有的哪儿堵车是吧？下雨的时候为什么呢？肯定是要有一个慢，对吧？还要求稳，是这是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发生的这个事故，这具体问题具体分的，有一些原因啊。那么我们这里边的雨天，咱们现在也进入到雨季高温，高速出行，这几个应用的场景。所以雨天行车，这是一个稳字，包括了什么呢？叫做降速是吧？控制车的距离，控距，还有亮尾三个要素。这控制好车速，把握好方向，来谨慎的行驶。这个雨中的行车呀，包括还有一些交通的参与者的骑行，危险系数都增加的，所以说呢，包括你这个视线啊。那么如果我们在驾驶过程中，比如说速度过快，像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就容易出现一些侧滑的失控。所以我那天不就说一个小的电车嘛啊，小的它就是太小了啊，就是背后贴了一个那个标语的那种车，但是他说的是我不是嘛，就是那种车啊，就上个立交桥，上个立交桥的时候呢，这是岔路，岔路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是导航或者是分心了哈，他就不知道当时快到跟前的时候，这岔路啊马上要撞到中心的水泥桩了，那种是吧，他就发生了速度急打方向的情况，这个车辆当时就在那失控了啊。好在后车我们都保持良好的这个车距，所以还可以啊。当然那一次呢，我们在也有视频，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现在路上啊，车友朋友的行车记录仪都很多，而且都愿意上传，因为对大家这安全方面的一个提醒。所以每到我刷到这些道路交通安全的视频，我都给他点赞啊，点赞之后呢，让可能会让其他的朋友也看到，大家提高一些我们安全行车的注意，是吧？他确实也很厉害啊。然后呢？这个打方向的时候车辆确实发生了侧滑，但是他转了一圈啊，转了一圈之后呢，他又回到了这个正确的方向上，其他后车肯定看到了，当然了就离他距离比较近，所以这个就是雨天行车导致的失控。大家知道我们大连的很多这个高速，还有像城市这个有些立交桥，所以如果你弯道，这些都会影响你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出现的一些事故。所以不能我们总结说一到下雨这车就不会开了，那实际上你看看这些开的有一些注意的情况恐怕被忽视了。那么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控制好车速嘛，不要急打这个方向。另外呢尽量的减少这超车和并线的这个行为，这主要是因为你这个叫争道抢行是吧，这都会影响我们这雨天行车。还有呢就是视野啊一定要清晰，这个我们经常会说的，比如说你这个雨刷片呢，还有像你这个储物啊，雨天如果你在打着空调，但打空调还行啊，你要突然间开空调的话，开空调制冷，这个储物功能这是最快的。所以比如说你刚开始没打，这时候那雾气啊，车内的雾气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一下啊。所以要保持你的视野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

当然了，我们作为这个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行人，更要走这个人行横道了。一个是避免车辆行驶过程中溅起水花，还要遵守这个交通安全规则。那么当然，其他的像走路的时候，这看手机，你像下雨天，是吧？要避免一些电线杆呐、什么其他的，你要更要注意了。所以不仅仅要避雨，还要减少可能其他灾害的一些发生。当然呢，我们还要提醒驾驶员，更重要的一点，如果雨特别大了，我们有些路段积水，正好呢乘客还在那公交车站上，在那儿等车。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控制好车速，你刷一下，完了你还是从最右车道，我们有些路段最右车道已经是，就是，其实这个路况啊，最右侧的车道，我们有些地方没有规划这个什么非机动车道，所以你就觉得，哎呦，这样正好有个加塞儿，我还速度还不降。是吧，通过这个还冲水，我们有这种雨天行车叫冲水，结果呢飞溅出来的水崩的人家的行人啊。那当然了，我刚才讲人家都不用现场拿手机，这可能前方的就上面的摄像头就能给你完全给你拍到了啊。另外呢，你别忘了后车，我们就是举头三尺有摄像头啊，旁边还有一个手机拍照的，这是另说了啊。我们假如说没有这么多高的要求，是不用你拍照，好了，后边还带个行车记录仪，是吧？后边有行车记录，他能给你拍到，然后呢也给你上传。我们刚才讲了，这对于这些不文明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手机，来纠正，是吧？这个是最快的，而且是最有效的。那肯定，你警察叔叔马上，包括人家乘客，就是那行人，直接打110，那你就看吧，是不是？啊？你就看过这些被处理的这个视频，这也有很多了。所以这雨天行车，这照顾的方方面面，不要光是抱怨说，哎，不会开车了。实际上，有些安全的事情啊，跟我们每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有一定的关系啊。最近呢，以前说叫检查轮胎。果不其然，因为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时间比较集中的。最近呢，一汽大众啊，上汽大众旗下的多款车型啊被消费者投诉，就是原厂轮胎开裂，主要涉及了韩泰和锦湖两家轮胎的供应商。这个事儿可不是现在出现的，这有些是你要知道，车辆现在价格便宜之后，它不断的是降低成本嘛啊。好嘞，不是说燃油车的问题，那么你这个纯电车，因为你的车身过沉，所以你又可能会导致你的原车啊配的这个轮胎呢老化。所以我们经常要注意检查，夏季的时候跑高速的我们的车友朋友要检查轮胎，避免一些胎压的发生啊。这里边有忽视的，就是哎，我有胎压显示，他也从来没给我报警，是吧？那你千万不要老是就是说完全依靠他，因为在有些特殊情况之下，就是比如现在没报警，但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长时间的，它就有可能突然，等你报警的时候恐怕也来不及了，是吧？当然这里边有几个困扰啊，你像叫南北大众吧，小米，特斯拉这些超十款车型有轮胎开裂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那个投诉表上啊，这个轮胎开裂被排到了，就占有 50% 以上吧，好像是啊。这个比较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投诉，就最近是比较集中了。但是呢，轮胎车企和厂家他们有客服嘛，他们的解释是什么？轮胎属于易损的备件，它的质保周期啊是6个月或者是10,000公里，两个先到为准。所以我们经常讲，哎，质保期是多少？我们3年，我们从来不去看它质保期手册里的单项的内容。所以它呢很多单项的内容，轮胎、雨刷片，还有什么其他的，包括这个灯光的一些东西，它不是跟着你整车走的。所以说呢，这个客服就解释这质保周期6个月啊，或者10,000公里。后来呢，也有去找青岛的当地的产品质量检测部门，是吧？进行了检测，然后实验室，你可别忘了啊，那是实验室啊，因为轮胎的使用年限、气候条件、气压负荷、路况、驾驶习惯，所以呢这些综合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有些店里啊 4S 店呢确实给予了更换啊，你比如说有朋友车主朋友开了多少，那大概是12,000公里，那正好啊，刚才说了一万，它是12,000公里，那么有投诉的是吧？所以有些 4S 店啊也有更换，但是有些就没有，他说这自然老化，人为的因素。

所以你找这个质量监督部门吧，或者是有些鉴定的部门，他们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鉴定是你这个新的轮胎，就是新的轮胎符不符合国家的有些这个规定。至于说你这个轮胎已经开裂了，它鉴定是不是质量问题，这个好像还比较麻烦啊，还没有人帮你这个做主，所以很多都是呢在协商当中啊。那因此我们就讲啊，有几种场景啊，一个是轮胎，你要注意观察啊，当然了，也有胎压，显示这个已经是很好了。我讲室内开车哈，就经常在室内开的，有轮胎，如果假如发生爆胎，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就怕这个高速上。所以高速出行之前，我们对于轮胎的正常的这个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平时呢，你比如说避免一些暴力的驾驶，遇到碎石和坑洼路段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减少胎面的一些硬损伤。这个最近新能源纯电车的爆胎，这个是有的，因为它整个车身比较沉。你比如说我们油车哈，可能上马路牙子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或者蹭马路牙子，它是有这个悬挂系统来进行呢，减缓一些就是碰撞力是吧？或者是其他的力量，那么必保。就是说，减少这轮胎爆胎啊，或者刮碎的可能。可是你这电车呢，你就全部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转弯啊，侧向行驶，它要靠轮胎的胎壁，就是这个胎壁来缓解这个弹性，来缓解你有一些横向的力量，是吧？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所以说，纯电车的车棚你要开的是更稳一些。一个是你轮胎气压本来就高嘛，基本上都是2.9啊。像我们这个燃油车，夏天的2.3、2.5，还有胎压检测，燃油车，还有刚才它的悬挂系统，这都会也就是说，刚才说了，轮胎爆胎呢，就是这个裂纹啊，哈，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但是之前呢，好像这方面能少一点，因为过去是燃油车居多，现在呢，那肯定只有两个可能嘛，一个是燃油车这个油车增加了它的特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这成本你恐怕你降的比以前是更厉害了，是这样啊。那么刚才讲气压呢，就是轮胎的生命线过高或低，是吧？都会加速橡胶的老化和裂纹的产生。这个电车这都具备啊，这些特别提醒的，这是主要电车要特别考虑一下啊。还有呢，恶劣的这个环境，暴晒是吧？那这个好像这也避免不了嘛，是吧？在北方地区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冬天就换冬季胎，夏天呢就换正常胎。哎，这样的话我有这个两副轮胎在互相倒，这是不是啊？那这样就好一点了啊，就是一副胎承受的力量能稍微使用的年限啊，可能这样会长一点啊。这是轮胎方面啊。总之一句话，就是在夏季高温天气的时候，大家尤其是跑高速的车友朋友，这个要比什么都要更重要一点啊，就检查轮胎。胎裂呀，或者这个磨损的一些情况。当然呢，这个也可能对于有些车友朋友需要更换轮胎的话，也带来了新的机会，是吧？这什么轮胎好啊？轮胎如何来营销啊？夏季这个也是开始了嘛，对吧？就不要在那闲着嘛，啊。这个消费场景啊，就是都是通过需求来找到的。那个需求是怎么样？那你要仔细看观察嘛，啊，适当的投点流还得引导一下。所以现在的营销工具都比以前要丰富多彩了，对吧？丰富啊，而且呢，某种程度上说还有效，啊，还有叫这个精准，对吧？要是如果不研究，不专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夏季的就空调的这个清洗啊。就你看人家这个，接下来我就正好就说了。这人家就是积极努力的、主动的啊，在探讨一些新的标准，或者是就是探讨一些新的、引导一些新的消费需求。虽然都是老生常谈的事情，就说的更极端一点啊，就是前10年，这互联网发展的时候，他说用互联网啊，把我们过去的这个传统生计再给干一遍，是吧？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正常的这个事情，这是一种。你看这10年又过来了，对吧？这10年怎么说呢？说要用，就现在嘛，啊，现在啊，就是用 AI 把我们过去的这个产业呢，再给重新做一遍。那当然呢，也有一些创新的内容，因为
成本呐、或者什么的，都有变化，是吧？创新的成本啊，还有呢，年轻的力量，还有一些新的思维，接受的一些事物，这都要变化。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刚才说的比较简单哈，别人总结出来的，比较简单。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就看你来，来这个如何来长袖善舞，或者是天知天业了，对吧？这个场景是什么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就是空调。就前十几年，我们讲什么车内的空气治理，大家知道这个话题是一直有，老生常谈。因为这个车内的空气治理它是密闭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过去是拿这个建筑，说我拿这个建筑的标准来衡量车内。你可别忘了啊，在局部，你比如说你暴晒之后，或者你新车的环境，你这个局部哈，你也就是两三平吧。对吧，你比那个家庭的环境你这个要严格的多，所以拿这个标准来，过去那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基本上都不合格的啊。那么车内它还有一个用车场景，还有你是动态的，还要及时那个调整。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叫做中国首个乘用车空调养护空气质量标准发布啊。这个跟以前应该是不一样的，我大概的意思是从滤芯下手，也就是说你的滤芯说我这个滤芯是这样滤芯，我这个是夏季抑菌的啊，防止异味产生的这个滤芯，它这个标准应该是衡量这个产品的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选择产品这是一个，因为现在就是产品升级的时代嘛，产品供应量是不断丰富的这个时代。说在夏天空调的霉味臭味是吧，就我刚才讲了，一打开空调车就凉。这个当然也包括这个空气是很比较爽的啊，这凉凉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异味的产生。那么有些时候说的，哎，我刚做的空调的清洗怎么还有一些霉味呢，对吧？那当然就要怀疑是你这个滤芯啊开了几天，所以它这个标准呢就是针对于这个滤芯了啊。所以行业把这个空调养护就基本上是凭这个感觉。那么在上海的环境保护工业协会、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包括同济大学，还有途虎养车，是吧？发布了一个乘用车空调养护，空气质量评价的这个标准了。反正这方面产品啊也特别的多。我们去年嘛，开玩笑或者年初，就是说让车内都变得香喷喷的啊，香喷喷的，这确实是这样。反正我接触的几个车，我还没在车里闻，我都是在车路过人家啊，或者是那边人一打开车门，这边就闻到这个。在倒的这边就闻到那里边的香喷喷的味道。那么你这些里边的产品是不是好啊？我讲哈，好产品真的是很好。过去不是说没产品，是现在这产品很多啊。那么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呢，今后啊，空调的养护就不是靠鼻子闻了，或者是靠别人的说的，而且有一套数据。那么它主要检测就是甲醛嘛，甲醛和苯。这个塑料件啊，甲醛和苯，另外暴晒之后主要就是这个甲醛，还有一些挥发物啊，有性化合物、细菌的总数、可吸入的颗粒物、感官的一些异味，这些标准啊等等。那么说到咱们养护产品，比如说蒸发箱的养护、超声波的雾化，这些空调养护产品呢也进行了一些量化的规范。所以有这个意识啊，其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产品其实很多的啊，你像咱们大连哈，应该也有香氛呐、香薰的产品，这个都是出口欧洲的，就普兰店嘛，好像是啊。那么这个深圳的这种产品其实也更多啊。那么从过去的单纯的说往油箱里加啊，加添加剂，现在变成了车内的空气质量啊，包括一些感官。其实大家也知道哈，我们刚才说的疲劳驾驶，但是好的香薰和香氛产品，绝对会有提神醒脑。醒脾呀、这个香气本身，我们这中药材里有很多都是带香味的，中药材是吧？香囊、香包，这对于这个身心健康、提神，来就是包括刺激你的味觉是吧？有的时候胃口大开，增进食欲，你去研究啊，你只要是从身心自身的这个角度，这可以。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去研究，是你去学习啊？因为有专业的人士。这么多年来早就研究的很充分了，你去学习啊，感兴趣你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周。

所以哈，二手车节目呢，你要是说我的，本来我是安排二手车，嘉宾帮大家换车的，而且带售后的。你想买多少钱的吧？这个嘉宾呢出差了啊，所以说没在节目里跟大家。那我们这是第一啊。另外，你比如说你买特斯拉，我们是全国采购特斯拉的啊，然后还带售后的，对吧？这我们一定要在汽车后市场里不断的，这更进一步啊，不要停留在。就是我们跟大家沟通信息是吧？我们要提供在服务方面，另外线下有好的服务也推荐给大家。就本身是汽车存量市场嘛，你买车换车，你的视野是打开的，你想怎么换，喜欢什么，或者是你买完自己情怀的车，对吧？然后你怎么来把它养护、使用、维修，这个都是我们涉及服务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这样，你看你有什么需求，如果需要我节目里帮你来选择的推荐的话，你就多少钱的车啊？我说的都是三四万的啊，途观啊，四五万的车，你想买那2万的也有，或者你想买那个 MPV 的也有，就是最近呢有一些专项的二手车，就专门做这个二手车，然后呢，甚至是在东北啊，都很厉害，因为大连本身以前的这个车型也比较多，是吧？所以过去还有平行进口车，这些买完了，毕竟这个现在很多都变成二手车了啊。就我刚才讲这个市场的发展。大连是很充分的，所以你看哈 ，Jose 哈，你买什么样的车？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呢，你要是关注节目呢，我们晚上大点也辛苦啊，他周一到周日的啊，周一到周日大点7点到8点，对吧？7点到8点二手车节目，这个也可以，你到时候关注一下就行。结果那天哈刷视频啊，他们说在这个德国吧，他说你看那些开豪车的是吧，什么保时捷911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他没什么负担了啊，就是过去的梦想啊，诶，他就想买一个豪车的感受，那确实也挺拉风啊。那你老顽童他不是也是这个特点吗？就是你别以为人家年龄大了就没有想法没有追求，诶，他是买，因为但是他的负担是没有了。这可能是国外这后期的福利也特别好，他不用他操心啊，所以呢他就买了那个，他说你看这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车，这各地都不一样啊，但是不耽误你有梦想。就我遇到那朋友在上班的时候啊，着急退了休之后从山东，哎呀我说这山东的二手的豪车我估计都被大连给买回来了，那奔驰 S 级最高配的400的那种啊，然后呢进行改打到自己，就是年轻人就喜欢，哎，现在有时间了，然后呢价格也便宜了，好像花了12万吧，都是，哎呀，现在那个有些百万级的车大概也都8万了啊，这就是10万以内了，是吧？年头比较长的，经过只要你有售后，换句话说这些车的品质是经过考验的，不仅是历史的考验，路况的考验，赛道的考验，都是经过考验的啊。所以他哎买回来说公里数哎确实是这个诚信很重要。你说你人家买一个10万公里的车和你这跑30万了，你改公里这个真是要被处罚了啊。诚信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 Jose 你就不知道，我你看你一个问题又给你三个答案啊，还给你畅想一下梦想，我们一起畅想了一下梦想。车生活这安全是第一，其次呢有车生活包括买车，有的时候也是实现我们的梦想。就过去买新车看那些豪车，现在都变得好像是比较简单了啊。所以了解一些汽车养车的内容，再加上我们这个售后再调整，其实这不就挺好吗啊。好吧，今天就到这儿，稍后的时间里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啊。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新泥洼桥商圈的压力大部分给到了解放路的双向。另外，东北路东环路沿线，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上，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注意啊，这是双向的一个压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车辆密度增高，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得小心一点。西部商圈呢，现在在西安路的沿线，包括中长街、长兴街的周边，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西华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呢在西南路桥上的部分，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包括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以及我们看到西南部城区五一路想进入西南路的路口，包括高尔基路呢和这个西华路的汇流位置，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还有恒隆广场周边奥林匹克广场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是比较缓慢的，走起来有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滨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5: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6: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1: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今天晚上，全市多云渐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在傍晚之前可能还会有阵雨，而且呢，全市雾气比较大。大连气温是18到26度，基本上以东南风4到5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为主。
1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3: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5: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5: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100.8。我们的主题是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如果您车上的收音机没有办法锁定100.8，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大连云有一个在线听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是跟着乡村音乐大师去打卡，打卡他的家乡，他打卡他的国家，打卡他受众最多的那些美丽的地方。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演唱者是一位85岁高龄的，他的名字叫查理·兰斯伯勒，叫查理·兰斯伯勒，85岁的一位叔叔大爷。1941年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的登比郡，他本身出生在农村嘛，是英国老牌的乡村民谣创作歌手，以温润磁性的低音、叙事抒情的民谣著称，在爱尔兰包括在澳大利亚的乡村乐坛人气极高。我们说他是一位85岁的老爷爷，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他的唱片都是在他差不多6-7年前或者10年以前、20年前录制的，因为呢，他在2019年的时候，秋季巡演演出结束以后，也就是7年前，他就宣布退出演艺事业，就在他78岁的时候就不再唱歌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今天我们就跟着查理·兰斯伯勒的乡村音乐去打卡那些美丽的乡村。那你想想哈，作为一个85岁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自己写歌，自己唱歌，他的经历非常的传奇。我们今天就跟着这位叔叔的音乐，他的乡村歌曲，轻松惬意的晃晃荡荡的了解他的人生故事，以及了解他的家乡。

听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在跟达明互动，云朵说这哥们声音太美了。当然了，这位歌唱家或者叫艺术家呀，他虽然现在已经退出演艺事业了，因为年龄有点高了，85岁，但是他这张专辑很多歌曲呢都是在他50-60岁的时候录制的，因为他是中年的时候才开始他的歌唱事业，因为之前他的经历是比较坎坷的嘛。我们也收到了向墨微光、渔翁还有小曲同学在跟达明打卡，我知道每周末你们都会来的。那位这位兰兹伯勒呢，1941年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的登比郡，家里的孩子比较多，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11个，而他的年龄是最小的，而且他最早是在码头附近长大，可是他的母亲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呢，众多的兄弟姐妹给了他很多的关爱。他最早的回忆的时候呢，就坐在膝盖上和他的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幼年的歌唱和爱，造就了这位兰兹伯勒的一生的主题。那么他在12岁的时候呢，也就是他妈妈去世的那年，就逃离了学校，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野孩子。等他后来长大成名之后呢，他把这种流浪称之为短途旅行。少年时代呢，他在铁路面粉厂当学徒，青年时代还当了兵，驻扎在亚洲和欧洲。在部队他喜欢组织业余乐队唱歌来消遣，一直到1965年24岁的他回到了家乡，也当过什么邮递员、杂货店经理、驾驶员什么工程师等等。最后呢，他进入了当地他出生地的一个乡村小学当了老师。这段经历其实挺坎坷的，但他的梦想一直都是音乐表演，也去德国和英国面试过许多的乐队，但是都没有成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怎么能当小学老师呢，但实实在在的是他当老师的时候写下了很多歌曲，成为英国威尔士公认的有成就的歌曲的作家。他的朋友邀请他去爱尔兰发展，于是他的事业在爱尔兰得到了发展，当时的利兹唱片公司和他签约，他的歌手梦想就此实现。也就是说他真正开始发片这个演出的时候都已经快30岁了。所以这么一个从贫寒的文艺青年走向乐坛大拿的励志故事，他取得了英国歌坛的无数的荣誉，他的歌每天都在各种场合使用，在这个英国的各种场合使用，从英格兰的南部到苏格兰。

许多学校都用了他的歌曲作为音乐教材，而兰兹伯勒的歌声充满了爱和真诚，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而且他也做到了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稍后呢，达明就带您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全盛时期唱过的一首歌，叫《孤独的孤寂之声的速度》。

乡村音乐给人的感觉永远是轻松的、惬意的、真诚的、愉悦的。所以今天下午呢，无论是您开车在路上，还是此刻在哪里享受这个雾蒙蒙的初夏，我希望达明给您带来的音乐带您进入到一种情境。这位大叔啊，叫兰兹波勒，他其实呢，从坎坷的这个童年，包括青年的经历，到他当这个老师啊，小学老师，一直到他53岁的时候，人到中年，他才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在他78岁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秋季巡演世界巡回演出结束以后呢，宣布退出演出事业，专注于写作和制作音乐。这位表演家在给很多的歌迷的回复当中说，我会想念歌迷，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给予我的善意和支持，我将永远珍藏我和你们度过的所有的美好时光。从10几岁出来流浪，到53岁出唱片，到78岁在全球巡演之后结束他的演唱生涯，这样一位传奇歌者唱了无数的好歌。他呢，其实有很多自己的原唱，当然呢，他也有很多翻唱的这个乡村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达明向您推荐的这首歌，就是兰斯波勒翻唱的披头士 Beatles 披头士的歌曲，叫《无处不在》。

听这歌的时候呢，已经引起了朋友们的共鸣。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听这种乡村音乐，在这个周末慢下来的时光，我可以闭上眼睛聆听，就是一种享受。没错，这位大器晚成的艺术家，他其实呢到50多岁啊才开始录制人生的第一张唱片，53岁左右，兰兹伯勒。他到2019年退出演艺事业，出了好多唱片，获得了英国很多的唱片的荣誉。那么一说到这儿呢，今天达明带您打卡，因为他出生这个地方啊比较小众，比较小众，是小众，是威尔士的登比郡。那么我们一提到这个英国呀，很多人就闹不清楚它到底是由哪些地方构成的呢？英国的领土呢，主要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4个部分。这样划分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历

这个电影的话叫做《战马》，斯皮尔伯格曾经导演过的一部以马，就是战争时期的一匹马为主题的一部影片。他呢就是在英国附近的各种郡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郡那个郡来拍摄的，充满了这种古老的气氛。而这个登比郡呢，只距离这个伦敦坐火车2.5小时就能到达英国的伦敦，距离利物浦曼彻斯特机场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其实这个地儿啊，就是威尔士的登比郡，并不是特别的遥远，比邻这个当地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做斯诺多尼亚国家公园。那么如果您喜欢深度旅行，比如说今天听了我们向您介绍的这位大叔啊，这位歌唱家之后，他唱的歌之后，如果您有机会去英国旅行，去那儿打卡的话，不妨到他的家乡威尔士登比郡去看一看。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哦。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那由于今天呢在奥林匹克广场这边是有活动，所以呢整体路街的通行状态会有一定的变化。你像五四路呢，目前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周边的这个小街巷车辆的移动速度和移动的状态呢是有改变的。现场呢有交警给大家进行一个指挥和调流，所以按照交警指挥来走，基本问题就不大。各位注意啊，现在呢是哪儿？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奥林匹克广场大同街的沿线，还有民运街的沿线，车辆的通行状态会有一点改变，捎带着周边的中山路也是有了一定的通行质量上的一个影响，所以走的时候有条件尽量绕一下。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出市区的方向来看呢，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另外，长春路目前以五四路为界，双向有车辆滞缓。五四路这边呢，就是恒隆这块了，也是由于奥林匹克和恒隆的一个加持，所以导致了速度下降。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金泥洼桥商圈的周边、东关街目前这个老街的沿线，还有呢，现在看到在西部商圈、中长街、西安路、新宫街、长兴街，包括周边的一些区域，还有盖州街的沿线，车辆密度都在一个高位运行。另外，西快路呢，现在西行线的方向，从五一路的桥上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车多，西山街北行想汇入西南路，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香一街进入香炉交立交桥下，包括香炉交商圈、海达南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而且香炉交商圈呢，现在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整个的片区内啊，车辆的密度包括人流量的密度呢都是在高位运行，就走起来会比较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避让行人，行人真的是挺密集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商圈呢也是一样的状态，整体华南广场的这个环岛移动的速度就不是特别理想，像远端的惠达街包括中华路的沿线也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预报说，一直到今天晚上，全市多云，偶尔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在17点之前，局地还会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6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

人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既清新又欢快的一首歌，来自于查理·兰斯伯勒，一位大叔演唱的《漫漫长路向下》，开始了这一时段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其实呢，现在有很多这个流行的元素，说叫大叔控啊，喜欢这种成熟又温润的大叔的这个嗓音，听起来非常的舒适，给人有一种安全感或者叫包容感。那么接下来呢，达明就带您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他的家乡呢叫英国威尔士登比郡，这里有一个最著名的学校叫肉丝中学，叫 露丝中学啊，就是他这个名字呢就是和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那个女主角来那个凯特莱文斯特吧也扮演的这个角色露丝是一个名字。那么这个露丝中学可了不得，在整个英国，在威尔士那是鼎鼎大名，鼎鼎大名。他们的教学质量超级高，拿咱们大连这话讲，就是绝对的这个好学校、好学区。但是呢，它虽然离这个伦敦2个多小时的火车行程，但是因为它所在的这个小城啊、小镇或者叫小乡村，环境特别的优美、特别的静谧，潺潺的一条大河啊。为什么叫潺潺的大河？通常形容潺潺的小溪。它这条河呢，因为我是做过功课了解到，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潺潺的小溪，到了这个登比郡，到它这个村子里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宽阔，所以呢，整个这个小村子呢就围绕在这条河的河边。这个露丝中学呢，曾经培养了很多的学生，大量的后来考入了英国的牛津、剑桥等 G5 超级精英大学，也就是这里的学苗啊。教学质量那都是杠杠的。你比如说，就拿这位大师啊，这个退出歌坛的那一年，2019年，这个露丝中学就有超过50%的学生被英国排名前5的大学录取。也就是说，英国排名前5的大学，从这所学校里就拔出了一半的学苗到这里去上学。而2020年啊，就是6年前，有17%的学生被牛津和剑桥录取。你说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学校，叫露丝中学。这个学校呢就在这位查理·兰伯斯的家乡，所以呢很多人说到他的家乡去打卡必须要拜访一下这个露丝中学。即便我的孩子上不了这个露丝中学，我也要沾沾他的气儿，就是咱们所说的学区、重点学区、重点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能够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一些优质的课程。所以像牛津啊、剑桥这样顶尖的大学从这个学校录取学生，那当然有它的道理了。而这个露丝中学呢是采用的小班教学，每个班只有9到15个人。这种情况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咱们大连或者咱们中国有没有这种教学的模式。他整个这个学校采取的都是小班教学，每个班只有9到15个人，学术非常的卓越，寄宿学费每年达到45,690英镑啊。如果大家比如说想让自己的孩子感受一下教育氛围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中学去进行教育探访。大家可以算啊，45,000英镑就是将近40万-450万的人民币，就是寄宿学费。你的孩子在这儿连吃再住再学习，每年40-50万人民币。那么当然了，有17%的可能性被牛津、被剑桥录取，有50%的可能性被排名前五的啊，英国排名前五的大学录取。这是就是这位老先生查理·兰斯伯勒他的家乡最牛的地方。那么如果您既然带着孩子去这个学校进行探访了，附近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叫斯诺多尼亚国家公园，而且就在这个露丝中学的旁边，是英国最迷人的自然风光区之一，适合在上课之余到森林公园、国家公园去探索。所以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呢，他们的身体都特别的好，而且身心特别的健康。那么如果您在这个假期，马上这个高考这不是结束了吗，等这个高考志愿评分完事儿，高考志愿填完了，很多家长就打算带着孩子比如说我到国外的学校啊去探寻一下，去探索一下去感受一下教育氛围。这个露丝中学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顺便多说一句啊，这个牛津和剑桥我还真都去探访过，虽然咱没有机会再到这儿读书啊上课，但是呢这个学校都是开放的，整个牛津也好剑桥也好，没有高高的围墙，也没有高高的围栏啊，你只要提前约一下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进到牛津或者是剑桥的校园内啊，去感受它古老的教学的文化，包括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这首歌的名字叫《河边的薄雾》，因为刚才说了，这位大叔查理·兰斯伯勒，他的家乡呢是在威尔士的登比郡，而这个登比郡呢，整个这个村子的中间有一条非常大的河，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河边的薄雾》。我一直在幻想这么一位歌者啊，艺术家啊，在给小学的学生上完课之后，坐在自己家乡的河边，清晨呢，看着这个薄雾弥漫，写下了这么一首氛围感特别强的歌，是不是很应景呢？好嘞，那有的朋友说了，如果我真的想深度去打卡这位艺术家他的家乡威尔士的登比郡，我该怎么去呢？当然，从咱们的中国，首先要飞到伦敦。从伦敦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达这个地方，然后呢，从利物浦或者是曼彻斯特的机场，如果是到达刚才我们说的他的家乡，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更近一点。距离切斯特大约只有20英里，可以作为威尔士和英格兰周边旅行的中转站。这么一位早年从事教师职业，中年50几岁才正式发片的大器晚成的这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常年占据爱尔兰乡村音乐的专辑排行榜。我手里拿的这张专辑呢，是在10几年前我去英国旅行的时候，在一个小最美乡村的一个唱片店里买到的，所以我是格外珍惜这张唱片。我当时看到这位大叔的这个照片，这个专辑的封面啊，坐在一个草地，森林的草地旁边，戴着一个小牛仔帽子，抱着一把吉他，我当时就被这个唱片吸引，瞬间就买了下来，拿回来一听，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治愈。好，那么接下来呢，听完了这个河边的薄雾，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这个查理·兰布斯的另外一首歌，感受一下乡村的氛围。

乡村音乐它的特点呢是轻松啊、愉快呀、欢快呀、无忧无虑啊。所以刚才听到这首查理·兰斯伯勒演唱的这个乡村乐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情也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呢？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国内的很多听众也好啊，或者是许多这个喜欢世界各地探索的朋友来说，这位歌手他实在是算不上是多么的出名，查理·兰斯伯勒，但是他在爱尔兰的乡村音乐界，包括澳大利亚的乡村界，非常非常的知名。一是他的这个风格，二是他醇厚的嗓音。那么要说到这个他在爱尔兰乡村的这个知名度，他真的太有影响力了，多年连续排行榜畅销都是他的唱片。爱尔兰拥有众多风景如画的小镇，其中呢像阿黛尔小镇被誉为爱尔兰最美乡村。此外呢，爱尔兰还有多个各具特色的风景小镇和村庄，他们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历史古迹和人文的氛围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曾经带领我们的大连的各位车友啊，我们去英国进行过一次自驾，为期10天的自驾游。当时我们几乎在伦敦只待了一天，伦敦待了一天，还有一个哪个城市待了一天，剩下的8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英国的乡村和小镇当中穿梭，因为英国的美全在小镇和乡村。那么我们说英国的爱尔兰有那么多的这个乡村，刚才提到的一个叫爱尔兰最美乡村叫 Adair 小镇，它避开了商业的喧嚣，保留了纯粹的复古的质感。小镇的特色呢是排列错落的复古的茅草屋，雪白的墙壁搭配深褐色的屋顶，点缀着多彩的门窗和盛开的鲜花。这里的标志性古迹呢是圣三一修道院，始建于1230年，是一座融合了厚重和精致风格的中世纪的修道院，像这么多年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要说到这个最美的小镇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广大听众朋友推荐一个电影吧。在上半段我也曾经讲过，大概10几年前，大概2010年前后，或者是2011年、2012年前后推出的一部影片叫《战马》，斯皮尔伯格编剧导演的，讲述战争中的一匹马的故事，非常令人动容。当然里边的这个音乐好听到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是里边的就是英国的乡村的美景啊，那些小镇真的是令人流连忘返。所以那一年我们带领大家去这个打卡英国的时候，专门去了这个电影的拍摄地的这个小镇，而这个 Adair 小镇历年来被评为爱尔兰最美乡村。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位大叔查理·兰瑟伯勒声音当中的松弛感？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听那种比较高亢的嘶吼类的这个歌者的演唱啊比较多啊，听什么黄绮珊啊，什么华晨宇啊，孙楠啊，韩红啊，飙高音的会比较多。而乡村音乐的特点讲述的就是生活惬意舒适，表达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情感状态，所以他们演唱的这个嗓音都是非常非常松弛的状态。那么在16年之后，达明继续带您打卡爱尔兰最美的乡村小镇。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五四路的沿线，包括中山路，围绕着奥林匹克广场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略低。相同情况还有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新宫街以及黄河路的这个合肥区域，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目前在焦金山隧道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香炉交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入市方向呢，是从造船厂的部分一直进入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慢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部分的这个东行线方向，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西快路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出市方向，车辆的密度都略显高了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

0: 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1: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2: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说，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在17点之前有可能还会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前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6度。
5: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6: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5: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5: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7: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8: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7: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8: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

数级的乡村音乐人查理·兰斯伯勒到他的家乡英国，包括稍后呢带您到他的唱片最受欢迎的澳大利亚的乡村去转一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有一位叫曼曼的朋友给达明发来信息，说达明，我今天听这期节目差点流了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爱尔兰生活过3年的时间，但是从那儿离开之后呢，我就没有再回去，所以再次提应到你提到爱尔兰，哎呀，我还真有点想回去的意思呢。当然了，这是一段难忘的人生历程，不管怎么样，你可能把很多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爱尔兰。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谁家的孩子》。其实我们说爱尔兰有很多漂亮的小镇和乡村，有一个地方叫基尔肯尼，我不知道这位叫曼曼的朋友，你当年生活在爱尔兰有没有去过？以独特的氛围著称，游客呢可以逛户外的市场，欣赏现场的音乐会，参观宏伟的城堡、大教堂等历史建筑，这是基尔肯尼。还有一个地方呢叫金塞尔，是一个色彩鲜艳的中世纪的渔港，街道上布满了商店、画廊和众多高质量的餐馆，所以喜欢艺术的朋友想去爱尔兰打卡，不能不去金塞尔。还有一个小镇呢叫丁格尔，坐落在爱尔兰西南海岸的丁格尔半岛上，是很多户外活动和海滩爱好者的绝佳去处，夏天是游客众多的丁格尔。除了上述地点，爱尔兰还有许多散落在各地的美丽的村庄，他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旅行选择。我曾不止一次地讲过，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英国，最好玩的并不是它的第一大城市伦敦，也不是它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而是那些我们可能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小镇、一些小郡。在英国叫什么这个郡那个郡的会比较多啊，德文郡呢、科克郡呢，在科克郡还有一个著名的叫爱丽丝小镇，还有呢叫沃特福德郡有一个邓莫尔，还有一个唐郡，还有一个叫都柏林郡啊，达尔基小镇就在这个都柏林郡，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小镇和乡村，装点了英国，装点了爱尔兰美丽的风光。有机会去英国打卡，去爱尔兰打卡，一定要去乡村而不是城市。接下来达明继续向您推荐的是查理·兰斯伯勒的另外一首歌，叫《前路漫漫》。

乡村歌曲呢，我说过，就是为了放松我们的身心。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来听乡村乐，你整个觉得，就不路途没有那么的漫长了，因为它这个旋律呢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的节奏，我们的心跳的节奏而推出的。那么刚才我们有介绍过，这位查理·兰斯伯勒虽然56岁才真正录唱片，可是呢，他的这个乡村音乐的专辑不仅在爱尔兰畅销，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也有众多粉丝，尤其他在一些乡村的音乐专辑在澳大利亚也是排名在前几位的。那么在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有家人啊，有孩子呀、啊，学习工作生活在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一提起来就是说，哎呦，澳大利亚的那个墨尔本、悉尼是吧，那都是大城市，其实没啥特色。你说我常常跟朋友们讲，你说这个悉尼和中国的上海有太多的区别吗？或者是与这个伦敦巴黎有太多的区别吗？或者是哪里其实区别，或者跟纽约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城市光怪物离，陆离高楼林立，就是这种人群拥挤。而澳大利亚呢，拥有众多美丽的乡村和小镇，它们分布在澳大利亚各个地方，各具特色。在2025年度啊，澳大利亚曾经搞过一个评选，叫做年度小镇奖。比如说在新南威尔士镇有一个叫什么 Port 小镇荣获了榜首，其实呢就是南半球最大的流动沙丘，叫斯托克顿沙丘，美丽的海滩和国家公园而闻名，这是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另外呢，在昆士兰州，在大堡礁这个地方呢，以清澈的海水和卓越的浮潜的体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就是叫卡尔尼斯啊，卡尔尼斯也是一个大堡礁附近的美丽的小镇。而在西澳洲呢，距离西澳洲的这个西澳大利亚的首府珀斯不远，不到一个小时车程，拥有一个壮丽的景色叫马都罕。那么这个西澳大利亚呢，我曾经去过啊，2018年的时候十一假期呢，我们是去过西澳大利亚的珀斯，以珀斯为起点和终点，绕着它西澳转了一圈。它那里有漂亮的沙丘，有这个风化的这个石门镇，有澳大利亚著名的短尾袋鼠，有粉红色的湖泊等等等等。但是呢，去珀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咱们要有心理的准备。一呢是澳大利亚开车是右舵驾驶左侧行驶，和中国是正好相反的。还有一点，它那里真的是地广人稀，这被誉为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城市珀斯，因为它前后左右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之内没有其他的城市，所以呢你从珀斯开车出去3个小时在路上看不到一台车，这是太正常不过的现象。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珀斯的这个机场提完车吧，还担心说这个地方车也多人也多，结果呢我们不开车不超过10分钟就从珀斯的城市里面就开到了这个乡村，开到了它的一些小镇呢、湖泊，什么袋鼠公园之类的，结果发现一开2小时遇不上一台车，一开3小时遇不上一台车，就是这个地方人实在是太少了。那么接下来继续来欣赏这位大叔查理·兰斯伯勒的另外一首歌，歌名字还用我介绍吗？

这是一首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歌曲，叫《月亮河》。它呢是1961年的一部电影叫《Tiffany 的早餐》的插曲和主题曲。这首经典的歌曲呢，由奥黛丽·赫本在其饰演的角色中呢亲自弹唱，已经成为影史最难忘的音乐瞬间。它实际上呢，这首歌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版本。最初呢是作曲家叫曼西尼专门为奥黛丽·赫本非专业的声线和有限的音域量身打造的这么一首小歌，非常非常小的一首歌。但是这首乐曲呢，在1962年荣获了第3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它还荣获了格莱美年度歌曲奖，被评为百年百大电影歌曲的第4名。也就是这首歌，它常年蝉联在这个世界流行音乐的排行榜的前4名。这个电影中的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女主角，在公寓外的消防逃生梯上，怀抱着一把小吉他，轻轻地唱这首《月亮河》。这个电影呢，当时是没有对白，但是这首歌却成为影史上难忘的音乐瞬间，来自1961年的影片《Tiffany 的早餐》。当然了，它的翻唱本非常多，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查理·兰斯伯勒，这位大师也是在他50多岁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月亮河》。

这首歌的名字叫治愈我心啊 God for my heart， 治愈我心。那来自于查理·兰斯伯勒这位85岁高龄的英国爱尔兰乡村音乐家，跟着他的音乐呢，刚才我们去了他的家乡，也去了爱尔兰的最美乡村，也去了澳大利亚的一些最美乡村。为什么呢？因为这位音乐家他的音乐影响力横跨地球的南北，在全世界很多的乡村音乐排行榜当中都占据了很高的位置。那么听完了这位大师的这个作品啊，我手里的这张专辑最好听的歌都给大家听了，但是呢有一个特别不太好的消息通过这首歌和大家分享。

0: 为什么说呢？在节目进行中收到了一条不太好的消息啊！著名音乐人啊，歌者黄大炜，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演唱者啊，《你把我灌醉》的演唱者，在6月2号啊，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他的姐姐家中离世了。这么一位这个在中国香港出生的华裔的音乐人呢，也是才华出众。但是呢，因为他曾经在4年前2022年曾因为心脏衰竭送医，后来呢一直就在美国夏威夷养病，那么在几天前6月2号在美国离世了，非常可惜。用这首他的作品我们来纪念一下。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4点半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的沿线略微车辆多一点，中长街包括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车辆开始慢慢有增多。西南路目前的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位置，东北路东快路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现在看到香炉礁商圈的整体片区之内，车辆的密度仍旧是比较高的，走起来有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前后呢增强的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6度。收到了独来独往发来的一条路情，包括图片报道。金家街快轨站的东侧有四台车连续撞在了一起，占用了3排机动车道。我们从图片上看，虽然这个路是非常的宽阔的，但是因为正在进行这个地铁4号线吧，正在修路的过程中，所以路幅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宽阔。目前看到这几台车的车主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呢有只剩下1排车道可以通行了，是在金家街快轨站的东侧4车撞在了一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嘞，16:36，欢迎您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换另外一种风格，来一小段爵士和蓝调。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张唱片呢，它这个音源来自于上世纪1930年代，这一位叫比利·哈勒戴，就是 Billie Holiday 的这么一位传奇爵士女歌手的唱片。1930几年是他事业的上升期，这张唱片呢，就是他嗓音状态极具灵气的阶段。这位歌手充满了破碎感，饱含人生苦难情绪的嗓音而闻名，改变了爵士乐人生的演绎逻辑，影响了后世几乎所有的爵士、蓝调、流行女声的演唱方式。那这张唱片作为这个收藏级的这个音乐作品呢，今天我们拿出来听，想象一下1930几年的录音，听起来是满满的岁月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我爱的人》。那我们能够从这种爵士或者是蓝调啊，这种入门级的蓝调作品当中，感受到爵士蓝调这种音乐特殊的魅力。我们听到第二首歌的名字叫《夜以继日》。

听这种爵士蓝调，还有带有一点点摇摆乐的味道。你想想1930年代的这个唱片，当时它就已经改变了或者影响了后面所有的爵士音乐家、蓝调音乐家，包括流行女声的演唱方式，包括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我想想那个爵士女歌手叫什么来着，这一下蒙住了。比如说那个叫诺拉琼斯啊，诺拉琼斯作为这个爵士天后啊，她也深受这位叫比利哈勒代的这位大师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位大师呢，他1915年出生，1930几年就录制了他这些一系列的唱片，而他在1959年就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在他短暂的40几年的人生中，他留下的唱片却成为后世的经典，足见他在这个爵士圈的影响力。而且呢，他这个唱腔是非常的独特、慵懒、感伤的蓝调式的咬字，弱化了炫技，侧重情绪的叙事，重新定义了爵士的人生。而这种摇摆的节奏呢，替代了喧闹的风格，改为有叙事感的这种表现。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愚蠢的事》，看一看 Holiday 啊，就是 Billie Holiday， 他在讲哪一件愚蠢的事呢？

这位传奇歌手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多去了解。虽然他短短四十几年的人生中出的唱片无数，却改变了爵士的走向。比利·哈勒德，他出生地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1915年出生。可是呢，他却在巴尔的摩的贫困中长大，也就是说，他小的时候生活非常非常的贫困。巴尔的摩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别称叫不朽之城，隶属于美国的马里兰州，是大西洋岸重要的港口，位于马里兰州的中北部。巴尔的摩呢有很多的地方是比较贫穷的，所以呢这位歌后啊从小就在贫困中长大。他作为比利·哈勒代在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歌手之一，绰号叫戴夫人，因为他名字叫比利·哈勒代，戴夫人，所以他听到他的这些歌曲呢，充满了一些忧伤，甚至有一点点这种岁月感，这也是他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由于金家街快轨站东侧啊，就是修地铁的这个施工工地旁边金家街这一段呢，有几车相撞的事故，占用了3排机动车道，也就是说目前只有1排车道呢可以顺利的通行，而且这起事故还在处理中。我们从图片看，应该是2起独立事故，还是说因为1起事故引发的连环事故，现在不太清楚，所以这3排车道被堵得比较明显。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金家街的快轨站的东侧，沿着地铁这个修建的这个沿线呢，目前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好，16:53，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美玲已经来到了导播间，正在准备在17点钟和您畅行晚高峰。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我后
1: 段时间段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事故点位啊？今天周天我是感受到了，这是周末的节奏。小美作为大馋丫头，也去面包节了。来吧，互动说一说吧，是否堵在这五四路的附近呢？恒隆附近呢？今天你到现场去了吗？消费多少啊？吃着好吃的没呀？吉飞说还好我生性多疑呀、啊，为什么来这么一句话呢？大爷在说小美晚上好啊，欢迎欢迎。今天这个周天啊，我本以为天色已经渐暗，眼看着就要下雨，大家是不是路上的人呐、啊，包括车呀，能稍微少一点点？没想到堵成这样，我这心呐、啊、老焦急了，可别给我上班整迟到了。因为大家今天行驶在哪个路上？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金昌新说：“我不认识美，我就认识小美，不认识美玲。谁？周末好像身份发生了转变了哈。那小美问问吧，此时此刻路上有没有朋友正在开着车呀？今天啊，咱们节目开始。”

这互动话题啊，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啊。咱们互动什么呢？互动啊，哎，你猜猜这是啥？啥是啥呀？来回复666。三个数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来看看小美你准备这张照片，你认不认识啊？很多朋友说平常啊没有什么机会发互动，感觉很多互动吧自己感觉也参与不进去，这个你绝对能参与进去。大家知道的，小美就要玩抽象，那你是不是爱玩抽象的人呢？这几张照片你能猜出来到底是什么呢？回复666三个数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回弹照片啊，三个图片，猜猜这是啥？看看你的这个脑回路跟小美是不是一条线上的。开文库说，哎呦喂，都堵在小美的节目里啦，别挤别挤，每人都有机会啊，签名签名。哎，还往前挤的，这都哎都在红毯外面的，都给我挤外面去了。大爷说，小美晚上好，不见天日的周日来打卡了，又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一天呢，可不是怎么着。今天早上的时候一打开窗户都懵了，这是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啊，孙悟空呢？猴哥呢？整蟠桃会来了吗？ Crazy, 这一说回复666啊，抓出来多少平常潜水的朋友啊，这名都没见过，咱都没见过这名，什么波浪啊，我在西城后街呀，这都谁呀？简单快乐呀，华呀，白小光，阿翔啊，包括咱老朋友平常心啊，扬帆远航啊，小刘啊，这都谁呀？这都是什么风把这些稀客都给吹来了？吴宝红也好久没有发来互动了，最近忙什么呢？我看平常什么时候互动啊？都在上午啊，就9点多这种时间呢，怎么着？晚上现在收工比较早了吗？蜡笔小新，简单快乐，哎，大奔，阿翔，相莫微光，相莫微光，你怎么事儿？你今天不来打卡，你怎么事儿？4点半你就来了，你这整点不打卡，不要小红花了。这样吧，这个图片信息啊，我透露一下啊。透露一下，第一张大家看到第一张了是不是？很多朋友正在开车啊，正在开车。那个说下三张照片都什么内容？第一张橙子，第二张呢四个字分母相同，第三张啊三支笔。为啥回复666呢？能看到回弹照片，猜一猜啊，这三个照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好像有朋友跟小美脑回路是一样的，好像知道答案了呢。我看看啊。哎，徐一飞他说啊，第三个是桃园三结义。哎，就三支笔，他为什么说是桃园三结义呢？小雅说，美玲晚上好，这两天我听你的汽水音乐了，歌是挺嗨呀，就是大部分的歌曲没有听过。我分享的好像是网易云的音乐吧，你是关注我的抖音了吗？可不能关注主持人美玲，可不能关注啊。现在已经不发自己宣晒娃了。然后关注我的抖音是不是就能看到汽水音乐呀？小美光说，这三张照片是不是橘子勒个皮筋儿？小美用三根铅笔写了四个字儿，猜不透啊，猜不透。这三个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先说啊，徐一飞猜第三个照片，这三支笔，桃园三结义是猜对了。那么请问那两张照片是啥意思呢？你能猜出来吗？回复666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互动，来猜一猜了。

来吧，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回复什么能看到照片呢？回复666三个数字。三张照片哈，第三张好像有朋友叫徐一飞已经猜出来了，是桃园三结义。那么请问这两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呢？分母相同，另外一个是一个小橘子，上面带个皮套。假说抖音号多少，叫什么名搜索，不能搜索主持人美玲，可不能搜索啊。一姐说那第一个不是汉堡吗？一看就汉堡啊，咋能看出是汉堡呢？怎么着是中间黑芝麻馅的吗？这么着吧啊，我给大家啊再提示一下，第二张照片啊，就分母相同，大家看到分母相同那个母字啊，是不是画了个圈让你主要看这个字儿？你看他像不像小头爸爸？小头爸爸跟他多像啊，那脑型都像，戴个小眼镜，按这个脑回路你再猜第一张照片他是啥呢？有人说为什么三支铅笔那是桃园三结义呀，正好对上桃园三结义里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呀。左边那个绿色铅笔你看啊，刘备是不是中间那个，你看像不像这个啊关羽？黑色笔像不像张飞？张飞不黑色的脸吗？你再仔细瞅你看像不像？

老朋友啊，陈生啊，包括小杨洋，还有杨一爸爸，还有这个新蕊都回复666了啊，很好奇这张照片到底什么样子啊。很多朋友正在开车，咱们那个说一下照片长的样子。第一张呢是一个小橙子，中间系了皮套。第二张是分母相同，画了个母啊，这个母画了个圈儿。第二张意思就是小头爸爸，哎，你按照这个脑回路你猜一下。第三张啊是三支笔，桃园三结义。啊，咖啡很苦说啊，那个刚才那首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还有啥来着？都不回家爱啥？你这脑回路也很特别呀。意思一说，第一个是小黄人吧？你再猜。西飞说：“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天才罢了。”嗯，真的很厉害。我还在想，这个有人能猜对吗？这上哪猜去呀？只能说听小美的节目听得太多了，脑回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发666三个数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这张照片这么难猜吗？提示一下，《甄嬛传》。看到醉晴天呐、啊，单刀子直入都已经进来了啊！《甄嬛传》当中的一个角色，你再猜一猜呢？

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其实你是大胖菊。翠特是谁呀、啊？你再仔细看。看到菊就说：“那我知道了，《甄嬛传》是不是？沙僧。小的时候都看的什么？这怎么都弄串了呢？那不《西游记》里的吗？”他很苦说：“那肯定是果郡王吧？”很难猜，很难猜吗？好的，公布答案，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666发到我们大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第一个照片啊，是一个橘子，中间系个这个小头绳，这个是谁呀？四郎吗？为啥叫四郎啊？大家给那雍正皇帝起的外号，平常总穿那个橘黄色的衣服嘛，皇上嘛，是不是？加上那个身体啊是微胖的这种状态，而且体态非常的慵懒，像什么？像那个大胖橘一样，像大橘猫一样啊。所以大家称它为什么呢？啊，大胖橘。橙子那个颜色大胖橘吗？而且那橘子本身就对应大胖橘嘛，中间那个绳子啊，就像他那个皇上帽子上那黑色镶边一样，把那橘子和皇上的帽子啊特征一结合，你看是不是特别像那搞笑的这个大胖橘的表情包一样？这么看是不是有点像了呢？以上情况，欢迎大家把互动项。

辑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医生爆料说哈，东快路往大连北站这边岔道口这边啊，有两车追尾事故。另外咱们说一下哈，大家如果说在这五四路附近的话，需要准备好心态了。今天啊，奥林匹克广场那边是有面包节的，所以很可能附近是比较拥堵的，包括恒隆附近的车停也比较费劲的，尽量别往那边走，往那边走的话咱们准备好心态了啊。自信天说，那太牵强了吧，是不是太抽象了，对不对？我在西城的这个后街说了，哎呀，原来是大胖菊呀、啊，这我都没猜出来，这么多年的情爱终于是错付了。燕才来呀，回复666看一看能不能猜得出来啊。我自己说是不是嬛嬛老公啊，对呀，四郎啊。杨德斗说皇上，一看就是皇上。你再看一看，往抽象的角度你再想一想。

大言说了，小美呀，我有点冷啊，都是八零后，这思维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你看分母，分母相同的母，是不是像小头爸爸？咱们再猜一个，这个不用图片啊，你想象一下，这太不用图片，我都没有准备图片，特意不准备的，都有画面感，铁板大鱿鱼。这张照片按照以上三张照片的这脑回路的话，猜一猜这是什么呢？铁板大鱿鱼，哎，红彤彤的，刚烤完的，吱吱楞楞的，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带鱿鱼须的那种的啊，然后呢带签子穿的那种的啊，这脑回路的话，铁板大鱿鱼，哎，这是什么意思呢？上车啊，欢迎大家把666三个数字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看到一个回弹链接，三张照片。如果说刚才那段没听着，你也猜一猜这是什么啊？第四张照片出来了，就铁板大鱿鱼，你猜猜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在黄河桥上桥口，另外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在金柳路，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是明显的。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北路从绿波部分开始出市方向，一直进入锦绣路部分，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车辆集中度略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在东关街沿线东行、长江路的东行啊，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此外呢，在恒隆广场的周边，整体的压力仍旧是有，但是比上一个时段呢是有好转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是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6度。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连线小文，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2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
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啦。后街说了，我都在想这不是四郎吗？哦，一看是小美是真学家呀，那我也出个题请大家来猜一猜呀、啊、你们猜这大胖菊喝多少度的茶呢？哎，这是正经问题吗？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意思就是说是要正经脑回路回答的吗？大家猜一猜。另外平台上很多朋友说了啊，有个朋友叫天空说了，小美呀、啊、包括家人们帮我看一看怎么回事儿呗，这事好像比大胖菊这事儿更急切一些，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昨天晚上啊有点 emo 了，然后发了一个歌曲，就挺 emo 的一种歌曲啊，然后我的前任给我点了个赞啊，没事没事，小美帮你分析一下啊。你也可以把你很多伤心事情跟小美说，小美呢都帮你往出播啊，不是，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在朋友圈发了一个 emo 的歌曲，你的前任给你点一个赞，那什么意思呢？可能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不好，但你前任的心情可能是非常好，这两点呢也很可能是有一些因果关系的。你不要伤心，有可能是你的心情不好，但你的前任他可能是行情不好。行情好，他跑什么呢？行情好啊。那我想问了，你俩都分手干嘛还留他前任的微信呢？你等他跟你借钱呢？再帮忙分析分析啊，天空这个互动啊，昨天晚上 emo 发朋友圈啊，发个 emo 的歌曲，前任给他点了个赞，哎，就这个赞呢合计一宿啊。你看相貌有光在说，你怎么会有前任的微信？我想问为什么会有前任的微信。但是想问问大家，你是否啊，咱都是有家有口的啊，这真的没有用的啊，那个你是否留着前任的微信呢？有的人是这样的哈，爱的时候轰轰烈烈，分手的时候呢是这种啊，这个哭得断肠啊，肯定要拉黑删除，我一辈子不联系了。但有的人无所谓了啦，就放在那儿好了呀，我又不联系他，他也不会联系我。有像天空这种吗？发个微信朋友圈，结果人家点个赞，就合计一宿，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也问问您哈，大家咱可以匿名啊，很多说不可能，小美我没有前任，对象就在旁边呢，没有前任，全网无前任、嗯、很巧哎，小美也没有哎。那咱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啊，如果说哈，就是没有前任微信肯定会有前任联系方式，你删除别人可能没有删除啊，畅想一下，如果说某一天前任真的联系你了，他有可能到底是什么事儿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这么个句式吧啊，如果说前任联系我，只可能是什么事儿呢？

牧尘说明可能是给孩子寄大樱桃了，快递送货没联系上收件人呢。你那不是前任，你那是前妻前夫啊。这怎么关系又进了一步呢？后期给咱们公布答案了。刚才在说问咱们说大胖菊喝多少度的茶，来张照片说了，朕喝的茶都是8分烫的，60度啊。皇上可不能喝60度以上的水呀，对肠道是有伤害的，伤害您的龙体呀。有人问关于油价的事儿哈，油价18号的时候，6月18号，晚间会进行下一轮的调整，目前预计很可能是下调每吨280元，现在好像是下跌的情况啊，加满一箱很可能是要少花7.5块左右，油价又要下跌喽。平台有人在问，刘刘在问说关于端午节的事儿，端午节高速免费吗？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一年当中只有春节、清明、劳动、国庆四个节日是法定节假日是免费的啊，而且咱们下一周的上班的时间节奏是有所变化，下一周我家人们端午节不调休，而且只上4天班哦，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上班，周五、周六、周天咱们是连休3天，如果以后都是上四休三可就完美了。19号端午节正日子那一天是休息的，20号周六，21号周日咱们是休息的，21号那天还是父亲节呢。咖啡很苦说哈，和前任你可以做好朋友啊，除非关系很僵，还能做成好朋友，这得仔细研究研究哈。说啊，开网约车当中不敢分心呐，但是一直听着你和阿豆的节目，因为阿豆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男主持人了，现在只是互动稍微少一点，欢迎你回来，我都回来快1个多月了才来呀。小圣人说还是听小美的节目有劲儿啊，还是嗷的不要停，欢迎小圣人。天堂心说啊，前任啥联系电话都有，因为工作号只有一个，生活是有一个号，还有第三方号，我的天，怎么那么多手机呀、啊、哪个才能找到你呢？小许说端午节想上高速免费的话，提提着小美就可以了，提累包食，提了没有可能多收费呢。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3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0: 如果您正在愁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喜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1: 没错啊，今年发现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0: 是啊，
1: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

0: 您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1: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的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0: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其实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啊，现场会有随机组队，抓一个陌生小伙伴就能一块来闯关，说不定还能结识一个新朋友，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1: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的。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两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了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0: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1: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现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0: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1: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0: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级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小攻略。
1: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0: 很多朋友问呐，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1: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邮箱地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0: 再说下第三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1: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0: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儿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1: 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拍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0: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接下来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两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0: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两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0: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1: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3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0: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1: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0: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目前我们看到在五四路包括中山路围绕着奥林匹克广场的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呢是略略有所下降。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目前从东关街一直到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以及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其他路段的大部分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像西部商圈包括华南商圈，车辆的密度仍旧是略高一点的。而且现在看到在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车辆排队，尤其是在东行线的方向，也就是入市方向。西北路目前从绿波开始到锦绣路这一部分，出市区方向的车辆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盛夏逢盛会，临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4: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3: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4: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3: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4: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3: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4: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3: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3: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是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6度。
13: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4: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
15: 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3: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3: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4: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13: 用心服务，
14: 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1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绳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北京时间呢是8:11，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迎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老先于分享路况哈，咱们互动听一听您是否在这个隧道里边。他说的是南山隧道，这隧道可挺长啊。中南路方向这边有一辆黑色车停在右侧，哎，没打双闪，不开灯，而且在那玩手机，这也太危险了。还是黑色的车，这上哪看着你去啊？咱们希望平台上能够交警看得到的话，帮忙关注关注啊。再说一下位置，南山隧道这边中南路方向一辆黑色车停在右侧车道，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别到跟前儿了，这太危险了啊。现在说啊，关于这滨海路信号的事儿，滨海路信号这边是单号单行，双号双行，限制的是滨海西路这边。国宝桥环岛到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这个位置。大鲨鱼发来路况信息，他说出市区方向春柳上桥口刚上桥东联路两排车道双向中间黄色线这边有一滩垃圾袋，希望来个环卫帮忙清理一下，要不然风太大了，容易吹到道边，影响行车安全，东西特别多，可能是垃圾车掉下来了吧。感谢大鲨鱼的提示啊。都说清风说小美晚上好，今天我生日能不能送个生日祝福啊？哎呦，阴历生日啊，昨天是阳历生日。哎呦，你怎么这阴历生日阳历生日就隔一天呢？祝福你生日快乐喽！不红说哦，你回来那天我就发欢迎你回来了。哪天呢？小北哪天回来的呀？李佳说啊，阴了一整天了，晚上终于放晴了，出太阳了哦，是吗？想听一首歌曲啊，天亮以前，黄昏以后，感觉特别好。一会儿给你找一找雨佳啊。咱们也说一说关于天气的情况吧，可能很多朋友说哈，有些出行的计划。今天咱们天气确实是阴沉的状态，局部好像下着小雨点儿呢。早晨到上午，多地的空气相对湿度达到了90%以上，近海以及沿岸地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浓雾天气。受到云量和湿度的影响，气温是攀升乏力的，市区的气温最高只有23度左右，还感觉挺凉的哈。预计咱们看看上班之后啊，下周一到周二，咱们上空云量仍然是比较偏多的，而且风向是以偏南风占据主导的，风力不大。空气湿度持续偏高，有雾，气温攀升的日晴比较一般，市区的气温是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9度附近，体感上感觉有点闷，大家需要适当的防潮除湿。受到后续两轮高空槽的影响啊，周三到周五我们大连天气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二夜间到周三白天还会下点雨，是阵雨到雷阵雨，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局部地区是有阵雨出现的，大家需要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气温咱们看一看吧，周三到周五气温是小幅度回升，市区的气温是在26度到27度，最低气温是在20度到21度，偏南风到西南风力都是不大的，所以好像在上班这两天都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啊。哎，放假了，天晴了，就像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男生拿铁说了，哦，对对，出太阳了哦。燕飞在南山隧道看到那个黑色车了，真的好奇。

国好像是个 SUV， 在最右侧车道啊，里边是三排车道嘛，大家进隧道的时候走左边或者中间车道，他没打双闪，没放三角这个警示锥儿，这是干嘛呢？副风提示个事儿，中华路西行方向进入东快路这边匝道入口有两辆车发生刮蹭了，在东快路最右侧车道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副风的提示。另外音乐说了，黑石礁这边晨曦大厦门口好像公交车站有些违停的事儿，三排车道都给占上了，哎呦，正常行驶的车是水泄不通啊。思远说了，我今天呢不得不刷车了，车上都是那种虫胶，结果我刚刷车的时候，从洗车房出来的时候下雨了，家人们，咱说咱不看天气预报吗？不看就是钱冲就有钱不管就洗，那车胶不得不洗了，不洗呢那个风挡玻璃拿那个玻璃水好像都已经擦不掉了，是不是？没事，季思远洗啊，没事，家里来钱能不收拾屋子吗？里边干净的就行，咱干净就行，别管那行。这两天我也看天，为什么呢？哎呀，本来我这两天吧想去爬爬山，但是感觉这个天气好像不太适合爬山啊，特别这大雾天气，大家想象一下，大雾天气如果说真是跟朋友约好去爬大黑山的话，你会选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最近呢据说啊建议爬山不要穿白色的雨衣，这事儿冲上热搜第一名了。如果说别的城市可能很多朋友不配什么呢，不懂啊，白色多好啊，不说白色不吸热吗？黑色吸热吗？白色凉快，我就喜欢白色衣服，干净啊，板正干净，是不是？但是如果说哈，在大连生活你就知道了，像今天早上昨天晚上一样的，哎呦，这雾下的，我的天哪，根本看不着，真的很危险。也问大家，您是否家里常备一些冲锋衣？大连好像冲锋衣、防晒服包括马甲非常的合适啊，在各个季节当中穿，适用的场景是非常多的，温度也非常的舒服的啊。人民日报微信报道说了，最近呢这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引发大家关注。网友评论说，早就说了吗，白色雨衣真的不太适合爬山呢、啊。凌晨山里边起雾，碰上雨天穿白色雨衣真的是相当离谱啊，雾蒙蒙的根本看不清轮廓，远处人影啊飘飘忽忽的，迎面容遇上感觉，哎呦，吓了一大跳啊。而且买鲜艳的衣服呢是便于救人的，白色衣服是有点吓人的啊、哦。从视觉上来看的话，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里边或者说能见度比较低的环境之下，很容易与些这个云雾啊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的轮廓。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说，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啊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 92%， 相当高了这个数据。在暴雨天气里边呢，白色雨衣还会产生像类似水面反光镜的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很多搜救人员，判断为是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的话，很可能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所以说咱们建议大家，如果说要爬山的话，还是不要选择白色的衣服。那需要注意的是啊，部分白色雨衣材质比较单薄，做工比较简易，只适合城市通勤啊短时遮雨，不适合徒步使用。因为很多喜欢徒步的朋友，包括攀岩的、户外运动的网友指出说啊，除了白色还有什么呢？迷彩系列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看到一张照片，有个朋友上身穿的黑色，底下穿的迷彩色，在那个大石头山下拍照，结果发现你打眼一看呢，下半身完全消失了，融在画面当中了。像迷彩呀，包括灰绿呀、深灰这些色调和这个山林环境相融的时候，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说不慎迷路或者遭遇意外的话，很难被及时发现。穿搭美观确实很重要，但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面对很多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那问问大家吧，户外出行的话，穿什么颜色衣服最合适呢？
亮堂一点的，啥衣服最合适？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特别如果说平常您有过出行这个徒步啊、跑步啊、户外活动比较多的话，您常备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安全呢？

刚问大家，如果说户外徒步啊，包括爬山呢、啊，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安全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起路上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下这几个点位。国庆龙爆料说，在淮河西路这边东行方向，快到辽宁街右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事故。他刚刚说的是辽河西路，后来改成淮河西路了，就是淮河西路这边东行方向这边，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像在东快路这边，富翁在说东快路出市区过了海口路大约500-600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事故，拖车已经到达现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提示。左侧车道大家往右边靠一靠啊，所以好像中间车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另外音乐说话想提个事儿啊，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他说的是高新万达对面锦辉门口这边人行道是否可以加上一个行人信号灯，只有横穿黄浦路有信号灯，黄浦路顺向是没有人行信号灯的，导致绿灯之后

到了，问我说哈，户外最好的颜色是不是橙色呢？包括夏末光在说啊，橙色最安全吧，因为救援人员穿的衣服都是这个颜色，确实是啊，有橙色。特别是荧光橙是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最常见了。另外就是樱桃红，哎，樱桃红还不是梅枣那个红啊，特别红的那种红，在雾气当中啊或者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是被感觉更醒目的。还有就是电光黄，最常见的高视景色，阴雨天辨识度是比较高的。说到户外爬山这事儿哈，咱们来个互动话题，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畅快最有戏环节。怎么个玩法呢？跟您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呢出一个小场景，然后呢你设想一下你就是其中的主角，然后想一想这个场景当中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今天这个场景是和这爬山有关系的，咱就说哈，端午假期你们单位啊团建干嘛去呢？哎，就是爬山，爬咱大连的大黑山。你和领导前后脚啊，平常生活当中啊你也特别会来事儿，情商可高了呢。当然呢你也可能情商可低了呢。这个是一个这个职场题啊，领导本身爬在爬不动了，太累了啊，你们向上爬吧，我老了，我爬不动了，太累了啊！你们向上爬吧，我老了，我爬不动了。你会怎么说？会怎么做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哎，一到这个职场题啊，是情商高还是情商低的呢？想怎么回答呢？领导说：“你们向上爬吧，我呀，我老了，我爬不动了。”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各位好，这是点段东快路的出事方向，从搜鱼湾的部分一直进入嘉吉山隧道方向，车辆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西南路的部分呢，从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的门口。另外西北路的出事方向锦绣

0: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青岛8点到17点局部是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6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周末导航地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刚出了一个小剧场的题呀，畅快小剧场。互动话题什么呢？你们单哪门单位呀？哪门单位去团建？跟哪门领导大老板去爬大黑山？爬完大老板说：“哎呀，爬不动了，太累了。”你们年轻，你们向上爬吧。我老了，我爬不动了。对此你会怎么说呢？
1: 才走这点路就不行了，确实年纪大了，跟不上了。
0: 那个财务小王，人事小李，去把小鹏的工资给结一下，下月不用过来上班了啊。大家这脑回路啊，你看这每天听畅快高峰啊，我刚才播天气的时候都要笑场了。有的我就不提名了啊，有的朋友甚至因此啊加了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成为了我们的好友。之前没有一条互动，突然来了一个互动啊，咱们给他先发一个，终于等到您，这里是广播节目唯一的互动平台，这里有您想了解的服务信息，还可以在线收听广播节目，线下活动混棒棒棒都在跟外面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他回复的什么呢？爬不动了，爬动一边坐着去，别影响别人啊。不提你名了啊，这位名字全英文的这位朋友啊，这上学的时候一看就班级里边那种，班级里边就特别的吵，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学别人还学呢，是不是你？哎，这位全英文的朋友啊，也不提名了啊，我怕你领导听节目了啊，领导你要是爬不动你就在这儿吧，再往上走该冷了啊。给领导给搭着了是吗？那个字咱都我都不敢说呀，我怕我领导听节目呢。夏沫月光说：“来，让领导原地警戒，咋的？领导画个圈了？师傅，我去画圆，去去就来。”还有姓周这位朋友，你这头像一看，应该是个正经工作的朋友。别呀！别，老板，这老山就得是老的东西才能爬呢。多老了，多老了！你们为什么年底没有年终奖？为什么每次升职都没有你？找找自己的原因。看看 KT， 你看你们头像是 Hello KT， 那可不是小猫咪呀。说的什么呢？领导，没有您的带领，我们更爬不动了，所以让我们推着您一起往上爬吧。小王，人那个财务小王，人事小李，给 KT 加工资啊。还有雨佳，雨佳人也会说呀，我会说您歇着，领导，我给您占一个最佳的观景 C 位。还有后街啊，看看人家发好几条，就怕我看不着啊。我会这么说，如果领导说：“哎呀，这山太高了，我累了，我爬不动了，你们爬吧，还得是年轻人呢，你们往上走吧。”他会说：“哎呀，领导，这爬山呢，如同咱们的平常工作，还好有领导平时的教导和引导，我们才能够达到现在的高度。当然，前行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羁绊，让我们暂时疲惫，我们可以歇歇脚，然后整装待发，领导终究会带我们到达顶峰。”你还能进步啊，后进，你还能进步啊，在什么后进，到前街去吧你。

0: 是爬不动，您这是格局大，把向上爬出风头的机会都让给我们了。
1: 我看你挺出风头 ，X 威呀你。

我那小本儿呢，家人们，快把我小本儿拿过来，把这些话都得记下来。小美属于哪一种？一见领导不就发懵？如果说啊，在等电梯的时候，同样领导在那等，我肯定是走楼梯了，我都肯定走楼梯了，我都不敢进。什么领导来了，快快快走，还得跟你们学习呀。思远说了，领导我扶着您，没有您的带领我们干什么都没有动力呀，我们不能没有您的带领啊，就像历史天空，你这话咱也不能播啊，我看了你的互动了啊。朋友刚上说说回答什么呢？什么领导老板爬山啊？咱们小剧场互动说一说啊。如果说你们单位，那么单位呀、啊、跟这个领导一块去团建，然后爬大黑山，大黑山确实挺高，挺难爬的。这然后你吧，本来就挺会来事儿的，或者说挺不会来事儿的。跟领导正好前后脚，领导一回身，哎呀，擦擦汗。哎，这山太高了，我累了，我爬不动了。你们年轻，你们向上爬吧，你会怎么说呢？这个季思远呢，我看看啊，还有这个后街呀，我在西城的后街呀，雨佳呀，哈，这个巷陌微光啊 KT 呀，这词儿我都得抄下来，就写小本本上。

0: 行了，在平台上过过瘾得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说那话小美能给你播出去不能？好好工作，努力赚钱，今天过过嘴瘾得了，明天好好准备上班啊。上班干嘛呀？上班挣银子呀，挣完之后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就是头两天说有一个那个相机特别火，大家购买了吗？说实话，好像很多相机啊，有一段时间是消失在很多市场平台上了。大家说都有这个手机呀，拍照比较多。但好像前一阵儿吧，有一阵相机又回归市场了。说这个相机多难买啊，说比那个北京摇号买车还难。两年前有一台叫做什么富士 X100V， 说这个相机是年轻人朋友圈的社交货币，你听说过吗？晒的不是照片，是富家子弟的感觉。两年后的今天，说同款相机在闲鱼上破了万元了。这个相机说一度炒到19000，跌回原价11390。从全线溢价到原价自由，甚至跌破官方价格了。价格退烧之后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看大家的讨论话题，说过去那些啊，从抢购攻略啊、蹲补货的通知的这些帖子，被大量什么原价到手、线下蹲到了、晒单所替代了。不仅是这个 X100 系列，包括富士很多这种相机都是价格在全线降温。咱不知道哈，咱不懂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花那么高的价格买这种就是这个相机。你问问您哈，是否为此也曾经消费过？说不能，小美，我纯属过日子人，我怎么可能买这相机呢？那我问问啊，那个这相机没买过，曾经咱那运动相机你买过吧？就别身上那个记录沿途风景的那个，就骑行的时候用啊，骑行的事儿，你那自行车还骑着呢吗？自行车花那么高价格买的自行车，头盔又护这护那的，就记速度的那，你还骑着吧那车？啊，车没骑呀，那健身了，那健身卡办了是不？当时销售说了，我们办两年呢更优惠，办了三年是不是？啊，健身卡离咱家太远了，下楼费劲是不是？啊，合计增肌呀，然后练练身材，办了瑜伽卡普拉提拉上了吗？拉了多久了？这去没去几次啊？啊，今天吃太饱了，明天太饿了，今天不得劲，明天不舒服，天又太热了。啊，姐妹们又办美容卡了，又美白了，护肤了，补水了。那美容卡现在还去吗？啊，对了，那阵不流行什么吉他架子鼓吗？什么成人夜校吗？这你也买了不少吧？哎，这也不能问呐。那个有一阵流行那个毛线枪，哒哒哒哒打的那个，打成画的那个，你是不是也购了一套装备呀？啊，说到装备，对，露营装备你也买了不少吧？这天总下雨，你的炭还能烧着吗？烧烤架子、露营椅，这帐篷那客厅的。啊，不整了，费劲了啊！啊，说了，外面的那个甜品呢，太甜了，太油了，不健康。整那个烘焙呀、啊，那食材，弄那什么啊，纯动物奶油、植物奶油什么的，做几次啊，是不是都落灰了呀？你没有浪费钱的时候，还说我呢？啊，对，还有那美容仪，对不对？这瑞什么发呀，什么那个，什么黄金什么什么呀？为什么小美知道这么多？因为以上小美都买了。你问问您吧，家里有没有那些东西啊？就是回家之后怎么这么乱呢？家里边有多少是曾经自己省吃俭用买下的大物件？卖吧合不上价，留着吧还真不用，你有没有呢？李燕说，曾经我买过，小美买过数码相机，那个拍过几次照，说每次说哎呀还得充电，拿着怪麻烦，哪有他的位置啊？平常心说，是不是说自己的小美？都有，我那自行车我妈天天说我买这干什么，放那怪碍事儿的，我肯定骑。今年春夏天了哈。Here we go, let's go. 爱心还说，小美我刚天说我也参与一下刚爬山那个事儿。我说一句，我补充一句啊， 领导不说了吗？你们爬我爬不动了，还得你们年轻人，你们向上爬吧。他说，领导你体力真好，我们早就爬不动了。你是真会捧啊。 S 那个我、S 位说，那正好，整个拖我们后腿了，我们先走了啊，走还能走多远。小鹏说，踩走这条路就不行了，确实年纪大了跟不上了，节后还能往上再升一升职位吗？领导，如果是的话，还爱听的实话吗？领导，爬吧，捧吧，喜欢的相机你看你能不能买呀。方块说，美呀，你这说一堆多少亲身经历呀。Show me your face。 咱说现在那个闲鱼平台怎么感觉不太好用了呢？这些东西怎么卖不出去了呢？
1: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爱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吧，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这个环节很多朋友是比较喜欢参与的啊。周末呢，是不是在车厢里边就自己一个人吧，放声大唱一下吧，好吗？这首歌曲是跟我们季节有关系的。什么歌曲呢？竖起你灵敏的小耳朵，前奏来咯来咯。

哎，不能再往后放了，再往后放就有点露馅儿了。这歌曲啊，很多朋友前一阵好像还点了，说想看他的演唱会，是不是有一阵来咱们大连了？你去到现场看了吗？问问大家啊，这歌曲是谁唱的？什么名字呢？你会唱吗？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杨怡爸爸回答上来，你手真快啊。

这歌好像每次一听就感觉好像真的是哎夏天来了，已经提示了提示了啊，跟夏天有关的歌曲。看到你历史天空啊，李艳还有俗人相貌微光。哎，是现在没有到真正的夏天吗？怎么今年夏天没有听到咪咪嘎的声音呢？是没到时候吗？到底什么歌曲呢？知道的话会唱的话唱两句吧。

杨静茹的宁夏，你猜对了吗？平台当中啊，赫赫有名，包括 Tony 都已经猜对了，老五还有 Q 啊，历史的天空李艳，俗人雨佳，杨毅爸爸都已经猜对了，唱两句呗。阿姨说，小美想你，谢谢你，你是不是发错了？不小心手抖了吧？我和燕燕感情升温，我在外面感恩你，你是不是小美？谢谢你呀、啊。可别瞎发啊，这是解释不清楚啊。那是个宁静的夏天，我刚问呢，我说怎么现在没有听到咪咪嘎的声音，夏末微光还有这个平常心在说还没入伏呢，哪来的咪咪嘎啊，啊咪咪嘎得伏天才能出来呢，下月十五号出伏就能听到这种熟悉的咪咪咪咪咪咪嘎。嘿，也回答正确了，宁静的夏天，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吧。

要别睡了，快醒醒，马上就要入伏了。以上就是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是大展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周一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啊，市内各条主干路基的通行状态基本都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大家走起来压力不大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

0: 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3: 新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2: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3: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2: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3: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2: 一面彩旗扬起槟城自信，
3: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2: 让我们一起
4: 为大连加油，
2: 为达沃斯喝彩。
5: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6: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区华东路91号30中学旁。
7: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6度。

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啊，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

0: 卖车多卖钱。当然了，就是因为最近这个行情可能不是一个买卖的高峰期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当中，没有任何问题啊，可能说还在犹豫啊、选择呀等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把您的一些想法呀、需要啊、诉求啊，甚至说哎，我想换车，我也没想好是换新车换二手车，二手车有什么好啊？新车怎么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不能换，怎么事啊？只要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任何的问题，包括正在纠结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那么在节目进行期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比如说我想买车，哎，我想花多少多少钱买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车，可能现在找不着车源，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我该买个什么方向的，哎，可以把您的一些需要啊、诉求啊，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没准哎三两句话给您推荐推荐，说这个车不惜买吧，怎么怎么事不好啊，你了解了解，也最起码能了解一下，是不是？或者是有时间，我觉得车市转一转也是好的，看一看目前的市场的行情的变化呀。我说最近新能源车比较贵啊，二手的哈，买的性价比不高，但不耽误人买呀，是不是？买的人非常非常多啊。总之啊，跟车辆买车相关的，哎，我在犹豫啊、纠结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包括说，哎，不用你推荐，我都有喜欢的车型了，我就要买，哎，什么什么什么车，但是可能哎找不着车源。你像昨天、前天，我朋友找，哎，什么新能源轿车来着？我记得可冷门的一个车型。我说这个车，可能别说这个大连了，可能东北都找不着哈，可能有的话都批南方了，蔚来还是啥，我忘了哈。反正就这样很奇怪的车型啊。我说这个找的概率不大，要不您换换车型，要不如果您能接受，我们也肯定给您做这种全国找车的定制的服务，你看行不行啊？这个呢，您自己来判断。包括你说我不买，我就买新车啊，大家不用说那些，我就买新车，我觉得新车好，没有问题啊。但你手里的旧车，哎，他总得卖吧啊，他不能一直搁手里留着吧，或者都给亲戚开，你开不过来呀，是不是？哎，怎么办？哎，通过节目渠道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你看，包括我昨天晚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也跟大伙聊天嘛，就讲到关于这个卖旧车的事儿。我说很多新品牌、新车型啊，现在都搞一口价，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额外的优惠，新车就那样了啊，这价格就是统一，你买你就买，你不买你就拉倒。哎，但是二手车，哎，通过我们的节目渠道，通过咱们庞大的一个粉丝的这个群体，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哎，那咋就实现多卖钱了呢？你要卖的车很大概率就是别人要买的车，这个能理解吧？本来说你这车卖啊，比如卖给四 S 店，四 S 店批给车商，车商再卖给这个买车的客户，中间过了两三手呢，那你说他买的是不是贵？你卖的是不是便宜？中间人都得挣钱。但是现在通过节目渠道，让你卖的这台旧车能够直接跟买方对话，谁买你这车？没有车商，没有四 S 店，直接卖到个人客户手里去，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多卖个3000，多卖个5000，那不是你的旧车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了吗？可能说，哎，这些品牌新车上，哎，不能帮您省钱了，但是在这个旧车上，帮您多卖个3000、5000的，您不想试试看吗？所以说，如果您的旧车想要多卖点钱的话，啊，这个已经确实想卖了，但是呢，就是差价格，想多卖点，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那说的就多了。哎，你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哎，尽量详细的发送过来。这样的话，因为一车一块嘛，你这同样15年凯美瑞、卡罗拉啊，一个卷轴圆漆，一个翻车轱辘炮，它能一个价吗？肯定不能，对不对？同样一台车啊，一个5万公里，一个17万公里，它能一个钱吗？肯定不一样。哎，但是呢，黄鹏说，哎，我也记不住啊，我也整不明白呀、啊，没有事啊。实在不行的话，您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节目嘉宾跟您取得一个联系，上门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给一个精准价格啊，也是免费的啊，也是我们的服务的一个项目，让您精准的知道自己的旧车能卖多少钱。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还是那句话，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这档节目就是解决您在买卖二手车交易当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的一档节目。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再一次邀请波文做客节目，首先来问一下啊，这个时间又变了啊，最近买卖好点没有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情况啊？
1: 总体来讲的话，其实跟四月份差不多。给我更直观感受来讲的话，应该是五月底的那个周六周日，我觉得客流量啊，看车的人相对来讲要多了很多。但是六月份像这两天的话，市场的流量啊，各方面还是要少很多的。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现在买车的需求其实不是特别大。再一个就是说，对这个新能源的认可度上来了，因为最近来找车的基本上都是想要问有没有新能源。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新能源的车型现在的确是非常少，
0: 而且贵。
1: 对，也价格也贵。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买什么车型呢，就是练个手带个步的，便宜点的两三万三四万五六万的，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在主流市场上，哎，买的人能多一点，但是原值高一些的买的能少一些了。现在
0: 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这风轻云淡呢，就你好，我想卖车，那您留个联系方式，留个车型，我们好帮助您呢。不然的话，就是微信平台，您能发信息给我，我也能回信息给您，但是我下班了，我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如果您想要直接跟我对话聊天的话，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是可以的，但是您在平台上您就发这几个字，咱俩不太好往下聊，我不知道怎么接您这话茬，好不好？风轻云淡啊，您可以留一下您的信息啊。雄霸呀，这车要报废得了，10年天籁，21万公里，也没说车况，能卖能比报废多点卖的话。
1: 10年如果皮毛好一点的话，这个车其实也多不了太多，毕竟里程数在那儿，可能你皮毛好点咱说能卖个18000的，但如果说你这车打报废的话，这个车我觉得保守估计的话6000-7000其实没差太多。这个具体看你买这个新车的这个情况。
0: 对，你要是买个新车，咱说挺贵挺贵，因为你买新车情况下，而且都是新能源的话，它都一样，就是新能源补贴是买报废的话补贴12%，以旧换新补贴8%，这中间差了一个车款的4%。如果说您的这个交易价格，就说白了您的补贴的程度，因为你车足够贵，这4%能背回来您这个中间这个卖和报废的差价，其实报废划算一些。
1: 哎，对，是的，就是主要是看这个新车的，你买的这个价值来讲，哪一个能合适一些？但是你那二手车如果卖的话，如果皮毛一般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收拾的必要，也可能说按报废价给你。
0: 是这样的，所以说雄霸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位判官啊，这问题挺长，我们来捋一捋哈。说现在开的是22年的280的探岳，跑了7万公里，第一个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你好像能出口这个车，不对，探岳不要了，现在是不是啊？
1: 探岳 R80 是要的，但是它这个里程数啊，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
0: 公里数7万公里有点多，是不是？
1: 对，像这种人收出口的话，基本上就是说5万公里以内的话，都符合这个出口。如果你的车况是原漆或者一两件有这个划痕喷漆是能接受，有钣金的话也不可以。像这个如果能出口的价格那可高了，这个车，符合条件的话应该能卖个基本新车价，甚至比新车价要高一点，大概13-14、14.5左右应该都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按这个出口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就低很多了。那国内的22年的。这个新车的话才12-13万块钱，你这个22年的话，那可能也就是8万来块钱了，可能。
0: 哎，那现在我就疑惑，它这个公里数是能出，还是说出就是能出，但是便宜，还是说也就出不了，不用寻思了？
1: 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但是怎么说呢？我们送过来这辆车呀，基本上卖着国内的客户，以是国内客那个价格为准，可能是说有这个询单的话，这个也基本上就是说有也有买的，但是你7万公里跟5万公里的话，差价最少得差2万块钱，它国外的这个车的10000公里可能就是差将近10000块钱，所以说差价非常大，里程大的话也卖不到好的这个价格。
0: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所以您这个车呢还挺特别。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确实到底能卖多少钱，因为涉及到出口的问题，有机会，因为出口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哈。就是您可能符合车型是符合条件，但公里数可能不太符合，得看看车况验一验，看看能出多少钱。有还，但至少只要能出，就比国内卖的贵，至少贵1万到2万，我觉得。
1: 对，像他这个车型，如果说车况也符合的情况下，我觉得正。按正常的行情价，咱肯定是要高些的，卖的话还是要合适的。
0: 对，所以说判官，你要想出这个车抓紧。他第二个问题是啥呢？想换个新能源开啊，像比亚迪啊、宋 Pro 啥这种的，因为他每年能跑个15000到18000啊，算跑得多的了，在大连哈、啊。一年能省个10000来块钱的油钱，你觉得合不合适啊、合适啊，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你能长期开就行，因为你看你22年都跑了7万公里了，4年你跑7万，说明你确实跑得多，而且如果你长期开的话，开的越多越划算。
1: 对，买新能源为什么现在大家伙都在这个换这个新能源，主要是合计，一个是这个油价，每一年就是咱说10000公里能省多少钱，20000公里能省多少钱，你当然你里程越大省的越多，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车再一个就是车的折损，像您这个探岳的话，跟正常的比亚迪也好，或者是国内的别的这个正常的品牌的这个保持率来讲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就省的话能省个这个车价钱吧，就相当于
0: 对
1: 一个对对对，这么情况、
0: 所以你开的越多越省钱，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是对的。你要说之前劝你一些朋友，哎，我一年都跑5000，我跑8000，我说没有必要啊，你这开到完事儿，你的残值你都勾不住，你新能源残值残就是残的比较残啊，你不像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段是新能源最贵的时候，现在你手里有新能源你卖绝对合适，但你买再过2-3年你会赔的非常多，所以现在我这话放在这儿哈，你看我说对不对就完事儿了。然后另外他还多说了一嘴，说像换个二手的新能源，什么海狮你都不用寻思，二手海狮那新车等车等一个月，还二手的没有车，不用想了。
1: 对，像这个海狮什么新出的车型，二手车市场里面基本没有，就是什么什么比亚迪的秦这种秦 plus 啊，还有什么宋，完了宋 DM 啊，或者是那个这种常见的车型啊，二手车市场能稍微多一些，那种新出的还非常非常少。
0: 对的，所以说你就不用寻思，而且如果有它也不合适啊。我的建议就是您直接留个联系方式，咱这头呢帮你操作两件事。第一个呢，让博文这块跟进一下这个出口这块，如果说您这个符合条件，把一个精准价格算出来了，不管多少钱肯定是比在国内正常卖要贵，这就是一个渠道，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再过几个月你这个车不知道几月份的哈，大概率也不符合条件了，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你想多卖钱都卖不上了，比现在可能差个2-3万是合理的啊。说这是第一个情况，如果能出口抓紧时间卖掉，早卖早拿钱，然后你有一旧换新补贴啊，你可以拿补贴呀、啊、你就去买个新车，你是要买海狮啊买宋的，我们帮您找人给你找个这个新车这头操作一下就完事了。二手车二手电车还准新的这种什么海狮06宋你就不用寻思了，意义不大，而且那个价格可说实话可能比不算上补贴你的花的钱都多，没有意义。
1: 对，是这样的。这个现在主要它这个车型啊，咱说基本上要是能符合出口的话，的确是现在值得你出手啊，并不像说别的车型它肯定是出不了口了，说你早卖晚卖的话其实都一样，但是现在你赶上这个窗口期啊，能出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卖一些啊，肯定换车是合适的。
0: 对了，然后呢也留联系方式了，这样回头让这个博文跟进一下他这个出口事件，完我这块呢跟进一下你这个想买新车，你是要什么海狮06还是宋 Pro， 两方面同时使劲，咱们争取快速的把它这个解决完，这样的话钱落袋为安呢，是不是？
1: 可以，没问题。
0: 嗯，好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就愿意帮助您解决现在很多，怎么说好呢，有些车型是现在有机会卖高价的，比如说我现在说有些新能源车现在卖最合适啊，因为现在车商啥车都不爱收，但新能源还是愿意猛猛收的，因为有人买，但这股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我认为哈，咱们这个稍微推广推广，感觉感觉哈，如果油价持续的下跌啊，如果说现在要很多的油车也推出了这种混动的版本啊，新能源的价格，因为现在此刻的价格跟去年年中中间的中啊以来几乎没有跌幅，但这个 就是像滚雪球似的，现在没滚下来，早晚得滚下来。当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这个时候，新能源车的跌幅可能是不是说像哎，就跟现在油车那么跌似的，是一年可能要跌好几万的感觉，我觉得会有那一天的。
1: 对，我给我。

0: 个人感觉来讲的话，今年的冬天我觉得新能源的话价格肯定会要掉一些的，因为从去年来讲的话，价格到今年其实变化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再一个可能是跟这个新车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但如果说燃油，像大家老师说的这样，如果燃油车混动的这种车型或者是燃油降下来的时候，到冬天的话反而这个市场行情燃油车要好很多。
1: 对了啊，所以这就是行情的变化波动。哎呀，之前吧，三五年前吧，二手车是没有这种说受市场行情影响这么快这么明显的，你现在就太明显了，一点风吹草动，以前传导到二手车市场我觉得需要三个月半年的时间，现在三天，哎，就三天。嗯，互联网的原因吧。啊，
0: 对，现在主要是这个月份呢大家卖的也不好，再一个的确是新车的新车的优惠太大了，你像这个奥迪啊、奔驰啊、古系啊、A6 啊，我看都最近掉了很多，包括现在的就是咱说亲民的车型，现在跟新能源相比的话销量也惨淡，所以说最近的这个车价吧，一个受燃油的影响，再一个也受这个新车的影响，新车也卖不好，所以二手车跟着也掉，
1: 对，
0: 这都有关系的。
1: 嗯，你看朵朵爸爸在这问呢，说你们刚刚老聊这个二手车出口的，那这个限制是什么，日期是什么限制呢？昨天我们了解到的，现在已经限制到了21年的9月份还是12月份以后了。稳稳来说的话，就是12月份以后，21年12月份以后出厂，不是登记账牌，出厂的，并且排量还是160匹以下，然后有一些偏好的车型，你说我这个行不行？你这车型人不要啊，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举个例子哈。所以要求是挺多的，包括车况的要求，不是说你啥车你国外都要，没到那程度呢哈。
0: 对，现在出口的车型啊，基本上就是说21年下半年到22年的下半年，就是这个年限出口完了160匹马力，基本上就排量2.0自吸往下的，完了1.4T 的像合资车型啊，它要求对车况来讲的话是非常严格的，基本上没有喷漆的车，或者是有个一处最多两处。完了基本上也不要带钣金的，完了再一个里程数越少，你这个价格能卖的价格就是越高。
1: 对，就是国际市场也是按照咱们说的，就是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嘛，你公里数少车况好，人就值得多给点嘛，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就这个行情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了解的是二手的哈弗 H6 大概是什么价格，那这个就得看一下，怎么说好呢，看一下你要年哪年的呀，你要什么样的这个配置的呀，那分什么三代二代的，还什么什么什么国潮之类的，是不是一大堆哈。 H6 太多了，
0: H6 太多了，现在就是像大刀老师说，看你买什么价位的，你要买便宜的2-3万也能买到，基本上买个16、17、18年的2-3万块钱也能买到。如果说你想买个差不多看起来款比较新的，像那个三代的话，基本上你市场花一个就是5-6万块钱基本也可以买到了。现在新的咋说也不贵，所以说国产的要如果说你年限非常新的话，价格也拉不开差距。
1: 嗯，
0: 就这么情况。
1: 对，所以说具体的要看一下您的年限，就二手阿维就是什么价格，你说从16年到26年都有，那你得挑一个呀，或者就要告诉你的预算4-5万还是5-6万、6-7万，再贵买新车了就是不是？
0: 哎，对，是的。
1: 来看一下巴博萨发来的消息啊，就想买这个林肯大陆。哎呀，这个可挺冷啊。想买个年份不算太老的，没有太近的了，好像18、19年是最后一批吧。20T 尊压以上大概得多少钱？林肯大陆，嗯。
0: 林肯大陆这个车啊，咱说接触的非常少。像我去年接触过一台林肯大陆，它这个车型少，给不了你说太这个专业的这个价格建议。他是想买一个什么预算或者什么年限呢？
1: 他年限不太老，我记得最后就是18、19年了，再新的也就不有这个车型了。
0: 嗯，然后如果说18、19、20附近的，我感觉的话正常应该是10万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基本合资车型这个年限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太多。
1: 对，就这也就到头了，还想卖多钱呢，咱说是不是？
0: 对对，因为它本身也是属于这个21豪华，保值率能稍微差一些。
1: 嗯，但是认可度没有那么高，导致的其实是车源不太多。说实话啊，如果说您就是想找这个车的话，这个还真得说大连街给您划了划。

0: 了看一看啊，而且如果有的还真不一定说车况就特别好，因为这个车我说实话普遍公里数偏大，因为这个车高速特别得劲儿，那个底盘特别好。
1: 对，大梁老师是不是开的林肯？
0: 对，所以这个呢，
1: 非常有发言权。
0: 对，所以这个我是真的是建议您，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帮您说在车市里找一找，找车况好的，但是面不大，我是感觉啊。看一下海洋威风啊，没说公里数啊，但也不太重要了。15年1.8的手动挡福克斯可以什么价格？我就当你一年10000公里，就是110000公里啊，15年1.8手动挡，我给8000高不高？
1: 手动挡也差不多了。首先一点，它15年是1.8排量的话，
0: 1.8
1: 福克斯经典。对，1.8的话是福克斯经典。如果是改款以后的，就是那个1.6的双离合的了。它手动挡1.8的话，这个车基本上不过万了，就是看成色皮毛怎么样了，大几千块钱。
0: 嗯，就是高高的了啊，您自己参考一下。主要是这车呢也不够年限报废，只能走以旧，就如果买新车的话，只能走这个以旧换新补贴，没办法啊。你像有些车吧，他说哎，这个车你可不能报废呀，这个可能说有个什么12年、13年上半年的什么凯美瑞雅阁，咱可不能报废，得以旧换新呐。你这个，哎呀，这无所谓了，只能走以旧换新了，属于是啊。但是确实残值不高了。
1: 哎，对，是这样。
0: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加上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哈。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想让大点一说这全大连都知道我开啥车卖啥车置换啥车的，我一句话叫私下进行没问题啊，抖音私信我就可以了。但如果想在节目进行期间收听到自己的车型的疑问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捷达的 VS5 啊，预算3-5万块钱能不能买到？我对这车毫无概念 ，VS5 啊，捷达那个
1: VS5 是那个小型的 SUV，它的那个就是跟大众的探戈啥的动力总成啊，什么都一样的。它如果想花个三五万的话，应该是买一个年限的话，应该是在18年左右的。3万应该是你买不到，应该是4到5万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买个差不多的。其实这个车开的来讲，对4-5万，这开的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省油，而且动力也不错，一个小时。
0: 嗯，就是配置可能比较这个低，是不是啊？
1: 嗯，对，它跟这个探戈啊，其实基本上来讲，空间的大小啊，只不过就是做这个标化了一下，但是它的性价比要高一些。
0: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你看这朋友应该是你粉丝啊，还是啥？叫 like 这朋友说，我们的车就是在博文那买的啊，不知道，但是。你也没说买啥车，他也记不住啊！一天卖那么多车呢，是不是？
1: 感谢支持，感谢
0: 啊！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7: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7: 是楼道里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博文你好。
3: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文。
2: 嗯，哎呀，这后半段看着第一个车型我有点上火。2017年的荣威 RX5 跑了8万公里啊，也是高配，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当时买不便宜，哎呀也行，也十年了，也算当时支持国产车了。
3: 当时也算卖的比较不错啊，因为他这个车当时跟哈佛 H6 啥都是竞品车型，它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啊。RS5 的话，基本上这个年限的话，它这个车应该售车价的话能给到2.34万、2.45万这样吧。
2: 嗯，就我之前我记得跟咱别的嘉宾也聊，就是什么 RX5 啦，东南 DX5 还是7啦，宝沃 BX 就是什么这个系列的呀，就都属于那种什么呢，你没有人主动找，就只能通过便宜，买 H6 呀，这预算不够，这什么车啊，这什么什么还大还便宜啊，这个只能这么卖，是不是？
3: 对，像前几年的市场，如果说你想买一个 SUV 配置高年限好里程数少的，你只能买国产，像现在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合资也非常便宜，所以说国产车没有啥优势的，
2: 就这个行情。所以说这个但也是你这2万多块钱，咱就换言之，17年同样车况 H6 它不也就3万左右吗？
3: 对，现在基本上价格来讲的话，它这两车都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差距了。
2: 对，你要卖你抓紧吧，现在还能卖2万多，你这个车要我说呀还能有点下降空间，还能掉到1万多是有这个可能的。
3: 对，但是掉的不多了，的确掉的不多了。
2: 嗯，您参考啊，要卖抓紧吧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比亚迪元 Pro， 跑了9万公里，稍微公里数大点，但如果你真卖现在价格也还行。
3: 元 Pro 它这个车应该是纯电的吗？
2: 纯电的，纯电的。元，我记得元 Pro 都是纯电的吧？好像是 Plus 啥的。
3: 元 Pro 如果是纯电，应该是300多续航的。现在这个车来讲，应该我觉得现在卖比去年卖，甚至你能多卖一点啊。19年的车是吗？
2: 这19年的，21年。
3: 21年的，哎呀，21年的话，这个车。现在应该能卖，我觉得应该是卖3万大，靠4万左右啊，收的话应该也得3万周左右。
2: 嗯，咱们之前说出口的新能源能出吗？还是人不要？
3: 嗯，新能源也有要的，像我们，出过什么比亚迪的车有出口过的，还有一个理想也出过，我们年后出个理想 L7、L6都有要的。
2: 哦，就是新能源也是这个重要的这个要的车型之一，是不是啊？
3: 对，但是他们像主要是以这个燃油车为主，新能源其实还是比较少。
2: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战士还在这问呢，那我这18年插混的荣威 RX5 多少钱呢？当时25万左右落地的，先赔20，完了咱们再聊啊，然后再折半吧。
3: 对，插混啊，如果不太了解您这个插混它是多少续航的？插混的话，如果说您这个是慢充的话，其实卖不过燃油的，因为。它这个插混如果续航不多，而且充电慢的话就不行了。如果说你这个车是带快充，啊，续航多一点的话，其实相对来比现在按行情卖的话，的确是比燃油车能高一点，但是有数的。
2: 嗯，你就反正你就你也别卖，你别问，你问完你也闹心。就是如果你卖的话，咱那研究卖的事儿；你不卖，你问完你上火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哎呦。差点意思呀，16年的奥迪 A4L 啊，那你不是改款的呀？35自动点藏，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你就差一点儿，你要是17年的，你就还能多2万块钱，我感觉得。
3: 嗯，现在像这个15款的奥迪 A4 啊，咱说这两年的确掉的非常多啊，它这款也是。

0: 虽然说是一个小改款，是三代的 EA888 发动机，现在15年的是吧？
1: 16年的8万公里。
0: 16里程数不错，现在这个车应该是能给到收车的话，能给到5万多，
1: No。
0: 成交价也不超6了，
1: 那也可以啊，你像现在17年的，就咱说比你这个新一代的那个，现在也就6、7万块钱。
0: 对，改款17年改款那个镰刀灯的奥迪 A4 的话，现在也在7万7、8万那样吧，差不太多。
1: 所以说，也还算可以了。这个也是要卖，抓紧啊！是现在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的，再等等还能掉啊。
0: 是的。
1: 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凯迪拉克 ATS-L 2.8T 技术型白色，公里数稍微大点，也还行，17年10万公里，一年1万公里呗，行，可以啊。
0: 17年的凯迪拉克 ATS，当时也卖的不错这款车啊，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它这个车型有点老了，17年的咱们这个车正常的收购行情的话，应该超不了4万，应该是3.5万到3万大之间吧，大概可以做个参考。
1: 那他还干不过刚才那个 A4 呢？
0: 干不过那 A4，有人买的人呢稍微多些，但是凯迪拉克它这个车型吧，就是基本上没太换代。所以说外形、颜值方面能稍微差一些。
1: 但当时那 ATS-L 可老火了，又是我记得追高铁还是什么什么广告，我记得的就特别火。完了有一阵儿那个价格还听说贼便宜，我感觉挺牛的一个车，现在这也跌落神坛了。
0: 对，怎么说呢？以前这个车啊，要是比 BBA 的话，的确要性价比高很多啊。因为我朋友也买一台这个，当时非常喜欢。完了，再一个，就像你说，动力啊、操控性啊，非常好的一款车。其实现在买这辆车的话，如果说你这个车里程数不错的话，先买来体验体验，价格现在真不贵，真非常合适。
1: 就是你要有怎么说好呢？有这种想开燃油车的欲望。你那前几天也是跟比我还小几岁的这个小孩吧，年轻朋友啊，一起聊天唠嗑，说这些买什么车呀？怎么着？肯定是新能源呀。就是人家没有对于燃油车的渴求，反正我可能也是分人群哈。反正人家就是啊，肯谁买这个像老轱辘棒子似的那种感觉哈，就肯定是买这个带电的呀，或者配置高的呀，最起码是插混呐。就人家没有买纯油车这个方向。
0: 对，这时代不一样了，现在都是买新能源，前几年都是买 BBA，
1: 对，
0: 那不一样
1: 所以说现在最近2、3个月 BBA 的掉价也非常猛哈。
0: 哎呀妈，这新的真的是掉的，太让人吓人
1: 对，
0: 了。
1: 昨天也是我抖音直播完有一个大哥算是哈，然后这个私信我聊说我想有个19年 X3，公里数挺好，6万公里还8万公里，反正挺好，18、19年的。我说现在掉的非常猛啊，你能有心理准备啊？我都准备好了啊，给他报完价格啊，不行太低了不卖了。
0: 还是接受不了，
1: 对，
0: 还是接受不了。
1: 对，我一顿
0: 因为
1: 铺
0: 怎么
1: 垫
0: 说
1: 啊，
0: 呢？
1: 我说肯定赔得多哈，你当年是挺贵的时候，现在就是不太认，再加上这个年限更啊，没有事儿，我都打听过，我有数，还是没数。
0: 现在很多因为啥呢？他不换车啊，不太了解行情。但是新的，就像咱说 A6 来讲的话，4.5的2驱的话，你现在30出头基本就落地了。裸车给你干到27.8，你说我们年前卖20年的 A6 还卖个20.0点的，你结果这新车掉了这个价，你说怎么收的？没法收了都。
1: 对，所以说，哎呀，多说两三句哈。如果你在25年的后半年买了 BBA，你现在千万别询价。我说买二手的哈，咱们在二手车节目。如果你在25年的后半年买了一个近5年的 BBA 的车型，你现在千万别问价。问完了，你就感觉这钱特别，就是挣难挣，花可太快了
0: 对呀，现在就是你要不卖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卖的话都挂树上，包括我们3月份之前收的车都挂树上了。现
1: 对，好，就是 BBA 车型哈。
0: 对，
1: 所以多说一嘴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 X 的消息，2021年的 1.5T 的君威吧，应该是君精英版，我猜是君威啊，21年的君威 1.5T 10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黑色还有可能是君越，你最关键你君啥你不说吗？X 呀，当君威说吧，1.5T 反正是。
0: 对，他说要金鹰版的话，这个君威的面能大些啊。二一年的跑了10万公里，里程数也不算少了啊。这个车的话，21年咱们怎么估呢？基本上能给到5万多块钱吧，大概肯定是卖价的话，现在也超不了6了。
1: 5万来块钱了啊，这没办法。新车当时我们说好几回了，去年前年的还是哪年的新车99800，10800就它。
0: 对，再一个怎么说呢？它这款车的确是保值率能，也算是还可以，不算是太那什么。主要是你这个现在的行情决定的话，一个是你这个里程数非常重要。如果你7-8万的话，虽然说差的不多，但是要是收的话，现在收车行业的话，的确里程大的话差很多。
1: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些是老朋友了，出现啊，16年的红色逍客，10万公里一手，大约值多少钱？你照3万块钱买吧，我觉得。
0: 买的话差不多啊。如果红色的话，其实你要去开一开，我觉得3万能下来。正常这个车收的话，也得个2万5、6、6，其实差不太多。
1: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你刚说完，15万预算想买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 能买到哪年？你别买了，现在不是买它好时候，贵。
0: 嗯，的确是啊。要你买，但是咱就要买的话，咱回归的话，我觉得你15万，我觉得你22改款以后 AMB 芯片的稳稳当当可以买啊。如果你买23年的话，你这个预算的话还差一些。我们上个月卖了一台，23年3万公里的这个车是昨天收的呢，是15万6，卖了16万多块钱啊。所以说一年这个车折损就差1万块钱，
1: 嗯，
0: 你自己去修放量就行。
1: 而且你，我之前讲过，你去年花多少钱买，你今年还花多少钱买？之前我记得哪个节目嘉宾说去年卖了个什么车，后来给收回来了，给客户找3000块钱呢，还就类似于这种新能源车，还得加3000收呢。
0: 对，现在因为什么了？买新能源人多了，新能源在市场产品少了，需求量大了，所以说价格就涨了。
1: 嗯、
0: 现在燃油车恰好相反，买燃油车少了，产品多了，所以说燃油车不值钱。
1: 对，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哎，你是听完刚才的话题问的吗？2019年的凯迪拉克XT5跑7万公里，你这个可能都不过万了吧？不过十万了。
0: XT5
1: 19年的。
0: 我最近19年的几万公里来着？
1: 跑了8万公里。
0: 19年的现在真过不了10万。最近，但是我感觉啊，叉 T 五最近的这个，卖车的人群比较多。我已经经历好几个了啊。前两天是有个18年的2驱，但里程大点，那个车是3万公里。他这个车19年的话，基本上能给到9万多，应该过不了10。对，
1: 嗯。怎么这油耗高啊？这油价涨，明天就降了，稳一稳，明天就降了，别着急。是。
0: 如果说卖车不是说特别着急换车的话，我建议燃油车你可以开开，因为你现在卖车的话，行情也是非常低。假如说你正常的，如果按行情卖这个车，你能卖10万块钱，你现在可能在卖的话，你可能也得少卖个4-5千块钱。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说稳一稳的话，可能是过了。3个月左右，就过了这个淡季的话，大家伙能缓一缓的话，这个车我觉得价格也可能差不太多，这个都不一定的事儿啊。
1: 对，就是你现在卖和你再过几个月卖，可能这种车型哈没啥区别，还不如开着呢，带步啥的。
0: 对，因为现在的行情价格啊，的确来的稍微早一点，因为大家伙已经都收满了，所以给价都偏低一点。
1: 对，这边紧着说着油车这样，再见理想问这个车就冷门到飞起，大众开迪啊，也就今天这博文来，你要问点年轻也不年，博文是年轻的车商，你要问点这种这个再年轻点车商，他都不认识大众开迪，一个工具车非常冷门，车事没有，谁收这玩意儿啊？
0: 我想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车，真没见过呀。
1: 啊，老冷门
0: 了，这个给我考住了。大众的开迪，这个是不大点那个小车吗？
1: 像个面包，就是大众的面包，
0: 啊、
1: 但是呢还不是途安，比途安还能小一点，特别巨冷门的一款车型，你就不用寻思了。还是个，我没记错，好像是个进口的。
0: 这个我回家学习一下，这个我 干中学，
1: 干中学，没有再见理想，不用寻思了。你要就想买干活车，咱稳稳当当的。你是买什么 NV200 呀、啊？你是买什么五菱宏光啊？包括你买那个长安的那个欧尚是600还是800什么？就是那种。

0: 工具车有的是，就别买这种冷门的了。你就非认准这个品牌，咱就买。刚才说途安也好，包括说你预算再高点，你夏朗都摸到了，你别开迪了。谁收这玩意儿啊？关键是，
1: 我这个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零几年的车啊，零几年出了这款，全网可能就两三台。
0: 对，
1: 你要干活的话，我觉得像大家老师说，你买个途安呐、啊，什么的都没问题。
0: 嗯，
1: 像这个车型你可能买回去咱说也想这是换一个配件都非常难了。
0: 对，是这样的，不太建议你选啊，就是你说这个车型我就建议你放弃把它忘了啊。站啊，刚才那荣威又补充了，我是那个 RX5 续航600慢充是真不值钱了，平台上都没有二手车报价。对，就是你这个车就没有价值，就是只能这么聊啊。但是呢还也能开住，也不用报废，是不是啊？
1: 对，如果说你充电环境可以的话，其实开的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这个车现在很多都不带快充的话，其实在市场啊，就是咱说啊，你卖不上价，因为它已经有点淘汰了。买它的人就是说充电不方便是它的硬伤，除非你充电方便，但是这样买车人群还是非常少的。
0: 感叹号，这是想买油车，10万以内想买个日系或者德系的 MPV， 省心带娃用的，家里有台电车想再整个油的啊。你这反着买，人都是家里有个油想整个电的，你家里有个电想整个油的啊。每年10000以内主要想省心点，有啥推荐？10万以内日系 MPV， 你就是奥德赛力绅呗，没别的了，塞纳没必要。
1: 其实也就这两个车型，塞纳你也买不着，其实就是这两个车型，现在买的话我觉得也是算是好车吧。相对来讲，2017年、2018年，奥德赛力绅里程数年均里程10000左右了，我觉得10万以里差不多了，基本。
0: 这两个我觉得在车市还是能找到的，是不是啊？
1: 能找到的，对，畅销车型。
0: 是的，所以说感叹号，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有任何关于这个选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找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能帮助您，帮您找找车，对接个好车况的，包括你自己看好了，帮您验验车况都没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呀，这冷后期这天冷了还是怎么地的？晚上了，冷门车开会了。16年奔驰 B 级，16年的奔驰 B， 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妈，这是不是进口啊？当时啊，
1: 对，这个车型也算是比较冷门车型，像现在的二手车的这个行情啊，都非常冷
0: 啊。我以为开迪已经达到了今天的最冷的这个巅峰，你 B 级来开来了是吧？一会儿别给我问我什么那个宝马二系啥的了啊，别给考验我啊。
1: 它16年的 B200 的话，它这个车应该是 1.6T 的发动机。现在市场的话，基本上16年的话，应该是市场卖价的话，应该能卖个45000左右，收的话可能在40000，对，收的话可能就在40000块钱左右。但是它这个卖车的周期，像奔驰的 B 哈，的确要长一些。买这辆车的，群体能稍微小一些，小众一些。
0: 你买奔驰的吧，人家奔着 C 奔着 E 奔着 GLC 啥的，人家就不看 B， 然后想买个小商务或者小面包小工具车型的吧，他也不看奔驰，所以他非常尴尬的位置。
1: 对，大不大小不小，两厢不两厢的，完了 MPV 不 MPV 四不像。
0: 我接触到好多是什么呢？有点有留学经历的朋友可能会，就因为他这个车型不属于咱们国内的，就是怎么说好呢？喜好的车型，你说轿车，我是有偏好 ；SUV 我偏好，你他就定位啥呢？有点像旅行车啦，或者这个大两厢这种车型，他就是国外经历的朋友可能说，哎，我有个怎么说好呢？热爱呀、啊，或者有个经历呀、啊，有个情怀啦，可能会选，不然的话很少咱们就选它。
1: 对，喜欢这种就是冷门车吧，它肯定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吧能吸引它，就是说外形跟别人不一样，同样是买奔驰，我买一个格调更高一点的可能。
0: 哎，类似于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 1.4T 的高尔夫啊，然后呢跑公里数太大了，2017年跑13万公里，稍微多点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1: 对，2017年的 1.4T 的高尔夫，咱就拿这个白色舒适的这个配置，你这个里程数吧，咱说哈，不大不小，但是如果说 跟咱说跟。

0: 八万公里的话，你这个车得少卖个五六千、六七千，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啊。2017年你这个车正常的市场卖价的话，现在能卖个多少钱呢？能卖个4万多块钱。收车的话，那可能就可能是一大关了。再具体看看车怎么样。
1: 嗯，是的啊，这个主要就是差在这个公里数上，反正得验验车，毕竟那个年限也在这儿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K 的消息是15万的预算买奥德赛，又买最近几年的了，得是。
0: 对，20年左右的了，因为现在新的也不贵。这种就像咱说的啊，买日系的话，差价不是特别明显。你可以看新的，再对比一下二手的，这个看怎么合适自己怎么来。
1: 嗯，你要是有旧车，整个补贴那个补贴，夸夸一顿加，没准也挺合适啊。我觉得如果你要买这个车的话，没有必要花15万，11、12万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因为你花那些钱没花到点儿上，花11、12万买的款跟15万的款一样。
0: 对，像咱说买二手车就为了买性价比，10万左右，像刚才买的，咱说奥德赛、艾力绅吧，咱其实也买的一样，车型也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跟新车差了2、3万、3、4万的话，差的不多的话，其实性价比真不太高，不太划算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能添点预算，你可以上一个，咱说，那个什么塞纳呀，或者是老一款的塞纳，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的这个东西。
1: 对，就这个怎么给你举个例子呢？比如说你花10万，你买的就，但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情，以前你花10万买的就是老款的扁扁那个奥德赛啊，但你多花2万，你就买着新款的，哎，是油混的高顶绕，你这2万必须得花。你这15万你就没必要，你花15万跟12万花买一样款，那3万块钱多余，我是这么感觉。
0: 对，对，区别不大。
1: 嗯，就是、
0: 咱们二手车最好是以花最少的钱买最合适的车。
1: 哎，就这样的啊。这位朋友，34年的比亚迪唐 DMI 多少钱入手合适？5、6万公里的，这个好像少哈，三四年的唐送可多可多了，唐少我觉得，不加唐。
0: 4年的这个唐啊，因为它我觉得它没有改款啊，但是你要说它便宜，它也不是说特别的便宜。DM 它是要买这个混动的，不要买那个纯电的。
1: DMI 嘛，混动的。
0: 34年的话，基本上也就是2022、2023年的话，基本上 DM 混动的话，你花个7万块钱左右，我觉得差不太多了。
1: 嗯，7万来块钱，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也得看看车源，因为我感觉唐的二手车少，还是我老不去了。
0: 嗯，的确少啊，它这个其实保有量相对来讲，别的车型保有量能少一些。
1: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博文连线，这个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见，拜拜啊！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6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7: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6: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6: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7: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特意定了闹钟起来看世界杯，巴西对阵摩洛哥。虽然最终呢是1-1战平，首秀没能拿下三分，但是黄绿色的身影始终在纽约的球场上从来没停过。这就是足球吧，有的时候呢球差一点就进了，有的时候机会就在脚尖前溜走。没关系，小组赛才第一场，路还长着呢。就像生活一样，重要的不是开场怎样，是你有没有一直跑下去。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五月天《倔强》，送给今天的巴西队，也送给同样早上6点起来看球的你。

四年一次的比赛，该熬的夜得熬，该起的早得起。我想要喜欢一支球队大概就是这样吧，不管几点开球，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就是想陪着他直到中场哨响。人生好多事儿也是这个道理，过程不一定顺，但那股不认输的倔强还挺重要的。

北京时间20: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句号，大元生晚上好，月如周日报道。又是风风雨雨的一天，不过傍晚太阳出来了，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了吧。他说想点一首严泽欢的痛。哦对，傍晚的时候呢，天边的落日还有点粉色调，还挺美的。小许同学说问候月如晚上好，恰逢休息日，心绪悠然，格外想听一首喜欢你。他说想借着这首歌的温柔旋律，记一份藏在心底的

一说晚上好，月如周日快乐，拿着板凳过来打卡报道了，想听一首《唯一》。云朵说晚上好啊，月如，很想听毛不易的歌，任意一首都可以。行，我们一会儿来听一首毛不易，真的是好久没听毛不易了。吕胖胖说：“小广第一好月如，想听一首大头针的值得。”

无论是在感情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觉得值不值得，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所以说，值不值得自己定，转不转弯自己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一语》。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劝，心里认定的事儿就去做，值不值得不重要，愿不愿意才重要。大刀哥说月如好啊，你是真球迷呀、啊、他说想来一首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划破夜空的流星说晚上好月如，周日快乐。这几天倒时差看球看晕头了，他说平日呢一直都在默默做一个聆听者，今天晚上有一首很好听的 Used Song 的英文歌，想和月光快递的听友们共享。你说今年这个比赛哈，他这个时间凌晨一点钟呢还好说，咬咬牙也就那样了，凌晨三点真的是，还有早上六点钟呢，你说应该在哪儿看呢？早上包子铺吗？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月如月如你暴露了，你说今天定了早上的闹钟看巴西队比赛，之前呢周五的时候咱们节目开场的 DJ 开场放了 DJ 版的心墙，那不是内马尔专属的 BGM 吗？他说我猜你一定是内马尔的球迷，这都被你发现了。新成员说了说今天早上你是真的看了这场比赛。

怎么说呢，就是这场比赛呢，巴西队的表现确实是比较出乎人的意料，但是转念一想，摩洛哥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七名了，所以也希望巴西队呢通过这场比赛及时的总结问题，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注意，希望这支桑巴军团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船长说晚上好，主持人想听一首 Beyond 的歌。哎，刚刚小许同学点的那首喜欢你呢，其实就是 Beyond 的乐队，我们来听这首。

喜欢一个人可以像喜欢你那样大声说出来，当然也可以像小情歌那样什么都不说，但风里雨里都在。苏打绿，小情歌，点歌的朋友是 Hi New。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八点到十七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二十点增强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十八到二十六度。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北京时间20: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周说晚上好啊，月如来报道了。今天晚上两场球挺折磨人啊，1点德国，4点荷兰。他说对于爱好足球的我来说简直是折磨。报个路况，他说黄河路去往西安路方向呢，在过了中山公园有道路施工，占用的是最内侧的车道，一直延伸到联合路的信号灯处，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儿啊，注意提前避让。说想来一首《向云端》，其实呢，之前呢，他说今天傍晚的感觉特别好，想到一首歌刘若英的《天亮以前，黄昏以后》，他说感觉特别符合，很喜欢这种感觉，不是很热很晒，刚刚好。但是很抱歉，这首歌我没找到，一会儿我们来听《向云端》。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V-Boom》。说周末愉快，月如想听一首萨顶顶的《左手指月》。大圆说今天早上啊，电视放着海地对苏格兰，手机呢放着 NBA 总冠军马刺对尼克斯，恭喜尼克斯夺得总冠军。这节早太爽了。 NBA 我是没看过，不太懂足球，但是世界杯是肯定要看的。吴昕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往后余生。福北满意说想听一首周华健的朋友。今天消息有点多，大家别着急。潘云龙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休息，下个星期呢，身边很多朋友的孩子就要中考了，祝他们不要紧张，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

高考结束了，中考马上也要来了，相信自己，然后上场当主角。自信说想听一首王菲的主角，最近呢在追这个电视剧。

0: 是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

OBJ 说，我不觉得熬夜看球对我来说是种折磨，因为这对于喜欢足球的我来说，每一届世界杯都是盛宴。是的，从2018俄罗斯世界杯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词叫诸神黄昏，而这好像也成为了最近几届世界杯的一个卖点。2018俄罗斯世界杯，2022卡塔尔世界杯，到如今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依旧诸神黄昏，依旧最后一舞。其实呢，世界杯它不光是比赛，也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在慢慢落幕。有时候想想那些大牌球员 ，C 罗、梅西、摩迪，包括内马尔，我们还能够再看他们踢几场比赛呢？还能够再踢几届世界杯呢？当中场哨响，离开的不只是球员，还有我们这些熬夜看球的球迷的青春。接下来这首歌，往后余生。

希望既可以有人陪你过着平淡的日子，也有心气儿去看更高的天空。向云端点歌的朋友是雨佳。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八点到十七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二十点增强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十八到二十六度。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了，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接着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徐刚说想点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欢迎 XWX， 欢迎永庆。今天晚上的消息有点多，如果我把谁的消息落掉了，大家呢再给我发一遍。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担待。辽东人士说月如啊，魏佳艺的冷暖自长，想听一首啊。

刘俊说，月如啊，好长时间没听你节目了，都是回听的。他说谈起世界杯呢，想到了1990年马拉多纳和西德队，那个时候还是跟战友一起看的。如今呢，阿根廷的10号传承给了里昂内尔梅西，而在上一届2022卡塔尔世界杯当中，梅西带领着这帮阿根廷小将为阿根廷第三次捧回了大力神杯。梅西不需要这个奖杯去证明自己，但是阿根廷需要，也期待阿根廷能够在这届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快快乐乐说，月光快递下半场如约开启，继续陪伴。他说想问一下月如，明天在哪个点位派发达沃斯车贴呀？我是后天在老虎滩那个点位。小雪同学说，时间悄然流转，月光快递来到下半程，接下来的时光依旧有音乐享受，静静听歌，慢享夜晚。刚刚上一时段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名字看不太到啊，他说主播，今天呢想听一首陶喆的《找自己》。

找自己是一个人的事儿，但有朋友在这件事儿呢就没那么孤单。周华健朋友，点歌的朋友呢是上一时段名字叫做福杯满溢的一位朋友。

朋友有两种，一种在身边，一种在心里。在身边的朋友好好珍惜，在心里的朋友也别忘记。向于慧竹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任然的《无人知晓》。

思念可以很深，但天地可以很宽。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儿呢，就放在心里，你依然可以抬头看月、看云、看更大的世界。萨顶顶，左手指月。点歌的朋友呢，是上一时段的朋友，名字叫做星河骏马。

一生平安说，我是跑网约车的司机，这么晚了还有音乐陪伴真好。是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钟还有周日晚上的8点钟，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Hello， 朋友说你好，主持人想点一首《俩俩相望》。女胖胖说：“月如，你在老虎滩哪儿发车贴呀？”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小区同学说：“在周日的夜晚，是时候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了。”提问：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我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吧，这个动物呢，在咱们大连经常会出现，会偶遇到。猜到的朋友呢，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平台上哈，一会儿小曲呢会公布答案。但咱们大连的这个动物呢，应该跟答案的动物呢不是同一个品种。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月如啊，我还有机会吗？想点播一首202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Dreamers。 他说，感觉世界杯啊，大家看的不只是比赛本身，也更是参与世界的感觉。

世界杯的意义永远不止冠军，它是每个精彩的瞬间，是每个熬过的夜，是球迷的狂欢，当然也更是我们的青春。

0: 又是一年 middle of the June， 六月的中旬，又是一年世界杯。好了，我们来看平台上大家刚刚猜到的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很多朋友啊都猜出来了。医生平安说，是不是滨海路上的梅花鹿啊？不是，动物猜对了，但是品种不对。流行感受说是麋鹿，还有恩加一文老师、轩秋、阿慧都猜出来了是麋鹿。快快乐乐也说了，说应该是麋鹿吧，因为和大连滨海鹿大连梅花鹿接近的应该就是它了。明智说是麋鹿啊，早上紫萱也出这道题了。没事，那咱这题听过的朋友就当复习了。这一期准确率好高啊，大家是麋鹿。还有一些朋友点播的信息，让我们先进一段半点信息，稍后回来。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8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6度。
9: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徐同学说，哇塞，小伙伴们都太厉害了，答案就是迷路。小刘说，想听一首非常经典的 I Will Survive。再说晚上好，月如，今天两个小时想点播一首《爱拼才会赢》，为中考学子加油。就是在说月如啊，刚刚 Dreamers 都来了，是不是来一首经典的 Waka Waka 了？

该说不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确实是很经典，每次这首哇咔哇咔一响呢，都感觉浑身沸腾啊。旅人说想听一首张杰的逆战。

今天晚上大家点播的歌曲呢，都是那种前奏一响 DNA 狂舞的歌，只要一开口就是整个青春。刚刚还有一位名字看不到的朋友说想听一首 WeBoom， 来喽来喽。最近的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不同的朋友都爱上了这首歌，非常炸非常燃的一首。

从闷的热烈节奏里缓一缓，接下来我们来一首薛凯琪的《苏州河》。很多时候放下执念才能够置身事外，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纯净水。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多关于世界杯的信息。人生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你不会永远进球，但会一直奔跑在路上。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

0: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忌讳满这个字，老话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讲的是天地宇宙的道理。月亮最完整、最大、最亮、最圆的时候，一个月就只有一天，这一天月亮的光芒最盛，像一个大灯泡似的高高挂在天上，人们走夜路的时候不用打手电，不用开路灯，非常亮。但是这样的日子只有一天，过了今天，第二天马上就没有了，就回到平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让月亮藏一半露一半，露出来的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天地的自然道理对月亮都如此，对太阳也一样，不可能让太阳一直在天上挂着，一直都白天。这样的话人没法休息，庄稼也没法生长，植物会因为干旱水分蒸发透支最后死掉。所以有白天就得有黑夜，有阳就得有阴，这是自然规律。天地对太阳、对月亮都有要求，对人也是一样的。人不要太追求圆满，用力过头，你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水满则溢。如果我们手中有一个杯子的话，往杯子里倒热水，这水一下子倒满了，满满登登，连一滴的都倒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端起来就走的话，会怎么样呢？水会溢出来，会洒掉，或者淋到手上，把手烫坏了。所以为了避免损伤，造成损害，您不如就把它放下。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咱们中国古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叫持满之戒。持满之戒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您要做什么事儿，如果非把内在装得很满再去做，就没法做。所以您不如把念头打消，放下它，回到自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之前治过的一位患者，他姓郝，北京人，原来是棒球队的副教练，带的是国家级的队伍，但就是因为腰上有伤，他那个后腰是外伤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老病根儿。从第一次发病接二连三尝试各种办法治疗，到最后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控制住了，治好了。中间的间隔大概有20年，20年呐，人生的好年头有几个20年？

中间翻来覆去的犯病，吃药、打针、手术，得遭多少罪？罪受了，有效果也行。结果没想到，他没用老高之前，一次有效的治疗都没有。刚到我这儿看病的时候，他当时能站起来，能走路，但走起来十分吃力，一手扶着腰，另外一只手得扶着棍，才不到60岁，之前也花过好多钱，治过很多次，牵引、电疗、水疗、扎针、吃药，啥都试过，包括开刀动手术。早在2012年，他的腰上就做过一次手术，刀口20厘米长，手术费很贵，在国外做的，但是几十万的大手术，也仅仅挺了不到3年，又复发了。后来用各种中药维持，西药维持，一直维持到2017年，实在维持不住了，他的职业生涯就提前结束了，副教练当不成，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刚开始他还好多的不情愿，说是组织和队伍抛弃了他。他说他还有好多的能量没施展出来，好多的理想没实现。他本打算带领他的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概就这类的话。我这个时候我也没着急给他看病，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企业的，他下海经商比较早，我们两个算是同学，最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民国呢，我们在一块儿念过私塾，后来他就不念书了。他家很有钱，他父亲在北京城开了两家豆面厂，做酱油，做咸菜，哎呦，当时远近闻名，生意很好。然后他也是受他父亲熏陶，很有经商头脑。我年轻的时候每次碰到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最近有什么什么项目，还有多少个买卖要去做。后来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就更加如鱼得水，把他的钱投到了好多行业中去，好多的行业都赚钱。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他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有钱又有势，谁见谁都羡慕。但是现在的人生经历告诉我，凡事都要过3年之后再看。1990年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发现他满脸黑色，满脸疲惫，就跟老了20岁一样。当时他还不到60，但是满脸的褶子像是凿子凿上去的一样，很深很深，褶子很多。他的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全白了。当时他才57、58，但是样貌就跟70、80岁的老头一模一样，身体消耗非常大。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照面，他又着急忙活的带着一群人开车走了，他一时一刻都不闲着，白天忙着

挣钱，晚上不睡觉，想着怎么能挣更多的钱，挣钱挣上瘾了，最后把身体熬坏了。我后来听人说，他确诊出肝病，最不好的肝病，国内的医院治不了。九几年，他坐飞机到国外去治去，但是飞到那边就没飞回来，这人很早就没了，走的时候刚好60岁，所以说他就没有重视持满之戒，太不知足了。挣钱多少是多，我跟我这位姓郝的患者说，我说你俩是一类人。老郝不同意我观点，他说我当教练不是为了挣钱。我说是，您可能不是为了挣钱，但是您跟我那位老同学都有一号，爱好的号，他好挣钱，你好荣誉，他挣钱的目的可能是想挣出中国首富，而你呢，你带队伍是想拿一个全国冠军，全国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亚洲的，亚洲拿完了，是不是想拿个全世界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另外棒球这个东西不像乒乓球，咱们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需要时间去发展适应，去提高。现在要想赛出水平来很难的，但是比这个更难的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太大了，有时候我们身体装不下它。我说完以后，他低下头不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岁数小，但是我的目的是帮你治病。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他总是有我执，我执就是我执着于一件事，不达目的我就难受，哪怕我死了我也得完成这个目标，这就叫我执。但是你越勉强，目标往往离你越远。老郝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他想继续当教练员，但是因为这个腰突，现在连走路都成问题，别提竞技，别提运动了，根本运动不了，自己这个样子还怎么指导运动员训练。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思想收一收，把所有的不甘心都放一放，把病治好。他在吃胡家老糕之前的症状是右腿疼痛，行走困难，每天最多只能走一次，每次只能走300米到500米，不超500米，腰肯定犯病，就像锁住了似的，关节不活动了，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疼得厉害。得病时间20来年，腰上受过外伤，他自己说，他年轻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别人不小心拿棒球棍砸到了他的腰上，当时一下就起不来了，卧床休息半个多月，从那以后腰椎就落下了毛病，一受点风着点凉挨点累就开始腰疼，然后带着下边的两条腿也疼，右腿

0: 始终比左腿的疼痛明显。交代完这些情况之后，患者问我说，胡老，我这病得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这次犯病也挺重的，每天尝试着走路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吃力，能走的距离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疼。这次在您这儿治的话，用不用住院呢？我说不用住，回家吃药就行。我就给他开了20瓶胡家老膏，其余方法嫌多余也用不上。我说你回家吃去吧，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晚上睡前，晚饭最好是5点钟之前吃，然后4点半左右把老膏吃上。胡家老膏自带的小口杯，上边带刻度的，量15毫升就行，别一下全倒满了，一次就喝15毫升，晚上前喝一次，睡觉前晚上9点钟以后再喝一次，这2次非常重要，连着喝2月肯定见效，不见效都见鬼了，真的。我就敢这么叫号，因为腰间盘突出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是非常好使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搭档，他自己就是10分，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老膏能1个顶10个，所以我就非常笃定的让患者回家去用去，不用住院。就这么的一直到2018年入秋，距离他第一次喝胡家老膏4个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您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单位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一周过来2次，看看有啥能需要我伸手的地方。他说那正好我家就在你们医院附近。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我家在丰台区西南4环这边。我说那确实不远，但是你别来了，你那腰能行吗？他说我腰没事了，腰好了，腿也不疼了，以前最多能走500米，现在用上胡家老膏以后4个月了，能走很远了，走个5000步1万步跟玩一样。手机里有计步器，一天走多少步都能计算。他说我现在走1万步以内啥感觉没有，说您就瞧好吧，我真人一会儿就到。不一会儿功夫还真就来了，自己走过来了，手里还拎着2包东西。他说这是他以前的学员送给他的红松散，一种很少见的野生蘑菇，是他学生从东北老家带回来的，一共4包，匀给我2包，让我一定要尝尝。我观察他半天，差点没认不出来，我看他跟之前比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整个人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年轻了。我这才突然发现他个子原来那么高，得有1米80多。以前他腰突犯病的时候整个人都堆碎了， 显得可矮了，人也不自信，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所有的精气神都归位了，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以前那副病病歪歪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去年我又接过一次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又被原单位返聘了，以前之所以被劝退，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身体好了，啥问题都没了，跟正常人一样，甚至还比一般的同龄人要强一些。因为他是运动员出身，只要排除腰上腰突的问题，体格子真的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身体好了，机遇就来了，又回到棒球队当教练去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人要守持满之戒，你不要太着急，你着急了，老天都不答应，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停一停。人活一世，好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寿命有定数，赚钱有定数，吃饭有定数，您着啥急呀？就好比我们人人手里都揣着一杯水，水太烫了，你放下来晾一晾再喝，水如果太满了，你放到桌沿上滋一小口，像喝酒似的，别太满了，它不就不洒了吗？人最好的老师是天地，是自然，要守自然之道，跟自然去学。大自然24节气里有大寒，有小寒，有大暑，有小暑，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天和地都知道节制，不要大圆满。我们人呐，也不要追求太理想化的东西，做事千万别做得太满，要给自己留余地。人活着不仅仅要做事儿，还要享受生活，还要陪着家人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这样走这一遭才更加有意义。即便偶尔遇到点坎坷，有点小病小灾也不要紧，有胡家老高呢，在胡家老高这儿看来，没有大病，都是小毛病，什么心肌梗塞、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尿毒症，都一视同仁，都当小病处理，而且都能处理，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长和短的差别。但是真正的大病是心理长病了，心态长病了，思想有病，这是最不好医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听听我节目，或许对您有帮助。好了，我说到这儿，下面时间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啊。
2: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群众。
0: 哦。
2: 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啊，
2: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2: 嗯，我先说说我这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搞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
0: 啊。
2: 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啊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啊、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
0: 啊啊啊！
2: 然后我上医院做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呢，我就一直担心呢，怕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啊、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很担心是吧？
2: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好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又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的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了。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就给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0: 啊，变化太大了、
2: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这让人差不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2: 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这脑梗再加重了。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上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胡兰，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老尿裤子，这裤子吧，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呀，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啊，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兰。
1: 哎，
0: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
1: 好，
0: 那行，
1: 好，
0: 那谢谢了，胡兰。
1: 啊，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把我这个病情啊向你敬爱的胡老讲一讲。
1: 好的。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70岁。我有三高。我呀就是听着收音机讲的呀，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我家老头啊就买了。完了俺俩人，我和老头俩呀，俺俩都喝啊。这三高呢就是说，其实我三月份发现的
1: 啊，
3: 就是我一月份和二月份可能是啊，我这个血压呀糖尿病啊，完了就是说就都高了。都够了呢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3: 整天的哈，就是迷糊到尽的。胡老，我说迷糊到尽，你懂不懂？
1: 我明白这意思
3: 啊，
1: 就是晕晕乎乎的一天，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完了吃完饭呢。

0: 就是什么也不想干，手脚懒得动弹，啊，完了就拿枕头就躺下，哎，一躺就一头午，一躺就一下午，老头就这么就说了，哎呀，这护驾老高一定要买，买了完了赶紧叫你吃上，你好硬是硬是，怎么来怎么去，还有个好身体呀、啊，
1: 对，
0: 啊，完了老头就买了30。后边完了俺俩都吃怕不够。
1: 哦。
0: 完了正好你在讲课的时候就是说买多少完了给多少。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我没赶上你那个机会。我买的比你那个还早。
1: 嗯。
0: 嗯。赶完事这不这不我就开始吃啊。我那个时候血糖啊空腹就是12.3。
1: 嗯。
0: 哎血压呢150-160。
1: 哦、
0: 哎，所以你说他能不迷糊吗？
1: 嗯，
0: 这不就是喝了老高了，给老高就用上了。
1: 嗯，
0: 用了哈，不到3个月。
1: 嗯，
0: 完了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个老高给我起效了。
1: 啊，
0: 哎，我有一天呢哈，就是说我肚子不舒服。
1: 嗯，
0: 完了我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就抽胳膊这个血，完了就是说血糖啊6.6。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嗯，你看看进的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哎，完了，这不是就有量那个血压，血压说120。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阵就纳闷了，纳闷什么？纳闷这不是护驾老高起效了吗？
1: 嗯。
0: 我就挺高兴的，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啊，我说我血压也下来了，这血糖也下来了，
1: 多可惜、
0: 啊！我说我以前呢、嗯，就是这个头啊，一到半了夜哈、啊，这个头啊就是痒，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痒，
1: 哦，
0: 两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辫儿啊，
1: 嗯，
0: 哎呀，都痒的都挠破了都不解恨儿。半夜1点醒了，不用睡觉啊！
1: 啊啊啊！
0: 这不就是，就是开始就拿手挠，
1: 啊，
0: 后门我怕我手指盖有菌呐、啊，我就拿那个树的树，都树的哈、啊啊，那个头皮呀、啊，怪热怪热的了。
1: 嗯、
0: 啊、哎呀，能有个1-2个小时啊！
1: 啊，
0: 好，躺下吧。
1: 哎、
0: 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胡老啊。一局啊就是说2-3个小时
1: 啊，
0: 你说这人不睡觉他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不行啊。
0: 啊，这不我就是喝了老高
1: 啊，
0: 这个耳朵也不痒了，现在这个头啊不痒了。
1: 嗯，
0: 赶来白天呢、啊、哎没有事的时候我干活呀、啊、他也不痒。
1: 哎，
0: 这就说明啊这个老高啊在这哈、啊、给我保驾护航啊。
1: 没错，
0: 所以我感谢你胡老、
1: 啊、你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是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事的、
1: 嗯、
0: 完了我再讲讲老头的。老头啊、
1: 嗯、
0: 去年是5月20号做的手术
1: 啊，
0: 他是什么呢？换了个支架，还做了一个那个换了个瓣儿。
1: 啊啊啊！
0: 又到了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哎，他又犯病了。
1: 嗯。
0: 你这犯什么病？
1: 嗯。
0: 犯了就是说，夹层那个病。
1: 嗯。
0: 我这个老头啊，84岁了。
1: 哦。
0: 当时那一天去了3个病号，都是夹层、
1: 啊
0: 嗯、一个不到40岁的、
1: 哦、
0: 一个是68岁的
1: 啊，
0: 这两个人呢啊都没活。
1: 嗯，
0: 这个老头啊活过来了
1: 啊，
0: 哎，来家呢反正是我伺就是汤汤水水的伺候他
1: 啊。
0: 嗯，他就这么样呢，我说你给我买了这么多的老高，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喝完呢？我说您喝吧，反正我说你也病病殃殃的，2次大手术哈。
1: 嗯，
0: 你胡老讲的那个课那个老高，嗯，就是说用处那么大啊，我说你就喝吧。以前呢哈，82、83都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他就这会儿做完加藤了，他就有高血压，
1: 嗯，
0: 150、160，完了我就说，我说你喝吧，
1: 嗯，
0: 老高人家别人都喝好了，我说你也能喝好，
1: 没错，
0: 就这么样他就喝了，
1: 嗯，
0: 哎，你别说，他这个血压也降了，
1: 你看看，
0: 哎，
1: 确有真功实效，对吧？
0: 哎。完了，你现在降的多少了？
2: 130、140。
0: 现在他降到130、140。
1: 嗯嗯，多好啊！
0: 原先是160、150。
1: 嗯。
0: 啊，最高说还180。
1: 哦，你看看，
0: 啊，
1: 现在正常的血压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是。
1: 嗯。
0: 哎，胡老
1: 啊。啊。
0: 我呀，还有个事儿要请求你。
1: 啊，您讲。
0: 我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一种啊，这个咱土话说就是说牙化了
1: 啊，
0: 咱们医学就是说是叫牙床了，是不是
1: 啊？
0: 哎，他就是就是说经常的肿啊，我都不敢吃饭。
1: 哦，
0: 你说我，你给我提供提供，我是吃点什么药好啊，还是你给我，你有什么妙招啊？
1: 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很简单
0: 啊，
1: 您只要服用胡家老膏，这个情况会得到及时的解决。为什么呢？它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所以咱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啊也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胡老啊，
1: 啊，
0: 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您讲，
0: 你叫你那个给我参考参考。哎，就是我这个贫血呀，你说是我该吃什么补啊？
1: 嗯，
0: 还是不吃什么玩意儿？
1: 嗯，
0: 啊，再一个血脂高，就这两项，总共是三项，一个是口腔，一个是，
1: 嗯，
0: 就是血
1: 脂，血
0: 脂，
1: 嗯，
0: 再一个是贫血。
1: 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
0: 啊，
1: 胡家老膏本身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老高的功能是全面的，它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益气、滋阴、补肾，非常全面的一种效果。
0: 嗯，既然这么样事儿哈，
1: 啊，
0: 两个人呐哈，正哥的，就是喝了这个老高啊，就是说哈，
1: 啊，
0: 解决了不少的病情。
1: 嗯嗯嗯嗯，
0: 我的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儿了吧。等着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再好了，我再给你通电话啊。
1: 哎，好的，好，再会。
0: 好，
1: 啊，
0: 嗨，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1: 是吧？
2: 我真的，啊，挺高兴的。
1: 啊哈。
2: 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
1: 嗯，
2: 啊。哎，效果那是非常好。
1: 嗯嗯，
2: 哎，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哎，把我们这个病啊，哎，都给治好了，哎，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啊，
1: 嗯，
2: 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啊，
1: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
1: 嗯嗯
2: 嗯，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
1: 哦，
2: 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1: 闪了一下。嗯，
2: 那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2: 嗯，这腰疼。

0: 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疼了这么好几天，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1: 是难免的，是
0: 正常的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
1: 嗯。
0: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
1: 嗯。
0: 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1: 那是难忍的，是吧？
0: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1: 啊，
0: 要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1: 嗯，
0: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1: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1: 那可不是啊，
0: 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嗯嗯。
0: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1: 嗯。
0: 三个省也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1: 啊。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1: 哦，
0: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也没治好。
1: 嗯嗯嗯，
0: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1: 啊，
0: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1: 啊，
0: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1: 这一条腿，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
0: 而且坐的时间长了啊，它也难受。
1: 嗯，
0: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1: 啊，
0: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1: 嗯，
0: 哎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1: 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
0: 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
1: 嗯嗯嗯。
0: 哎呀，憋屈呀，胡老。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1: 哦，您听到。
0: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1: 啊，
0: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比我这病还重。
1: 嗯，
0: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1: 嗯，
0: 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上是不是也能好呢？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1: 哦，
0: 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效果还挺好，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治病的。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0: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1: 是的，是的，这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是吧？
0: 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1: 嗯，
0: 能弯下腰来了啊。原来啊，那个腰疼的都不敢弯腰。
1: 嗯。
0: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那真没事儿了。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1: 嗯。
0: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
1: 没问题了，是吧？
0: 要搁以前。

0: 我想也不敢想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1: 哦。
0: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1: 对对对对，容易。
0: 可是每、
1: 是吧，
0: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1: 啊。
0: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1: 啊，
0: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呼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是
1: 吸收了。
0: 哎呦，对对对，
1: 变小了是吧？太好了。
0: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嗯，
0: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心里头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1: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是不是啊？
0: 哦，
1: 太好了啊。
0: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
1: 啊，
0: 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这身体呀、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我觉得还要好。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啊，就给我解决了。
1: 你看看，真高兴啊！
0: 霍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0: 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你啊！
1: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作用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5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1-2个月、2-3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2-3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

0: 好，姐姐啊，好，再会。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0: 呀，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10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70几年80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2趟公交。这10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2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10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

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他让你酸你就酸，他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

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高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就离前列腺的癌变不远了。前列腺炎用胡家老高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高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高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高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高，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得防着下边点儿，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

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正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

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3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2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了尿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膏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膏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膏刚喝到第7瓶，第7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膏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90%，剩下10%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他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膏，老膏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膏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他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膏也能好，

0: 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膏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膏，这是最好的。老膏可以帮助您守住胜利果实，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你高兴啊。
2: 就是嘛， 这种好事了，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0: 好的，
2: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知道啊，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0: 啊。
2: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啦，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啊，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0: 你看
2: 多厉害，也是一瘸一拐的
0: 啊，
2: 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啊，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了、特别的有这个爱心了、这样子、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哈，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0: 啊，
2: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引错哈。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太好了。
2: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多好啊。
2: 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缝袜子哈。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这两个胳膊啊，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都不能翻个身了、都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 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就是嘛，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呢、还特性哈、

0: 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没有
1: 啊，
0: 疼的呀，哎，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
1: 哦，
0: 觉啊也闭不上眼睛，哎，还怕光，哎，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总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伏加老膏以后哈，哎，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哎，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哎，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
0: 哎，
1: 多
0: 就是
1: 快
0: 啊，
1: 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哎，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哎，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哎，就说发个视频呢，聊一聊啊，哎，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
0: 哎，
1: 种
0: 真的是
1: 心
0: 太好
1: 情
0: 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嘛。
1: 伏洁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呵呵
1: 哎，好，咱先谈到这
0: 行
1: 吧，
0: 行
1: 老
0: 行，
1: 朋友啊，祝
0: 哦，
1: 您
0: 行啊，
1: 健
0: 啊，你
1: 康
0: 谢谢
1: 快
0: 你
1: 乐，
0: 啊，吴
1: 好
0: 老师，
1: 吧？哎，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
0: 好，
1: 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膏。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还用的太晚了。俺俩人的痛。这年龄倒是81岁了，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下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够骨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儿，这几年来每天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了。高原铁给我按摩也不行，还有心脏病，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管的，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就听着你讲座胡家老膏，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这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

0: 白了，我白俺两个一打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五个的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
1: 嗯嗯，
0: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走的时候犯病做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
0: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
1: 嗯、
0: 这手能办饭碗了，
1: 嗯，
0: 往头上轻点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划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等于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俺两个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年半灌不全的，3年半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实验室缺了缺了花圈都用酱油就得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
1: 哎、啊、
0: 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了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 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练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其实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阴性阴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倒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1: 啊，
3: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3: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腔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3: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3: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3: 嗯，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三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3: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3: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

0: 呗。
1: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啊，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就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椒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1: 对，
0: 好极了。
1: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这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0: 全面
1: 胡
0: 都
1: 老
0: 解
1: 师
0: 决了，多好啊！
1: 啊，
0: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
1: 对呀，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0: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啊，要说胡老师，您这个胡椒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0: 没错，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椒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我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椒老膏啊。
0: 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椒老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0: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爱溜达，喜欢到处旅游，尤其是从医院退下来之后，突然间有很多空闲时间，因此呢，我走过不少的地方。那段时间好忙啊。 什么东北、西北、华南、海南，到处跑，增长了不少见闻。但是很奇怪，我自己感觉真正充实我内心的，反倒不是这段很忙很忙的旅游过程。回顾从前，我曾经连续十年没外出过，只是从家到单位两点一线。那时候大概是七几年八几年，我还在胡家大院住着，我们家离单位很远，家在西城区恭王府附近，单位在丰台区，来回上下班坐公交得倒两趟公交。这十年里我的旅游就是拿本书上公交车，看两眼书，再看看道边的风景，思考一下，上班坐到终点，下班再坐回来，这就算溜达了。而且一有空闲，我基本就是在家看书，一直学，慢慢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十年过后，我讲中医就有内容可讲了，无论是在教室给学生讲，还是在电台里给老同志们讲，都游刃有余，每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没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的话，恐怕我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讲了。所以我觉得人要刻意给自己留出空来，留出无来，别光在乎有钱有房有车，搞不好有病也是咱们一味追求有出来的。所以人得平衡，无也很重要，不要整天忙忙叨叨的瞎忙活，抽空一定要看看书，听听音乐，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阅读，看的都是微信文章或者那种非常短的视频，年轻人叫段子，看完一带一过，啥也没记住。其实我觉得拿一本好书认真看一下是受益无穷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我到一家饭店吃早饭，这家饭店很有特色，墙面是书架，书架里有好多书，我随手拿起一本一看就入迷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蔡崇达写的《皮囊》，我一早晨就看这本书，看完以后受到的启发非常大。蔡崇达说，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的目的是啥呢？是尽可能占有你的身体，最后疾病用新的秩序统治了你的身体。所以有的人病到最后身体不是自个儿的了，胳膊腿想动弹动弹不得，嘴说不了话，脑袋思路不清，大小便不受控制了，这是疾病接管了你的身体，你自己不听自己使唤了。比如说风湿骨病，酸麻胀痛，是谁带来的？是疾病带来的。它让你酸你就酸，它让你麻你就麻，你没有办法，你的头脑支配不了你的手脚，多可怜呐！这是

最可怜的人。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受到启发非常大。我经常提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能够回归本源，但回归的是啥？怎么吃上就好了？怎么治的病？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按照《皮囊》这本书里头说的，你就能明白，回归本源，回的是秩序，秩序就是谁说的算。以前您难受，那是因为疾病说的算，疾病控制了你的身体。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加持，咱们自己说的算了，翻身了，重新掌握了身体的主导权，那么就把疾病赶得没影子了，就再也不遭罪了。说起这个话题，我这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患者姓周，老周是慈溪市新浦镇下边一个村子的村干部，他有两个问题非常困扰他，这两个问题让他险些连村干部都干不了了。拿他自己的话讲，他说，我这身体明明是自己的，但是偏偏这俩地方不受自己控制了，控制不住他，身上有两个零件出了问题，结果有时候就很难堪，让同事和同村人看见了很丢人。这两个地方还不是啥特大的毛病，但是就是治不好，咋治都治不好。没遇上胡家老高之前，他说他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杭州和上海的好多大医院去了无数次，但是病情仍然继续发展，反倒是越来越重。除了老高之外，始终没遇到特别好使的药或者是技术。老周从14年前开始就查出来有前列腺炎，而且还非常严重。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哩哩啦啦的不痛快，搞得患者的生活也不痛快，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说，这是一个不要人命，但是非常折磨人的毛病。但是在胡家老高看来，前列腺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毛病，只要能用上，坚持住一段时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但是我们以往的患者直接奔着治前列腺炎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非常少。为啥少？两个原因。第一，得上前列腺炎的老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治疗这个病的，觉得这个病很隐私，也不愿意跟人提起，所以病友之间分享治疗经验的机会很少，概率很低。所以即使有的人用胡家老高之后，前列腺炎的问题彻底消除了，他也不会跟人说的，跟医生讲，不会跟病友讲。因为这个病不像心梗和脑梗，胡家老高对心梗和脑梗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多数的老患者用上之后治了好了，心绞痛、胸闷、气短、心难受的症状不见了，脑中风、手脚麻、手脚不听使唤、嘴上淌哈喇子、说话吐字不清，这些问题真正好了的话，
你即使不说别人也能看出来，效果在那儿明摆着。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样的，因为前列腺是男人的隐私，咱们中国人又比较保守，男人又比较好面子，所以很多前列腺炎患者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不会想到咱们胡家老膏能够很轻松地治好前列腺炎。第二点原因，我前边其实也说了，大多数人没把前列腺炎当成大病去看，但是如果得病年头超过了10年，那么您一定得注意，一旦超过10年了，如果还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就离前列腺的癌变不远了。前列腺炎用胡家老膏能治，而且很轻松的就能治好，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胡家老膏可不管事儿了。这一点我得实事求是，胡家老膏有的病能治，有的病不能治，一严重一变化，吃胡家老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见效很快，就不像治心梗、脑梗和炎症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所以这个病虽然是男人的病，但是家里的老伴儿也得帮着监督，尤其是您平时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外边穿的裤子，西裤、运动裤，闻着都有一股刺鼻子的味儿的话，一定要抓紧治。如果用别的药见效慢，不好使的话，赶紧用胡家老膏，用上1个多月就好了，何必遭那么大罪呢？老周他就是，他得前列腺炎的年头很长，14年了，之前也治，但是始终没治好，每天晚上起床至少3到4次，起来上厕所，膀胱里存不住尿，所以晚上睡觉时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时候是早起起来以后，刷牙洗脸的时候，一弯腰立马失控，小便自己就流出来了，可准了，每次都是。所以老周在自己家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从来不敢穿裤子，只要穿裤子，这条裤子就穿不出去，肯定会弄到裤子上边，出门了以后也不敢弯腰，不敢蹲下，不敢大笑，一弯腰一蹲下，一旦张嘴大笑的话，前仰后合的，下边一定失控，一定漏尿。这个问题不管谁摊上，一日不解决，一日不快乐。不管做啥事儿，都得谨小慎微，得防着下边点儿。而且继续发展的话是很危险的。前列腺这个位置，如果里面增生出异物、出瘤子，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治一个炎症那么简单了。老周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棘手，就是颈椎。颈椎病，脖子僵硬难受。他来找我看病，其实第一需求就是治疗颈椎病。当时脖子左右扭转非常困难，回不了头，只能向前看，受颈椎的压迫，脑血管堵塞，出现一个症状，就是长期头晕，大脑供血供氧供不上来，
所以老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开着会呢，开着开着脑袋就晕了，然后眼前一摸黑，啥也看不见，缓五六秒钟又过来了，到医院检查，做加强 CT， 说颈椎动脉里存在夹层，血管狭窄，脑血管硬化也有狭窄，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得脑梗或者脑出血，早早晚晚的事儿，即使不考虑高血压的因素也会得脑梗，更何况高血压的因素谁也排除不了，如果再加上高血压的话，那么老周得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医院的建议是双管齐下，把颈动脉内膜切除，再加上取栓治疗，都是在颈下动脉这一个位置，而且还告诉他越早做决定越好，因为加强 CT 显示他的颈动脉血管已经非常狭窄了，要不然他头晕的频率也不会那么高，几乎每天都得犯三四回，平时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还好一点，尤其是晚上突然有感觉想起夜上厕所，这种情况从平躺到站立，这是导致脑出血和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动作，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过高，医生说他的颈动脉手术必须要在气管插管全麻下实行，把气管切开，把辅助呼吸的管子下进去，把血管切开，把内膜取出来，再把颈动脉夹层的位置处理好，这个过程风险可想而知，所以老周并没有同意立马做手术，但是继续在本地治肯定不行了，他为了治病，杭州和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去了，治疗方案都大同小异，所以他只能选择来北京，并且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跟我说，胡老您给我治治吧，您要是也治不好，那我就回上海做手术去。我说你别担心，你这个前列腺炎很简单，颈动脉夹层斑块内膜狭窄，我觉得也不难，用胡家老膏有好多患者都治好过，所以放松心态，我一不让你开刀，二不给你打针，就吃点药，吃一个来月，如果一点缓解没有，抓紧回去，该咋治咋治，但是我觉得不会不好使的，也不可能不见效，胡家老高治颈椎病和前列腺炎太简单了，而且见效都很快，他得到了我的肯定答复，他也很高兴，他说我做梦都不想做那个颈动脉的手术，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喝胡家老膏，一天四口膏，连喝一个半月，观察效果有改善的话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一下恢复的进度，应该有效果，没效果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病没多难治。就这样，老周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回去用去了，大概2周以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
他很高兴，他说：“胡老，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半夜起来上厕所，最多就起了一回，没用药之前都是三次打底。”我说：“见效挺快，继续保持吧。”又过了不到两周，第二回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无论怎么弯腰，怎么忙到下边都不拉了尿了，能把住门了。这回他更高兴了，他说出去上单位上班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前列腺不好使，上厕所总尿不干净，总漏尿。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一个类似的事都没发生过。他的前列腺问题是最早改善的，恢复得很快。另外，头晕、黑蒙、眼前一摸黑，一过性的啥也看不着，这种情况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他是在用胡家老高的一个月以后，从第37天开始好转的。当时胡家老高刚喝到第七瓶还没喝没，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脑袋瓜子清亮了，不晕晕乎乎，不缺氧了，眼睛看东西也亮堂，视力照之前都有所提高，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以前得带着镜子看，现在基本上只要保持在适当的距离，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眼睛湿润了，走道时腿脚也轻便了，敢迈开步子了。以前影响他生活的那几个烦人的地方，在用胡家老高的很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九成，剩下一成就是颈椎病，这个脖子还有点硬，轻易不敢回头，就像是落枕似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落枕的那种肌肉疼的疼法，它是骨头的问题，颈椎的生理曲度出问题了。我告诉他，我说你在你们浙江当地找一个正规医院的专业骨科大夫，让他给你正正骨，别上那些小店小按摩馆去瞎弄去，找正规的大夫给你正完颈椎以后，不用吃任何药，回去继续用胡家老高，老高能够帮助脊柱锁住脊柱正常的位置，然后不让它在内凸外凸或者在侧弯，老高还可以滋养肌肉和韧带，提高筋膜和韧带的弹性，它会通过肌肉和韧带的牵张力让脊柱稳定。我为啥要让它正下骨呢？因为它已经确诊颈椎压迫血管了，正一下子可以加快颈动脉的恢复速度，不正的话光用老高也能好，但是速度太慢，得半年以上，将近一年才能过去。如果只正骨不喝老高肯定不行，多少人都做过正骨，今天刚做完，今天痛快了，但过完今天兴许明天后天大后天哪天说不准就又歪了，又得错位。所以我建议大家正完颈椎、胸椎和腰椎以后马上喝老高，这是最好的。老高可以帮助您守住
胜利果实。

0: 让骨头病轻易不会再犯。老周按照我说的，找正规医生正了骨，然后回到家以后，继续喝胡家老膏，颈椎病再也没犯过。怎么低头，怎么抬头，怎么回头，他都不会难受。脖子不紧了，也不僵硬了。后来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到医院又重新拍了个片。这次拍完片子，他非常高兴，高兴的都要蹦起来了。因为 CT 的结果显示，他的颈动脉恢复正常了，血流参数很好，一点儿都不狭窄了。脑血管里面以前有几个病灶，动脉硬化非常严重，但是这次 CT 做完以后，医生发现脑血管堵的地方也消失了，血管状态跟年轻人几乎没啥区别，所以脑中风的风险也降下来了。只要能保持住这个状态，隔三差五溜着点胡家老膏，他就不用再担心脑血管的意外了。其实这也属于意外的收获，也是最大的收获。这个患者不仅把颈椎和前列腺的问题彻底解决掉，连最要命的心脑血管的意外也完全给化解了。所以他就属于治了小问题，管了大问题。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应该明白了吧？胡家老膏白用吗？一点都不白用，谁用谁都有收获。好了，不知不觉又讲超时了，咱们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等了半天，那我就不再啰嗦了。大家现在如果有啥问题，跟这位患者一样，打电话进来，咱们通过打电话聊，打进来之后，我再一一解决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得到了健康啊。你看我现在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痛苦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就是嘛，这种好事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就说胡老师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
0: 好的，
2: 你让其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都折磨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性的和那个水打交道就留下了这个关节炎了。 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0: 哦。
2: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0: 啊。
2: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0: 嗯。
2: 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0: 呵，你看多厉害。
2: 哎、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
0: 啊。
2: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
0: 嗯。
2: 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0: 嗯。
2: 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0: 嗯。
2: 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呐、啊啊、站地了。
0: 你看
2: 得
0: 多厉害。
2: 这个、来呀、啊嗯，也是一瘸一拐的。
0: 啊。
2: 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0: 嗯嗯嗯。
2: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呐、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0: 嗯。
2: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啊、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啊。
2: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呢、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
0: 啊、
2: 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家老膏了。
0: 哦。
2: 自从用上这个佛家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0: 你看看多快啊。啊
2: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2: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0: 啊，
2: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
0: 嗯嗯
2: 嗯。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引错
0: 啊
2: 哈。
0: 啊。
2: 我吃了这个佛家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 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啊，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太好了。
2: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0: 多好啊。
2: 原来啊我又算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伴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想缝我儿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0: 了、
2: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 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家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0: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2: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想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我就不能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0: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2: 就是啊，这佛家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2: 再一个胡老师哈，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

0: 难受了。
1: 嗯，有这种
0: 心情、哎、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嗯、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嘛。
1: 福建老高啊，他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哎，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啊、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哦，
1: 祝您健康、
0: 啊、谢谢
1: 快乐，
0: 胡老师。
1: 哎哎，好的，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嗯、
1: 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到，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
1: 啊。
3: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1: 啊。
3: 俺两人的同住年龄都是81岁了。
1: 嗯，
3: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1: 哦，
3: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1: 嗯，
3: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
1: 哦，
3: 就绷在小肚上，
1: 嗯，
3: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1: 啊，
3: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西药啊中药啊都喝过
1: 都用过，
3: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啊、
3: 也没中也没轻也没改善，
1: 嗯嗯嗯，
3: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1: 啊，
3: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1: 嗯嗯，
3: 还有心脏病
1: 啊，
3: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1: 哦，
3: 那那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
1: 啊、
3: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3: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1: 够高了是吧，
3: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3: 就听着你讲座胡家老狗
1: 哎，
3: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的，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3: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3: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3: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3: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挂壁不全、
1: 嗯嗯，
3: 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
1: 啊，
3: 走的时候犯病做饭走不了，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五个多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我非常
0: 高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这手那个半发完了。往头上停啊，那过头了，那个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放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等于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星期一我俺俩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花钱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两八十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要得有个晚点这个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板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胡家老高
1: 啊、
0: 这
1: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点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1: 哦。
3: 嗯，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1: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3: 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
1: 哦。
3: 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1: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
1: 啊、
3: 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1: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
1: 啊、
3: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3: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1: 啊啊。
3: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呢，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3: 啊。完，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完，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3: 嗯，这回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3: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3: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就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3: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这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 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0: 咱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椒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嗯、我都没想到说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啊、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哎、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0: 就是、
1: 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啊。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1: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啊、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1: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1: 啊、
0: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啊，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嗯，
1: 啥是本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
0: 嗯、
1: 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椒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
1: 啊、
0: 特别感谢你，感谢胡椒老膏啊。
1: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椒老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哦、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哦，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5度，旅顺19到24度，进步新区18到24度，瓦房店18到27度，普兰店18到27度，庄河18到25度，茶海18到23度。
1: 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2: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
3: 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
4: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间醒来之后的精神状态如何，或者说你可能更早的起来，因为看了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4点，今天世界杯的比赛，那么第二场是在小组赛当中，荷兰对阵日本队，最终双方2-2战平。这样一来呢，亚洲球队在世界杯继续保持不败，开赛以来亚洲球队可以说呢表现是非常的优异啊。如果说亚洲的球队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中国队目前在亚洲的排位，我们也都能够稍稍原谅一些了哈。原来亚洲这么强吗？日本队2度落后，2度扳平，而且最后一个球是角球头球破门，在这个高人林立的荷兰队门前，用头球的方式绝平对手，你能想象吗？是吧？所以说日本队无论是走脚下地面，无论是传控，还是低位防守，还是快速反击，还是定位球，都可以展现出很强大的实力。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日本队啊，确实是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战术技能，踢得很复杂。一开始上半场0-0的时候呢，那么打的是这个5-4-1，十个人基本上都是退防，所有人全部参与防守。等到打反击的时候呢，这阵型的弹性很大，天女散花瓣散开啊，各个接应点啊，这个左中右全部冲向对方的半场，退防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么脚下频率极快，传控技术极为娴熟啊，无论是一脚抠还是蹭一下抹一下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包括这急停急转，确实令人很羡慕啊，脚下生花，眼花缭乱。面对荷兰队啊，众多的这个高手啊，都大部分都是在英超啊，但是在这个其他的意甲、西甲也有效力的球员啊，那么他们的这个个人能力包括身体的素质啊，确实很强，但是日本队毫不畏惧，看起来似乎是示弱，就是当你在退守的时候，你以为啊，日本队是打不过对手啊，上半场的控球率可能在30%几啊，荷兰队主控，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日本队实际上是稳扎稳打，即便在落后情况0-1，其实也没有盲目的攻出去，我要扳平，我冲出去，因为这个时候的战术其实极为关键啊，包括球员在场上的心态，就是我究竟是要反攻出去，还是避免第二个丢球0-2。日本队打得非常的稳健，就在场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形式，0-0的时候怎么打，0-1怎么打，0-2怎么打，追成1-1之后你还要不要继续这个再接再厉啊，还是要保住这个比分，对吧？所以说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踢怎样的足球是需要球员啊在场上随机应变啊，机智的去选择。所以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要不要踢复杂的足球？不是你要不要踢，是你必须要踢复杂的足球。因为足球这项运动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关注度高，除了观众多啊，场地大啊，流量大之外，它是太复杂太复杂了。场上22个人还不止呢，场下还有替补，对吧？你换上来32个人，双方可以各换5个人嘛，所以这么多人在场上啊，轮流的比赛，包括场边的教练的这个临场指挥啊，随机的调动，所以说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啊，我刚才说了1-0你怎么踢，0-0你怎么踢，0-1怎么踢，0-2怎么踢啊，不同的情况，你是领先一个球怎么踢，你是被追平的怎么踢，你是落后一个球，你主动追平怎么踢，所以这情况就太复杂太复杂了。我们要不要踢复杂足球，由不得我们，
是因为场上形势决定的，你必须要应对复杂的局面。所以像董路所说，中国人踢不了复杂的足球，现在可能确实我们没有能力踢复杂的足球，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踢复杂的足球。如果说成人面对对手的压迫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力做不到，只能开大脚，这没办法，你知道吗？在场上实际你没法处理球了啊，你不能背锅呀，你只能把危险远离自己本方的半场，自己的球门。但是孩子们12岁以下8岁你还不踢复杂的足球，如果是这样，从小就长传冲吊，以大打小，靠身体碾压大飞铲，那么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对吧？你究竟真正是这么理解了中国人就不踢复杂足球啊，我就大开大脚，还是就为了流量，为了关注度在博取眼球？如果说你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就不踢复杂足球，我们就开大脚，那你就要低认知。如果说你明知故犯，那么就是坏，在伤害中国足球的未来。但是它裹挟了多少？裹挟了众多的不懂足球的老百姓，煽动舆论。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理性，看完了这场比赛之后，你会发现不是我们想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由不得你。你想要未来应对国际级的高水平比赛，你必须要掌握场上的形势，必须要应对复杂的局面，必须要踢高级的足球。而中国人有这种能力，只要我有决心做得到。不要再被这些网红裹挟了，业余的就是业余的，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们在任何的领域都会相信专业的，唯独足球我们没有敬畏心，我们反权威，这是很可怕的。也就足球吧，其他的你头疼脑热的，你拉肚子的啊，你最起码你都得问个什么社区医生啊，哪怕医药代表啊，你要啥啥不会的，最起码你问个幼儿园老师啊，只有足球你能相信一个主持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能够清醒啊！足球应该怎么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啊。Mr. 严说，这个看完世界杯亚洲球队的表现，感觉留给中国队的对手真的没几个了。就像伊凡蒂诺说的，那下一届我们是不是可以扩军到64支球队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我跟你讲啊，因为下一届是世界杯百年嘛，2030年是吧，世界杯百年，那个时候非常有可能再度扩军，就规模一定要大。但是呢它扩到64不一定就是永远64，它也可能再往回缩。但是庆典这一届很有可能要扩军啊，你等着看啊，它一定要做了一个规模最盛大的世界杯，以庆祝世界杯百年啊。所以那个时候中国队能不能进去啊，当然就是机会更多了，名额更多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啊。Rex 说，我看了全场，不愧是亚洲第一，不得不说中国队是真的学不来，差距实在太大。是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和日本队呢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日本队对标的是世界顶尖的强队，所以我们还是要和自身对比，一定要有进步，踏踏实实的啊，不能够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对吧？其实日本足球走到今天，他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长期主义啊，深耕细作。所以中国足球想要这个一朝一夕，今天学巴西，明天学意大利，后天学西班牙的啊，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啊，就这么改来改去的，那肯定是永无出头之日啊。蓝人说呢，刚看完球啊，准备上班了啊，这礼拜挺好，上4天班休3天。对啊，因为这个礼拜是有端午节嘛，进入到端午节的假期，就是19号就是端午节，就是休息嘛啊，就礼拜五啊，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然后连休3天啊，上四休3啊，这个没有串休。哎呀，看完之后啊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啊，震撼人心。来来来来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周天气啊。啊，这周天气啊，那么周一周二都是云量较多啊，像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啊，哎，穿个短袖出门，哎，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一大清早也没觉得凉是吧？可以啊，最高25度，市区之内的温度。明天呢是多云见晴，刮的是偏南风4到5级，温度呢跟今天完全一样，19到25度，非常舒适的天气。那么之后呢，周三到周五，仍然是多云为主，其中呢，周二夜间到周三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所以说呢，前两天天气挺好，然后呢，接下来，那么可能就随时又有雨啊。那么大家就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吧。气温方面呢，周三到周五，我市的气温呢小幅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27度，最低气温呢在20度、21度。那么这个温度还挺高哈，偏南到西南风，风力也都不大。你要周二夜间的话，对大家出行的影响并不大。那在只是周三的白天，这局部嘛，说局部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又是到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的白天，局部的阵雨。所以那这就不可确定性就比较大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来自于安德烈·波切利 David Guetta EJ 等人演唱的世界杯的主题曲 DNA。

好，我们听到了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DNA。其实呢，本届世界杯确实是第一次三国合办，48支球队参赛，所以说这首 DNA 也是体现了话全球化的格局啊，强调足球跨越地域、种族、文化的凝聚力，也是诠释世界杯的核心价值。这首歌听起来既磅礴大气又动感十足啊，有古典音乐和电子音乐的这种碰撞。这样的歌呢就是越听越好听啊。当然在世界杯期间这一个多月，我们也会有反复收听的机会。

川少，你这个发了一堆彩票，那我没空看，你直接给我说结论吧，怎么样？你都猜对了吗？另外呢，今天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德国对阵库拉索，毫无意外啊，德国队7-1大胜。上半场呢，第6分钟，恩梅加率先为德国队破门。结果令人意外的，库拉索21分钟，由科梅嫩西亚扳平比分。你看人这个名起的，科梅嫩西亚，是吧？科梅嫩西亚，你挑出中间两个字就是梅西呀，啊！果然啊，这是带这个梅西的啊，这踢球都不差啊，扳平比分，那你还手是吧？那大家印象当中，德国队遇到弱队，那个从来都不客气。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时德国打沙特打多少？8-1啊，7-0啊，对吧？当时打巴西，2014年的时候，是吧？当时还是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也是7-1吧，半决赛。所以德国队真不客气啊！当然，他这不是状态出太早，库拉索实在太。

啊。这作为世界杯的新军首次亮相，但最起码他打进一球啊，打进德国队一球。哎，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这个变成中国队打库拉索，不打德国队，如果是1-7的话，你能不能接受？最起码能进一个球，但是被狂突，实现零的突破，我感觉应该也能。那中国队啊，之前在人生赛当中实际上是2-0战胜了库拉索，是吧？就约等于咱也就和德国就差3个球呗啊。好，那么今天啊，接下来在7点钟，科特迪瓦将会对阵厄瓜多尔啊。这场比赛呢，双方呢其实也是精英进出啊，这两支球队呢也有多位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啊。这个像科特迪瓦队哈，他是5号新哥，那么之前在意甲效力哈，其实是因为大长腿啊，其实他可以打这个右边后卫、右边翼卫，本赛季效力于加拉塔萨雷。那么这位球员在本场比赛应该是打的一个5号，身披5号打的中后卫啊，这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另外呢，塞克·富法纳，实际上他是这个科特迪瓦和法国啊都可以选择出战，但选择了科特迪瓦。这个后腰球员啊，也是在这个之前在法甲效力啊，包括他曾经在23到24赛季效力利亚德胜利，C 罗的队友，这一名高大的一个后腰啊。另外呢，8号凯西，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人家挣大钱去了，在吉达国民已经踢了3个赛季了，之前在 AC 米兰啊效力了5个赛季。发挥的非常的优秀，而且助威金米兰拿到了2021赛季的这个意甲冠军嘛。然后呢，后来一年就转会到巴塞罗那，踢了一年之后，哎，身价暴增，就去沙特挣大钱了啊。所以他这个两名后腰啊也很强啊。另外一名球员啊，科特迪瓦队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过遍德甲的天才爆破手迪奥曼德，这场比赛也是首发登场，是效力德甲的莱比锡队。那么本赛季呢，36场比赛31场首发，打进13球，助攻9次，目前的身价是超过1亿。那么现在呢，像阿森纳啊、利物浦啊，对他都有意啊，在发起追求，尤其是利物浦。还是很有诚意的，但是想要买下他，这个转会费应该是超过1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11号迪奥曼德，科特迪瓦队的这个边锋啊，看看到底怎么样。另外呢，左边锋是尼古拉佩佩，之前呢8000万转会到阿森纳，在那一年的时候，阿森纳真是当绿叶那头啊！19到20赛季啊，然后呢踢了3个赛季吧，反正是因为身价太高嘛。所以说和表现相比也落差太大。那么本赛季呢是效力于比利亚雷亚尔，这个数据也不错，8个进球9个助攻，所以两个边前卫边锋确实都不错啊。然后他一个应该是个单箭头瓦西，效力于尼斯，本赛季是打进9个球。这科特迪瓦啊，其实也是高手云集。那么厄瓜多尔同样也是如此啊。安娜瓦伦西亚是他的老队长了，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那么上一届世界杯应该是安娜瓦伦西亚，当时是打进了首球，上一届世界杯首球就是他的这个队长安娜瓦伦西亚打进的。另外呢，厄瓜多尔还有什么狠人哈？凯塞多，就是切尔西的瘦腰，是吧？转会费当时超过1亿嘛。凯塞多这后腰，这双方后腰都挺猛啊。然后呢，厄瓜多尔还有什么狠人呢？6号中后卫威廉帕乔，这个是
大巴黎这两个赛季的主力的中后卫啊，在欧冠当中决赛都是首发登场的球员啊。另外呢，三号因卡皮耶是阿森纳的球员，然后欧冠决赛也是主力左后卫是吧？所以这场比赛啊，确实也应该是很激烈，双方在伯仲之间。另外呢，今天上午10点，瑞典将对阵的是突尼斯队。今天早间啊，我看的是小红书啊，这个荷兰和日本队的比赛。小红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啊，就是我也对比了一下咪咕啊、央视频啊和小红书。目前从视觉角度来看，小红书是最高清的啊，视觉最舒服的。然后今天早间呢，解说呢是谢慧谢指导啊。对这个技战术分析的还是比较专业啊，这个咱不得不承认啊，人家这个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啊。所以这个专业和业余之间啊，它充满这个巨大的鸿沟啊。这足球呢，往往就是球迷就非常自信，就是我到主场我会影响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不到主场也可能会影响这场比赛的结果啊，就非常相信这一点啊，深信不疑。好，你看我说的吧，他行，你看我说的2-2吧，你果然去2-2，对对，就是在足球这个领域上，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影响力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所以为什么这足球门槛就没有门槛，是吧？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啊，都可以说两句，插两脚啊。传少说，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荷兰，单场这个比分，就今天日本都全对了。就看厄瓜多尔这场，啊，德国买的是5-1，啊，买的是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哈，体彩的竞彩啊。好，大家呢也问这个达沃斯期间的信号信息出来了吗？这个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啊。那么如果有的话，肯定大家应该比我知道的还早吧？那手机就推送给你了啊。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们非常的熟悉，但这个消息令人无比的遗憾啊。这首歌叫做《你把我灌醉》，其实很多的人知道这首歌，甚至是在中国好声音上啊，是张赫轩把这首歌唱给了更多人来听，但是对于很多歌迷来讲，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嗯，这首歌的原唱黄大炜，那么他的亲属在昨天呢发布了律师声明，说呢黄大炜于檀香山时间6月2号，北京时间6月3号，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姐姐家中离世啊。目前传来的消息应该说是心脏衰竭啊。那么黄大炜呢是1964年出生啊，1988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 David 黄，从而正式出道。1990年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而同名的主打歌成为他的代表曲目之一啊，当时在榜单上也是有很好的成绩。1994年推出个人专辑手下留情，主打歌你把我灌醉成为了红遍大街小巷的他的另外的一首代表作。所以现在我们来听到这样的一首《你把我灌醉》，来纪念黄大炜。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6月15号星期一，又是新一周的开始。那么周一的早高峰，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尤其是海达上方的入室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最为集中的。另外就是东快路的石灰石块弯道路段入市区方向也是黄色缓慢通行，车多。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9: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8: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9: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8: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9: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8: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5度，旅顺19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4度，瓦房店18到27度，普兰店18到27度，庄河18到25度，长海18到23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啊，当然本周末呢也会有我们的东北超大连队第一个主场，我们在苏油湾将会迎战沈阳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有一场大型的演出，所以呢建议大家在6:30左右就入场啊。因为之前呢有很多的这种节目啊活动啊，所以很精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那么建议你要是有票，而现在是一票难求啊，基本上都是你要是这叫什么，先是摇号

上的大礼包都价值好几百块钱，啊，助威服务，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赞助商的一些其他的，啊，一些礼品啊，所以肯定是收获颇丰。另外，赛前的这个大型的演出，啊，各种各样的活动，一定是让你眼花缭乱。另外呢，你也会第一次在梭鱼湾见到这么多的明星登场，啊，尤其是我们的家乡的明星啊。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东北超啊，它毕竟呢不同于职业联赛。那么它属于城市足球联赛，那么参赛的球员呢，都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啊，所以说呢，像我们大连队和沈阳队的这个比赛啊，应该说呢，也是让两地的这个青年球员有一个交流的展示的平台。其实这些孩子，你说都想来梭鱼湾啊，不用说孩子们了，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外地的球迷以及从业人员对能够来到梭鱼湾这个看球啊或者比赛啊都当成了心中的一份牵挂。那么上周末的时候去沈阳参加了这个东北超的 MC 的培训啊，也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同行进行了交流，其实他们都很羡慕咱们啊，有这样的一座专业的球场啊，有这么热情的球迷，其实他们也都惦记着啊能够来梭鱼湾，不仅是看球，你知道他们惦记什么呢？来梭鱼湾能亮亮色儿啊，这个我绝对摸清他们的心理活动啊，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比方说哈，其他的城市的主持人，哎，能不能和我们大连的主持人在梭鱼湾现场联动一下啊？所以他们率先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足球城的魅力就是在这儿啊。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我们送给您的这张东北超的球票啊！另外，这个现场我也说了，他毕竟不懂于这个职业联赛啊，他的这种竞技水平没有那么高，而且呢，都是一些青年球员。之前大家可能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视频呢，就发现有一些这个外卖小哥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兼职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在这个。东北超的球队啊，包括之前的长春队，甚至派上了雪饼猴啊，这是他们这个长春动物园的这个大 IP 大网红啊，就是上去能踢了五分钟啊。但实际上，东北超的赛事，更多的主力的球员还是这些有青训背景的啊，非职业球员，他们未来有可能什么呢？有两条路可以选，有可能是继续上学，就像我们送考的这个王仁杰一样啊，八中的。毕业生啊，他的目标就是要考大学。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继续在年龄增长之后继续进入到职业梯队啊，像我们大连队呢，孩子都比较小，沈阳队啊比我们普遍能大个一两岁啊，他们主要是以铁人的青训为主。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派出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英博的 B 队正在踢中乙联赛，所以说这没有参赛资格，分身乏术了啊！因为中乙联赛已经进入到职业的范畴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大家要了解，首先它就是一个两地文旅互相展示交流的平台，所以在现场呢，开幕式的活动当中也会有来自于沈阳的节目展现啊。不知道大家周末看没看沈阳和延边场比赛？其实呢，总体而言啊，对东北超来讲，大连、沈阳和延边，应该说。这三个城市实力相对更强一些啊。那么沈阳和延边的比赛呢，最终沈阳队是1-0取胜。那么两场比赛呢，他们是全部取胜，而且没有丢球啊，积六分，目前排名第一，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事先大家应该对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背景啊、比赛性质啊有所了解啊。那么在开幕式的时候呢，赛前的这个演出活动，我们看到金润吉对不对？这个代表延边唱了《阿里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文娱活动都是有一个互动的交流啊，这一次沈阳也会带来他们的家乡歌曲在梭鱼湾进行展示啊，当然了，更主要的内容是我们不仅向全东北、向全中国、更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大连的开放、包容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和审美啊，所以大家拭目以待，我们的赛前演出精彩纷呈啊。然后呢，也希望球迷朋友啊，能够拿出我们海一样的胸怀，啊，为双方球员呐喊助威，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啊，他们很有机会代表
这个未来我们。

这个职业队登场比赛，它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以更加的这个平等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啊。大家不要着急啊，近期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中奖的朋友耐心的等待，我们一定会联系你的啊。就到什么程度，目前我手里面我都没有票啊，就是因为我也尝试了，我没中签嘛，所以我们真的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了我们的听众们啊。像白雷森说呢，这个电台赠票是吧，前几天小林打电话了就登记了啊，后续出票的话肯定会联系你的啊。黄说19号下午体育中心见，20号晚上苏云湾见。对，连续两天呢都是大连和沈阳的这个两场足球比赛啊。19号下午呢是应该是不是3:30啊下午？是在体育中心体育场啊，足协杯的比赛，可为迎战辽宁铁人。当然这场比赛呢，铁人的这个外援是没有办法上场的啊，因为是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定，不能上外援啊。你像这个中超对中乙的话，就没有办法排除外援了，但是因为毕竟人家是这个中超球队啊，实力肯定是还是要高出一筹啊。其实两场比赛啊就完全两场不同的比赛，你别看好像都是大连队打沈阳队，但实际上呢一场是职业赛事，一场是文旅赛事，所以大家呢在看球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心态，更放松一点啊，对结果呢不要那么较真啊，只要开心就好了啊，就大家看得热热闹闹就行。因为呢比赛呢这个其实都是有来有往的啊，最关键的是两地之间的交流。应该说呢在整个东北，大连和沈阳呢是两座明星城市啊，在我们辽宁的这片沃土上可以说是交相辉映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沈阳的同学好友啊，我也经常去沈阳，我去年就去了3次，然后呢这次去的也是我去的那个就是叫彩塔夜市啊，是吧？我的天，那个人，那个密度啊，真叫摩肩接踵啊，密密麻麻的。我的天，这太火爆了。然后呢，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两侧的这个小摊位哈，很多是咱们大连的元素，什么大连的这个叫轰炸大鱿鱼啊，有些明显的就写出了大连樱桃，啊，大连海鲜，大连焖子，啊，当然了，沈阳有很多好吃的，是吧？烤肉啊，烧烤啊，这个鸡架啊。是吧，也令我们赞不绝口啊。所以这场比赛啊大家早点去，因为它不仅是比赛，因为赛前呢在这个球场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些展示啊，这些市集啊，大家去逛一逛打打卡，而且正好是一个礼拜六啊，这个礼拜六大家还休息，照端午节的假期在中间，所以大家早点去啊，下午就过去呗啊，再赶赶热闹。陈说一家三口啊周日候补中签了啊，特别幸运，呵呵，平时买硬博球票都想不上，对，恭喜你啊，真的这不容易啊。好，接下来我们接着关注世界杯哈。那么目前呢世界杯进行到这里，在首轮的比赛所有的裁判最终都已经安排完了。那么首轮的小组赛呢，马宁这样的话是没有位列其中，这样的话呢他还要等待下一轮啊。那么马宁、傅明和周飞本届的分别是主裁、 V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了世界杯裁判员的名单啊。此前的傅明已经在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出任了这个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啊。那么本届世界杯裁判员阵容一共是51名主裁判啊，小组赛首轮是24场比赛。那么本届呢也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阵容，他曾经在上一届就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而且呢在小组赛结束之后这个就完成了执法任务啊，回国了啊。那么本届因为他是以主裁的身份入围的，所以他还在等待自己的首次的主裁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啊。那么在12号的晚间啊，央视新闻是发布了对他的一个专访的视频啊，他就回应了
敢判敢罚的相关问题啊。他说呢，有勇气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有些错漏判不是。

0: 裁判没看见，而且他没有勇气去判去罚。你让他看录像，他会很快告诉你答案。但为什么在那种场景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判罚。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其实是你没有要求，没有原则。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就马宁啊，属于标新立异，属于反权威啊，你人越多我越兴奋啊，你越骂我我越来劲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也就这么个性格啊。他也是咱辽宁人啊，79年生于辽宁省阜新市啊，他在南京体育学院足球学院任教啊，就这么个情况啊。看看第二轮能不能亮相，反正这个中国裁判是陆陆续续都亮相世界杯了啊，像是中国制造中国赞助商还有拉布布啊都亮相，现在就差中国男足了啊。当然这个世界杯前几场比赛啊，这个亚洲球队确实表现非常的优秀。刚才提到傅明啊作为 VR 这个辅助裁判执法的这个澳大利亚战胜土耳其的比赛，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因为其实土耳其的身价很高啊，2.79亿欧元，大牌云集。你像后腰恰尔汗卢效力国际米兰啊，那个他的这个左边锋伊尔迪兹是尤文图斯的十号，尤文图斯这个最强战力了。这个右边的这个居莱尔身价都9000万欧元，这一个人就超越了澳大利亚全队，澳大利亚全队才5230万欧元。但是这场比赛啊，就看出蒙特拉确实是当教练不太行啊，就是你在落后情况下，前面也没有一个大中锋，然后呢，你在两侧也没有速度，也这个边后卫也不套上助攻啊，也不打肋部，也不打速度，也不远射，反正也不知道怎么打的啊。但是这样一来呢，就是亚洲球队啊，就是多打九支都觉得要水，但实际上战力很强啊。韩国队2-1逆转捷克，卡特1-1战平瑞士，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在今天早间，日本队两度落后情况下，两度追平荷兰，打成2-2。所以这么看来，国足打不进世界杯啊，他真不远啊，因为这个亚洲区的球队实力还真挺强的啊。另外跟大家说说英格兰队啊，之前呢在美国遭遇意外啊，他们的装备车辆被偷了，包括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的装备不翼而飞。那么目前为止，两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经被追回来了啊。这个很关键啊，那球鞋都没了，球员的特别别扭了啊，那穿新鞋的话肯定不得劲儿。他们将会在17号迎来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那本场比赛应该是早上9点啊，这个时间非常好。好，接下来呢，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马上就到来了啊。这周五6月19号到这周日6月21号连休3天。那么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是免收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所以端午节不在其中啊。端午节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好，再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啊。近期呢，很多人都吐槽啊，说这个怎么天气冷啊，十天穿不上几回短袖啊，下班后背直发凉。还有人调侃这大连怎么体验的立秋模式了，尤其是高考啊，往年忙着给孩子防暑呢，现在呢要多穿了。所以这波低温呢不只是体感啊，确实实实在在的近3年同期的最低温啊。那么今年6月这个上旬到底有多冷啊，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局提供的专业数据。6月1号到10号，大连市区日平均气温是 19.31摄氏度，就是近3年同期最冷。那么前3年同期的日平均气温啊，都是在20摄氏度以上，所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最冷一天呢是6月6号，日均的气温只有16.3摄氏度。所以为什么已经进入到夏天，怎么气温上不去啊？那么记者呢采访了大连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冯程程，他给出了答案，说呢今年6月上旬的气温感觉较凉的原因呢，主要是东北冷涡系统活跃引起的。哎，最近呢我们好像这个东北冷涡系统啊，总能听到这个名词哈，确实活跃。那么他们呢就是这个东北地区呢持续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冷涡后部偏北气流引导冷空气渗透南下，导致基础气温持续的偏低。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之下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呢3、4号、6号到9号大连地区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那么阴雨天气造成了日间的太阳辐射偏少，白天时段内的高温相对偏低的。本周啊前2天天气都特别好，你像今天明天，我记得一大清早 出门穿短袖哈，一点不凉哈，挺好。19到25度，市区之内是这样。像瓦房店、普兰店，最高温度能达到27度啊，而且最低温度也有18度。晴转多云，明天复制粘贴，同样天气。明天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也是25度。但是后几天你要注意啊。那么其中呢，明天的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大家呢关注一下临近天气预报啊。那么气温方面呢，温度越来越高。周三到周五的市区最高气温在26度、27度，最低气温在20、21度。好，那么这个天气越来越好了，我们也该出去玩了，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七月份我们的旅游行程现在已经定档了，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首先呢是7月28号的品游江西，6天5晚啊，主持人鸿飞带队，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手作。哎，这个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啊，等了这么久总算来到了啊，可以去婺源，可以去景德镇啊，等待你的加入。另外呢七月还有两班的新疆团也很热门啊，行程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品质始终如一。首先呢是7月16号的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独库公路现在开了，我去那时候还没开，现在开了啊，七月份就开。另外呢也可以打卡三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还有呢7月23号的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是主持人浩哲带队。还有呢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7月8月都有团期，专业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那么怎么报名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两个字旅游，哎，旅游，或者呢回复城市名称，获取交广旅游咨询微信二维码，那么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的行程。旅游专线大家记好了，13500799782，13500799782。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昌隆海轮，9:40吉隆脑轮，21:0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我们看一下小风不吃鱼。说呢东联路金三角上桥口往前走，在左侧车道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但是这个徐徐人生说的是东联路入市大坊路段最内侧说是有4车事故啊，反正就是有路情况在这块啊。好，我们再继续刷新一下啊，大家都发来了信息啊，就是直接发旅游就可以啊，直接给你回弹。非诚勿扰啊，请勿打扰，说呢51路过了数码广场上坡这个铁道，一台水泥泵车发生了爆胎，占用了右侧车道啊，没有放三角警示架。文波啊说呢，这个台子桥右转车道上成排的车左转，严重影响正常左转车道上的行车，需要管控啊。

这位朋友说，哎，这个要是东北超输了球怎么开心？实际上你就不要对结果呢有怎么就是很纠结啊，不要为结果论，因为东北超它这不是职业联赛，对吧？它就是大家的一个互相的大联欢，你去那儿又吃又喝的，又唱又跳的，然后呢还拿着一些大礼包走，然后呢明星也看了，是吧？就行了。啊，所以比赛呢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这个结果是最不重要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力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关注高峰和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七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是东跨路上。东跨路从石灰石化弯道路段开始，一直呢是持续排队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

如果您选择东海路，单纯是车辆比较多一些，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来关注一下东联路的通行状态，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联路入市方向，从华南广场附近开始到金三角路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呢，整个东联路入市方向并没有看到事故和故障车辆，单纯车辆比较多，请大家耐心等待。这是东联路和东快路，那么其他路段只属于缓行的是红岭路，目前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2: 先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滨城盛装。
1: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入选车辆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以贴心服务展现大连待客温度。
2: 3000辆流动喝彩车队，入选车辆可免费申领官方主题车贴，让一句响亮的口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随车流走遍全城。
1: 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品牌活动，或回复关键词达沃斯即可进入。
2: 所有车辆报名后就可以获得幸运大抽奖机会，奖品丰厚，惊喜不断。
1: 一面彩旗扬起滨城自信，
2: 一张车贴点亮满城欢喜，
1: 让我们一起
3: 为大连加油，
1: 为达沃斯喝彩。
4: 本活动感谢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特别支持。
5: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蔗的区华都路91号30中学旁。
6: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夏季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车贴指定派发地点。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10: 高考是实力的较量，志愿是智慧的博弈。
1: 大连高报直通车，6月12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专家团连续5天深度开讲。
10: 登录大连云 App， 访问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多途径升学通道怎么打通？辽宁省内重点大学优势专业有哪些？志愿填报全流程拆解。
10: 每天一个主题，真正搞懂报考这件事儿。登录大连云 App 直播频道大连高报直通车。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新媒传播部陪您和孩子走好关键这一步，用心服务，圆梦高考，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

0: 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图片的或者是文字的信息内容发送到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了。
0: 哎，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啊。哎，又是一个大周一的早晨。
1: 是的，
0: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口号那样啊，领先早高峰，我们满电向前冲。
1: 来关注一下哈，向前冲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连三说了，早上好，想问一问啊，这不本周末嘛，就是我们会迎来中考，那么中考的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咱可不可以继续沿用高考的金丝带呢？
0: 首先这个金丝带它是不去区分哪些是高考，哪些是中考。由于呢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啊，我们起源就是从高考开始的。
1: 是的，
0: 起源了高考之后呢，现在很多人觉得中考也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也希望呢在中考的时候呢再沿用一下。虽然现在中考啊，我们交通广播没有推出指定的爱心送考的车贴，但是这个金丝带是可以继续沿用的。只要你这个车扎上金丝带，基本上懂的也就都懂了。
1: 是的。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啊，火金说到的是香洲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海达上桥口，目前呢是有大巴车来占用最外侧车道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啊。哦，看到了，就是在这个酒店门前啊，有这个绿色大巴车。其实不光是这个地方，每年呢到了夏天，大连呢一来到旅游季节的时候，这个旅游大巴车啊，然后在酒店门前呢占用路幅啊停靠的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
1: 是的，
0: 因为什么呢，咱大连确实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城市。
1: 哎，
0: 再有就是咱的这个路街路幅啊确实不是很宽敞啊，我们也恳请啊有一些旅行社啊，或者说一些地接的这样的旅游机构啊，能不能和这个行人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旅游的游客呀，还有酒店呢，协调好了啊，尽量是人等车，别让车等人啊。
1: 好，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个是我是牛啊，说到的是红岗路，就是在红岗新居这附近有两个信号灯都不亮了，不工作了啊。
0: 还有这是

0: 清风，他也说旅顺南路啊，信号不好。那你说的这个信号不好啊，可能是收听广播的信号不好，是吧？
1: 嗯，
0: 不是很稳定。
1: 是的。
0: 收听广播的信号呢，一个是和天气有关，还有呢和你这个周围的地形啊、地貌有关。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看看你那个附近呢有没有无线电的信号干扰？
1: 哎。来，小梅也说到的是，今天你看看哈，南石道街就是去往莲花山隧道的山上。
0: 嗯。
1: 我给你们拍张图片，你看到了什么？好多好多的梅花鹿啊，
0: 真是
1: 成群结队出现了啊、远处看上去特别像长颈鹿。
0: 嗯，这要不知道的话，还以为到了这个森林动物园的散养区了，
1: 对呗，生态特别好啊。
0: 好嘞，大家可以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呢，编辑成文字啊、或者是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有呢，就是今天开始，我们9点钟。之前我们所报名的2026啊夏季达沃斯论坛志愿服务车队，
1: 嗯，
0: 我们的礼宾车队还有流动喝彩车队的物资配发将会从今天正式的开始
1: 呀。今天就能去领物资了。
0: 对，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无论你是到这个甘井的区华东路的红旗天宫 4S 店，
1: 嗯，
0: 啊，就是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路口，其实就是华东路和千山路的斜对个，
1: 嗯，
0: 啊，千山路黄山路啊离得不远，路口也就是20-30米吧。啊，如果你要是从这个金三角往这个华南方向往北走的话，左边就是千山路，右边就是黄山路啊。到这个地方是甘井的区的一个点，还有呢中山区一个点呢就是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大家非常清楚啊。
1: 嗯，
0: 就是到了这个解放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正门门口那个地方呢，正好有一个出租车的一个停靠站，
1: 是
0: 啊，就在那个地方我们进行这个物资的派发。像这个礼宾的旗杆，前两天大家可能是通过照片来看，今天就能看到实物了，就可以非常展扬的挂上了。
1: 哎呦，我一会儿下节目就得去领物资去、
0: 那必须啊，
1: 然后就把车刷刷干净
0: 啊，
1: 就给贴上去，
0: 嗯，
1: 多展扬，多骄傲啊。
0: 一方面呢是领取我们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的物资，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要和大家呢来分享，就是第一时间要告知大家，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从22号到25号一共这4天的时间，交通的限行措施出来了。
1: 是，我们是节目当中进行首发啊、朋友们一定要锁定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位事不宜迟说，就是我报名了达沃斯的车队，
0: 嗯，
1: 你们还有什么入选结果之类要公布，我才能去拿车贴吗？
0: 就是你想知道自己是否报名成功。
1: 对的，因为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
0: 啊。
1: 嗯，
0: 那就是啊，你自己太着急了，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留意。只要是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进去之后呢，你回复达沃斯三个字儿，
1: 嗯，
0: 或者是首页正下方它有一个品牌活动。你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达沃斯车队，进去之后啊，然后你报名，只要你进入到了抽奖的页面，或者说你已经填过了姓名、车号、手机号，就 OK 了，就说明是报名成功。
1: 对，
0: 即便是没有报名成功，现在还想报名的，到现场这两个点儿，现报名现领，来不来得及？来得及。但是啊，礼宾车队咱那个旗杆车载的那个旗杆已经没有了，
1: 嗯，
0: 第一个车队已经报满了。第二个车队就是流动喝彩车队，
1: 就这3000辆的车队。
0: 对，
1: 嗯，
0: 你领完车贴贴到你的后风挡玻璃上啊，为城市宣传喝彩，这个还是有名额的。
1: 嗯，
0: 你领完之后马上就可以参与抽奖。
1: 好的，
0: 嗯。
1: 然后高岩还问到说，那这个达沃斯服务车队啊，
0: 嗯，
1: 它规定了那是啥车型的吗？
0: 只要你是属于小型或者是微型的载客汽车，
1: 嗯，
0: 就可以。具体你是轿车还是 SUV 啊，这个车型不限。
1: 就小货车现在暂时啊不行，不能报名，
0: 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货车啊。这个心意我们领了。
1: 是嘞。
0: 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关注一下呢油价的最新走势变化啊。
1: 本轮油价的计价周期呢，进度已经过半了，下调趋势彻底锁定了，朋友们啊。那么本轮调价周期是从6月5号正式启动的，初期油价仅有小幅下行，中途国际原油短暂反弹，一度是收窄，下度就是下幅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啊，就是上周国际原油开启了连续大跌走势之后，也带动了国内油价的预估跌幅持续扩张，从 每升下跌1毛钱。
0: 嗯。

0: 大逼近至2.5毛，
1: 这就是下跌的更加猛烈了呗。
0: 对的，那么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大幅下调区间，六月油价二连降啊，基本没有什么悬念了，朋友们。
1: 因为现在已经是逼近了下一轮油价调整的时间窗口了，在6月18号，还有3天的时间。那么汽柴油预计下调幅度啊，将会达到每吨290和280元。那么换算成零售的单价，92号汽油啊，预计每升能下调个2.3毛。95号汽油呢，预计每一升下调2.5毛。0号柴油呢，预计每一升能下调2.4毛。
0: 是的，本轮油价调整时间是在6月18号的24点钟，也就是周四晚上的12点。您周五再去加油的话，油价就发生变化了。
1: 对，加完之后呢，再去看东北超是吧？
0: 对呗，多给力！
1: 哎呀，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就像七座包车社，他说如果要是报名成功了，也加入到了咱们达沃斯志愿服务车队，不管你是礼宾车队还是流动喝彩车队，贴了那个车贴，是不是就可以不受达沃斯的限行了？
0: 这是个好问题。
1: 我相信有些人会这么问的。
0: 是啊，
1: 答案是不对。就是你贴了这个车贴，还有呢加装了礼宾车队的这个旗帜，你更应该带头去遵守相关的限行规定。
0: 是的，那么达沃斯的限行规定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揭晓和公布。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人问说室内有没有达沃斯这个物资的配发领取点啊？那你认为老虎滩和华东路不算室内吗？
0: 我们这次配发呀，没安排到这个金浦新区或者旅顺口区那边的点位。
1: 再有呢，就是西港和沙河口也没有安排，集中在了中山区和甘井的区。
0: 对的，啊。
1: 还有这个事不宜迟，说领物资的地方有没有定位呀？
0: 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公号当中啊回复3个字达沃斯，然后呢咱们会有文字的、图片的一系列的回弹的链接。
1: 对，
0: 你把这个文字的上面的链接哈，你复制粘贴一下到自己的各种导航软件里边，导的老准了，朋友们。
1: 还有呢，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曾经发过推文啊，这里面也有相关的具体的定位啊。现在有些人确实哈，如果不给定位就是找不着了。
0: 是的，我们关注这样的路况。陆小爷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春柳下桥口附近，有一大包的黑色垃圾袋破裂了。然后呢，垃圾就撒在了外边。金三角上桥口的入市区方向不远处的外侧车道，还有2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对，另外还有哪儿呢？我们看一下啊，杰瑞，杰瑞提到的是在芙蓉国际酒店。啊，就是在胜利桥这附近啊，芙蓉国际酒店呢右拐到上海路中间道路上有2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了2-3排道路啊。
0: 小方块说，华北路就是往振兴路的方向，目前压车挺严重的，快到北站的红绿灯了，应该是啊，感觉前方有事故，有没有了解知道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输送一下信息。
1: 还有这个唐唐说，我没有截图啊，从哪儿看报名信息呀？如果说你已经啊，就是之前参与过抽奖了，那肯定就是报名成功了啊，不用查询，或者说呢，你直接到现场去就可以了。
0: 对，
1: 不行的话，你现场再报一下啊，没关系。
0: 是，大家还是在平台当中发来了更多关注这本次达沃斯限行的一些区域有哪些的地方哈。
1: 对对对，
0: 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跟大家统一来梳理
1: 啊。小凯说，还有子轩、老高，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派发？这两个地方呢，一会儿我们都会去啊。我是属于两个地方必须都得到啊。还有燕说，达沃斯的限行，如果你们再不说的话呢，我都到上班的地方了。你该上班上你的班啊，然后你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肯定从今天上午的9点之后，各大媒体都会发布。

0: 但是我们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发布这个。
1: 我就喜欢老高的解读。
0: 嗯，
1: 你不行，搁车上先坐一会儿听听呢。
0: 上班的时候呢，先打卡报道一下，说今天我替大家来听一听这个关于达沃斯的限行规定。
1: 哎，
0: 啊、
1: 这也行，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今天的领先头条呢，第一个当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通告。
1: 嗯，
0: 一会儿呢，我们详细为大家来解读一下啊。
1: 好的，还有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到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女子呀，她醉驾保时捷撞了两车之后逃跑了，于是乎呢，他还让弟弟顶包。这件事儿被识破以后啊，这位女子还戏称说：“好嘞，有地方吃饭了。”
0: 嗯，
1: 结果这事儿一个刑事拘留，一个被行政拘留。
0: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漠视法规，妄图靠亲情来逃避追责。
1: 哎，
0: 是谁的责任，谁就勇敢去面对就完了。
1: 是的，
0: 最终呢，只会让自己和亲人一同都付出法律的代价。
1: 嗯，不要漠视法律法规啊。
0: 啊，还有天气好了呢，大家都愿意到户外去走一走，比如说爬爬山呢、啊，锻炼锻炼身体。现在热搜的第一名就是建议大家爬山不要买白色的雨衣。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户外穿搭，只要是到户外去从事一些体育啊运动锻炼，你发现没有，那个服装颜色通常都是特别鲜艳，
1: 对，就是让人一看上去哈，
0: 嗯，
1: 就能找到你，
0: 对，
1: 哎，高辨识度的装备，那才是咱们啊安全出行守护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你像红的啦、黄的啦、绿的啦、蓝的啦，穿上这样的运动服，一下子感觉就清凉不少。
1: 嗯，
0: 另外呢，你在运动当中肯定是属于啊满条街最靓的仔啊。还有，再来说说这个服装啊。说到服装，现在也有头疼的事儿。卖出去10件，退回来9件。现在演出服啊，退货乱象频频发生。
1: 是的，
0: 退货的规则现在也是遭到了滥用。
1: 其实我觉得退货规则哈，它不是一个免费福利，咱们应该坚守的就是诚信底线，然后呢，也督促各方是有监管机制的完整度，完善它，才能够守护良性的一个电商生态。
0: 嗯，
1: 哎，那么说到服装哈，老高，你听没听过一个词儿叫做刺袍衣？
0: 我是头回听说。刺袍衣字面上理解就是一次性的衣服呗。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这种意思，你没理解错。
0: 但是现在我只知道像什么袜子啊、内衣内裤啊有一次性的，你说的这个外衣也有刺袍衣吗？
1: 对呀、就是我们去哪一些景点啊，就配合景点拍照的那些服装
0: 啊，
1: 有好多也属于刺袍衣
0: 啊。
1: 就这种刺袍衣目前特别走红于年轻群体当中。
0: 那我穿过。
1: 你穿过啥？
0: 我穿过最多的刺袍衣就是一次性的，应该是吃饭饭前的那个围裙。塑料布的那个。
1: 我以为你会说是那种睡衣呢。
0: 啊，没有。所以现在也是提醒大家理性看待一些新兴的消费潮流。
1: 嗯、
0: 啊，因为呢有些刺袍衣呢，它肯定是作为一次性的用完就能抛弃的，它价格肯定是便宜啊。
1: 对的，但是呢很多啊它存在了一些健康隐患。
0: 嗯，
1: 所以啊得严守品质与卫生底线，才能让这样的一个新兴业态行稳致远。
0: 好。马上也是到端午节了，关于粽子的消费提示、今天节目当中有空啊，也和大家来说一说严把选购啊、加热呀、还有呢储存三道关口，方能够安心品味到端午的粽香。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2: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5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
1: 嗯，
0: 这边富翁说，在金州区的春华小学门前呢，人行步道上有车辆和外卖小哥发生碰撞的事故。

0: 了，应该是撞得还挺严重的，是在最左侧啊，这个道路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嗯，还有大海全是水啊，说到的是这个人民路纺织大厦身后呢是有居民楼发生了火情，目前119已经到位了。
0: 哦、对，
1: 嗯，
0: 还有想人有人去堵你呢，啊，
1: 咱搁哪见个面呢？
0: 有理说不清，还说了子轩，你什么时候去领啊？
1: 嗯，
0: 到哪个地方去领啊？咱们求偶遇一下啊！
1: 我准备两个地点都去，因为我两个都报名了
0: 啊。
1: 嗯，
0: 一会儿在8:40的时候呢，节目当中将会呢提前来连线两处派发点。
1: 嗯，
0: 今天上午啊，两处派发点，一个呢是谢卓，
1: 哎，
0: 一个是阳光。
1: 嗯，
0: 啊，在老虎滩一个，然后呢在华东路啊红旗天宫 4S 店一个。
1: 好，
0: 嗯。
1: 还有啊，周颖说你帮我看看这是个啥车呗，
0: 嗯，
1: 他怎么一边走一边还洒水呢？但是看上去啊，他也不应该是属于洒水车，是发来了一段视频啊。你能不能把它变成一张图片发过来呢？
0: 技术原因现在我们看不了啊。
1: 嗯，
0: 但是通过你这个判断，不会是拉海鲜的车吧？
1: 离拉拉一道水呗。
0: 还有这迷茫也说，芙蓉国际酒店的这个事故啊，现在确实给道路堵死了。
1: 哎呀，
0: 都已经堵到大菜市这边了啊！希望呢来个交警，把现场能不能快速给撤了呀？
1: 嗯，迷茫是在这个路段啊，告诉大家。还有丽杰说，渔人码头就是麦当劳东侧有一个大拐弯，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整个道路目前都是被阻断了。
0: 对，一览众山小说，那咱要是光荣的插上这个小红旗了，
1: 哎，
0: 首先告诉大家，这个旗不是红色的、啊，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呢印有咱们达沃斯啊，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召开的这样一个指定的一个标志。
1: 哦，
0: 这个旗面呢是由白到浅蓝一个渐变色的底色，
1: 嗯，
0: 上面有这样一个标志啊，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但如果插上这个旗帜，是不是就不受单双号的限制了呢？听啥嘞？听啥嘞？刚刚说完，首先呢，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咱说的这个交通限行是面向所有的这些车辆啊，除非有一些特种车辆，咱们马上呢一会儿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好嘞，
0: 如果你要是插上了旗帜，或者是贴上车贴啊，不但和其他的车辆一样都要受到限制，而且你还要带头去遵守，
1: 嗯，
0: 这才是我们作为志愿服务车队的一个本身的作用，
1: 是，
0: 而不是说你贴上这个你就可以免于受限，这不是啊。
1: 嗯，小灵魂啊，说到的是东北路的北行方向，就是刚刚过了广电黄河街上桥与东快路的汇合处，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哎，
0: 赵旭提到的是圣林街左拐到红岗路啊，这个地方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了红岗路往圣林街拐的那个道口啊。
1: 嗯嗯，这赵旭是说事故撤了，是说的是哪个事故撤了呢？发的这个图片在这儿，是芙蓉酒店门前吗？啊，不是，是圣林街左拐到红岗路里道，这两车现在已经是事故撤离了。
0: 还有这边呢，这是甘之如夜说，黄泥川到高新园区这几天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早高峰呢就是车非常多，现在呢、嗯、交通的出行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啊。
1: 嗯，然后吉祥三宝啊还通过平台说，我在我的出租车哈是捡了两个老年证，1952774616，哎，有没有哪位朋友是老年证丢失的，也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哦。
0: 哦，这边我是牛，给我们最新反馈一下，说芙蓉国际酒店这个位置啊，在芙蓉国际酒店这个位置，现在事故已经撤离，现在已经恢复畅通了啊。因为节目当中呢，我们需要啊，给大家输出的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0: 往这一坐，每天一看节目当中任务是一个接着一个啊。在半点的这个路况信息之前，咱们先把今天的小卖部的信息啊，给大家捣鼓捣鼓。应大家的呼声呢，今天又给大家返场了上周卖的特别火爆的那五款的经典香水。
1: 是的，就这品一上哈，评论简直是都刷爆了。
0: 夏天呢身上也愿意出汗啊，所以这个香水的销量呢就瞬间的增多了。
1: 嗯，
0: 因为当天那一天呢库存就没有了，确实这次618的这款香水的组合集特别划算，一次性呢带来五款， 这个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的正装香水，今天呢也是临时给大家每款加了100单的库存。
1: 哎，
0: 喜欢的朋友呢，今天啊节目。

0: 当中一定要赶紧去拍。
1: 哎，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的香水，还有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以及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
0: 要我买，肯定买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哈，因为它这二两的嘛，100毫升。
1: 我以为你能买那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呢。
0: 这个量大，
1: 真会过。
0: 今天的618年终福利呢，限时破价秒杀啊！无论你选哪一款，刚才说这五款香水，一款平时日常的话也得卖到将近1000了。
1: 是，
0: 但是在我们这儿呢，都只要299元。现在你就发送关键词“香水”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赶紧去抢购啊！
1: 是的，今天这五款香水哈，都是大牌经典香，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朋友们啊！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那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还有这款迪奥的花样甜心是属于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自由之水呢是气质洒脱又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了。那么不同风格都能够让您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味道。
0: 嗯，重点来了啊，618重磅的福利破价，所以大家还是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香水儿啊，香水儿，然后来到公众号里面。而且呢618的年终狂欢活动呢还在火热进行当中，
1: 是
0: 商城，如果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你抢这个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就能抵16，
1: 嗯，
0: 这不还能再减一笔吗？
1: 对，
0: 最高呢可以膨胀到618元，这得有多膨胀？
1: 可不呗！
0: 下单更加划算，还有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呢、精粹水啊、面霜啊，这都免费作为礼物送给你。
1: 嗯，
0: 赶紧去商城啊，抢好货吧！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7:33了。此时我们看到最为集中的是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入室方向，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同样呢，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进入到香炉礁桥上，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东快路呢，如果您行驶到同辉去往焦金山隧道路段，这一段暂时压力也是比较大，那么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因为今天是周一，过了焦金山隧道之后的北行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就是东联路的入室方向，从华东路上桥的位置开始进入到东联路，那么一直是缓行到金三角地区，也是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集中一些。沙区法院门前路段西南路南斜入室方向，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斜入室方向是大流量。另外就是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从五十中门前开始进入到西北路，迎客市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香洲路舟山街交汇处，香洲路去往促进路方向，另外促进路进入到香洲路，从高云路的路口开始缓行。王家桥附近的主要是东纬路和山东路交汇处，东纬路呢是去往金三角地区，山东路去往促进路方向，以及林雨家户外小区附近的促进路和方林街交汇处，同时进入到王家桥地区，暂时压力都非常大。此外呢，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尤其是红岭路从金柳路大华锦绣华城博广路开始到叠翠山庄小区门前路的双向，是每个路口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西部大通道呢，主要是在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缓行，红旗西路 红南

0: 东区的交汇处去往万家地区是缓行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由于香罗家桥上的入市方向压力比较大，所以呢，香洲路、工人村路段入市方向也是饱和状态。另外一位朋友他提到说，东联路怎么压成这个样子啊？东联路并没有事故，我们全程都看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啊。目前呢，是从华南地区开始，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华南地区开始，目前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但是目前我们关注到，东联路在松江路上桥的这个位置啊，出现了一个事故啊，就是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啊，是在东联路入市方向松江路匝道的位置。那么对于通过松江路进入的东联路影响不大，那么主要影响到的是直行通过华南地区过来的车辆，直行去往这个金三角地区。不过他自行已经离开了啊，这辆事故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后方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单纯车辆比较多了，请大家耐心等待。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3: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4: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3: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4: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3: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4: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将会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5度。
5: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1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11: 这里是 FM 101.8，
10: 大连交通广播。
1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2: 领先走高峰，
1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一个小时了呢。
1: 有没有可能堵点已经被打通了呢？
0: 哎呀，道还是那个道，
1: 哎，
0: 车也还是那个车，人还是那个人，但是呢，现在通行效率不一样了。
1: 我不想重复昨天的故事了。再来关注泽西啊，说的是这个刚才说到的那起火情，也已经是有效控制住啊。叫友果果说，支持我们的小卖部，我都已经下两单了。喜欢的亲们快点下单啊，因为他都要等三天才发货。
0: 哎呀，还有这个粽子也说，今天是不是都压在西北路了？这川岭路呀，没啥车呀，啊。
1: 还有佳佳说，金三角上东联路的那个口，这是两车也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然后呢，贺威辉说，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后沿弯道的地方啊，也是有追尾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一排车道。
0: 还有一帆风顺说，我朋友报名了礼宾车队，他不能领了，那我能不能替他领？
1: 那你俩得商量啊。
0: 对，商量好哈，因为我就这一份儿。
1: 是的，
0: 不能既给你又给他。
1: 哎，
0: 啊，还有这个娇娇也提到，东联路的金三角入市区方向在上桥口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避让。
1: 是的，永久还说了，张前路北行快速公交站这附近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哎，还有呢，江影提到胜利路96区医院的出口啊，胜利路96区医院的出口也有两车出现了刮蹭。
1: Sophie 说，你看我这两天啊，我在外地，我也不在大连呢。但是达沃斯的这两个车队的报名我都已经报过了
0: 啊，
1: 就是物资在这两天没法领
0: 啊，找人代领。
1: 哎，找人代领可以啊。然后醉光阴还说了，甘溪所有的出市区的路目前都是堵死的状态，希望隔空呼唤交警来疏导一下。
0: 对，赶紧呢抽空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达沃斯论坛期间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通告。大家肯定是现在都现场直逼呀，是不是？
1: 可着急了呢。
0: 这个帽啊，就是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啊。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市政府决定在我市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还有高新区的所辖区域啊，以下呢简称主城区，实行道路临时的交通限行措施啊。具体的日期咱先说一下，日期是从22号到25号，22、23、24、25，4天，
1: 就是从下个周一开始起，22号一直到下个周四25号
0: 啊。日期明确了，那么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6:30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啊，早上的6:30到晚上的9点钟啊，这是属于日期，现在时间段都有了，还有范围，哪些范围？咱们来看一下
1: 限行区域啊，
0: 对，中山区的全部。沙河口区的全部，西岗区的全部所辖区域，那么甘井子区有张前路以东，但是不含张前路，松江路以南不含松江路，光明路以西不含光明路的这样的区域，这是画了一道线啊，以及华北路、东快路还有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不含金川南路，这样一个区域范围之内都是属于限行的区域。那么具体的限行措施有什么呢？来看一下。
1: 我们首先呢，第一条是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还有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4500千克含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那么早晚高峰时间段，也就是6:30至8:30，16:30至19:00，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
0: 对，第一条呢，就是像什么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的载货汽车，还有4.5吨以上的，就这些，还有危化品车。那么从早上6:30一直到晚上的这个9点钟，你是不能在这些区域的。那么像其他的一些早晚高峰时段啊，早晨6:30到8:30，晚上4:30到7点钟，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的作业车禁止在刚才说的这个限行区域内进行通行。
2: 有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

0: 这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程。
1: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终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终庆就来大连商场。
2: 好嘞，继续进行我们给大家这个通告的解读。最关键的部位来了啊，第二条就是所有的机动车号牌啊，机动车以车牌，这里面包含了临时行驶的一些号牌，
3: 嗯，
2: 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确定为13579，双号确定为24680的车牌尾号为字母的，那么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
3: 嗯，
2: 这个我估计大家心里面也应该有所准备啊，前几年也都这么实行的。
3: 对，
2: 所以这今年呢已经不是第一年了。
3: 嗯，
2: 也就是在22到25号这4天的时间，在这样一个主城区的区域之内要进行车辆的单双号的限行。
3: 嗯
2: 啊，4天正好是两单两双，这回啊也不用单号，
3: 公平了，
2: 平均了啊。
3: 是，
2: 嗯，那么有哪些车辆不受本通告限行措施的限制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啊，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应急指挥车，还有什么环卫垃圾啊、城建排污啊、园林呢、道路养护的专项作业车，还有像什么气象监测车、邮政车、救援及清障专用车，还有金融的这种的借款车，还有校车、执行任务的行政执法车，还有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武警机动车，向加油站配送燃油的罐车，以及殡仪馆的殡葬机动车。
3: 嗯，
2: 这些车辆是不受通告限行的一些车辆。
3: 是的，还有像运输保障城市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并且是持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本次限行期间专用通行证的机动车也是不限行。
2: 对，还有就是公共汽车、长途客车、出租汽车啊，但是这里面不含租赁的这个机动车啊，网络预约出租车，还有早晚高峰时段啊，这个6点半到8点半。晚上4点半到7点钟搭载乘客的9座以上的单位班车啊，其中是不含9座啊，空车是限行的，你拉上人可以。
3: 嗯
2: 啊，出租车不受限啊，网约车不受限。嗯，
3: 好，还有就是悬挂了驶、领、字头号牌的机动车，以及经过批准临时入境的机动车辆也不限行。
2: 嗯，那么如果是当天我新车刚刚登记上牌的机动车，那以你的注册登记手续为凭证。如果当天我从船上刚下来的，对不对？
3: 嗯，
2: 哎，这是以当天的船票为准，或者是从外市，也就是非大连管辖区域内，你通过高速路口入连的机动车，以高速公路出口的收费票据时间为准。那么还有就是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外地号牌的不受限。
3: 嗯
2: 啊，本地的只要你挂的是辽 B， 不管你是蓝牌的还是绿牌的新能源的，都受单双号的限行规定。
3: 嗯，再有呢，就是像持有论坛筹委会核发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专用通行证的机动车，也是不受限行的。
2: 嗯，再有就是像运送伤员呢、患者、孕妇等等紧急情况下的车辆啊，事后呢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3: 嗯，
2: 这个可以。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因为这个马上就到中考了嘛，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核发的电子通行码，在本限行期内是一律暂停使用的啊。之前有一个核发的电子通行码，在本限行期内是一律暂停使用的啊。之前有一个电子通行码，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
3: 嗯，
2: 这个是暂停使用的。那么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的驾驶人呢，将会按照相关的法律依法予以处罚。嗯，
3: 还有啊，就是也会根据本届论坛活动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调整限行时间以及区域。那么请广大市民朋友对本通告予以一个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咱们共同来倡导并践行绿色出行、公交出行的理念，自觉遵守通告规定，然后提前合理选择出行的方式，安排出行的线路，积极维护交通秩序，服从交警指挥，充分展现大连市民良

0: 很好的文明风貌精神。
1: 对，以上呢就是大连市人民政府所发布的啊，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通告。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天马星空啊，他应该也是报名了我们那个礼宾车队或者是志愿服务车队是吧？他说需要3天随叫随到吗？那不用啊。会受到单双号限行的限制吗？那肯定会的。
0: 是的，
1: 就说于这个随叫随到，就是说我加装了这个旗帜啊，或贴了这车贴，
0: 嗯，
1: 我得做些什么吗？啊，我必须得遵守。但凡有这样考虑的哈，都是属于热心肠。
0: 是
1: 啊，我觉着大概率不用。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达沃斯论坛期间，人家有指定的服务车辆，
0: 嗯，
1: 像什么红旗了，什么东风了，奥迪了，
0: 哦，
1: 这些都是属于啊大会哈，指定的服务车辆。那么除此之外，万一，我说的是万一，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或者志愿者啊，在路上的时候需要紧急用个车啥的，就好比是说呢，爱心送考车辆以外的，临时有学生啊忘带准考证了，需要应个急啥的，
0: 嗯，
1: 正好看到呢，哎，你插着这个旗杆在路上行驶，招个手，这个时候你提供一下志愿的交通出行服务，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大概率是用不上的啊。但即便是用不上，我们的这份心意，还有呢我们为城市去宣传助力的这份热情，还是希望全体市民都能够感受和呼应到，啊，
0: 这就像啥呢，我该做做我的，
1: 嗯，
0: 我得服务到位了，
1: 用不用是你的。
0: 是的。哎呦，灰灰啊，反馈的最新的通行情况，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后沿弯道处的第二起事故，占用的是右侧的第一排车道，东快路入市方向有临时交通管制，现在呢都是恢复通行的状态啦。
1: 嗯，小凯还说东快路呢现在是入市区的方向啊，金家街轻轨上面他看到了什么呢？
0: 这是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呀，
1: 哦，这就是并道的时候，你看看，
0: 是我也不让你，
1: 贴一块了，这是
0: 对，
1: 不知道以为哥俩好的没边了哈，
0: 你这还是要有点界限的。言说东联路金三角的那起事故，嗯，完全可以避免，金三角上来的车连续2次实现并道，导致了事故发生。说要不然这样，咱赶紧啊装个抓拍啥的啊，
1: 嗯，
0: 这举报呢还不通过，哎呀。着急了。
1: 其实早间出行的时候，我们看哈，就是大家发来的这个照片，
0: 嗯，
1: 绝大多数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它不是追尾，就是左右并道的时候的刮蹭啊，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追尾呢，一个是肯定没有保持足够的行车间距，
0: 对，
1: 再有就是后车溜号了，
0: 嗯，
1: 啊，你肯定你不知道你看啥去了啊，或者是接打电话了，或者是跟谁唠嗑呢啊，
0: 嗯，
1: 那么并道的时候之前一定先看一下后视镜，另外呢先打转向，表明你的行驶的意图。然后再并道，别想变道的时候一把轮就过去了。
0: 对，你别你想你的这个大马路啊，这个资源呢是大家共有的。
1: 嗯，一旦出了事儿之后呢，自己耽误时间，也耽误别人的时间哈，啊，大家都要点强啊。
0: 嗯。
1: 哎呀，这个米卡说，请问我的车牌号最后一位是英文字母，这怎么算单双号？我就不信你车牌号5位数全是字母。刚才说的很明白，如果最后一位，哪怕你最后2位都是字母，那你往前只要是字母的前一位啊，有数字，数字当中的最后一位，
0: 嗯，
1: 这能理解吧？
0: 以那个为准。
1: 哎
0: 哎，
1: 那个看你是单号还是双号，来以此判断你这个车是单号车还是双号车，
0: 嗯，
1: 来接受单双号的限行就完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平台当中问哈，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是在此次限行的行列之内吗？
1: 没问题啊，这一次呢，不管你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不管你是聊 BF 插电式的还是聊 BD 纯电动的，
0: 嗯，
1: 都在单双号的限行范围之内。为啥？因为现在新能源呢，它的比例现在越来越大了。
0: 确实是啊。
1: 啊，要是不包括新能源，那等于这个规定就没限了。
0: 白规定。还有啊，这一位呢舍得说，那网约车怎么来区分呢？
1: 嗯
0: 嗯，你像车链上啊，如果说贴上了滴滴出行的字样
1: 啊，
0: 这就代表这是网约车了吗？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这辆车就不算是网约车？
1: 这可不对。
0: 嗯
1: 啊，你不要把我们的电子监控抓拍系统的想得过于简单了。
0: 对的，
1: 就是说一看有些车啊， 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是私家车，我想蒙混过关，我想冒充一下网约车，我在网上买那么个滴滴出行的字样，我贴我车门上，我就是网约车了吗？那不可能，
0: 你也没有手续啊。
1: 说的对呀，所以哈，不看你那个车门上，当然你车门上张贴了网约车的明显的标志，这只是判断的标准其中之一。更多的是拍了你的号牌之后呢，进行后台的一个数据比对，进行数据比对一发现网约车登记备案正规的网约车名单当中根本没有这辆车，那照样拍你罚你，还跑了你了，
0: 就别拿这个法律法规开玩笑。
1: 对，
0: 然后蓝染还说了，那我再问一嘴啊，这个达沃斯期间是不是不是所有道路都限行呢？
1: 刚才不是不是是不是所有道路
0: 是还是不是，老高？
1: 不是说画了个范围吗？
0: 对呗，
1: 对吧？中山区的全部，西岗区的全部，沙河口区的全部，甘井的区呢画了一道线儿，对吧？有这个松江路啊，还有其他那几条路街啊，就是跟我们划定主城区的这个范围之前是一样的。哎呀，不行的话呢，大家就在这个期间的话，到哪个地方咱就去玩一玩，就别满哪出溜了啊！咱也知道最近的这个东北超是不是马上来到咱大连主场了？
0: 是呗，
1: 东北超级酷，虎滩好去处吗？哎，
0: 而且这本周末不就到了端午节了吗？端午游园咱必须得去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玩一玩啊！6月15号开始起，一直到6月21号，端午特惠票五馆单人低至158元，双人五馆票价仅需要309块。
1: 老虎滩开五馆了，
0: 五个馆儿
1: 啊，
0: 数量不是跳舞的馆儿和武术的馆儿
1: 啊，是这么个五馆的五个场馆。
0: 对
1: 啊，适用的全部人群。在活动期间呢，大连足球啊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这个斑海豹啊、海豚呢、白鲸，一共有30000多只极地海洋的萌宠啊，可爱出圈。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北极熊啊、南极的帝企鹅啊，雄起争锋啊，趣味足球互动玩法比较丰富，所以在端午节民俗的手作DIY。哎，节日的主题气氛也是给你拉满，
0: 还有更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等大家伙来解锁啊！像8.8米的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经典演绎全天也都不间断。海上嘉年华演出呢是震撼回归，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缤纷海洋奇景。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式就搞定了。这个端午，咱们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的动物们畅享夏日山海狂欢吧！
1: 哎，再有就是上周啊，咱们不是给大家派送了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比赛日的球票吗？
0: 是啊，
1: 在华南。最近想要买家电的也不要错过6.18这个档期，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也来袭了。在6月19号的下午2点，体育广播呢有4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啊，更有呢大连功勋球员亲临互动，全场家电呢享阶梯价直降，小家电呢你像满500减50，大家电呢满1000减100啊，厨卫家电呢是满1000减150，优惠还上不封顶。那么从即日起到6月18号还有3天啊，
0: 对的，
1: 预存100元可以抵200元花，还可以呢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品牌炒锅。
0: 那么当天14点到店签到，可以分享现场的话哈，前100名的朋友们，您可以领2000克的洗衣液。
1: 2公斤。
0: 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活动现场呢，您还可以啊来体验包粽子的趣味互动。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锁定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朋友们。
1: 哎，这还没算完。最近呢，咱们主持人带队游，7月份呢行程也已经定档了。
0: 是
1: 7月28号这天呢，品游江西， 六天五晚，主持人鸿飞带队，感受一下呢齐云山呐、婺远呐、望山谷啊、景德镇陶瓷首座呀，等待大家入团啊。
0: 是的，七月份呢，其实还有两个班期啊，是新疆团，但是行程不同，价格不同，可是品质始终如一。你像7月16号就是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